0: 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朝如绿色的院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4: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云居世界第一。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借鉴。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揸，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导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今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朝如绿色的院委书记。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院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朝如绿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朝如绿色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0: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前国坚持党的领导，前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前国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专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塞舌尔总统哈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哈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耕耘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哈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原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吸取奋进力量。昨日，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多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誓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入象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耕耘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亦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州农民运动港集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 呢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咗农港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嘅动人故事。北京昨日发布了各城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露南楼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精神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部分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3000多台高性能粟米播种机。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亦压查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3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日，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粟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积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桩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粟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补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2025年我国水路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嘅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嘅港口中，中国占6个。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度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睇，残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住陆将网建设、量身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睇，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目前，全国近90%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昨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 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1: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

0: 会启动发布会昨日在广州召开。据了解，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广州举行，主体活动单元包括大会开幕式、优秀纪录片展映展示、焦点对话系列论坛活动、广州纪录片之夜优秀作品展示、纪录电影新片推介会、荣光大道仪式、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退休盛典暨闭幕式等。与往届相比，本届大会创新推出影视融通一会双优机制，全力提升大会国际化、专业化影响力。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昨日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满六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同工作，让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感谢中央于六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亦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完成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例修订和附属法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让香港特区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根据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近期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位，排名连续三年上升，并创落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是位列全球三甲的国际金融中心，2025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全球第一，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见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2: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昨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为主题为维港同庆29载，香港奋进启新城的系列庆祝活动揭幕。启动仪式后随即举行香港奋进启新城文艺晚会，多位知名艺人及国家级表演团体献上精彩节目，演出形式涵盖歌唱、舞剧、时装秀、武术、杂技及机器人演出等元素，充分展现了香港人坚毅不屈的拼搏精神及多元包容的特质，更体现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的坚定步伐。
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宣布正式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该平台旨在提供有关大湾区内营商、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便利粤港澳居民或有意在大湾区营商和生活的人士，并促进大湾区法治建设。据介绍，平台整合了住屋、营商、工作、教育、家庭及医疗六大领域的相关法律与政策资讯，方便公众查阅。平台仲提供大湾区法治建设的最新进展，包括大湾区律师及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等湾区标准的最新资料。
2: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昨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该中心将紧靠国家与特区发展需求，善用资源促进招商引资，协助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脑及航天科技等

0: 来筹批有意进驻的科技企业、内地顶尖科技园区、知名投资机构及生态合作伙伴等。
1: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广东对香港进出口6572.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40.9%，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总值的47.3%。数据仲显示，粤港贸易规模从1997年的2798.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7万亿元，年均增长5.6%。
0: 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其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首先启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州、深圳、惠州、汕尾为轮值地市，整合全省产业链资源，打造全球领先的广东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品牌。启动仪式后，同期举办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来自广州、深圳、惠州等地市的百家企业围绕加深行动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据了解，今年以来，广东省公选系统先后举办广货行天下拓市场活动300多场，有效帮助企业打通产销导点。今年入夏以来，全省各地已累计开展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100多场，拓市场促销售成效初显，为城市联盟组建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日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
0: 今日零时，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国铁广州局新增旅客列车77列，图定旅客列车总数达到3318列，货物列车增加15列，达到201列。其中新佛山站正式投入运营，并新增2对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补齐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交通短板。广深港高铁新增广州北、宜乌、福清西3个停靠站点，直达目的地扩充到113个。广州北站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高铁列车，香港西九龙往返福田之间增开13趟短途列车，更好满足粤港澳人员频繁往来的出行需求。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广州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亦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0: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兰科夫：
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
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

0: 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亚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夜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间28年重返16强，下一战将对阵巴西队。
4: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7度，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7度，惠州多云，35到27度，东莞多云，33到27度，中山多云，32到26度，江门多云，32到26度，肇庆多云，34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大雨，25到21度，纽约小雨，35到25度，旧金山晴天，20到1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更生、徐旭、奇瑶，感谢你收听，再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稍后，大湾区之声将并机中国之声为你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熙。
5: 我是主持人海欣。
4: 今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在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参观热潮，游客黄路伟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卿介绍：
9: 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位于深圳的东江中队司令部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日都会吸引住众多参观者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深圳市大鹏新区溪涌小学学生赖冠定：
10: 他们浴血奋战之后才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4: 惠州市东江文化两中历史研究会会长温红：
11: 对于我们后代来讲，一定要牢记先烈的们用生命捍卫我们，保卫我们国家，才有今天的幸福日子。
5: 各地仲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湖北建始，百几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中央财经大学2025届硕士毕业生赵建明：
12: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熙。
5: 我是主持人海欣。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访革命圣地，感受红色玉土从烽火岁月到感受今朝的变迁， 全景式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
4: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孕育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921年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由于受到巡捕的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辗转至嘉兴南湖完成会议议程。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讲，在嘉兴短短

0: 半日时间的会议当中，完成了最重要的建党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个正是嘉兴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历史意义所在。如今新时代重走一带路研学精品线路，串联起百年红色坐标，无数游客追寻着先辈的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参观者赵华：
1: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0: 红船精神的火种化作敢为人先的基因，流淌入嘉兴的城乡血脉，驱动着一场深刻的共赴实践。初夏的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千亩桃林枝繁叶茂，满目生机。整洁的步道中横交错，现代化民居整齐林立。曾经的三星村，村民生计仅靠传统生猪散养和零散水蜜桃种植。借住千万工程东风，全村上下聚力人居环境提增，盘活闲置资源，升级特色产业。三星村党委书记徐利军讲到：我哋深耕千亩桃林的生态资源，将桃林变景点，农房变客房，打造赏花采摘、乡村研学、民宿体验等多元新业态。单一季节性果林产业转化为农民旅全域融合发展新途径。咁如今三星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共富村。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23.63%，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万元。近年嚟，嘉兴持续统筹盘活乡村人、地、产、景等各类资源，通过多元业态激活村庄经营，全方位推动城乡功能互补同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已连续22年居全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8:1，连续7年保持全省最优水平。嘉兴已成为全国城乡融合程度最深、城乡差别最少的城市之一，均衡富庶成为嘉兴令人称道的标签，更是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嘉兴持续扎根长三角科创沃土，不断突破老径依赖，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善长扶荡，率先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成长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科创高地，吸引一大批高端科研院所、未来实验室和前沿项目在这里驻扎。14/5以来，嘉兴科创实力持续跃升，连续3年捧回浙江制造天宫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3.57%，位列全省第二。创新指数、科技成果转化指数均居全省前列。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呢度诞生咗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今年上半年陆续走进江西师范大学等南昌12所高校。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全国巡港临时党支部书记何江华介绍，宣讲团成员主要由革命先烈后代、革命旧址讲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组成。宣讲团亦在全国开展宣讲460多场次，覆盖受众超1000万人次。近年来，井冈山通过一系列创新形式，令红色历史火起来、活起来。我的井冈行施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构建系统的课程体系，全网浏览量超20亿次。全国首个全时态红色元宇宙空间八角楼12时辰，对井冈山革命历史场景进行细致复刻，游客线上就能够游览。创作推广《我爱你井冈山》、《井冈星火》等文艺作品， 打造红色冰雪主题。

0: 系综合体。郑江山正以系统化、数字化、品牌化的全新表达，让信仰之火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点燃。神山村是昔日郑江山最偏远的贫困村之一。在郑江山斗争时期，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现在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1: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在新建成的井冈山市中心敬老院，空调、洗衣机等设施一应俱全。在井冈山市人民医院，有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团队帮扶，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够治疗重大疾病。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涵，更加是老区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跨越赶超的关键密码。如今千峰竞售的深山老区里面，高端印制电路板、工业物联网等一批产业正在度拔节生长。建成井冈山先锋数字经济产业园，加快发展以触控显示、 LED 显示为主的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与高校签约共建食品与健康产业研究院，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助推绿色食品产业规模突破14亿元。十年间，井冈山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53.91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21.07亿元。新产业、新业态集聚成势，井冈山发展之路越走越阔。
3: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流山关、九坝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是转折之城贵州遵义的三个著名红色地标，他们既镌刻着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胜利的峥嵘足迹，亦承载着伟大转折的红色记忆与不朽精神。如今居住在这三个红色地标附近的居民，见证了革命老区遵义的沧桑蝶变，亦在这里代代守护传承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流山关位于大流山脉上，地势非常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细生活在流山关下的马天子讲道，长征时流山关只有一条3-4米阔的村前公路可以勉强行车，后来村前公路被修整扩展为210国道，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这个令到十几岁就学识藤编的马天子见到了商机，于是乎他将当地盛产的青藤、竹等材料编制成座椅、沙发等产品，并销往川渝地区。依靠这门手艺，马天子不单止养活了一家人，还修建了一栋很漂亮的3层楼房。如今流山关下更是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崇遵扩容高速、渝桂铁路等便捷通道，柏油路更是修到了村民屋企门口。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副镇长李英介绍，不理是自驾定还是乘坐高铁，到遵义后20分钟左右就能到流山关。近年来流山关下的不少村寨依托当地的红色文化和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避暑经济，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九坝会议会址原本是当地一卢姓人家新建的黔北风格三合院，建房无奈就被红军用作会场，本地人红军将其称为新房子。走进新房子，这一栋充满历史感的木质建筑显得比较低矮。2012年 遵义市投入

0: 大量财力物力嚟打造九霸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景区带嚟嘅人流，唔少村民开起咗农家乐民宿，仲带动咗当地嘅农特产品销售。九霸村党支部书记田云约介绍，今日嘅九霸唔单止红色旅游发展欣欣向荣，村入边仲发展起稻种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为当地村民提供咗大量就业岗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转折地标的遵义会议会址，每年都会有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 1.46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代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遵义市红花岗区住建局市政科负责人金强讲道，今日的遵义不单止城市建成区面积翻了上百倍，人口经济总量亦实现指数级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遵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5206.12 亿元，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6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1%， 成为名副其实的贵州省域副中心城市。
1: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柳清贤常年穿梭于大礼堂内外，讲到动情处总会哼上几曲陕北民歌，将游客带回那段峥嵘岁月。他说，杨家岭的一孔窑洞、一间礼堂、一件旧物，都是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2026年前五个月，杨家岭共接待游客近55万人次，其中不少是学生研学和亲子活动。西京学院教师张爽说，每次来到延安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都能够从中吸取精神力量。近年来，当地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几处革命旧址。据介绍，延安现有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 4.3 万件。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近年来陆续推出延安十三年、再回延安等沉浸式红色演艺项目，将火红的革命历史搬到观众眼前。宝塔山、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等旧址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变得鲜活。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尼话：呢啲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邓丽雅说，去年底西延高铁开通，为文旅引流带来新动能。未来延安将精心打造15条红色加民族、红色加生态研学线路，推出数字化产品，不断丰富延安精神的全息载体。苹果是延安第一大特色产业。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说，苹果不单止是延安百姓的致富果，还是山坡上良好的绿化树种。通过大规模苹果种植，延安还在治理水土流失、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延安干部群众自发参与，艰苦奋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铸就绿色奇迹。如今延安植被覆盖度已达 86.9%。 昔日大风起土飞扬的延安早已变了模样，南泥湾三季有花，四时有景， 陕北的好江南续写住新传奇。黄龙苑现能够养出肥美的大闸蟹，打破了人们对黄土高坡的刻板认知。满身绿植锁住了水土，小气候得以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0: 河北省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伯坡精神。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伯坡动身进京赶考，走进西伯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伯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西伯坡既是北方来客的精神家园，亦是平山党员干部的实景课堂。近年来，平山县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依托西伯坡纪念馆常态化推出情景演绎党课等特色课程。
4: 西伯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讲道：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西柏坡精神的火种激发出平山破局突围的动力。近年来，平山向新增生产力要发展空间，积蓄强远动能。在平山县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下线的新能源环保设备和风电配套塔筒，不单止直供本地钢铁企业绿色化改造，更远销海外。此外，依托太行山区风光资源，一批光伏项目相继并网。数据显示，平山县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30亿元增至2025年的35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跨越式增至8.3万元，强远之基日益坚实，发展动能持续壮大。近年来，平山仲以特色产业壮大、品牌赋能提升为揸手，将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6: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熙。
1: 我是主持人海欣。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密集访华的多国领导人以及海外政党、媒体、青年代表们的热门参访地。
0: 从井冈山上红军分发给民众的盐罐，到淮海战役中老百姓的支前小车，从湖南十八洞村的微缩模型，到全国脱贫攻坚电子地图，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人们在这里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进而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5月7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参访后，在留言簿上写道：一切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奋斗的结果。
0: 读懂中国奇迹，就要读懂中国共产党。国际社会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密码之一。
1: 海外人士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后，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奇迹般地摆脱绝对贫困。在这里雾霾散去，蓝天成为常态，走在大街小巷，时刻都有安全感。
0: 坦桑尼亚国会议员尼玛马朱来讲道：一个政党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是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是评估其执政成效最直接的答案。
1: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尔·黑普克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从广大民众中吸取力量，现在依然注重依靠人民的力量。他表示，千千万万扎根基层的中国共产党员，崇尚的是与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做实事，进而又把丰富的实践传导到整个治理体系。
0: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使社会不同群体都能参与决策。中国在制定五年规划过程中，倾听人民呼声，吸纳学界见解，关注企业需求，地方发展热情，技术革新和市场竞争相互激荡，绿色创新充满活力。这些是海外人士观察到的中国共产党问计于民、汇智于民、聚力于民的治理途径。
1: 美国富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富恩讲道：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并尊重民意，无论这些意见来自党内定是党外。不同于一些西方政党只服务于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提升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为世界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带来重要启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汉学家托马斯·海贝勒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超越所有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将实现国家发展、让人民幸福安宁作为不变的使命。
1: 塞尔维亚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斯特凡·约曼诺维奇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通常要经过不同层级岗位的历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接受检验，亦因此更深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更懂得人民的需求。
0: 约旦共产党副总书记巴拉卡特·舍内卡特讲到，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始终同人民保持着紧密联系。
1: 105年来，从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到领航中国巨轮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在世界眼中，这个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又风华正茂。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郭熙、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日是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咁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播出第1集《香港科创如何喺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爱骨骼机器人未来》。
4: 今日嘅节目仲为大家带嚟咗记者采细嘅录音专题报道，讲清新赛道融合正当时。
5: 科创新动向，前5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7项国标发布，智能体互联告别信息孤岛，技术可直接检测生命体系中量子作用力。
4: 港澳全新，2026年上半年香港引资逾530亿港元。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港股筹资规模创近5年同期新高。5所大学跻身全球100强，香港高校何以闪亮？
5: 数字生活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点解掀起居家化潮流？
4: 下面进入科创空间。
6: 重生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5: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实现48.6%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的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的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怎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敬请收听。今日播出第1集。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爱骨骼机器人未来？
4: 在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入面，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8次，这个不单止带来难以言说的疲劳，更造成了长期的职业劳损。如果一件轻便的工服背心可以在你俯身抬举的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生产安全和效率是否可以被重新定义呢？
5: 没错，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的创业团队飞廉联科技正在将这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的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他们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的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的智能助力背心，令到科技好像一件衣服样贴身智能。
4: 从香港的实验室到内地的广阔市场，这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的革新。本期节目我们将对话飞廉联科技团队，替一件背心如何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的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廖鸿鹏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总打个招呼。您好。
9: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飞廉联，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啊，飞就是起飞的飞，廉是廉洁的廉，另外一个廉呢是联合的廉，这个名字比较特别，也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9: 好，没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取这个飞廉联呢，因为飞廉呢其实是我们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兽，就是风神， 就是说象征着比较灵动的感觉的意思。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我们是做外骨骼嘛，就想做到这种人穿上外骨骼之后不会妨碍自己的动作，反而会变得更灵动，然后更轻松，然后所以以飞廉为首了。最后一个联合的这个廉，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代表机器和人联合起来，哪怕联动起来都会更加的轻松，然后更灵动的感觉，所以就起了这个飞廉。
8: 你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对吧？
9: 对对对。
8: 好，那能简单的用通俗的语言和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外骨

0: 骼嘛，大家可能对外骨骼也不是很了解哈。我们主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产品，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我们看的钢铁侠上面的那个战甲一样？
1: 对，其实最通俗的来说的话，我们的外骨骼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穿在身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工作的机器人，而是人穿上之后能够跟着人的动作来一起共生协同工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弯腰搬东西、抬手或者走路或者是起身站立这种，它可以感知你的动作，然后给你一定的支撑、保护或者助力。让大家的身体负担变得更小，或者是行动能力变得更强，这种。
0: 那我们现在研制的外骨骼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超能力，就会让我们变得怎么样，更厉害？有没有特别厉害的一些产品？
1: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会更以保护和助力为主，就不是增强型的。那它的主要目的的呢，就是想让工作的劳工或者是中老年人穿起来能够在日常工作活动、劳动或者是体力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能够身体的负担更小，就是穿上去工作之后能感觉到更轻松，或者是日常的自理活动、行走啊，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能感觉到更轻松。
0: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场景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是一件衣服，是一个背心，或者还是一个绑带之类的。
1: 哦，没问题。我们其实现在有在做两款的产品。首先呢，有一款是面向工业场景的，那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类似于可穿戴 PPE 工具的东西，它更能理解成一种背心护腰，再加上这个安全服一样的形态。那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主动式的保护 PPE 工具，那就是集成了现有的这种反光服再加腰封，然后会有两个小小的电机在我们的髋关节旁边。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一些行走、搬运啊、抬身啊，它都会自动感知你不同的动作的意图，然后再给你一个相应的助力，就让你无时无刻不同的动作，或者甚至是不同动作切换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有在被稳稳的支撑住的感觉。
0: 就是它本身大吗？这个形体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另类，或者是怎样？
1: 对，其实现在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优化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做起来其实还是和一件背心看起来还是有些不一样，还是会比普通的背心要大一些。但我们现在在做到用可调节的一些机构做到更贴身、更小。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做到它真正的和一件稍微大一点的衣服看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
0: 好的，我们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业团队，对吗？
1: 对，就我们团队里面也有咱们香港科大的同学。
0: 就是香港很多大学的毕业生联合创业。
1: 对对对对，其实也不是来自一个，应该是来自好几个学校。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技的研发吗？这个科技最初是在哪个实验室，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缘起？
1: 我们其实最初呢，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中大读PhD 的时候的一个我们的课题，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工业的搬运外骨骼和医疗外骨骼的控制以及研发，然后呢，在做了大概5年的研发之后呢，我们毕业之后就是想要把我们就是在 PhD 阶段的这些技术，想着如果能够转化落地，做成一个真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大家能用到的东西，然后就更好。所以之后毕业之后就在做这个。
0: 所以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这个技术。
1: 对，没错。然后我们实验室其实开始做这种可穿戴的外骨骼和矫形器已经很久了，都有10多年了。
0: 对，这个项目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它会有市场呢？因为我也知道，像香港的话，可能金融啊，或者是科技类的企业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如果是纯给这个体力劳动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偏小众一些？
1: 对，我们观察到也是在香港这一块做这种偏机器人的会少一点，但我们是认为呢，外骨骼它就是一定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就好像人类科技是一定会点亮的。

0: 个未来的这种技术，因为我们认为像这种全自动化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它会是机器生产的一个未来，但我们人类的拓展边界或者行为运动的未来就一定是外骨骼，只有外骨骼才能完美的融合这样一个人机交互和智能运算在同一个平台上，它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类对各种生产或者是探索行为的一个参与感，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工作和日常自理，以及未来的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特种场景的探索，那就包括可能水下呀，或者是高空啊，甚至是宇航这一块。那我们认为它一定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也是一个很 promising，很给大家能够带来很激动的，或者是很新奇、很 amazing 体验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就也保持着这样一份热情，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1: 在您的这个想象空间里，最终我们企业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觉得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
0: 一定会的，我觉得外骨骼技术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它会从两个方面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它会慢慢变成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更顺手使用的这种电钻啊，或者电动螺丝刀之类的，即拿即用、即穿即用的一种下一代的更通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好像就是长在我们，或者是能够跟随我们的这样一个，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设备，而且还可以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模块化一样，按照我需要临时做的一些调整的工作来直接更换我们需要的模块，就可以做一个顺手的工具。这是一个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哎，如果我真的要换轮胎呀，什么东西，我要去搬一个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真的可以穿一个外骨骼，很轻松、很方便的就能够到我够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抬动、搬动，我很以前要拿一个轻机敏，或者是甚至要拿一个小拖车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融入到我们生活，就是就像我们的下一套的外套和服装一样，如果我们慢慢大家都变老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慢慢有一些肌骨劳损啊、肌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走路的时候，哎，可以无缝的嵌入到我们的服装里面，就好像每天我们起床穿衣服一样，我就把我的这种助力外套穿上，它就能好像让我七八十岁的时候的行为能力还和五六十岁一样，然后再能够自由的行走。然后再畅想未来的话，有可能我们能让我们在不同的星球走路，都和在地球上行动没有差别，这种感觉。
1: 很有想象力哈，我觉得就是和那个芯片是两个维度，芯片可能会给我们的思维带来无限的延伸，而我们这个外骨骼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能力，对吗？
0: 是，没错。
1: 对，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香港的实验室里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和想法之后，然后最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到了南沙？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大概多长？比如说您大概什么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做了什么样的尝试？然后最终选择到了广州南沙来创业？
0: 对，香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科研起点，特别是在高校。机器人 AI 这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资源，所以我们先前的研究都是在我们博士阶段或者是毕业之后一两年也一直在香港做。但我们后来发现，如果要把一个硬件产品真正的做出来、量产出来、卖到市场里面，就需要供应链、制造能力、场景资源和大量的客户反馈这些。那我们后面从香港，然后又到南沙，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1: 大概这个路程用了多长的时间？这个思考和决定。
0: 其实毕业之后真正开始做创业，这个是大概有一年左右的事情。
1: 做这个决定容易吗？
0: 对于我们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其实思维包括思考方式上、做事方法上，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突破。也一直在想，做科研原型机和做产品中间到底要突破哪些考量？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改变挺大。
1: 对，这是思维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对未知，比如说大湾区内地城市，你们熟悉吗？未来的这个产业链真的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吗？对这块儿是不是也有一个突破？
0: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自己了解这些产业链制造能力，也不知道到底哪边各个不同的城市有什么优。

0: 优势，但后来我们了解到南沙和珠三角，通过了解之后对这个供应链和制造能力还是特别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包括现在的一些供应链和代工厂，其实都是围绕着南沙和珠三角在这一块区域范围内，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贝塔测试的这款产品的原型机和也都是通过这一边联系和我们的工厂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信心还是很足的。
1: 对，你觉得像整个大湾区哈，我们站在这个整个大湾区来看的话，像内地城市的一些硬件制造啊，还有市场应用，给了你们哪些在香港的实验室里可能没有的一些土壤呢？
0: 第一个就是它很全，然后能很快，它不是一个纯软件的产品，它涉及很多机械啊、驱动器、电控系统。那很多时候，一个零件今天设计出来，可能明天就要打样，然后下一周就要测试，然后再继续改。其实这个效率特别高。那么它有完整的这些精密加工、电子元器件、模具，甚至是服装制造这一块，我们做一个立体裁剪的服装打样，也能很快的做出来。
1: 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惊喜？自己的想法马上能到手上，这种惊喜，我
0: 没
1: 觉得
0: 错，
1: 可能是特别让这个创业
0: 没
1: 者
0: 错，
1: 难忘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也是在想，除了咱们大湾区或者咱们内地这一块能做到这么快，可能都想不到你能有哪些地方、哪些城市真的能够做到如此高的效率和如此全的一个产业经理。
1: 现在在南沙创业大概多长时间了？
0: 快一年了，我们是去年10月份。
1: 快一年了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创业的路径，包括怎么样？比如说在香港是我们的实验室哈，那在南沙是我们的这个公司所在地，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供应都链接到了哪些地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散的路径给我们？
0: 对，我们现在在香港这边是作为一个技术研发，然后还有就是面向香港这边或者是欧美那边的一些产品渠道，内地的整个市场是更加庞大，然后呢，可能各种需求是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所以我们的大概是从，因为我们之前是做工业外部开始，那我们也是从工业的这种 PPE 工具场景慢慢发散到个人的养老助理这方面，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业级的这个外骨骼产品呢，已经在香港机场和我们也是通过大湾区南沙那边联系到的东莞港务局那边，在做一些样机的测试和后续的小规模部署的一些安排。
1: 那生产主要是在哪里呢？
0: 生产主要就是在咱们内地，
1: 在南沙。
0: 对对，生产和组装的话，
1: 我看您的手机号还是深圳的。
0: 是因为交通都比较方便嘛，广州、深圳、东莞这一块，然后就都经常到处走。
1: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廉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谢谢廖鸿鹏，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嗱，随住深港通勤往来便利，产业配套持续完善，各类助力年轻人发展嘅举措不断落地，大湾区为香港青年铺展开多元崭新赛道。咁今日我哋聚焦几位扎根于深圳嘅香港青年，佢哋分别深耕政务服务、智能制造、前沿科创、数字互联网领域，用日常工作连接喺两地。咁接落嚟，我哋跟住记者林欢欢、叶善坤一齐倾听佢哋喺湾区打拼嘅真实经历，亦都听听佢哋回望多年发展、立足当下嘅内心感悟。请听专题报道，讲清新赛道融合正当时。
5: 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设有一间特色工作室——港税通会办工作室，四名香港籍税务干部组成核心团队，郑浩莹便是其中之一。郑浩莹1997年出生于香港，在内地高校完成本硕学业，2022年通过国考，成为全国税务系统首批香港籍公务员。基层调研的经历让他早早埋下服务两地的心愿。
6: 我是香港青年。

0: 但是看到国考开放给了港澳籍考生报名，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深港两地存在一些语言呐、用语呀、还有习惯之间的差异。我和另外3名香港籍的同事成立了港税通汇办工作室，推出了政策懒人包、咨询邮箱和粤语沟通服务专区，主动对接了香港税务协会和香港青年协会，面向更多的港人港企来进行纳税辅导。有更多的港企咨询我们，像股权转让等等的，感受到香港朋友对我们的信任。
1: 在深圳的20多座城市公园里，AI 冰淇淋机械臂循环运转，扫码就能自动取餐。这套智能零售设备来自00后香港创业者伦文静，他毕业于深圳大学，依托光明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扶持，把港式创意落地为实体产品。
2: 我是00后香港青年罗文静。在深大的时候，创新创业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在大二的时候，把项目的整个逻辑闭环完成了，然后我们选择留在深圳去把项目落地。光明区这边是有场地还有资金的一些扶持，精密加工供应链非常成熟。这个硬件工厂老板也是看到我们年轻人这么努力，然后他选择了入股我们公司，然后变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合作。
1: 伦文静在深圳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自主研发智能咖啡机、冰淇淋机器人。今年，团队计划将自助设备在深圳铺设至200台。
2: 目前我们主要是做 to B to G 业务，真室内冰淇淋机的自投放，目前已经落地了20多个公园，目标是投放200台。内地有非常丰富还有完善的产业链，希望大家也可以怀揣着好的创业想法多来看看，这边也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政策来支持你把这个创业梦实现。
1: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实验室里，大尺寸金刚石薄膜制备设备持续运转，这项技术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由香港大学科创团队自主研发，走出香港研发、深圳量产的深港协同模式。团队代表刘一瑶，
3: 我们是香港大学孵化的一个科创企业，做的是一种全球首创的大尺寸金刚石薄膜制备技术，拿到了我们2025年度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同时也获得了香港 RISE Plus 项目支持，主要是用来应用在这个芯片散热领域。未来我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够真正的推动金刚石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1: 金刚石是高功率芯片、量子设备核心散热材料。团队在前海搭建产业化基地，深圳完备的半导体、量子上下游产业链为团队提供了供应链配套。政府还为香港科创团队发放专项创业补贴，配套中式产房与投融资对接服务。团队代表叶爽介绍，他们正计划在大湾区内地完成量产，后续赴港上市。
4: 我们这个项目是在香港大学孵化的，前海落地，准备是在大湾区做一个量产。深圳这边有很多半导体，包括量子上下游的企业会给我们供应链的赋能。内地的这种资本市场对于半导体和量子技术，它的支持是非常的大的。我希望香港的那些青年多来深圳，包括内地。
1: 依托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大批香港青年进入深圳头部科技企业，黄子阳就是其中一员。他任职跨境行业架构师，常年穿梭在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5: 透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发展，从事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将深圳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介绍给香港的客户，香港本地的反馈带回给深圳的这边产品的同事，去做到一个更好的迭代以及是更新。香港是产品出海的第一站。
1: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入职内地企业的香港青年提供长期薪资津贴，企业专门设立港籍跨境业务岗位，搭建两地数字产业沟通桥梁。黄子阳每周往返双城，直观感受到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的活力。扎根深圳的日子里，大家切身感受到多年来深港融合的点滴变化。他们结合自身成长、科创、就业经历，分享属于自己的真实感触。郑浩莹：
0: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呢，我在1997年出生，今年也正好是我的29岁，所以我感觉今年意义特别大。往小的说，三十而立，那我们香港青年也要记住我们的狮子山拼搏精神，在这个时代勇立潮头。 往大的说，今年是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的一年，那我们也要积极融入国家的

0: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港大金刚石薄膜团队代表卢雨希：
2: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以来，我个人的感受还是挺深的。首先，我是深圳人，在深圳长大，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深圳工作了。那这29年来，我们的交通更加便利了，然后我们通勤也非常非常方便。政府对我们这种香港团队的补贴也是非常大力支持的，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啊，包括一些赛事上面给我们推荐，还有给我们配套的一些设施，都是做得非常完善的。然后争取在我们香港的科研成果引到内地来大力的发展，然后一起推动深港两地的成长。
1: 香港青年黄子阳：
3: 非常欣喜地看到这29年香港回归之后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鼓舞的。深港两地的融合给更多香港青年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我每周都需要经常在深港两地频繁出差往返，非常深地感受到这个一小时生活圈的这个融合。我会推荐更多的香港青年来到深圳多走走，多看看，抓紧这个 AI 的热潮，参与这些世界级产品的这个打造的过程中，我们香港青年也可以出一份力，为我们更多的科技产品出海助力。
0: 我是00后香港青年罗文静，从香港到深圳，我抓住了湾区产业链的机遇，把港式创意做成实打实的机器人，这是我们这代港青融入国家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最好方式。
4: 我是香港青年郑浩莹，国家给香港青年开了内地公务员这扇门，我走进来，在工作中搭建税企之间的连心桥，这就是我服务国家发展的最好方式。
5: 我们是香港大学科创团队，
6: 香港科研底子厚，
7: 国家产业舞台大，
2: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在金刚石领域发现更多颠覆性成果。
3: 我是香港青年黄子阳，透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发展，从事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希望能为科技的发展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把握机遇，
5: 服务国家，
8: 这就是我们香港青年对祖国的向心力。
1: 办税窗口架起沟通桥梁，智能创意落地城市公园，深港协同攻坚前沿半导体技术，数字从业者穿梭商城链接市场。几位香港青年在深圳各自的赛道稳步成长，郑浩莹、卢雨希、黄子阳三位青年结合自身经历，道出这几年双城融合带来的通勤便利、创业扶持与就业新机遇。完备的产业链、持续加码的青年扶持政策，让大湾区成为香港青年逐梦成长的沃土。港青奔赴新赛道，深港融合正当时。一次次双向交流，一份份脚踏实地的奋斗，汇聚成两地同心同行的青春力量。
9: 好的，一首歌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五月份增长4.3%，增速比四月份加快0.1%。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物流统计处副处长孟源就表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增速基本平稳，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五月份物流需求有所企稳，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细分领域物流需求增势良好。
2: 展望未来，孟源表示，2026年以嚟，物流运行嘅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高端制造、绿色循环、跨境物流等新动能成长势头良好。铁路多式联运、全程供应链、物流金融等模式创新加速落地，企业转型提质步伐加快。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维持在55.9%左右的较高景气区间。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产业升级持续推进，后续物流运行有望延续总量平稳、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随着大模型等技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感知理解阶段迈入生成决策、自主执行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亦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支撑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
2: 一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保齐该领域标准空白。通过该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夯实跨域可信、安全交互的制度基础。
1: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长期以来，科学家知道药物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受到量子作用力驱动，但却是始终无法在生物当中直接检测，只能够依靠计算模型推断。如今这种局面有望改变了。据新一期的科学进展杂志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激光技术，可以直接检测生命体系当中的量子作用力，不单能够实时观测蛋白质内部的微观变化，还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加速新药研发提供了全新工具。检测人员测试了多种抗病毒药物，结果就发现药物活性越强，其对应的震动信号也都越明显，意味着量子尺度上的相互作用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候选药物筛选提供新的评价依据。
3: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4: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3: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6: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7: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

0: 刑法嘅嚇，好似嚇。
1: 點解會剔毒嘅？
0: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真。
5: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离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咗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睇，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
6: 是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也都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就表示，将会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5: 近日，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 IPO 市场回顾及展望指出，全球 IPO 活动呈现增长态势， A 股和香港市场 IPO 数量合计占全球总量33%，筹资额合计占全球总量22%。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的 IPO 数量在全球占比增加，其中香港 IPO 市场筹资额创近5年同期新高，港交所 IPO 活跃度稳健回升，居全球第二。
6: 冇错啊，咁报告显示咧，2026年上半年 IPO 筹资规模同比增长208%，全球主要市场在强科技背景下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纳斯达克凭借住超大型 IPO 项目及 AI 基础设施概念，实现筹资额大幅增长。中国资本市场、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则成为 IPO 市场的重要力量。
5: 香港高校近期在多个国际排行榜中成绩闪亮，5所大学跻身全球8强，首次有2所高校同时位列全球前20名，成为全球顶尖学府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个不单止反映了香港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亦印证了特区政府长期投入与政策支持的成效，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
6: 没错的，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当中，香港大多数上榜院校的排名较去年都大幅跃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跻身全球百大高校，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而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到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则是位列第52名。
5: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香港首次有2所大学跻身全球前20名，4所大学进入世界前50，令人振奋。这些成就充分肯定了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以及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支持院校革新优化的政策成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指出，排名反映港中大整体表现稳步上扬，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

0: 能够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啊！依托深厚嘅机电产业链基底，广东全力打造制造业嘅智慧大脑，推动产业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自主化跃迁。近日，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将喺当前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嘅发展方向，喺机电一体化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不断咁夯实机嘅基础，做强电嘅优势，深化智嘅引领，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同人工智能新嘅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确保广东在全球智能制造的新一轮竞争中始终掌握发展主动权。
4: 当 AI 浪潮席卷全球制造业，广东独有的产业体系是新型机电一体化模式行稳致远的强大底气。从精密减速器到伺服电机，从模具钢到装配线，广东拥有全球最密集、最长、最深的机电产业链。采用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等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营收合计超19万亿元，两项均居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4%，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70%集聚在珠三角地区，整机配套响应周期平均仅1周时间。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约占全国25%。
3: 再嚟关注近日福布斯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正式发布，呢份依托营收、净利润、资产、市值四大核心维度评估的全球权威企业榜单，集中展现了全球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韧性。咁我哋记者梳理就发现，总共有3家深圳企业入围榜单前100，分别系中国平安第26名、腾讯第33名同招商银行第42名。
4: 从榜单整体架构嚟睇，全球企业喺复杂嘅宏观经济环境中稳健复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变革，推动优质企业价值持续提升。福布斯指出，这次入榜的全球标杆企业全年总销售额达56万亿美元，较上年历史高点增长6%，总利润5.5万亿美元，同比上涨13.9%，总资产规模272万亿美元，增幅12.9%。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區塊鏈、
5: 新零售、
4: 物聯網、
5: 雲計算、
4: 人工智能、
5: 無人駕駛。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讲起新能源汽车咧，大家最先谂到嘅就系悭电啦、好开啦，同埋方便代步。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新车多了很多新功能呢？如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真的越来越像屋企了。大屏影音、零重力梳化、可以躺平的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台，真是满满的居家氛围感啊。
7: 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不再只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部都搬入了车入边，把汽车打造成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咁新能源汽车点解掀起居家化嘅潮流？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8: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9: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8: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1: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2: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呐、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的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呐、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3: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4: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1: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2: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受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呢，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紧密。
5: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数字生活，我哋嚟关注新能源汽车为何掀起居家化潮流。
6: 其实讲到底，车企扎堆帮汽车做居家升级，根源在大家嘅用车需求变咗。以前我哋买车图嘅就系方便出行，实现点对点嘅通勤代步。但系而家唔一样咯噃，城市通勤距离变长，时间变长，露营、自驾等户外休闲方式亦都系越嚟越流行。大家留喺车里头嘅时间越嚟越多，咁汽车亦都慢慢成为继家庭、住宅、办公室之后，我哋停留得最长时间嘅私密空间。咁既然留得咁长时间，大家自然就希望车里头嘅环境更加舒适、更加放松，汽车亦都由此延伸出居家生活嘅功能。亦都正系因为精准踩中咗用户需求啊，汽车居家化嘅产品思路，俾新能源车企带嚟咗实打实嘅销量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亦都系随之而嚟噃。呢啲五花八门嘅居家配置系咪真系个个都咁实用先？未来嘅汽车空间仲会有边啲新变化？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7: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儿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0: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1: 北方工业大

0: 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1: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0: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1: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1: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啊。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云听，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回望百年征程，赤子初心滚烫炽热，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回望团圆时刻，湘江潮起，家国同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要》。

好中华，同心庆回归。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之中感受时代新风采，奋斗新华章，让美好的旋律把我们凝聚在一起。首先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常思思的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传唱多年，依旧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赤诚赞歌。质朴山歌藏着跨越岁月的感恩，旋律里有先辈奋斗的足迹，有雪域高原、田间地头、边疆哨所共同的心声。无论岁月流转，这首歌永远滚烫。重温经典，以一首山歌寄赤子初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和刚的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和刚的演唱《党啊，亲爱的妈妈》。每当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心底总会涌起无限的温暖和崇敬。这首歌以细腻温柔的笔触，用最质朴的真挚告白，道尽亿万人民的心声。歌词温柔又有力量，勾勒出了党一路走来的担当。回望过往，是党带领人民走出苦难岁月，守护万家灯火。放眼当下，乡村振兴，国泰民安，民生福祉不断落地，处处皆是幸福图景。多年来，这样的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跨越了时代，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来演唱。老一辈听他追忆峥嵘岁月，青年一代在旋律之中读懂家国来路。温柔婉转的曲调承载着代代相传的赤诚，把感恩、信赖和热爱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峥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峥嵘》。这首歌以青年之声礼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道尽百年征程里的初心与荣光。黄子弘凡清澈有力的唱腔，搭配大气磅礴的编曲，诉说党带领人民走过的漫漫征途，唱出了亿万青年对党由衷的崇敬和热爱。这样的一首《峥嵘》是当代青年献给党的深情颂歌，以歌声铭记来路，坚定信仰，激励我们紧跟党的步伐，续写属于新时代的璀璨华章。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要中华，同心庆回归》。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歌唱祖国》。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爱国歌曲，歌唱祖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版本。这样的一首歌抒发心声，传递出了爱国之情。歌曲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是我们中国人民传唱不衰的音乐经典。这样的一首歌唱祖国不断的传唱，让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民族的自豪，从而更加坚定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孙楠，《新的天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演唱《新的天地》。《新的天地》它的歌词朴实大气，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真抓实干，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歌词质朴真诚，娓娓道来，字字铿锵，旋律慷慨激越，催人奋进，充分地体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困难、砥砺前行、与祖国母亲风雨兼程、同心同行的信心和决心。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景瑜和陈燕妮，《国旗之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国旗之下》，热血沸腾的歌词，恢宏大气的旋律，以山河胜景为底色，深情礼赞中国共产党百年领航之路。黄景瑜沉稳有力的声线，搭配上陈燕妮清亮婉转的唱腔，一刚一柔相得益彰，整首歌以国旗为精神符号，回望党带领人民走向复兴的壮阔征程，歌颂了党始终扎根于人民、守护万家的使命担当。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王力和胡夏，《灯火里的中国》。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回望百年征程，赤子初心滚烫炽热，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回望团圆时刻，湘江潮起，家国同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耀中华，同心庆回归》，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时代新风采，奋斗新华章，让美好的旋律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和胡夏，《灯火里的中国》。王力和胡夏的深情合唱，温柔奏响了对党最真挚的颂歌。王力清亮淳朴的美声唱腔，搭配上胡夏清澈温润的流行声线，刚柔相融，层层共情。整首歌以灯火祭初心，以歌声颂党恩，生动地见证了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创造美好生活的壮阔征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征途》。这首歌深情礼赞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抒发对党赤诚的赞颂和信仰。周深空灵赤诚、穿透力十足的嗓音，把百年党史的厚重与新时代的昂扬完美融合在一起。整首歌以歌声一来实录，送党恩，启新诚，深情赞颂了党的领航之力和百年风华。这一曲《热血征途》是献给党的时代赞歌，激励新时代青年紧跟党的脚步，奔赴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容祖儿等人共同演唱的一首《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叫做《钱》，由陈少琪作词，张嘉诚作曲，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容祖儿、杨千嬅、张杰、张靓颖等等28位歌手共同来演唱。这首歌展现了国家为香港带来的新机遇，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同心创建，让香港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路上迈步向前。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送出特别节目《初心耀中华，同心庆回归》。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红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听到这首爱国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版本。这首歌深情地表达了个人与祖国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韩红深情地歌唱祖国的山川河流、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都透露出对祖国的热爱和依恋，抒发了对祖国的赞美和歌颂。高亢嘹亮的高音为整首歌注入了激情，打动人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送出的是特别节目《初心要中华，同心庆回归》，而继续要为你放送的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曲风，将万里山河的锦绣盛景、万家灯火的安宁祥和娓娓道来，深情赞颂中国共产党百年领航、守护家国的初心与功绩。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放送的歌曲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一首《中国人》。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一样，听到这样一首有气势的歌曲，一定会热血沸腾。

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容祖儿、孙楠、谭维维、陈伟霆共同演唱的一首《我们会更好》。我们会更好，能做彼此的桥，一句歌词道尽了内地和香港的同心期许。我们会更好非常生动地展现了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美好未来，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解锁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你好啊，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嚟到星期三吓，我哋例牌咧都有两大板块嘅内容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另外一个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吓。咁今日咧就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喜庆日子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咧喺湾区 EDU 里边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分享香港方面嘅一啲好消息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啦。咁而体育朋友圈咧，咁自不然咧亦都少唔到有近期嘅热话啦，就是世界杯方面的一些延展话题。因为呢世界杯除了是看球之外呢，我们球迷呢也都有很多很宝贵的记忆，也都非常之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同事谭其川呢也都找到了几位特别的球迷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世界杯记忆。好啦，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哈，也都要推荐一下呢，就是跟我们保持互动沟通的几个方式方法的。第一个呢就是加我哋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吓，咁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2，咁就可以揾到。

0: 佢吓，加咗微信之后咧就正常沟通 OK 噶啦。咁另外咧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使用两个 app 吓，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新媒体嘅客户端嚟嘅。一个咧就系声音方面嘅云听啦吓，咁就系天上云朵嘅云，听觉嘅听。咁啊，所有我哋嘅电台节目咧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实现一个实时收听同埋回听嘅。咁当然咧亦都有好多非常优质嘅声音产品啦，等待大家嘅发掘吓。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啦，一听个名就攞嚟睇噶啦。咁啊，央视频上面咧就有好多精选嘅短视频啦，咁亦都有非常优质嘅中长视频啦。咁啊，都系非常之推荐大家咧，得闲可以去睇睇嘅。喺度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关注几个号嘅，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号啦。咁喺央视频上面直接搜索大湾区之声咧，揾得到噶啦。咁仲有几个我哋嘅节目号嘅，包括咧叹世界啦，仲有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吓，我哋做嘅好多视频产品啦，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正题。首先有湾区 EDU 啊，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湾区 EDU 下，今日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咧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咁呢一个奖咧日前咧就公布咗获奖嘅名单嘅。咁香港咧一共有三位嘅科学家，包括咧就系香港大学嘅姚望教授，仲有系香港科技大学嘅张利文教授，以及咧就系香港城市大学嘅张泽松教授嘅。咁佢哋咧都系获得咗创新争先奖状。咁获奖人数咧就系创下咗历届嘅新高啊！咁呢一个咧既系对香港近年科研实力嘅一个肯定啦，亦都系香港科技工作者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一个非常之好嘅例证嚟嘅。嗱，咁我哋今期节目咧非常之高兴吓，系采访到三位获奖者之中嘅两位啦，咁就系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嘅张利文教授啦，同埋咧就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学务副校长张泽松教授嘅，咁一齐咧。嚟听下佢哋自己嘅获奖感受啦，以及系佢哋对香港青年嘅科技工作者嘅一啲寄语吓。咁喺度亦都要再次介绍一下咧，全国创新争先奖咁就系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咁，以及咧就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咁旨在咧表彰喺基础研究同前沿探索、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团体和科技工作者。评选的周期就是三年一届的，而这个奖项亦都是行内公认权威的顶尖荣誉。全国只有229名的科技工作者入选了今年的全国创新争先奖。咁事不宜迟啦，即刻咧邀请我哋今日第一位嘉宾，咁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张利文教授。佢获颁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咁而表扬佢喺岩土工程领域嘅创新科研成就，以及咧就系对国家防灾减灾方面作出嘅杰出贡献嘅。首先非常感谢张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获奖感受吧。
2: 获得这个全国创新争先奖呢，我自己觉得首先是非常开心，也觉得这个荣誉呢不仅是针对我个人和我的研究团队啊，更多的是对，是代表那个国家对这个香港科大还有对这个香港科研发展的肯定和鼓励啊。得到这个奖之后呢，当然也觉得有，还是有这个责任感，对吧？更强的责任感，就是面对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对防灾减灾的智能化数字化这些需求呢，未来的我们的团队呢还要更努力的推动科技创新，作为这个减灾防灾的科技工作者呢，我们真的有责任呢以科技守护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为我们大湾区，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呢保驾护航。
3: 那这是您个人以及就是代表团队的一个感受啊。那其实我们观察到今年的这个，就这一届的这个奖项，我们一共有三位的香港学者来自不同的高校同时获奖。而之前呢，我们香港这边的学者呢也有获奖，但是最多的那届就是两位。那你怎么看在这个人数上的一个变化呢？
2: 地球这个变化是蛮大的。这次呢我们有 三位，我们有来自

0: 这香港科大、港大、城市大学的三位学者获奖，这真的说明了在过去5年左右以来吧，这个香港的这个科研实力真是有了明显的提升。我自己的还是体会蛮深刻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呢，特别最近5年以来，首先香港的整个香港的那个高等学校的人才队伍是明显的加强了，我们的这些大学每家都有比较明显的进步，对吧？我们现在香港有5所世界知名大学，排名100名的世界知名大学，其实在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也就说明我们这个香港的，对吧？这基础科研实力的增强和人才队伍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呢，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呢，我们的特区政府在推出了不少的那个比较大型的创新计划，比方说 RISE Plus、Indo Hong Kong 平台，对吧？在这些措施的那个扶持下呢，这个创新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所谓的创新能力呢，就除了基础科研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创新能力，也包括那个对吧？创新创业这个方面的有了明显的成长，也导致了对吧？香港呢会有了更多人的获奖。下一届我相信香港会有更多的学者获得这个全国性的创新增强奖。
1: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近5年香港的整个科研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呢是防灾减灾方向的，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到香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毕竟大家可能也觉得，香港嘛，还是离这种就是您研究方向的这种灾害是相对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您选择香港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呢，正好呢，香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灾害非常突出的地方。您现在觉得这个地方灾害没有其他地方突出，可能正好反映了香港的减灾防灾在国际上是做得非常出色的，所以呢，这几年呢导致的那个伤亡少一些。实际上香港这个地方，因为首先呢，我们的地形，香港是地形是非常不平坦的，我们大约有15%的荒郊野外。是等过15度，有超过30%是等过30度。其实香港是非常的陡峭的地方，再加上香港这个地方呢，处于那个亚热带地区，每年的平均降水量啊，平均来说2300毫米，所以那么大的雨，对吧？还有我们有经常的台风，这么陡的山，这么大的雨，这么多的水，所以呢，香港这个地方传统上是滑坡、泥石流、洪泛非常严重的地方，特别我们在60年代或70年代初。香港曾经有非常严重的伤亡，当然到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对吧？通过这个政府还有这个民众不断的努力呢，现在香港的在洪泛、滑坡风险防控方面做得在世界上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呢？现在可能民众会觉得，对吧？这个死亡人数大量下降了，其实这个地方蛮严重。那么我到香港来，那我98年到香港来了之后呢，首先看到的就是还是在当时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个滑坡、洪泛、泥石流的这些问题，所以呢，也是投身到那么减灾防灾这个领域里面的研究。
1: 那您98年就已经到了香港，然后那么多年以来也观察到了一些就是科研环境上的一个变化还有趋势。那您是否觉得近年就是香港的学者，会有更加多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里面？这个参与度的增加对于推动香港整个科研水平或者说是整个科研氛围又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呢？
0: 当然，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啊！我们地球呢有比较多的机会参与那个国家的重大的科技项目，这个呢可能从多种形式哈，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香港的科研人员都有机会参与或者领导吧国家层面的重大的项目，比方说通过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委来申请项目，或者呢参与国家的很多的所谓的重点研发项目，对吧？这个类别的，还有另外一种类别呢，就是参与国家的一次重大科技计划，比方说我们科大最近对吧研发的天印相机，部署到了我们的载人航天项目里面，对吧？到天宫里面，这是另外一个类别的参与。总的来说呢，这几年来，对吧？特别是最近5年来呢，这些机会越来越多。并且呢，地球是我们非常多的同事都已经参与到这些国家的重要的这个科研项目里面。
1: 那其实这种参与的机会对于我们的研究方式或者说是这个学术视野会带来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不同类别的科研也许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哈。 对我所处的这个土木工程这样学科里面的参与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方说呢，我在过去这么多年吧，十来年呢，有机会参与一些内地的这高山峡谷的，比方说堰塞湖的处置这些问题，还有川藏铁路的重大科学问题这些项目。那么以川藏铁路重大项目为例，一旦参加到这个重大项目里面，首先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川藏铁路。就是从四川成都出发，一直到拉萨去，对吧？那就是穿过4000米以上的十几座高山，对吧？跨过那个若干的大江大河，就是跨过了大多数的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那么青藏高原这个特色呢，就是你看我们世界上最显著的高岔，然后呢最活跃的地球的那个板块运动，最敏感的山地的气候条件，山顶冰析岩岩，对吧？就是下面的。夏日炎炎，还有呢，就非常非常活跃的那个自然灾害。当铁路经过这些很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需要做什么研究，从这个生产需求里面就会看得非常清晰，对吧？我们需要穿过墙壁震区，我们需要穿过冰洗覆盖的，对吧？那个冰川区，对吧？也要穿过很多就是高山峡谷。所以从这个铁路本身就引发出了一系列的在其他很多国家都不可能遇到的。很复杂的科学问题，那么就要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所以呢，参与这样的科研课题呢，就把我们的这个科研的视野，对吧？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就会扩大了我们这样的科研视野。这是一个方面的，对吧？对我们这个科研的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从重大生产需求发展到重大科学问题，对吧？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这种需求，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当然还有更多的影响了。比方说，一旦参与了，比方说川藏铁路的有关的研究，那么就和内地的顶尖团队就一起共事。那么在共事的过程中，对吧？就可以学习到我们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的学术思想啊，还有他们的视野、责任感、胸怀等等。这些方面呢是跟可能在香港传统的一些科研的学者的风格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因为参与像这个铁路的这种重大项目，那么责任感是非常，对吧？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责任感呢，就对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保证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些工程项目顺利的开展、安全、高效，对吧？高质量完成，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责任感呢，还遇到就在这个科研的过程中，问题会随时发生。比方说，沿着线路的某个地方。突然间发生了大型的滑坡、大型的泥石流，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科研队伍就有责任即刻到现场，对吧？就是排查问题、找原因，然后呢就找到以后的那解决方案，这些都是责任驱使的，而不是说我们做的东西为了先进，但是呢，效果怎么样或者出什么事跟我们没关系，这些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另外一条呢，就是参与这些重大的科研计划，更是需要。不畏艰苦，脚踏实地，就包括我们这几年参与的这些西部的工程，对吧？我们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团队，在过去5年都进行了3期的青藏高原的考察，需要到非常不同寻常的，对吧？高山峡谷去考察，需要脚踏实地，不畏艰难，有这些精神。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不仅是从涉及到的科学问题，还有呢这个学者的视野、责任感、胸怀，还有呢这个工作的作风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1: 刚才你也提到会就是我们参与到这些项目，要到就是祖国的各处，就是比较艰难的地方。相信你的团队里面也会有不少的一些青年的学者。那您觉得，对于像这样子的年轻人，他们有志于就是参与到国家的这个科研的事业当中去？他们可能刚刚开始他们的科研之路，对于他们来说，你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是寄语呢？
0: 首先，我们在自己做研究的时候，特别对年轻人，可能就需要多了解我们香港、我们大湾区还有国家的重大需求，对吧？这是我们需要主动去了解的。你看，我们从香港出发，我们现在的北部都会区就进入了我们的15五规划。但这个北部都会区本身，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吧？我们台风的风暴潮，我们暴雨的洪泛期，等等这些自然灾害非常活跃的地方，那就需要去了解，对吧？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大湾区 同样这样的，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这样的，对吧？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个许可者呢，就要首先就要主动对接。

0: 者了解我们当地社会，还有从国家层面或者从国际层面所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对吧？这是我们应该主动介入的。那当然，一旦我们做了这一步，那自然就会了解到有关这个方面有什么样子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对吧？这样呢，就帮根据需求就帮我们出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需求，根据当地国家或者全球的面临的重大的问题来给我们的研究命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去。对，我们的青年学者，而不是去读了大量的文献，从文献里面找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是根据需求来出题。当然，在出题的过程，有了出题了之后呢，当然还是要读文献的，对吧？但是这个出发点也是区别的。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咱也是要避免造车，对吧？避免关起门来做科研，而是把自己的科研呢和这个，对吧？就是和各种的需求紧密的结合在一块。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才能够更容易融入到这个历史发展的大潮里面，对吧？
1: 从责任感方面呢，其实这个是我们青年学者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吗？
0: 是的，一定是的。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记得呢，就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刚一发生，对吧？四川的这个沿着那个断层带，相当大的地区的道路啊，对吧？道路被那个大型的滑坡挡住，就堵住了，对吧？民众的出行出了问题了，这大量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问题，在当时有两个团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我们当时的黄润秋主任，我们现在是黄部长了哈，生态环境部部长了，当时就是实验室主任，他的团队那就复命对青川还有好几个地方的对滑坡进行普查，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普查的。还有我们这个中科院山地所，我们崔鹏彦四的团队也是一样的，每次那个大滑坡、大型泥石流的时候，他们的团队就有责任即刻到现场调查灾情、普查灾情，对吧？这些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个责任感，在灾害面前即刻就要行动，就要进行现场的调研的，对吧？而不是从文献里面找过去发生过什么。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是，对吧？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在香港也一样的，对吧？如果我们要看香港本地的滑坡泥石流了或者洪泛，那就是说在我们台风，对吧？在我们台风一产生了任何灾情的时候，在灾情的发生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就开始了，不是后来去事后调查了，不光是事后调查了，对吧？这就是，对吧？某责任感的某种程度的体现。
1: 那年轻人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责任感，或者说像您这样的前辈，你会怎么样去带年轻人呢？
0: 我相信现在年轻的学者呢，都会有这个责任感的，都有这个责任感的，对吧？不用太怀疑的。另外在艰苦奋斗这方面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素质的，只是说在关键的时候真的要出现，要履行自己的诺言。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比方说到青藏高原了，我们经常，比方说在4000米左右的地方，对吧？有一次我们，对吧？一天走在4000米，3800米，一天走28000步，20多公里。那么这个情况你说难不难？很难。但是呢，我们带过去的人呢，最后都走完了。其实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学生，平路都没有走28000步，但是最后在3800米的高程里面照样走完了。真的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潜力。
1: 就年轻人在每一次的科研调查之中，慢慢就会积累或者说是沉淀出这份责任感，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好。
0: 并且大家一定能够做到的。
1: 那谢谢张教授跟我们分享了这次的获奖感受，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就。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

0: 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2: 休息翻嚟，亦都继续有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咁我哋咧继续系有湾区 EDU 嘅内容嘅。今期嘅湾区 EDU 咧会同大家关注咧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咁早前咧就系正式公布呢一个获奖名单啦。咁其中咧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学务副校长张泽松教授咧亦都系获颁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嘅。咁而表彰咧佢喺后量子密码领域、科普及社会服务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咁张教授研究的中心目标包括面向后量子时代的信息安全需求啦，开展后量子密码安全芯片的算法研究啦，最后就是硬件架构设计及工程化实现的。咁借以推动后量子密码标准在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等领域的落地吓。咁首先系恭喜晒张教授吓，咁亦都非常感谢你接受我哋嘅采访嘅。咁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攞到呢一个奖状嘅感受啊。
3: 咁呢一个系一个国家级，系一个对科技工作者一个殊荣啦。咁我本人咧亦都系非常感恩能够获得呢一个奖项。同一时间咧，亦都要喺呢个机会咧，都系多谢啦我哋嘅大学啦，同埋研究团队啦，同埋以至咧喺过去十多年咧，我喺香港推动即系创科科普教育嘅所有嘅一啲义务嘅家长啦、小朋友啦。咁我哋好开心啊！喺个过程当中，我哋喺香港做嘅工作咧，喺大湾区做嘅工作咧，可以让国家，可以让全世界咧都看得见嘅。
2: 今次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就同时有三位的香港的科学家啦，又或者是科技工作者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奖状的。在往届也就是前一二三届都曾经有香港的学者是拿到奖了，但是数量没那么多。从这个细节你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3: 国家的发展呢，现在我们即是面向全球，而香港呢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东方之珠，是汇聚住即是东方西方的一个交汇点。咁亦都有八所啦政府资助大学啦，其中有五所呢是世界一百强。咁我哋有好好嘅土壤，咁而我哋嘅学者呢亦都有好多即係做好好嘅研究。咁所以今次能够获奖呢，我諗係深表一个好大荣誉之外呢，亦都係对香港所有即係创科科技工作者一个肯定。咁呢方面国家係非常认同香港作为一个创科中心嘅一个好獨特嘅一個位置，咁亦都希望透過香港而家推動緊嘅留學香港啦，將我哋咁好嘅教育資源，能夠同我哋嘅即係全球嘅人才咧，可以嚟到香港咧，從而咧認識我哋國家嘅科技發展嘅一個好大嘅趨勢。無論做科研，無論培育人才，無論成個推動成個即係最前沿嘅一啲科技一啲項目咧，亦都有大量嘅合作機會。
2: 咁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即係随住香港参与到国家嘅呢一个发展大局啦，咁譬如係从科学嘅领域就係参与到一啲共同嘅研究同埋人才培养之中啦。其实你觉得呢一样嘢对于学者嚟讲，佢嘅视野又或者係研究方法上面会唔会话都产生一啲变化嘅呢？
3: 绝对需要嘅。我以最近我哋即係国家嘅即係韩天元啦，其中一位我哋黎博士啦，港產嘅，咁佢做得相當之好。第一，如果留意咧，其實佢個本科啦、碩士啦同埋博士都係計算機嘅，亦都係做呢啲網絡安全相關嘅一啲研究項目。咁所以呢個咧，正正咧體現到咧，我哋係要由即係娃娃做起，讓佢哋意識到咧，其實所有事情咧都係有可能，而我哋咧亦都係要即係明白國家最前沿嘅一啲科研成果，同埋佢哋最需要嘅係邊方面嘅人才，咁從而咧，我哋香港能夠即係有一個好嘅土壤，可以培養相關嘅人才，亦都可以參與相關嘅啲研究項目。譬如我舉個例子咧，我哋城市大學啦，我哋有兩個嘅即係國家嘅一個即係重點實驗室啦，其中一個咧就係海洋健康啦，另一個咧就毫米波天線啦，咁亦都我哋有重金屬嘅相關啲技術啦。最近咧，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單位包括可能知名嘅企業咧，其實都做好多相關嘅一啲科研項目，所以我相信咧，唔淨止係一個國家項目，其實好多唔同嘅企業咧都係一路去推動。咁所以我相信咧，我哋經常講嗰三個字咧，就係背靠祖國即係立足香港， 同埋咧面向全球咧，

0: 呢三件事咧，其實可以並行發展。而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學者啦，我哋或者香港市民咧，其實我哋責無旁貸，係要面向住國家高速發展呢一個時代咧，我哋能夠出一分力，係必須要做嘅一件事。
1: 其实会唔会话都会从一啲国家嘅需求，即系当然包括系国家即系政府层面释放出嚟嘅需求，又包括系即系企业又好，又或者系其他民间嘅一啲需求，去激发到一啲新嘅研究嘅灵感嘅咧？
0: 咁其实香港咧系即系有一个好嘅条件啦，去推动咧相关嘅一啲科研合作项目。咁好多时咧一啲单位啦，咁我哋会提供呢个研究基金啦，咁我哋咧就会去邀请我哋啲大学啲学者咧，就会提供一啲建议啦，或者一啲研究项目嘅方向啊。咁我哋咧就会去写啦，呢啲咧系我哋建议一啲好重大嘅方向，因为一个题目咧可能就会吸引好多学者咧一齐去申报。咁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系好重要的一个过程。咁所以我哋就要去谂啦。我哋作為學者，我哋係睇到全球最前沿一啲研究領域嘅一啲痛點啦。咁我哋都需要知道可能企業啦，或者國家嘅一個發展所需要嘅一啲研究項目。咁呢啲咧都係我哋而家呢一刻最需要一齊去處理嘅。
1: 如果係要你再俾一啲即係青年學者，又或者係有志從事呢一個科技領域嘅一啲年青人一啲建議嘅話，你覺得你會鼓勵佢哋點樣做咧？從呢一刻開始。
0: 作為即係年輕人啦，咁我相信即係作為即係人一個社會嘅組成部分咧，其實唔同嘅年齡階段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咁我建議咧，其實就係即係要一個持續嘅一個發展，因為我哋相信咧喺即係前輩嘅經驗咧係好重要。咁而我哋一啲年輕人啦，我哋都要即係勇敢。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因為當中咧，其實好多尤其是科研咧，其實就有好多思想嘅碰撞，而呢啲碰撞咧，好多時候我哋即係要天馬行空去諗一啲真真實實能夠落到地，能夠為社會作出一個貢獻。我哋講緊基礎研究或者應用研究，其實兩者咧係冇衝突嘅，兩者都要並行。咁我建議咧就祝願我哋更加多嘅年輕學者啦，佢哋咧能夠勇敢咁去企出嚟，盡量去表達自己一個方向。咁而前輩咧，咁我哋都係盡量去吸收大家嘅經驗，亦都去推動整體發展。更加重要咧，因為我哋今次即係科技工作之日咧，其中咧係好重視咧即係社會嘅科普嘅工作。咁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包括我哋喺香港創新教育聯盟啦，咁我哋2018年成立開始咧，其實過去呢5年咧，我哋都邀請咗咧中科院咧超過80位嘅院士啦，或者一啲專家咧嚟到香港咧，為我哋學生咧做好多科普工作。我哋希望年輕人，尤其是可能0歲啦至到20歲呢個階段咧，係佢哋最精力最旺盛嘅時機咧，佢哋要明白有一個好嘅數理基礎咧，係讓佢哋能夠長遠去發展創科道路上面咧，能夠係即係無往而不利，亦都會更加持續去推動。最後祝願咧就係、是、自己做得好之餘咧都唔夠嘅，必定係要幫助身邊嘅人，因為大家去推動嘅時候咧，好似一個水泡咁樣，大家一齊浮上去。咁呢一個咧係我祝願嘅一個想法啦。
1: 咁其實作為年青人啦，除咗喺呢個科技領域上面去用功之外咧，點樣把握到嗰個所謂國家發展嘅趨勢咧？即係佢哋可以點樣樣先至更加準確咁樣了解到呢個需求咧？
0: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最真實嘅一個寫照。咁我哋好多時係要親眼去見到啦，要有感受啦，從而去推動自己個學習動機或者一個長遠嘅學習動機。咁我鼓勵年輕人咧，我哋即係走進去睇多啲。咁我祝願咧我哋更加多嘅年輕人，無論係唔同地方啦、大灣區啦，其實我哋咧大家都係應該更加了解國家嘅一個整體發展，從而咧就可以推動唔淨止係國家嘅發展，亦都係我哋經常講啦 ，technology for better humanity。咁其實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可以推動人類整體嘅發展。經常講嘅咧，就叫人類命運共同體。咁當中咧，我哋係需要一齊去推動成個社會，以至成個人類嘅一個發展。
2: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1: 听完两位的分享，我们今期的湾区 EDU 也都暂告一段落。稍后休息回来就会将个咪交给我们的同事谭其川，会有体育朋友圈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看世界杯。
3: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4: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在交易上一侧行走。
3: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

0: 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而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1: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2: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2: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5: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6: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6: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办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9: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啦就揾食大湾区。今日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啊。最近体育朋友圈咧，相信离唔开咧一定系世界杯啦，因为世界杯正喺度咧就如火如荼咁进行当中啊。而家亦都已经进入到啦就淘汰赛嘅阶段啦，亦即系话每一场比赛咧都非常之关键。咁我哋咧喺体育朋友圈当中咧，就真系会揾翻啲朋友咧，同大家嚟回顾翻自己同世界杯嘅故事。咁今日咧，我哋揾到一位咧就系骑友，咁佢好中意咧就系骑单车嘅。咁喺2022年世界杯开赛之前咧，佢就进行咗一次啦，好犀利嘅挑战，就系喺河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即系喺甘肃省啦。由河西走廊嗰度一路踩单车踩到去咧，就是海南岛，最后喺海南岛嗰度咧就系睇咗世界杯嘅决赛。咁而佢所支持嘅阿根廷啦，亦都系咧就赢得咗嗰一届世界杯嘅冠军。咁呢个时候我哋事不宜迟啦，请出咧就阿根廷嘅球迷啊罗英雄嚟讲讲当年佢一路骑行一路关注世界杯嘅故事啊！
10: 这个车怎么回事？听完我的这个世界杯故事，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11: 好，来，
10: 这个要从2022年说起。那年我大四毕业，大家知道有的是时间。然后刚好又逢上了世界杯年，我就想着，因为不能到现场去观赛，我就想着能不能突发奇想，通过这个骑行中国的方式，单向奔赴支持这个阿根廷。然后我又很喜欢这个河西走廊，然后我就选择从河西走廊的西端沙漠戈壁出发，要到海南的三亚，毕竟还有3个月才开始世界杯，我就想着3个月刚好足够我骑到海南岛，又在海南岛可以看世界杯。这一路上啊，我就第一次看到这个黄土高原那个梯田，整整齐齐，很震撼人。然后还有沙漠戈壁的胡杨林，那种生命力也特别让我敬佩。完了，我在翻越秦岭，

0: 就是秦岭山脉的马营坡的时候，我翻越那个坡，连续骑了30公里爬坡，没有下坡的。等我爬到顶上的时候，那天阿根廷刚好打热身赛
1: 哦，
0: 然后我就在顶上，海拔2500米，我就举着阿根廷的球衣，阿根廷世界杯加油！开幕的前一天，我在广西来宾，还有282公里才到达海边，我就想着我骑了这么久，快到达目的地了哈，就有种迫不及待，也觉得就是想冲一次，我就想着那一天我就干脆又一次性282公里骑到海边算了。那一天我就从早上9点钟出发，骑到第二天早上10点，通宵没有休息，就只有吃饭和上厕所。对对对，日夜兼程嘛。那天晚上记忆犹新啊，那天晚上比如12点钟，在一个山里面，那个路很烂，爆胎了，我还要自己修胎子，然后到凌晨1点2点3点4点5点。我都在一直在骑，我那时候在想那个国道哈，那个大货车司机可能凌晨3点看到一个人骑着个自行车，那会不会吓一跳？然后后面在5点差不多6点的时候，就天微微亮了。那时候那天朝霞特别美丽，那时候我是到海边那天开幕了嘛，然后看到那个场景，然后朝霞很漂亮，旗帜招展，我就眼泪夺眶而出，就像成功了一样哈。后面决赛那天和大学的校队的队友
1: 哦，
0: 我们相约在海口那里看世界杯决赛。
1: 嘿，
0: 那天是首先是登贝莱送了咱一个点球，后面迪玛利亚再下一城。
1: 嗯，
0: 哇，那时候我觉得不会真圆梦了吧，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哈。然后觉得这么顺利的吗？确实姆巴佩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没那么简单啊，
1: 相当巧。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觉得我平时骑自行车，我觉得心脏应该承受能力挺大的，那天心率可能飙到180，就看球赛。然后呢，后面加时赛阿根廷又进了一个，觉得我们觉得又稳了，结果姆巴佩又告诉我没那么容易，他又站出来了，又是3-3。后面点球大战，好在我们赢了，我和我们的大学校队队友抱在一起，就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嗓子都喊哑了。
1: 嗯，
0: 夜深了，久久不愿离去。8月29号出发，到整个世界杯结束，骑了113天，5000多公里。这一段距离其实，对，也很艰辛吧。但是我那时候想的是，就是因为阿根廷把我从自己人生的阴霾里面带出来的。这个因为大家也看到我手啊，小时候意外截肢的。
1: 哦。
0: 2010年看世界杯，读小学，那时候第一场看的就是阿根廷的比赛，马拉多纳主教练带着群星闪耀的阿根廷。
1: 哦。
0: 虽然成绩不理想，但是那时候不懂什么，我就觉得看着第一场比赛，我就喜欢你这个球队。后面我就尝试着去踢球，我们乡村小学嘛。没足球，我拿那个破的那个篮球去踢，然后很多的小朋友就慢慢的加入我。那时候我是很自卑的，结果这个足球啊给我带来了快乐，然后很多朋友都出现了，我就现在变得很开朗，然后阿根廷帮我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这样子。
2: 多谢啦，就系球迷，亦都系咧就系骑友嘅罗应雄啊。其实讲到咧就最后啦，先讲到佢自己其实系残疾人士啦，本来系一个好自卑嘅少年嚟嘅。但是因为呢就有足球令到佢呢係重新搵返自己嘅自信，亦都多咗啦好多身边嘅朋友。足球係帮助佢呢改变咗自己嘅一个生活嘅圈子啦，改变咗佢嘅命运啦。对于足球嘅热爱，亦都係对于呢就係生命嘅热爱嘅。多谢晒啦，就係罗应雄嘅。咁呢一part或者我哋傾住咁多先。我哋稍微唞唞下，转头返嚟继续啦就係听我哋嘅资深球迷同足球之间嘅故事，同世界杯之间嘅故事。大家唔好行开，转头返嚟继续有啦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体育朋友圈。
4: 我是随身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有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讲到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5: 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4: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6: 飞翻喺我哋个
1: 你講 workplace 點
4: 解？前海嘅夢工場設

0: 搭人才公寓，我是第一位入住的。在那个地方他们更加重视社群的效应，香港过来的年轻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适应到这里初创的氛围热情。做完嘢就算是手一点几都好，我们都会仍然见到周边灯火通明的。创业是令人快速成长的过程，我们各个香港和澳门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现在的黄金机会，因为我们不单止拥有时代改变带给我们的机会，同时拥有改变时代的机会。
1: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2: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好啦，咁啊，板头过后咧，继续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咁啊，上半 part 咧，我哋就见证咗一位都叫做年青球迷啦，因为佢讲紧咧就系2022年嘅时候咧，佢就大学毕业，咁啊，亦都系啱啱咧就踏入社会工作咗几年嘅一个时间啦。咁接住落嚟啦，下一位将会一位老球迷啦。咁啊，大家第一届睇世界杯有印象系几时咧？我自己呢就是1990年的，当时我都仲未读小学。咁嗰个暑假呢就喺我爸爸工作嘅单位嘅宿舍嗰度呢就有部黑白电视机。咁每日呢就打开部黑白电视机呢就会睇到一啲足球嘅比赛啦。咁喺嗰届世界杯呢我就知道咗有个国家叫哥斯达黎加啦，亦都有啦就係哥伦比亚啦，呢一啲以前未听过嘅一啲国度嘅名称。即係毕竟仲细个嘛。啊！小学都未读，有翻呢一啲印象咧，都已经好唔容易噶啦。咁但系咧，有一位朋友亦都系啦，就90年开始咧，就睇世界杯，同埋佢唔单止睇啊，仲要系将咧就世界杯嘅比赛啦，就用录像带啦，就录低咗落嚟。好多后生嘅球迷咧就话：，诶，点解仲要录像啊？世界杯啲比赛老冯都有回放㗎啦，直接揿回放出嚟睇咪得囉。咁嗰个时候係90年代啊，电视机都未普及，更加唔好讲啦，就係录像机啦。咁当年呢一位球迷呢仲要係专程啦去到北京买咗啦就10饼嘅录像带，就係为咗呢就要录低呢就世界杯嘅比赛。咁呢一位球迷呢就嚟自于贵州嘅卢敬啊。我哋同咧就系卢敬倾倾偈啊！
4: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呢，是1990年世界杯。那个时候的话呢，录像机还是比较一个算是家用电器里面的一个大件嘛。
5: 是，
4: 其实比录像机更奢侈的是录像带，因为录像带很少见，它还是一个消耗品。
5: 是是是。
4: 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家里面人也知道我喜欢足球吧，就买了那个录像机以后的话呢，就说那世界杯来了，你要不录一点那个世界杯的比赛吧。那个时候的话呢，还专门跑到那个北京的友谊商店去买了10盘那个录像带，因为贵州贵阳本地的话呢还没有录像带卖，而且那个时候你录像的话呢，中场休息你得停下来，下半场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得赶紧去按那个录制的键。
5: 哎呦，这可是耗心耗力的工程。
4: 对对，就是你总得守在那个录像机的边上，然后仔细的这样把这个比赛录下来，对吧？我大概前前后后录过三届世界杯，90、94、98，意大利，然后美国，然后法兰西。我第一次只有十盘，
5: 对，
4: 在当时的话呢，就是90分钟一场的比赛，我就说一盘时代我录两场。
6: 那您现在比如回忆起来，当年您说这守着录像机在这摁键的录的比赛里面，有没有哪场是让您当时觉得印象特深的？或哎呀，这比赛越打越长，完了我没袋子了，我手忙脚乱，有那种经历吗？
4: 有啊，当时那个感受，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让我觉得恐惧的感觉。这个比赛的话呢，是那个90年的那个第二场半决赛，前希德对英格兰。
5: 联盟德国对英格兰。
4: 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加时赛肯定要来了，对吧？我当时十盘袋子嘛，当时预留的也就是三盘，两场半决赛，一场决赛。
5: 嗯。
4: 就那场比赛的对抗性和他的那个比赛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5: 是。
4: 但是，我现在没有袋子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想那个办法，就是你总得做一个取舍，
5: 割爱吧，对
4: 吧？怎么取舍的呢？那一年的第一场比赛你还记得吗？
5: 揭幕战。
4: 揭幕战。
5: 揭幕战是卫冕冠军。
4: 卫冕冠军阿根廷被非洲的喀麦隆。
5: 对。
4: 当时我就想，那这样吧， 我先把这。

0: 100分钟给他录满
1: 啊，
0: 然后只要进入到加时赛以后的话呢，我就只有牺牲我开幕式极其第一场的那个比赛。
1: 哎呦，
0: 其实那一届世界杯有一个场景，大家当时还有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加斯科因。加斯科因后来加时赛吃了一张黄牌，他就知道他没有下一场比赛了，不管进不进决赛，他都没有了。
1: 对的，
0: 就整场后来就马上就在就哭。
1: 对，
0: 哎，对，
1: 也是他真性情的一部分，
0: 真性情的一面，
1: 对对对，
0: 就是当时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加斯科因的眼泪嘛。哎呀，我觉得很珍贵，就是我把这一刻也留在了我的这个这样一个印象里面。牺牲了第一盘的这个录像带的话，我也觉得还是很值得。
1: 嗯，
0: 后来的话呢，94年的世界杯的时候，那时候是52场比赛，大概要用到将近36盘带子。
2: 好，
0: 98年当时比赛多了，因为32场了，
1: 嗯，
0: 对吧？然后世界杯的比赛那个时候是64场。
1: 录下来呢，我很好奇啊，就是做什么用？
0: 这个动机很单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足球比赛的资讯太少了，对吧？足球又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它是一个影像的一个必须有这个视频的东西嘛。那个时候就想，我有我的一个足球小库小宝库，对吧？哈，然后的话呢，在没有世界杯的时候的话呢，我也可以继续这样去看世界杯嘛。
1: 对
0: 啊，每天都是我的世界杯啊。
1: 但是
0: 真
1: 喜欢
0: 啊，真喜欢这个东西。后来的话呢，我觉得你对足球有这份真挚吧，那足球好像也总是可以再回报你，因为当时就借给朋友看，然后朋友的朋友又来借这个东西。
1: 对，
0: 到了94年的春天的时候，那个世界杯马上要打的之前嘛，然后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就找到我了，他就让我给他写一本特刊，世界杯的特刊。
1: 他的出发点和理由是什么？
0: 他就看过我的录的录像带。
1: 哦，
0: 我不认识他，朋友的朋友，然后传过去之后，他就觉得你对足球这么痴迷吧，这个书吧肯定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稿费当时开的还是比较丰厚。
1: 您方便透露多少钱？
0: 哦，那个时候吧，94年大概
1: 1994年
0: 5000块钱的稿费。
1: 5000块钱，
0: 对对对，
1: 一下就变成半个万元户了。这录像带本都回来了啊。
3: 嗯，我哋嘅同事于家啱先都讲，卢生，你嘅录像带本都翻晒嚟咯，就呢一嘢稿费嘅话，咁当年5000蚊嘅稿费真系一个相当之高嘅一个咧，就数字嚟嘅。咁确实呢一个亦都系咧，就有佢嘅价值所在，能够咧喺一届嘅世界杯里边，将所有嘅比赛咧就录起身。咁重要咧就系阿卢生唔单止咧就系录咗90年嘅世界杯，佢坚持咗几届嘅世界杯咧，都系将每一场比赛咧都录低。呢一种毅力真系值得咧，即系我哋去敬佩嘅，亦都系咧一个好真切嘅一个咧就系真球迷嘅故事。OK， 我哋呢一 part 亦都倾住咁多先啦，多谢晒咧就系路径嘅，我哋稍微唞唞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体育朋友圈。
5: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6: 香港青年赛访程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5: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7: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8: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
6: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7: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6: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7: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9: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0: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反头角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世界杯咧就会有好多嘅一啲周边嘅产品啦，放每支球队嘅，放每个球场嘅，放每个咧就系主办国嘅，仲有吉祥物啊等等啦吓。有好多嘅啲設計元素咧，就滲入其中。咁呢幾年咧，其實喺我哋國內咧，亦都有好多啦，就係文旅體結合嘅一啲咧，就係足球賽事啦。其中最早咧就係被大家咧就挖掘出嚟嘅啊，呢一啲文旅體結合嘅賽事咧，應該就係穿超啦。咁其實穿超裏面呢亦都有呢就相關結合嘅一啲文旅產品嘅，咁亦都包括呢就係服裝啦。咁有一件衫呢就叫做穿 T 嘅，即係呢以穿超嘅元素呢就結合落 T 恤當中呢就打造出嚟。咁而呢一位呢就穿 T 嘅發起人楊春林呢本身亦都係一位呢就資深嘅球迷嚟㗎喎。咁佢就係非常之鍾意呢就係尼馬嘅。點解佢會咁鍾意尼馬呢？聽佢自己講講啊。
2: 我印象深刻就是讓你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比较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内马尔，
3: 哦，巴西队，
2: 对，
3: 哦，
2: 现在对我们的应该是塞尔维亚队吧，算是比较厉害啊。内马尔是踢球啊，别人是踢内马尔。
3: 那，嘿，
2: 那天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刚刚下播，然后跟同事正在路边吃烧烤，当时看到比如内马尔刚刚起球，然后就被对方一脚踹飞了啊，在地上滚了七圈，然后当时很生气，就拿起杯子
3: 哦，
2: 准备摔了，因为当时裁判好像只发了一张黄牌，觉得这不公平。但是人很多，就像今天观众一样的，然后又觉得不太好，然后就咕嘟咕嘟咕嘟喝完了。
3: 哦，
2: 喝完了，然后后来同事们就嘲笑我，大家说有一个词叫内马尔滚，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词叫做阿星摔杯，因为大家叫我阿星嘛，他说阿星差点摔杯子，然后就这样子跟杯子有关。
3: 哦，对，这杯子就是这么来的。
4: 就是我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我们看过很多技术好的运动员，其实都会被针对。你为什么会对内马尔被犯规就这么受不了？
2: 那是因为觉得内马尔话有种魅力吸引着我们，比较打动我的就是，因为他好像是从贫民窟里面踢出来
4: 的，是的，很贫苦的一个出身，
2: 家里面好像有九口人啊，爸爸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就真的踢到世界杯，那这样其实会特别。跟我自己故事很相似，因为我是我们村里面第一个走到省外上大学的大学生。
4: 哦，厉害。
2: 也是我们苗族里面第一个把民族服饰搬到石王洲上的一个设计师。
4: 厉害。
2: 所以会有很多共鸣点，我觉得就每个球星他背后的故事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努力，说我们如果有梦想一定要去努力为实现呢。
1: 唔该晒呢，就杨春林同我哋分享呢，就佢嘅足球故事，同埋点解佢咁鍾意尼马，係因为尼马係嚟自于草根，嚟自于贫民窟走出嚟嘅世界巨星。每个人只要有梦想努力去追，或者总有实现嘅一日。好啦，咁下一位啦，同我哋分享佢同世界杯故事嘅人啦，就係知名歌手嘅白远。咁佢亦都係嚟自于贵州㗎，生于呢就是，贵阳市啦。咁原来佢初中嘅时候啦，深夜挨夜睇波是有它的原因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喂食啊。为什么是喂食？听他自己解释啊。
5: 这个其实跟我的世界杯回忆，第一次特别认真的看世界杯的记忆有关。
3: 哦，
5: 06年14、13岁的时候，那一年的世界杯决赛，大家印象很深的齐达内那一撞。
3: 哦，
5: 对，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忠实的球迷舅舅，世界杯期间呢，他就带他家看球。那个时候就一看到了，可能半夜两点。那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两点已经很晚了，还不睡觉，哪怕是暑假，
4: 哦，那是真的很晚了。
5: 对，但是呢，他买了一桌咱们贵州看球，不是卤味就是卤味。
3: 哎呀嗨，
5: 对，
3: 有好吃的诱惑。
5: 我就为了这桌卤味啊，跟着舅舅一起看。那初中生也扛不了那么久，越看越困，越看越困。我记得很清楚，快四点了，那个时候突然，哎，在我的困意朦胧的时候，解说员的语气怎么兴奋了起来？
3: 哦，
5: 发生了什么？是齐达内去撞马特拉齐，这个事情就真的一直忘不了。那长大以后再去回看这个故事，才知道原来当时对方对跟他说了一些不好的话，那想要挫挫他的锐气，这个是我世界杯印象很深的一个回忆。
1: 唔该晒啦，就系白远。咁我可以理解到啦，就点解喺当年06年世界杯嘅决赛啦，系会恰着咗嘅，因为嗰场比赛咧确实系几沉闷嘅一场比赛，一路咧都

0: 辦法咧就產生入球啊，長時間咧都係零比零嘅一個比分啊，咁啊一路咧就去到咧就加時賽，其實都冇入球嘅。真真正正喺嗰場比賽令到大家叮一聲醒嘅話咧，就係、是、斯丹嗰下咧就用頭撞落咧就馬特拉斯嗰度，咁之後呢一場比賽咧都係冇產生到入球，縱使咧就意大利咧係打多個，咁一路咧就去到互射十二碼。咁斯丹咧亦都留低咗啦一張令到大家咧都覺得非常之可惜嘅畫面，就係、是、當佢被紅牌逐離場，佢離開咧就是、球場，路過咧就係、是、大力神杯嗰一瞬間，佢望咗望大力神杯，就同呢個大力神杯咧喺嗰屆嘅賽事咧就擦肩而過。好彩嘅係啦，就斯丹其實1998年嘅法國世界盃咧已經係捧過杯嘅啦。咁同時啦，斯丹亦都攞過歐洲杯嘅冠軍啦。其實佢係屬於啦，就係世界足壇當中嘅最早期嘅大滿貫選手之一嘅啦。咁但係去到決賽，因為咧就係咁樣嘅事情啦，而被逐離場，冇辦法啦，就係為球隊啦堅守到最後啦。其實亦都係幾遺憾嘅一個咧就事情嚟㗎。好啦，咁啊世界杯咧就继续进行嘅，一路去到咧就7月20号啊，相信咧对于球迷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咧就系狂欢嘅日子啊。咁大家当然啦，睇波嘅同时咧，亦都要注意休息。当然啦，大家除咗关注啦，就系我哋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之外啦，咁其实亦都可以喺央视频嗰度啦，喺大湾区之星同埋探世界嘅账号啊，都可以睇到咧，就系我每日为大家带嚟嘅世界杯赛事前瞻噶。咁今日我哋节目嚟到呢一度咧，就去到尾声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咯，拜拜。
1: 体育朋友圈。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日是7月1号，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香港回归祖国29年嚟，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咁7月1号到5号，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今日播出第1集《香港科创如何喺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爱骨骼机器人未来》。
8: 今日嘅节目仲为大家带嚟咗记者采细嘅录音专题报道，讲清新赛道融合正当时。
9: 科创新动向，前5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7项国标发布，智能体互联告别信息孤岛，技术可直接检测生命体系中量子作用力。
8: 港澳全新，2026年上半年香港引资逾530亿港元。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港股筹资规模创近5年同期新高。5所大学跻身全球100强，香港高校何以闪亮？
9: 数字生活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点解掀起居家化潮流？
8: 下面进入科创空间。
10: 科技制造生活，
11: 重新成就未来。
10: 科创空间。
9: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内地同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实现48.6%的高速增长。

0: 等。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能。7月1号到5号，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嘅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嘅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点样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敬请收听。今日播出第一集，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1: 在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入面，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这个不单止带来难以言说的疲劳，更造成了长期的职业劳损。如果一件轻便的工服背心可以在你俯身抬举的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生产安全和效率是不是可以被重新定义呢？
0: 没错，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的创业团队飞廉联科技正在将这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的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他们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的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的智能助力背心，令到科技好像一件衣服一样贴身智能。
1: 从香港的实验室到内地的广阔市场，这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的革新。本期节目我们将对话飞廉联科技团队，睇一件背心如何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的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的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廖鸿鹏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总打个招呼，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飞廉联，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有一些奇怪啊，飞就是起飞的飞，廉是廉洁的廉，另外一个廉呢是联合的廉，这个名字比较特别，也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3: 好，没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取这个飞廉联呢，因为飞廉呢其实是我们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兽，就是风神，就是说象征着比较灵动的感觉的意思。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我们是做外骨骼嘛，就想做到这种人穿上外骨骼之后不会妨碍自己的动作，反而会变得更灵动，然后更轻松，然后所以以飞廉为首了。最后一个联合的这个联，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代表机器和人联合起来，哪怕联动起来都会更加的轻松，然后更灵动的感觉，所以就起了这个飞廉。
2: 你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对吧？
3: 对对对。
2: 好，那能简单的用通俗的语言和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外骨骼吗？大家可能对外骨骼也不是很了解哈。我们主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产品，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我们看的钢铁侠上面的那个战甲一样？
3: 对，其实最通俗的来说的话，我们的外骨骼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穿在身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它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工作的机器人，而是人穿上之后能够跟着人的动作来一起共生协同工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弯腰搬东西、抬手或者走路或者是起身站立这种，它可以感知你的动作，然后给你一定的支撑、保护或者助力，让大家的身体负担变得更小，或者是行动能力变得更强这种。
2: 嗯，那我们现在研制的外骨骼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超能力，就会让我们变得怎么样更厉害？有没有特别厉害的一些产品？
3: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会更以保护和助力为主，就不是增强型的。那它的主要目的的呢，就是想让工作的劳工或者是中老年人穿起来能够在日常工作活动、劳动或者是体力活动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能够身体的负担更小，就是穿上去工作之后能感觉到更轻松，或者是日常的自理活动、行走啊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能感觉到更轻松。
2: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个场景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然后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是一件衣服、是一个背心，或者还是一个绑带之类的？
3: 哦，没问题。我们其实现在有在做两款

0: 产品。首先呢，有一款是面向工业场景的，那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类似于可穿戴 PPE 工具的东西，它更能理解成一种背心、护腰，再加上这个安全服一样的形态。那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主动式的保护 PPE 工具，那就是集成了现有的这种反光服再加腰封，然后会有两个小小的电机在我们的髋关节旁边。这样子的话，我们做一些行走、搬运啊、抬升啊，它都会自动感知你不同的动作的意图，然后再给你一个相应的助力，就让你无时无刻不同的动作，或者甚至是不同动作切换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有在被稳稳的支撑住的感觉。
1: 就是它本身大吗？这个形体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另类，或者是怎样？
0: 对，其实现在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优化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做起来其实还是和一件背心看起来还是有些不一样，还是会比普通的背心要大一些。但我们现在在做到用可调节的一些机构做到更贴身、更小。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做到它真正的和一件稍微大一点的衣服看起来感觉是差不多的。
1: 好的，我们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创业团队，对吗？
0: 对，就我们团队里面也有咱们香港科大的同学。
1: 就是香港很多大学的毕业生联合创业。
0: 对对对对，其实也不是来自一个，应该是来自好几个学校。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技的研发吗？这个科技最初是在哪个实验室，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缘起？
0: 我们其实最初呢，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中大读PhD 的时候的一个我们的课题。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工业的外骨搬运外骨骼和医疗外骨骼的控制以及研发。然后呢，在做了大概5年的研发之后呢，我们毕业之后就是想要把我们就是在 PhD 阶段的这些技术，想着如果能够转化落地，做成一个真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大家能用到的东西，然后就更好。所以之后毕业之后就在做这个。
1: 所以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专注这个技术。
0: 对，没错。然后我们实验室其实开始做这种可穿戴的外骨骼和矫形器已经很久了，都有10多年了。
1: 对，这个项目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它会有市场呢？因为我也知道，像香港的话，可能金融啊，或者是科技类的企业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如果是纯给这个体力劳动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偏小众一些？
0: 对，我们观察到也是在香港这一块做这种偏机器人的会少一点，但我们是认为呢，外骨骼它就是一定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就好像人类科技是一定会点亮的一个未来的这种技术，因为我们认为像这种全自动化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它会是机器生产的一个未来，但我们人类的拓展边界或者行为运动的未来就一定是外骨骼，只有外骨骼才能完美的融合这样一个人机交互和智能运算，在同一个平台下，它同时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人类对各种生产或者是探索行为的一个参与感，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工作和日常自理，以及未来的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特种场景的探索，那就包括可能水下呀，或者是高空啊，甚至是宇航这一块。那我们认为它一定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也是一个很 promising，很给大家能够带来很激动的，或者是很新奇、很 amazing 体验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就也保持着这样一份热情，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1: 在您的这个想象空间里，最终我们企业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觉得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
0: 一定会的，我觉得外骨骼技术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它会从两个方面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它会慢慢变成一个类似于我们现在更顺手使用的这种电钻啊，或者电动螺丝刀之类的，即拿即用、即穿即用的一种下一代的更通用的一个工具。那它好像就是长在我们，或者是能够跟随我们的这样一个，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设备，而且还可以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模块化一样，按照我需要临时做的一些调整的工作来

0: 接更换我们需要的模块，就可以做一个顺手的工具，这
1: 嗯。
0: 些都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哎，如果我真的要换轮胎呀，什么东西，我要去搬一个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我真的可以穿一个外骨骼，很轻松、很方便的，就能够到我够不到的东西，或者是抬动、搬动。我很以前要拿一个千斤顶，或者是甚至要拿一个小拖车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融入到我们生活，就是就像我们的下一套的外套和服装一样。如果我们慢慢大家都变老的时候，可能老年人慢慢有一些肌骨劳损啊、肌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走路的时候，哎，可以无缝的嵌入到我们的服装里面，就好像每天我们起床穿衣服一样，我就把我的这种助力外套穿上，它就能。好像让我七八十岁的时候的行为能力还和五六十岁一样，然后再能够自由的行走，然后再畅想未来的话，有可能我们能让我们在不同的星球走路，都和在地球上行动没有差别，这种感觉。
1: 很有想象力哈，我觉得就是和那个芯片是两个维度，芯片可能会给我们的思维带来无限的延伸，而我们这个外骨骼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能力，对吗？
0: 没
1: 嗯。
0: 错。
1: 对，我现在特别好奇的是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在这个香港的实验室里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和想法之后，然后最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到了南沙？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大概多长？比如说您大概什么时候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做了什么样的尝试？然后最终选择到了广州南沙来创业？
0: 对，香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科研起点，特别是在高校。机器人 AI 这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研究资源，所以我们先前的研究都是在我们博士阶段或者是毕业之后一两年也一直在香港做。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要把一个硬件产品真正的做出来、量产出来、卖到市场里面，就需要供应链、制造能力、场景资源和大量的客户反馈这些。那我们后面从香港，然后又到南沙，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1: 大概这个路程用了多长的时间？这个思考和决定。
0: 其实毕业之后真正开始做创业，这个是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1: 做这个决定容易吗？
0: 对于我们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其实思维包括思考方式上、做事方法上，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突破。也一直在想，做科研原型机和做产品中间到底要突破哪些考量？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改变挺大。
1: 对，这是思维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对未知，比如说大湾区内地城市，你们熟悉吗？未来的这个产业链真的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吗？对这块儿是不是也有一个突破？
0: 没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自己了解这些产业链制造能力，也不知道到底哪边各个不同的城市有什么优势。但后来我们了解到南沙和珠三角，通过了解之后，对这个供应链和制造能力还是特别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包括现在的一些供应链和代工厂，其实都是围绕着南沙和珠三角在这一块区域范围内。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的beta 测试的这款产品的原型机和也都是通过这一边联系和我们的工厂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信心还是很足的。
1: 对，你觉得像整个大湾区哈，我们站在这个整个大湾区来看的话，像内地城市的一些硬件制造啊，还有市场应用，给了你们哪些在香港的实验室里可能没有的一些土壤呢？
0: 第一个就是它很全，然后能很快，它不是一个纯软件的产品，它涉及很多机械啊、驱动器、电控系统。那很多时候，一个零件今天设计出来，可能明天就要打样，然后下一周就要测试，然后再继续改。其实这个效率特别高。那么它有完整的这些精密加工、电子元器件、模具，甚至是服装制造这一块，我们做一个立体裁剪的服装打样也能很快的做出
1: 是不是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惊喜？自
0: 来。
1: 己 的想法马上能到手上，这种惊喜，我
0: 没
1: 觉得
0: 错，
1: 可能是特别让这个创业
0: 没
1: 者
0: 错，
1: 难忘的。
0: 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也是在想，除了咱们大湾区或者咱们内地这一块能做到这么快，可能都想不到你能有哪些地方、哪些城市真的能够 做到如此高的效率和如此全的一个产业经理。
1: 现在在南沙创业大概多长时间了？
0: 快一年了，我们是去年10月份。
1: 快一年了哈，能不能？

0: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创业的路径，包括怎么样？比如说，在香港是我们的实验室哈，那在南沙是我们的这个公司所在地。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供应都链接到了哪些地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散的路径给我们？
1: 对，我们现在在香港这边是作为一个技术研发，然后还有就是面向香港这边或者是欧美那边的一些产品渠道，内地的整个市场是更加庞大，然后呢，可能各种需求是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所以我们的大概是从，因为我们之前是做工业外部开始，那我们也是从工业的这种 PPE 工具场景慢慢发散到个人的养老助理这方面，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业级的这个外骨骼产品呢，已经在香港机场和我们也是通过大湾区南沙那边联系到的东莞港务局那边，在做一些样机的测试和后续的小规模部署的一些安排。
0: 那生产主要是在哪里呢？
1: 生产主要就是在咱们内地，
0: 在南沙。
1: 对对，生产和组装的话，
0: 我看您的手机号还是深圳的。
1: 是因为交通都比较方便嘛。广州、深圳、东莞这一块，然后就都经常到处走。
0: 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联联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谢谢廖鸿鹏，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谢谢。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工厂。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嗱，随住深港通勤往来便利，产业配套持续完善，各类助力年轻人发展嘅举措不断落地，大湾区为香港青年铺展开多元崭新赛道。咁今日我哋聚焦几位扎根于深圳嘅香港青年。佢哋分别深耕政务服务、智能制造、前沿科创、数字互联网领域，用日常工作连接喺两地。咁接落嚟，我哋跟住记者林欢欢、叶善坤一齐倾听佢哋喺湾区打拼嘅真实经历，亦都听听佢哋回望当年发展、立足当下嘅内心感悟。请听专题报道《港青新赛道融合正当时》。
5: 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设有一间特色工作室——港税通会办工作室。四名香港籍税务干部组成核心团队，郑浩莹便是其中之一。郑浩莹1997年出生于香港，在内地高校完成本硕学业，2022年通过国考，成为全国税务系统首批香港籍公务员。基层调研的经历让他早早埋下服务两地的心愿。
6: 我是香港青年郑浩莹，1997年生于香港，在北京读大学和研究生，2022年通过国考，成为国家税务系统首批香港籍公务员，现在在深圳市前海税务局工作。大一暑假参加四川农村基层调研，我是一口港普，乡亲们都很热情，耐心地和我交流，分享他们的生活，特别的温暖，让我觉得如果未来我可以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就是我反馈祖国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看到国考开放给了港澳籍考生报名，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深港两地存在一些语言啊、用语啊，还有习惯之间的差异。我和另外三名香港籍的同事成立了港税通会办工作室，推出了政策懒人包、咨询邮箱和粤语沟通服务专区，主动对接了香港税务学会和香港青年协会，面向更多的港人港企来进行纳税辅导。有更多的港企咨询我们，像股权转让等等的，感受到香港朋友对我们的信任。
5: 在深圳的20多座城市公园里 ，AI 冰淇淋机械臂循环运转，扫码就能自动取餐。这套智能零售设备来自00后香港创业者伦文静，他毕业于深圳大学，依托光明港澳青年创业基地扶持，把港式创意落地为实体产品。
7: 我是00后香港青年伦文静。
6: 在深大的时候创新创业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在大二的时候把项目的整个逻辑闭环完成了，然后我们选择留在深圳去把项目落地。光明区这边是有场地还有资金的一些扶持，精密加工供应链非常成熟，这个硬件工厂老板也是看到我们年轻人这么努力，然后他选择了入股我们公司，然后变成了

0: 实验室里，大尺寸金刚石薄膜制备设备持续运转，这项技术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由香港大学科创团队自主研发，走出香港研发深圳量产的深港协同模式。团队代表刘一瑶：
1: 我们是香港大学孵化的一科创企业，做的是一种全球首创的大尺寸金刚石薄膜制备技术，拿到了我们2025年度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同时也获得了香港 RIS Plus 项目支持，主要是用来应用在这个芯片散热领域。未来我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够真正的推动金刚石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0: 金刚石是高功率芯片量子设备核心散热材料，团队在前海搭建产业化基地，深圳完备的半导体量子上下游产业链为团队提供了供应链配套。政府还为香港科创团队发放专项创业补贴，配套中式产房与投融资对接服务。团队代表叶爽介绍，他们正计划在大湾区内地完成量产，后续赴港上市。
2: 我们这个项目是在香港大学孵化的，前海落地，准备是在大湾区做一个量产。深圳这边有很多半导体包括量子上下游的企业会给我们供应链的赋能，内地的这种资本市场对于半导体和量子技术它的支持是非常大的。我希望香港的那些青年多来深圳包括内地。
0: 依托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大批香港青年进入深圳头部科技企业，黄子阳就是其中一员。他任职跨境行业架构师，常年穿梭在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3: 透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发展，从事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将深圳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介绍给香港的客户，香港本地的反馈带回给深圳的这边产品的同事，去做到一个更好的迭代及是更新。香港是产品出海的第一站。
0: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入职内地企业的香港青年提供长期薪资津贴，企业专门设立港籍跨境业务岗位，搭建两地数字产业沟通桥梁。黄子阳每周晚访双城，直观感受到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的活力。扎根深圳的日子里，大家切身感受到多年来深港融合的点滴变化。他们结合自身成长、科创、就业经历，分享属于自己的真实感触。郑浩莹：
4: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呢，我在1997年出生，今年也正好是我的29岁，所以我感觉今年意义特别大。往小的说，三十而立，那我们香港青年也要记住我们的狮子山拼搏精神，在这个时代勇立潮头。往大的说，今年是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的一年，那我们也要积极融入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港大金刚石薄膜团队代表卢雨希：
5: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以来，我个人的感受还是挺深的。首先，我是深圳人，在深圳长大，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深圳工作了。那这29年来，我们的交通更加便利了，然后我们通勤也非常非常方便。政府对我们这种香港团队的补贴也是非常大力支持的，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啊，包括一些赛事上面给我们推荐，还有给我们配套的一些设施，都是做得非常完善的。然后争取在我们香港的科研成果引到内地来大力的发展，然后一起推动深港两地的成长。
0: 香港青年黄子阳：
3: 非常欣喜的看到这29年香港回归之后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鼓舞的。深港两地的融合给更多香港青年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我每周都需要经常在深港两地频繁出差往返，非常深的感受到这个一小时生活圈的这个融合。我会推荐更多的香港青年来到深圳多走走，多看看，抓紧这个 AI 的热潮，参与这些世界级产品的这个打造的过程中，我们香港青年也可以出一份力，为我们更多的科技产品出海助力。
6: 我是00后香港青年罗文静，从香港到深圳，我抓住了湾区产业链的机遇，把港式创意做成实打实的机器人，这是我们这代港青融入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好方式。
4: 我是香港青年郑浩莹，国家给香港青年开了内地公务员这扇门，我走进来，在工作中搭建税企之间的连心桥，这就是我服务国家发展的最好方式。
7: 我们是香港大学科创团队，
2: 香港科研底子厚，
8: 国家产业舞台大，
5: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在金刚石领域发现更多颠覆性成果。
3: 我是香港青年黄子阳，透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发展，从事于互联网

0: 科技行业，希望能为科技的发展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把握机遇，
2: 服务国家，这就是我们香港青年对祖国的向心力。
3: 办事窗口架起沟通桥梁，智能创意落地城市公园，深港协同攻坚前沿半导体技术，数字从业者穿梭商城链接市场。几位香港青年在深圳各自的赛道稳步成长，郑浩莹、卢雨希、黄子阳三位青年结合自身经历，道出这几年双城融合带来的通勤便利、创业扶持与就业新机遇。完备的产业链、持续加码的青年扶持政策，让大湾区成为香港青年逐梦成长的沃土。港青奔赴新赛道，深港融合正当时。一次次双向交流，一份份脚踏实地的奋斗，汇聚成两地同心同行的青春力量。
4: 好的，一首歌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五月份增长4.3%，增速比四月份加快0.1%。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物流统计处副处长孟源就表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增速基本平稳，供给质效持续提升，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五月份物流需求有所企稳，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细分领域物流需求增势良好。
2: 展望未来，孟源表示，2026年以嚟，物流运行嘅结构性亮点持续增多，高端制造、绿色循环、跨境物流等新动能成长势头良好。铁路多式联运、全程供应链、物流金融等模式创新加速落地，企业转型提质步伐加快。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维持在55.9%左右的较高景气区间。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产业升级持续推进，后续物流运行有望延续总量平稳、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

0: 武汉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随住大模型等技术嘅快速迭代，人工智能正加速从感知理解阶段迈入生成决策、自主执行嘅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嘅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亦都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支撑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
1: 一次发布的人工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保齐该领域标准空白。通过该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夯实跨域可信、安全交互的制度基础。
0: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长期以来，科学家知道药物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受到量子作用力驱动，但却是始终无法在生物当中直接检测，只能够依靠计算模型推断。那如今这种局面有望改变了。据新一期的科学进展杂志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型激光技术，可以直接检测生命体系当中的量子作用力，不单只能够实时观察蛋白质内部的微观变化，还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加速新药研发提供了全新工具。检测人员测试了多种抗病毒药物，结果就发现药物活性越强，其对应的震动信号也都越明显，意味着量子尺度上的相互作用能够预测药物与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为候选药物筛选提供新的评价依据。
2: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好似诶，
7: 点解会激动嘅？
6: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8: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9: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10: 港澳全新。
1: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近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离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咗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1月至今，投资推广处共协助413家海外同内地企业喺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呢啲企业带嚟超过530亿港元嘅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睇，内地企业占比60%，系香港招商引资嘅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同埋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
0: 是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也都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 投资推广处就表示，将会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

0: 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 近日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和香港 IPO 市场回顾及展望指出，全球 IPO 活动呈现增长态势，A 股和香港市场 IPO 数量合计占全球总量 33%， 筹资额合计占全球总量 22%。 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的 IPO 数量在全球占比增加，其中香港 IPO 市场筹资额创近五年同期新高，港交所 IPO 活跃度稳健回升，居全球第二。
0: 没错，咁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 IPO 筹资规模同比增长 208%， 全球主要市场在强科技背景下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纳斯达克凭借着超大型 IPO 项目及 AI 基础设施概念实现筹资额大幅增长。中国资本市场、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则成为 IPO 市场的重要力量。
1: 香港高校近期在多个国际排行榜中成绩闪亮，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八强，首次有两所高校同时位列全球前20名，成为全球顶尖学府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个不单止反映了香港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亦印证了特区政府长期投入与政策支持的成效，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
0: 没错的，那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当中，香港大多数上榜院校的排名较去年都大幅跃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跻身全球百大高校，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11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而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到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真是位列第52名。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香港首次有两所大学跻身全球前20名，四所大学进入世界前50，令人振奋。这些成就充分肯定了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以及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支持院校革新优化的政策成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指出，排名反映港中大整体表现稳步上扬，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依托深厚的机电产业链基底，广东全力打造制造业的智慧大脑，推动产业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自主化跃迁。近日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不断地夯实机的基础，造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确保广东在全球智能制造的新一轮竞争中始终掌握发展主动权。
1: 当 AI 浪潮席卷全球制造业，广东独有的

0: 嘅产业体系系新型机电一体化模式行稳致远嘅强大底气。从精密减速器到伺服电机，从模具钢到装配线，广东拥有全球最密集、最长、最深嘅机电产业链。采用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等十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营收合计超19万亿元，两项均居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4%，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70%集聚在珠三角地区，整机配套响应周期平均仅一周时间。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约占全国25%。
1: 再嚟关注近日福布斯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正式发布。呢份依托营收、净利润、资产、市值四大核心维度评估嘅全球权威企业榜单，集中展现咗全球企业嘅综合竞争力同发展韧性。咁我哋记者梳理就发现，总共有3家深圳企业入围榜单前100，分别系中国平安第26名、腾讯第33名同招商银行第42名。
0: 从榜单整体架构嚟睇，全球企业喺复杂嘅宏观经济环境中稳健复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变革，推动优质企业价值持续提升。福布斯指出，这次入榜的全球标杆企业全年总销售额达56万亿美元，较上年历史高点增长6%，总利润5.5万亿美元，同比上涨13.9%，总资产规模272万亿美元，增幅12.9%。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讲起新能源汽车咧，大家最先谂到嘅就系悭电啦、好开啦，同埋方便代步。但你有冇发现而家嘅新车多咗好多新功能呢？如今唔少新能源汽车嘅内饰配置啊，真系越嚟越似屋企啦！大屏影音啦，零重力梳化啦，可以躺平嘅座椅啦，仲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仲有折叠办公台，真系满满嘅居家氛围感啊！
7: 可以话移动生活空间成咗新能源汽车市场嘅新潮流。各大车企不再只比拼动力、续航呢啲传统性能，而系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呢啲场景全部都搬入咗车入边，把汽车打造成一个浓缩版嘅流动小家。咁新能源汽车点解掀起居家化嘅潮流？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8: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9: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8: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1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8: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11: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8: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

0: 而表示，
1: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2: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3: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紧密。
4: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数字生活，我哋嚟关注新能源汽车为何掀起居家化潮流。
5: 其实讲到底，车企扎堆帮汽车做居家升级，根源在大家嘅用车需求变咗。以前我哋买车图嘅就系方便出行，实现点对点嘅通勤代步。但而家唔一样咯噃，城市通勤距离变长，时间变长，露营、自驾等户外休闲方式亦都系越嚟越流行。大家留喺车里头嘅时间越嚟越多，咁汽车亦都慢慢成为继家庭、住宅、办公室之后，我哋停留得最长时间嘅私密空间。咁既然留得咁长时间，大家自然就希望车里头嘅环境更加舒适、更加放松。汽车亦都由此延伸出居家生活嘅功能，亦都正系因为精准踩中咗用户需求啊，汽车居家化嘅产品思路，俾新能源车企带嚟咗实打实嘅销量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亦都系随之而嚟噃。呢啲五花八门嘅居家配置系咪真系个个都咁实用先？未来嘅汽车空间仲会有边啲新变化？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6: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就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7: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3: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0: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3: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啊，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3: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

0: 的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麦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会有乐又型靓型嘅。咁今日啦，泽宇啦会同李欣李女神啦，同埋啦卢振宇啊卢总啦一齐吓，同大家去下香港嘅。咁啊，好快暑假啦，香港喺暑假啦，亦都有好多吓好好玩嘅活动啦。等大家啦可以去到感受一下香港嘅夏日与清凉啊。
8: 嗯，冇错啦。咁啊喺翻嚟之后嘅探世界 topic 当中咧，我哋依然会讲到暑期游嘅呢一个话题啦。咁、最近咧有一个好红嘅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啊。咁究竟系点样嘅玩法先至系咁样嘅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一齐探讨嘅。
7: 系好似玩紧脑科学咁样。
8: 系啊，
7: 前额叶有好，有啲咩活动系前额叶有好嘅咧？我哋事不宜迟下，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今日是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全香港庆祝氛围已经拉满啦，我哋见到街道系都系挂满晒国旗同区旗啦，亦都系贴满晒庆祝嘅海报嘅。连大家即系去旅行一定要坐嘅呢个叮叮车咧，都换咗新嘅涂装。咁其实今日无论系出行啦、玩啦，定系吃喝玩乐买啦，喺香港都有各种唔同嘅优惠等大家可以同贺噃。
8: 是啊，冇错，我哋睇到呢，其实从今日早上9点一路去到晏昼嘅6点啦，港铁都系以呢个抽奖嘅形式啦，送出7.1万张嘅单程车票嘅。咁大家打开 Apps 呢就可以去参与㗎啦。咁如果系喺7月1日到3日呢3日嘅时间呢，叮叮车系全线免费嘅。而就系话呢，你唔使买票，可以直接上车就可以去漫游香港啦。
7: 咁其实呢今日仲有唔少嘅优惠嘅。咁包括呢港铁机场快线呢会有优惠啦，由7月1日到8月31日啊，咁只要是3岁一路到11岁的小童可以凭藉住小童八达通免费搭机场快线。

0: 學生同60歲或以上長者咧有半價嘅優惠。咁啊，渡輪方面啦，咁今日啊，天星小輪灣仔往返尖沙咀嘅航線咧可以免費搭嘅。富裕小輪咧更加啦係為各位7月1日嚇，即係同特區一齊生日嘅市民啦，同埋旅客啦，都有免費搭屯門至大澳以及啦中環至紅磡、北角至觀塘航線嘅特別福利喎。
1: 嗯，冇錯啦，今日咧我哋見翻其實有兩大頂樓嘅博物館一樣係免費開放嘅，一個就我哋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另外就是我哋嘅 M 家博物馆啦。咁啊，中意亲子游嘅朋友亦都系有福利嘅，因为见翻康乐嘅文化事务处下嘅多项收费嘅康乐设施，同埋我哋香港科学馆及太空馆嘅一啲长设嘅展览、香港湿地公园等等，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甚至仲有啲咧会有一票玩两次嘅福利啦，相当于打5折噶啦。
0: 嗯，咁啊，由今日开始一路到8月31日期间啦，咁啊，除咗机场快线咧系平啲之外啦，仲要提醒大家吓，要享受到呢个优惠咧，就一定要用八达通吓学生版咧，同埋乐游卡60岁以上居民啊，先至可以用嘅。咁啊，系往返机场同市区嘅车站，咁啊，中途咧包括九龙啦，或者青衣啦，咁啊，同埋咧博览馆站都一样可以用嘅吓。咁啊，另外啦，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办嘅香港开心购物节咧，亦都同期啊，系7月1日到8月31日举办嘅。今届嘅活动咧，有成220几个参与品牌咧，涵盖超过全港6000间嘅商铺，送出咧超过600项。总价值几十亿港元嘅消费礼遇下，等大家啦，开心购物 shopping 啦，同特区客同贺嘅。
1: 冇错啦，咁我哋再关注翻隔篱澳门啦。日前见翻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咧，系已经圆满结束噶啦。咁啊，随后我哋见翻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团啦，喺澳门亦都开展佢哋嘅技术考察，咁啊，通过参访同埋体验嘅活动咧，沉浸式感受澳门嘅文化底蕴同埋旅游嘅魅力。咁啊，代表团首站系到访咗澳门艺术博物馆，观赏咗《文创旅的古代中国》呢一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咧系精选嚟至于内地10几间博物馆嘅文创品，系以中国古代朝代嘅更迭同埋社会文化演进作为一个核心嘅脉络，咁等到大家可以喺一个文化嘅衍生品当中咧，去读懂我哋中华嘅文化底蕴，亦都系感受我哋嘅文化魅力。
0: 嗯，咁啊期间咧，澳门特区旅游局咧亦都为啊吓，即系所有嘅呢一啲参团嘅朋友、代表团嘅朋友吓，安排咗啦澳门著名嘅小食啦，同埋非遗技艺杏仁饼同埋龙酥糖嘅工作坊嘅，咪有匠人啦，现场讲解啦，演示精湛嘅手艺啦，亦都俾各位嘅代表啦，可以啦，即系体验一下部分嘅工序啊吓。咁啊，其后啦，代表团一行啦，仲去咗大三巴牌坊同澳门博物馆，咁喺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啦，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汇水嘅独特魅力嘅。之后佢哋仲去咗啦大赛车博物馆。
1: 嗯，冇错啦，佢哋去咗呢一个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去了解翻澳门格林披治大赛车呢一个历史悠久嘅澳门年度国际城市啦。同埋喺成个考察嘅过程当中咧，有唔少个代表都话，澳门系拥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丰富嘅文旅元素，并且系致力发展佢哋嘅旅游业，促进呢一个中西嘅交流。这个咧亦都系进一步推动亚太旅游合作嘅一个理想平台啊。
0: 嗯，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大湾鸡吓，即系呢一个 IP 咧就真系变成一个大湾区嘅 IP 啦。因为全国第一张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跟着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最近就正式上线啦，定价299元一张，有效期长达550日，一路啦有效期去到2027年嘅年底啊，横跨所有嘅节假日啦，无论系寒暑假啦、节假日都系通用嘅，特别适合咧即系亲子出游啦、研学旅行啊、周末度假、休闲观光等等都可以用噶噃。
1: 嗯，除咗时间长之外咧，我哋见翻喺范围方面都非常之广嘅，呢个年票咧覆盖我哋粤港澳大湾区超过100家嘅景区啦，亦都系辐射翻中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潮汕，同埋我哋嘅香港、澳门等等全域嘅城市嘅。咁例如去到香港，如果系维港嘅夜游啦，又或者系去到澳门嘅呢个摩天轮啦，又或者系广州嘅几个乐园啦等等，包括喺深圳方面都比较出名嘅一啲乐园啦，我哋清远嘅一个黄腾峡啦，同埋珠江夜游啦等等，都系可以去玩嘅。咁大家咧系可以拣4个去免费玩，其实头先都讲咗啦，299一张吓，玩2个其实就已经回本噶啦。
0: 嗯，冇错啦，其实仲有一啲啦，出行嘅优惠啦，无论大家平时打车啦，又或者港澳嘅朋友吓搭跨境巴士啊咁样啦，都有相关出行优惠嘅，都真系好抵玩啊吓，都欢迎大家可以买一下呢一个大湾区嘅大湾区年卡嘅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休息一阵啦，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噶。呢 part 先关注一下数据，国家统计局日前系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0万亿元。嗱，随住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系稳步扩大嘅。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咧系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旧年系增长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3052亿元，比旧年增长12.8%，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嘅比重系59.1%，比旧年提高2.1%。文化服务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82.7%。
4: 睇翻行业方面，喺2025年文化产业嘅九大行业营业收入都系全面嘅增长嘅。咁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四个行业嘅营收咧，系实现咗两位数嘅增长，比上一年分别系增长咗13.2%、12.4%、12.3%同埋10.7%。而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呢五个行业嘅营收咧，系比上一年分别增长咗8%、7.7%、3.1%、2.7%同埋2.5%。咁另外仲值得注意嘅系，多媒体、游戏、动漫同埋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等呢啲文化新业态嘅行业咧，亦都系发挥咗引领嘅作用，营收增速近整体水平嘅2倍啊！
3: 咁可以话啦，即系有引领作用啦，亦都系咧，即系呢一个增速啊吓系居前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即系留意一下呢啲新嘅产业啦，都系一片新嘅蓝海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中意徒步嘅朋友有冇参加呢个活动咧？2026全国徒步大会太白山站暨第15届太白山旅游登山大会啦，咁最近咧就喺太白山嗰度举行啦。今届大会啦就以赴祖墨之巅、成首攀精神、浅无痕之约作为主题啦，秉持啦无竞技排名、无成绩比拼嘅全民健身理念，吸引咗啦800多名嘅徒步爱好者啦一齐齐聚秦岭嘅主峰啊，一齐啦丈量呢个祖墨嘅壮阔，去到啦。

0: 一齐同山野同心灵对话吧。
1: 嗯，呢一次嘅活动咧，成个周期系贯穿到四月份至到十二月份，亦即系话我哋全年嘅活动系非常之多嘅。咁啊，先后推出咗岩宿山前秦岭秦人秦康嘅嘉年华。岩画青山步履向前的座谈会，岩行慕行太白山静山活动，同埋一啲短视频大赛，一啲云端音乐会等等等等嘅活动啦。当然啦，仲会有啲线上嘅挑战赛啦，同埋温泉嘅慰问嘅礼遇啦等等。当然喺我哋嘅微园呢度呢，亦都会有啲特色嘅文旅农产品展销等等嘅。咁做到咗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全域有热度，全方位去丰富大家嘅沉浸式游玩嘅体验啊。
0: 嗯，咁好多嘅活动啦，等緊大家一路持续到年底啦嘅，感兴趣嘅朋友吓，主要淘宝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州嘅南沙啊吓。嗱，日前咧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就喺北京隆重举办啦。嚟自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等十九个国家嘅驻华使节、国际组织官员以及国际商协会、跨国企业高管等等咧，系齐聚一堂嘅，咪一齐咧去到参与呢个盛会啦。作为今次活动嘅一大亮点啦，广州南沙进行咗咧形象城市专场推介，咁啊向所有嘅嘉宾展示南沙吓，即系作为一个开放门户同湾区之心嘅独特魅力同埋无限嘅潜力啊！
1: 嗯，冇错啦，现场咧仲有个南沙展台啦，大家都话呢一个系一个南沙好物图鉴嚟嘅，因为喺呢一度咧，除咗话有我哋被誉为面料嘅软黄金嘅一个香云沙系列之外啦，仲会有我哋呢个黄油蟹啦，同埋即食花胶啦等等南沙味道嘅。同时仲会有承载住7000车位嘅 LNG 双燃料汽车船远海口嘅模型呢一个大国重器啦，仲有呢个搭载住国产护眼彩色电子纸嘅一啲阅读器啦，亦都系向大家去展示南沙嘅科创嘅能力嘅。
0: 嗯，咁最近南沙啦有一个政策吓，大家好关注嘅就系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啦。咁现场咧南沙嘅相关负责人咧，仲同嘉宾去到介绍游艇自由行嘅政策啊吓。咁而家啦，游艇自由行已经实现首航噶啦，都欢迎咧各位嘉宾去体验嘅。咁另外咧，国产大游轮咧今年年底亦都会喺南沙开启首航嘅航季啦。而南沙啦，亦都系以世界级嘅水上休闲场景嚟到迎接全球嘅旅客嘅。咁亦都希望啦，即系各位嘅嘉宾啦，即系包括啦，即系全世界吓唔同国家同地区嘅朋友咧，都可以多啲关注广州嘅南沙，一齐嚟到中国啦，嚟到共享下无限嘅机遇噶。以上咧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收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将支麦交俾泽宇，以及啦李欣啦，同埋卢振宇啦，一齐去香港过暑假。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2: 看世界。
3: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6: 乐游迎你迎。
7: 又嚟到探世界节目啦！而家收听紧嘅系乐游
8: 迎靓迎，
7: 我系主持人泽宇，
3: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9: 我系好中意睇书嘅卢振宇。
7: 冇错啦，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啦，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近期都几 hit 嘅呢个旅游目的地就系香港啦吓。进入到七月份啦，相信有好多朋友啦都想去到香港嗰度咧。首先系过暑假啦吓，其次咧亦都有好多嘅啲盛事活动啦，咁样逐步推出嘅吓。所以咧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啲盛事活动嘅。咁同时咧，即系再讲翻香港咧，其实李欣啦，今年都去过好几次噶啦，加埋都两三次啦吧，应该有。
3: 有啦，有啦。
7: 系啊，咁其实喺香港方面咧，我相信你应该都会有发现嗰度有好多新嘅变化啦。其实而家因为去香港咧，你会系更加方便啦，因为你直接坐高铁啦，系可以去到西九龙站嘅，越嚟越便捷啦。咁同埋咧喺西九龙嗰个区域一出嚟之后咧，你其实可以睇嗰啲景点就喺旁边嘅，方便又快捷系嘛？
3: 系点讲咧？嗱，近呢一年零两年啦，其实真系去咗好多次。咁有自己去玩啦，有做嘢啦，亦都有过境嘅。因为咧，我旧年去西班牙嘅时候就喺香港飞嘅，咁就亦都系体验咗坐船啊，从琶洲坐船去到香港。

0: 当然冇问题啦，系咯，但系就因为我觉得会更加适合真系要喺香港飞嘅朋友啦。嗱，第一啦，佢方便啦，佢系行李挂完上去咧，佢直接就系帮你挂到去机度嘅，即系唔需要话上船前系啦，即系话整完行李之后，我去到又要再提一次行李，
1: 即系相当于你
0: 机场再去即系话托运，佢系一次过就帮你解决晒。
1: 即系相当于我上船之前，其实就已经办理好机场嘅行李托运嘅服务啦。
0: 系，冇错啦，佢系挂一次就 OK 噶啦。咁然之后你去到就可以好舒服咁样就喺入边行啦，去休息室啊，吃喝玩乐啊，然之后即系话唔需要再去考虑行李嘅问题。但系因为对上一次几年之前我喺香港飞嘅嗰次，因为去嘅地方又好远啦，咁就仲要去提取一次再办托运，系啦，就会麻烦好多。咁
1: 同埋个时间你就会要预松好多啦。
0: 系啊，咁而家就会系方便好多，因为当时仲未有喺广州坐船过去，我嗰次好似仲要去到深圳嘅，咁喺蛇口再坐船咁样，即系比较麻烦咯。但系当时系都系主办方安排嘅，咁就即系话谂住都体验下啦。咁如果俾我自己嘅，我就应该唔会咁选择。但系今次就真系好轻松咯。咁你本身琶洲都系市区啊嘛，到一个码头，咁去到琶洲，而且冇咩人采用呢种方式，当时仲好新啦。咁就基本上唔使点排队，咁你就俾你嘅航班佢，咁佢查完之后，当然船票要提早买好啦。咁然之后佢就帮你办理好托运之后。咁你就全程就唔需要再担心，因为佢会去到挂到你嘅航班，咁你就直接登机落机再攞。咁其实系几方便嘅。咁同埋当时我哋嗰个船上面都唔系话好多人啊嘛，咁我哋就即系话好似仲唔知自己上咗二楼觉得几得意，我哋因为几个朋友嘛，咁就仲升舱咗喺个喺个二楼有间自己嘅小包间啦。都好快到，我唔系好记得具体时间，即系反正一两个钟头咁样，系咯，就到咗啦。
1: 即系话明咧，即系成程咧，你其实一啲都唔觉得无聊啊！成个行程咧，你会觉得嗰个体验感系好足嘅，所以你会觉得好快嗰个时间就已经过咗去啦。
0: 系啦，
1: 两岸嘅景色应该都好靓。
0: O K 嘅，咁我哋开船前就有望一望啦，但系后屘就因为其实都系好熟悉嘅场景啦嘛，唯一嘅新鲜感就系你系今次系坐船，同埋你要去香港机场，即系话佢系一种心情上嘅滤镜咯，咁、
1: okay.
0: 啊景色嘅就你平时都日日都行惯嘅，即系佢就喺琶洲。
1: 咁又唔系日日都行惯嘅，平时你喺路上，而家系喺江上，
2: 佢平时游水翻工噶嘛，
0: 差唔多啦。
1: 唔系啊，佢话行惯喺水上。
2: 其实我旧年咧，我旧年都坐过呢只船嘅，不过我旧年咧，我系由香港坐翻广州，咁、okay. 啊坐翻去琶洲。
0: 你自己玩定系做嘢？
2: 自己玩咯，自己玩咯，同小朋友去迪士尼玩咯。
1: 咁小朋友其实嗰个体验感应该都会更加有乐趣啲吧？
2: 咁其实就会比坐高铁会贵啲嘅，会贵啲。咁后来我哋又系好似你咁样升咗舱，咁啊要咗一间室。咁其实一间室里边就其实好平稳，好舒服嘅。
0: 你系咪有工作人员带噶？我觉得基本上工作人员带亲嘅，佢都会瞄准你班人咯，好感兴趣。基本上佢嘅呢个命中率都好高啊。
2: 你会八卦啊嘛？你会上去上睇下好唔好啦？
0: 佢会邀请我哋噶，佢系因为我哋原先坐落咗都觉得咁就舒舒服服。
2: 下边其实都舒服。
0: 其实系啊，我哋原先都冇谂住再行。系工作人員就話：我哋樓上仲有嘅，要唔要參觀下？
2: 所以即係貴啲啦，咁樣其實又唔
1: 係
2: 貴得
1: 多。所以你嘅意思即係嗌啲親子家庭出行嘅時候，要稍微避下雷啊嘛？
0: 都唔係，其實 OK， 因為小朋友佢喺一架個包間入邊，佢會更加自在啲，又唔驚話嘈到隔離嘅船友啊咁。
2: 同埋你成個視野會開闊好多嘅。
1: 係啊，同埋小朋友肯定都會更加舒服啲啦，因為喺自己熟悉嘅一個家庭環境入邊啊嘛，同埋一個自己嘅空間咁樣，肯定會玩得更加舒服。喺船上有冇嘢可以食㗎？如果係即係
0: 我哋点咗杯面依家先，我哋就体验一下，即系觉得又几得意，因为又系高咗人条推销嘅。
2: 哇！呢嗱呢只
0: 我哋真
2: 系
0: 好易俾人
2: 独有嘅，
0: 我哋真系好易俾人 sell 到咁然之后我哋话又几得意，咁啊一人嚟一个啦咁啊，咁佢哋就有热水供应，
1: 系
0: 真系新鲜感咯。同埋可能个时间又差唔多，觉得可以嚟个亲
1: 子嘢咁样。
0: 因为其实嗰次我哋系真系体验嘅心情，因为本身我哋去到香港机场佢。安排咗嗰個休息室俾我哋，休息室入面亦都係任食噶嘛。咁但係我哋就係覺得
2: 你又係揀到杯麵，
0: 冇嗰度就留咗肚噶啦。咁就覺得唔係喎，咁即係奶都奶啦，咁就覺得又口痕喎。咁我哋一人叫咗個杯麵，
1: 不過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係佢可以提供呢個服務本身。
0: 佢 sell 噶，佢嚟 sell 我哋话我唔好啊，我哋有杯面啊咁。
1: 唔系，即系佢做咩唔 sell 啲贵啲嘅嘢？佢要 sell
0: 佢哋冇其他
1: 杯面呢一种，
0: 冇其他
2: 冇啊！佢 sell 到 VIP 嘅嘢 ，sell 到 VIP 十俾你已经。

0: 佢已經完成任務，佢個 KPI 已經達到咗啦。
1: 係啊，反正你就係隻船就咁多人
2: 坐。一睇呢班人就知道好 sell
0: 啦。即係其實即係你從兩位嘅呢個分享入邊，佢哋就算係俾人哋 sell 咗呢個心動嘅感覺都係好明顯嘅。
2: O K， 唔係開心嘅，同埋佢杯麪又唔係貴得好犀利咁樣，即係話俾外邊有少少日價。咁你又我哋又覺得幾好味喎，因為可能又有少餓啦，咁啊又等唔到晚上去休息室，因為你仲有少少時間噶嘛，去到又要慢慢又要 check in 啊咁樣，咁就即係都係墊下肚咁樣，同埋真係覺得好玩咯。因為人其實咧點解會話中意旅行，其實本身你就即係有一句説話名言啦，即係去人哋已經覺得厭嘅地方，你去體驗一下。咁其實呢啲雖然你會覺得好平常不過嘅一啲少少嘅心情嘅變化，因應住你本身就係出遊嘅呢種輕鬆嘅心情，你都會覺得好似又幾開心。
0: 所以即係又提醒翻大家啦，如果跟住落嚟嘅暑期咧，大家有一啲出行安排嘅朋友咧，真係可以係即係譬如話你出境嘅話，你選擇喺香港機場嗰度咧飛出去嘅，咁咁樣嘅話，其實即係大家可以選擇坐琶洲呢一個船啦。
2: 係啊，其實深圳一樣都有㗎，
0: 或者深圳啦，
2: 坐船過去，係
0: 啊，坐船過去咁樣。咁其實大家嗰個心情咧會係唔一樣啲，加咗你嗰個旅遊嘅濾鏡嘅時候咧，你嗰個體會感係完全唔一樣。
2: 乜都試下啊嘛。
0: 係啊，而且而家又夏季啦，其實睇翻喺香港方面咧，真係有一系列啦激情澎湃嘅城市啦，可以俾大家降下暑嘅。咁好似之前咧，其實我哋見到喺六月份嘅時候就有龍舟邀請賽啦，咁亦都係一啲水上嘅運動咁樣啦。咁而跟住落嚟咧，其實喺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動一啲都唔少嘅嚇。其實而家去到香港，啱啱都有提到咧，就話一定要打卡嘅就係呢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嚇。咁喺呢一度咧，其實有系列嘅一啲展覽咧係逐步推出嘅嚇。其實講到話去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有啲乜嘢提醒乾貨要俾到大家嘅先？
2: 咁其實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直有留意住佢開放嘅消息啦。係當時係佢唔鼓勵大家去到現場再睇有冇飛，即係驚你撲空啦。咁而家我聽好多朋友講，佢話如果你臨時決定去，其實好多時去到現場再買飛都仲嚟得切啦。咁我建議翻大家就係如果穩陣啲都可以提前預約啦，咁就即係盡早安排好時間啦。咁同埋我建議大家係真係佢嘅嗰個展品其實係比較豐富嘅，可以盡量預留多啲時間，至少大半日咯，係可以慢慢逛啦。咁同埋避開一啲高峰嘅時段啦，週末啊、節假日啦、啊、咁樣逛起身一定會係更加舒服同埋自在啦。我記得我當年睇嗰陣時啱好遇著有香港嘅學校有安排學生去參觀，咁所以即係話有某個時段其實都多人嘅，咁你就可以錯峰咯。你唔一定要從一樓行上去噶嘛，你可以先從最上面行落嚟，即係話避開高峰嘅嗰個時段，同埋避開即係話人多嘅嗰個時間會好啲啦。咁同埋咧，佢有啲有幾個展廳咧係包喺門票入邊嘅，咁有兩個特展啦。我當時係咁樣嚇，就係要另外買票嘅。咁啊，建議大家真係提前做功課咯。即係譬如嗰啲你係感興趣嘅，你就提前 book 好時間，提前買定飛。如果唔感興趣嘅，你就預好自己前後嘅時間，因為佢即係話嗰邊係西九文化區，其實都幾多嘢玩，真係足足可以玩一日嘅。
0: 因為展廳方面啦，有常設嘅展覽啦，亦都有啲特展咁樣啦嚇，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呢一個興趣喜好啦，去選擇你所睇嘅嗰啲展覽嘅。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睇睇先啦，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啦推介一下啦，跟住落嚟啦，香港方面有邊啲嘅一啲文化城市啊，咁我哋稍後再見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0: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摊西街，嚟到我哋嘅乐游
1: 影靓影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咧。其实今年咧都去过香港嘅，咁啊，我见你咧好似几次去咧都系基本上全家出行咁样噶。
3: 咁系，
0: 对于香港其实都应该会有一个即系唔一样嘅理解吧。
3: 咁本身系好多嘅屋企人都喺嗰边，喺嗰边啦。咁啊，一方面就亦系带小朋友去玩啦，亦系见下亲戚朋友啦。
0: 系啦，如果你话即系俾大家一啲，即系喺跟住来七月份啦吓，暑期档啦，要去香港嘅一啲亲戚家庭睇一啲嘅即系干货嘅话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先？因为你系全家出行比较多嘛，通常又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啦吓，仲有你妈妈啦吓，亦都要注意呢、這个吓身体嘅。
3: 我觉得要注意嘅就太多啦。我觉得即系特别七月份啊，我觉得天气热啦，我觉得一定要带水啦，大家饮多啲水。
0: 带水可以买噶嘛？
3: 咁啊，另外就要。戴帽啦，太熱啦！
0: 誒、欸，係咪西九文化區嗰邊咧？其實都幾曬下噶，真係需要
2: 唔係嗱咁樣嘅
0: 遮陽嘅啲
2: 展館咧，就當然唔需要擔心啦。室內嘅
0: 咁、你室內肯定唔需要擔心啦。講緊就係户外咯，
2: 係啦。但係咧，佢喺展館同展館之間要行啦。其次就係好多人，尤其香港本地人咧，中意去嗰度嘅一個户外嘅大草坪去露營嘅。
0: 係
2: 咁啊，當然啦，我就唔會參與呢啲活動嘅，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如果係有感興趣要去周末去露營嘅朋友，咁啊防曬啊，
3: 應該野餐啦、啊。
0: 因為你知道咧，我雖然自己未去過啦，但係咧我見到啲圖片咧，因為佢嗰個區域咧，西九文化區咧本身好大啊，咁、而且咧每個嗰啲建築物之間咧，佢其實都有一段嘅路程嘅。咁同埋呢啲路程咧，你見到咧好似
2: 冇遮冇擋啊，
0: 係啦，嗰啲大範圍嘅遮擋唔係咁多，所以即係其實真係
2: 我覺得係
0: 要帶啲嘅防曬嘅設備咁樣。
2: 本身喺呢邊大灣區呢邊，如果你夏天出行咧，我建議大家都係做好呢個防曬、防中暑嘅準備啦，
3: 戴
2: 帽啊，係啦，搽好防曬油，即係唔係話為咗貪靚美白，
0: 冇錯冇錯，
2: 係保護自己個
0: 身體健康
2: 啦，
0: 係啦，皮膚
2: 唔好曬傷咁樣咯。
0: 所以咧，即係其實真係喺西九呢邊咧，大家出去行嘅時候嚇，需要提前做一啲嘅準備。
2: 真係會去特登打卡嘅展覽啦，其實近呢一兩年都唔少噶，係真係算係網紅打卡點啊，好多我身邊嘅朋友即係佢比較感興趣呢啲藝術展嘅，係啦，即係佢會留意翻佢嘅一啲近期嘅展出嘅資訊啦，會去特登打卡咯。我都建議大家可以留意翻咯。
0: 冇錯啦，咁啱啱我哋講嘅比較多都係集中喺呢個西九文化區啦嚇。咁其實喺七月份啦，包括跟住落嚟嘅暑期啦，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動都好多嘅。嗱，即係其實喺香港咧，除咗睇展啦，我知道去香港嘅商場入邊咧度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點解咧？首先佢夠涼，
3: 有冷氣。
2: 我系建议大家带件外套啊，
3: 着多件衫添，
0: 真系好冷啊嘛！即系其实去商场入边咧，首先第一个咧，即系佢有冷气啦，够冻啦吓，够凉爽咁样啦。其次咧，有好多商场都会有一啲嘅特展嘅系嘛，好多嘅展览咧，其实喺商场入边咧，你免费都可以睇到噶嘛。
2: 系咁，但系嗰啲我谂一定系比唔上话真正系即系话博物馆入边嘅。但系如果你咁啱去开嗰度，咁其实就即系话不妨留意翻啦。咁因为好多人咧去香港真系会逛商场，因为商场系好多元化啦，即系唔单止系话系买嘢啊或者 shopping 咁样啦，系好多特色嘅餐厅啦，一啲好特色嘅除咗展览啦，亦都有佢自己嘅嗰啲设计师店啊，或者系嗰啲咖啡店啊，同埋有好多嘅即系话比较特别啲嘅嗰啲即係話唔同形式嘅嗰個商鋪仔咯，咁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去行。其實咧嚟睇下呢啲都會好開心。
3: 可以而家上一台。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去到香港咧行商場都係有趣嘅，因為你有陣時咧未必話我一定要係為某一個展覽去呢個商場，因為香港嘅商場真係好多嘅，可能每個商場咧都會有自己嘅主題。咁喺呢個行商場過程當中咧，會有意外咁樣嘅驚喜咧，突然間發現有一個展覽喺度舉辦緊，而且係免費嘅咁樣。话唔埋咧，亦都会俾你嘅呢一个行商场嘅嗰种感受咧，带嚟唔一样嘅体验咁样嘅。咁同埋咧，即系剩下咧，我哋见到喺香港方面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呢啲甜品店、港式嘅冻品吓，同埋一啲嘅凉茶，其实都可以饮到嘅。咁啊，一定要去打卡翻一啲嘅老街道咯。我知道阿李欣，你之前其实行过中环街市嘅，
2: 有，因为佢都系一个即系话香港政府做呢个活化工程系比较标杆嘅一个項目啦，咁啊當時都有去拍攝嘅，咁係都幾得意嘅，因為佢第一佢已經係好耐歷史啦，咁啊然之後你喺即係話呢個老歷史嘅。

0: 建築當中，咁佢就亦都係盤活咗啦，有好多嘅雜市啊，又或者亦都係好多啲特色餐廳仔啊咁樣，同埋會定期辦一啲小嘅活動啊，咁樣即係話去打下卡都幾得意嘅。其實除咗呢度，仲有大館啦，都係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啦。
1: 其實咧，而家大家都會去到大館嗰邊咧去打下卡啦。咁啊，見到嗰度咧，其實而家嘅周邊啊嚇都開始有越嚟越多可以去玩嘅地方。
0: 好多啊！嗱，第一會有好多嘅唔同嘅展覽啦。咁第二就是越嚟越多好有特色嘅餐廳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話有設計元素嘅一啲，即係話可能咖啡店又好啊，設計師店又好啊，咁即係其實都係可以去慢慢逛玩一個下晝，都一定冇問題嘅。
1: 嗱，其實咧喺香港方面咧，值得打卡嘅地方仲有好多啦，因為跟住落嚟嘅夏季啦，大家都想話涼涼爽爽咁樣嘅，譬如話啦喺水上樂園方面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到香港海洋公園嘅水上樂園嗰度啦，去放鬆下啦，感受下呢個水上嘅熱情啊嚇，咁啊所以喺香港方面啦，跟住落嚟嘅活動亦都係逐一咁樣會推出嘅，咁喺香港咧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咧嗰種情懷啦，同埋以往嗰種咧老街市嘅嗰種懷舊感啦嚇，同埋現代都市嗰種咧繁華啦，咁啊喺呢一度咧都提醒翻大家去香港之前咧，可以係聽翻我哋呢一期節目啦，揾翻啲啊李欣俾到大家嘅
2: 做功課先
1: 提示嘅，同埋啦振宇亦都俾咗大家一啲咧出行嘅安排要記住啦嚇，就要帶翻
2: 夏天一定要防
1: 曬嘅水，佢話嚇，佢話要帶住飲用水啊嚇，隨身攜帶。
2: 水仲有另一樣嘢噶嘛，就係錢啊嘛，
0: 帶手機得啦，
1: 帶手機夠啦嚇，而家其實手機支付都好方便嘅嚇。係啦，我哋下次節目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啦认识一个新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嘅玩法啦。
4: 嗯，冇错啦，首先科普一下前额叶啦，讲紧嘅咧就我哋大脑当中嘅前额叶皮层啦，佢系主导注意力啊、情绪啊同埋认知能力嘅，咁啊好多人都话佢系大脑嘅总指挥部，好似一啲计划啊、决策啊，同埋我哋情绪嘅调动啊，同埋去抑制我哋嘅冲动情绪啊等等。亦都系由呢一度去负责嘅。咁啊，其实如果你个前额叶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嘅状态咧，久而久之你就好容易攰。即系其实点解要将佢同文旅相关咧？就因为我前面有一段时间听到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有道理。佢就话又唔可以一直喺度翻工。
3: 啊，好有道理啊！唔怪之得你准备休假啦。
4: 系啊，
3: 我都想休假。好啦，唔讲啦。
4: 我都系要去呢啲前额叶有好型嘅呢个玩法去度玩下。
3: 即系讲真咧，其实玩呢件事本身吓就系为咗前额叶有好噶啦。咁但系点解啊？仲要特登将一个脑科学嘅概念去到应用喺文旅嘅场景咧？可想而知，就系以往啊，大家玩嘅方法可能系玩得不得法啦，又或者玩嘅过程当中，其实反为加重咗自己脑部负担嘅，即系谂下，前额叶系掌控啲咩？掌控计划啦，咁啊掌控冲动啦，咁样你可能当你先有一个出游嘅冲动，跟住你就要做出游嘅呢个计划啦。咁但系计划可能又赶唔上变化咁快啦，令到你嘅计划可能又要被推翻啦，同埋反复啊吓，去到再计划嘅呢个过程咧，其实大家系辛苦嘅。咁点样样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前额叶友好咧？咁好简单吓，就称之为低功耗，即系你耗费脑越少，你就前额叶越友好啦。咁
4: 冇错。
3: 咁前额叶友好嘅玩法，点样可以唔动脑？唔动脑去旅行真系做得到咩？
4: 我哋见翻其实有相关嘅 OTA 平台咧，都有数据嘅。佢就话而家咧，大家越嚟越中意一啲我哋所谓嘅低功耗咧 ，hea 游啦，又或者喺呢个游嘅过程当中，其实系非常之切合你嘅某一种兴趣嘅，所以呢一种咧就叫前额叶嘅友好。而我哋喺数据当中就见到，即今年嘅暑期咁样啦，就会有一啲避暑游啦、海滨海岛游啦、

0: 仲有啲即係算係自然風光嘅呢啲遊啦，甚至你包括今年嘅好多夏令營，佢都會唔係咁講呢個行程，而係喺某個地方即係靜落嚟，去好沉浸式、好深度咁去體驗某一樣嘅文化。其實我覺得靜落嚟嘅呢個過程都係個前額葉友好嚟。
1: 嗯，即係可能以前咧就係家長嘅前額葉友好係嘛，我唔理啦，反正有人幫我湊仔就算噶啦。咁啊而家咧即係今年產品係迭代咗啦，即係小朋友都要前額葉友
0: 係
1: 啊，就唔好互相傷害啦，家長同小朋友之間咁樣嘅。即係以往可能好多嘅一啲研學遊啦，即係可能都係啊帶小朋友放電啊咁樣樣咧，而家咧就真係哦走進大自然啦，大家喺一個即係固定嘅空間裏邊體驗比較長嘅一個時間咁，未必話真係要講求我效率好高，我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打卡咁樣樣，哦行程好豐富堆到滿啊咁，哦就真係放到電啊咁，而係嗰種哦可以幫小朋友喺大自然當中充電嘅一個過程，唔淨止學到知識咁簡單嚇，大家心靈也得到放鬆咁樣樣，平時學業都咁緊張啦，暑假都仲要咁逼迫，嘢好似冇乜咁嘅必要。要啦咁，亦都系啊，一种前额叶友好嘅研学游啊吓。咁啊，而家咧，即系你话前额叶友好咧，我觉得佢亦都其实满足到大家唔同嘅呢个需求。即系每一个人，我觉得佢嘅低功耗系唔一样嘅。即系可能对于晓露嚟讲，你嘅低功耗可能系我嘅好高功耗。即系你嘅低功耗可能就系话哦，要去徒步啊，
0: 系啊，
1: 行几廿公里啊，咁样样出去拉练啊。
0: 咁但系其实喺嗰个过程当中，你唔使动脑咯。
1: 哦，即系你系觉得脑。部休息就已经是低功耗啦，咁我唔系噶，我要脑部同身体都休息噶。我相信生命最静止嘅呢个过程当中，我真系我冇办法话啊，我真系我徒步几廿公里咁样样，我就会低功耗。可能真系嗰种。hea 即係可能揾個地方，無論係 staycation 又好啊，定可能而家可能一新嘅概念旅居啊，或者甚至康養型啊，可能對於我嚟講就係前額葉友好啦咁。
0: 所以今年其實見翻 OTA 平台上邊嘅啲數據，你就話玩法係多元咗嘅，好似你講嘅嗰種海島嘅避暑遊嘅，其實佢哋就係真係一個酒店入邊，係
1: 我要睇到
0: 好多人，
1: 我要睇到海島嘅景觀，但係我要有冷氣，
0: 跟住佢哋係可以即係攤喺度，然之後飲住自己中意嘅嘢，跟住可能就係放。放空的那种状态啦，
1: 系啊，我要呢一种。
0: 你有冇发觉，唔理系海岛嘅呢一啲啊，定系话我哋真系入山嘅呢一啲咧？其实好多人而家系中意嗰种，即系我哋亲近大自然嘅同时，我哋都系避暑嘅，即系唔好似以前前几年咁样为咗可能系出片啊，做乜嘢啊，
1: 晒到窿
0: 咁样，大家好似对于出片呢件事冇咁多嘅执念。我好似慢慢咁样发觉，我身边嘅朋友可以呢个暑假出去，佢哋。拍出嚟嘅嗰啲相咧，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要參加朋友圈大賽嘅嗰種相啦，而係好日常嘅。你一睇就知道佢係處於一個好放鬆嘅狀態入。
1: 嗯，我覺得而家亦都係大家對於社交嘅需求係真係有少少退潮嘅，同埋對於社交平台嘅個定義可能係唔一樣咯。即係以往我哋可能會覺得朋友圈啦、或者點樣係一種某種私域嘅流量啦，即係可能向身邊嘅朋友去到展示一種我自己生活。好好嘅嗰種形象，咁但系而家咧，大家唔再系话顾及嗰種面子啦，系咪先？大家更加体验到哦，我自己系咪真系舒服嘅嗰種理智，系咪？同埋你喺嗰個朋友圈里边展示嘅，究竟系一种幻象啊，定系你真实嘅生活？我觉得身边嘅朋友系有咁样嘅判断力啊，吓，即系你亦都唔系话啊，我影张好靓嘅相或者点样，你呃得到人，呃唔到自己啦。咁为咗真系前额叶嘅友好吓，为咗自己嘅心情真系真心咁得到舒缓。仲要谂咁多文案做乜嘢？叹就系啦。
0: 同时咧都会有啲人咧，佢喺度开始即系自我调侃，佢会上边
1: 自嘲，
0: 系啊，即系上边写住精修嘅朋友圈系咁样嘅，跟住下边再写住 VS 真实嘅现实系咁样嘅，两张对比图再一齐咁样俾咗上嚟。同时咧，即系我仲见到有个即系虽然大家喺朋友圈入边嘅呢一啲比较私域嘅流量已经开始系话走向更加。點樣自己舒服點樣嚟？但係喺社交平台上邊咧，即係相對公域少少嘅一啲地方咧，我仲見到另外一個趨勢係好熱嘅，係經久不衰嘅，就係我哋所謂嘅獨屬於中國人嘅嗰個打卡。你話叫做教科書式嘅打卡，就是、去到全世界揾我哋教科書封面嘅嗰張相，跟住去打卡，甚至仲有一種接力喺度。
1: 係啊，即係而家變成咗一種新嘅即係社交活動啊、社交運動啊咁嘅。而一條咁樣嘅朋友圈亦都變成某種社交貨幣啊咁樣樣啦。即係但係點樣樣可以令到自己嘅頭腦得到放鬆啊？真正放鬆嘅。

0: 方法可能只有自己先至知道，系嘛？只有自己先知道点样样嘅产品可能更加适合自己。而前额叶有好型嘅旅游或者前额叶有好型嘅呢个玩法吓，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新嘅话题，就系、是、我哋对于旅游嘅目的变咗。即系以往可能系开眼看世界吓，自己要去体验多啲啊，令到自己忙啲吓，会抽离出现有嘅呢一个生活啦。咁而家更加多嘅就系抽离嘅同时，我希望自己得到放松。咁当然放松嘅感觉系千百种。有不同的产品可以给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在请假的过程当中，在休假休闲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探，明
1: 天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6: 呢度系流行乐。

黄子宏凡演唱的《曾荣》，从为孩子讲述那段不凡岁月的故事开篇，展现出先辈们以身开路、不畏艰险的勇气。每个英勇的人都值得我们铭记，那些峥嵘时光，那些满腔炽热，都化作一句“无悔入华夏，我心是中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嘅流行我歌单主题系初心要华夏，同心庆回归。

听到的是来自韩红的《映山红》。韩红以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唱出心愿成真的欣喜与赤诚，将人民拥护党、追随党的炽热热爱完整抒发出来。成首歌以借物抒情的方式，藏住普通老百姓最朴素、最浓烈的爱党之心，以及最纯粹深沉的热爱。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乌兰图雅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词曲创作者美丽奇格创作这首歌，要表达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刘和刚演唱嘅《党啊，亲爱的妈妈》。刘和刚以极具辨识度嘅民族男高音，赋予呢首歌全新嘅情感层次，将儿女对母亲、人民对党真挚纯粹嘅依恋唱得滚烫又走心。

0: 啱先听到嘅呢首歌《红梅赞》，《红梅赞》取材于小说《红岩》，作者截取咗小说中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发生嘅惊心动魄嘅故事为创作背景，从共产党人嘅艺术形象入手，描写咗以江姐为代表嘅一批战斗喺秘密战线同敌人狱中嘅共产党员英雄嘅一生，一如红梅一身傲骨，不畏艰难险阻，凌寒独放。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主题是初心要华夏，同心庆回归。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阿雅人民唱新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宫悦演唱的《为了谁》，他的歌声干净如山泉，甜润却不柔弱，行腔克制舒缓，气息绵长沉稳，无刻意拔高的思考，只用轻柔婉转的咬字，将内心中崇敬交织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青春》，歌曲既有细腻心情的诉说感，又有清澈明亮的青春感，真实地唱出了100多年前革命先辈对新青年的期许和当下新青年对100年前革命先辈的爱戴。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这个是革命者李大超先生的愿望，亦都是每一代中国青年努力的方向。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听到的是黄诗云演唱的《星辰大海》。

0: 听到嘅系殷秀梅、廖昌永、魏松、焦红四位歌唱家嘅联袂演绎歌曲《领航》。褪去怨记浮华，以人声为新荷画卷铺饰，将家国大爱、人民初心唱得滚烫又温柔，系兼具史诗格局与人间暖意嘅时代颂歌。好啦，听日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啦。最后为你送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并出品的由容祖儿、陈伟霆、孙楠、谭维维演唱的歌曲《我们会更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7月1日咧，迎嚟咗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有特别策划。第一个环节是将节目的录音间设置在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头。因为这间学校在课程当中贯穿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培养兼具君子品格和全球视野的终身学习者、国际交流者和未来创造者。所以今日和明日的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几位学校的香港籍的老师和学生加盟节目，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学校怎样在课程当中贯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另外，这些课程带给了学生和老师的什么？另外，特别环节岭南说书有段故，继续会有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4集的内容。今日除了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日还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所以今日的节目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通过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和大家带来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恩，还会听听几位粤剧演员分享下粤剧作品怎样融入党史，并且会同大家分享相关粤剧作品的精彩选段。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找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我哋就系将录音间咧设置咗喺室外噶。咁而家肥光仔系嚟到咗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呢边咧亦都系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啦。依照广州市外籍人员港澳子弟学校嘅管理办法同埋条例咧，系依法开设嘅一间学校，提供咗小学、初中、高中12年一贯制嘅国际教育。今日咧开心嚟到咗现场，系邀请到几位老师啦，咁同埋啲学生咧参与分享，因为佢哋咧喺学校嘅教育当中都融入咗好多嘅传统文化或者好接地气嘅岭南文化喺其中吓。咁首先咧系邀请在座嘅老师同埋学生简单介绍下自己。
1: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嘅港籍老师，咁我系香港 DSE 课程嘅中文老师，我叫做陈嘉希。
0: 系啊，嘉希老师你好啊，英文名咧叫 Haley， 欢迎你啊。嘉希老师啊，亦都系我哋今日参与节目嘅陈老师。咁另外，陈老师邀请咗三位同学嚟参与我哋今日嘅节目。咁啊，会有一位型英帅靓正嘅男生啦，同埋两位女生嘅。今日咧，我哋邀请男生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可以吗？
2: 我是十年级的周子杰。
0: 系十年级的周子杰哈。子杰你好哈。十年级应该是相对于我们是高一啦啊。欢迎子杰。另外仲有两位嘅女同学，哇，有一位初中生啦，一位高中生噶。
3: 我系文轩，我系而家读紧 MIP 嘅初一。
0: 哦，初一嘅
3: 就系七年级。
0: O、okay, K， 七年级嘅文轩啊，欢迎你吓。另外一位应该系你师姐嚟噶，师姐介绍自己。
4: 你好，我是 IB 国际课程的沈希如。
0: O K， 系沈希如，佢系高一嘅同學啊，咁啊歡迎曬啊一位老師啦，同埋三位同學啦，作客我哋今日嘅節目啊。嗱，首先邀請啊陳老師，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啦。中皇你哋嘅呢個課程咧，融合咗好多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但係你哋係港澳子弟學校嚟嘅。作為咁獨特嘅學校，你哋喺中西融合辦學方面咧，點解會側重深耕中華傳統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教育？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好嘛，陳老師。
1: 好嘅。咁首先第一咧，其實我哋作為一間扎根喺粵港澳大灣區嘅港澳子弟學校咧，係深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教育嘅。咁主要都基於以下咧幾個層面嘅一啲思考。第一個咧就係、首先粵港澳大灣區佢嘅建設咧係一個國家嘅一個重大發展戰略嚟嘅。咁我哋學校咧有啲使命咧就係、幫助港澳青少年佢哋去增強一啲文化自信啦，傳承一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咁而作為一個廣東省教育廳批准嘅港澳子弟學校咧，我哋都有責任將中華優秀嘅文化課程咧去融入一啲我哋平時嘅課程體系，幫助學生去建立一啲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甚至乎係文化認同嘅。咁我哋教育集團咧深耕中西融合全人教育20多年，咁我哋嘅目標同埋教學願景都係幾個字啦，根深中華，融合全球嘅教育精髓，等我哋嘅學生可以成為全人教育嘅一啲領航者。
0: 我插一句先啊，講到全人教育啊，呢個係咪一個比較泛嘅一個概念嚟？點樣先至係全人咁樣啊？
1: 因為除咗一啲普通嘅一啲學校入邊學嘅課程之外啦，我哋更會好注重係一啲實踐嘅部分。咁雖然我哋嘅學校咧係叫做港澳子弟學校，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部會涵蓋一啲IB 國際嘅特色課程啦，同埋香港 DSE 即係俗稱香港高考嘅一個咧課程。咁佢哋嘅即係中外特色咧、中西特色咧，去進行一個融合，咁等學生咧可以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一個發展咁樣咯。
0: 所以呢個叫做全人教學啦嚇。其實融入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為我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但係咧，你哋而家教育嘅地方咧喺廣州嘅黃埔，喺大灣區嘅中心城市。咁啊，呢度咧更加偏向於嶺南文化，而且呢度嘅學生都係港澳子弟，咁好可能係喺廣州或者周邊啦、珠三角啦做嘢嘅一啲朋友嘅子弟嚟嘅。咁會唔會更加偏向於嶺南文化嘅傳播、接地氣啊嘛？
1: 咁咧，我哋學校咧其實都有一啲中華文化學習嘅一啲體系啦。咁例如因為我哋學校都坐落喺廣州呢一個嶺南文化嘅中心地咁樣嘅，咁所以咧首先有幾一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一下就係、是，首先我哋係比較注重一個粵語教學嘅。咁喺唔同嘅一個學段啦，我哋每周都設置有至少一節嘅粵語課堂，邀請咗香港嗰邊嘅老師會同我哋嚟上呢個粵語課咁樣嘅。因為可能大家都觀察到，好多廣州本地嘅一啲學生啦，佢哋雖然係出身或者係生活喺呢度，但係其實對於粵語嘅一個語言，可能係比較多係識聽唔識講，或者乎甚至係唔係好識聽，亦都唔係好識講咁樣嘅。咁希望咧都可以咧呢、這個。授課嘅語境咧，可以幫助到佢哋，係啦。咁因為我哋學校嘅港籍學生其實佔大部分嘅，而有超過80%嘅學生，佢哋都係會行呢個香港高考，就係啱啱講過 DSE 嘅課程啦。咁所以咧，如無意外，佢哋日後順利喺香港升學嘅話，都希望咧語言嘅呢一個課程可以幫助佢哋更加快咁融入社會。
0: 明白呢其中一個語言啦，因為我哋嶺南文化嘅根咧就在於用粵語，比較粵劇啊，好多戲曲啊，甚至廣東音樂都富含好多粵語元素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冇啲其他方面嘅例子咧？將咩文化融入你哋嘅學校教育當中去咧？
1: 咁其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校其實係申報咗一個叫做中華母衣青少年傳承嘅項目。呢、這個項目係已經喺教育部嗰度咧立項嘅。咁具體嘅內容有啲咩咧？就係咧學校會將一啲母衣嘅課堂列入一啲校本嘅課程啦。咁會有一啲傳統嘅綠藝啊、中華母衣啊、朱子百家等等嘅一啲中華文化嘅一啲思想，去融入呢一啲可能係文化課、體驗課。甚至是體育與健康管理這些課程裡面、全校的學生特別是、較低年級即是初中小學的學生、他們已經是參與了也都是熟悉這個叫做六通拳等等的、這些母衣的訓練、我們還有自己的一個學生和老師的校隊這樣的、
0: 明白了、所以呢你哋嘅呢個中華母衣項目嘅話咧，稍後我哋會特登開個部分嚟同大家慢慢傾偈㗎。都多謝曬啦，阿 Haley 啊，啊陳老師同我哋做嘅一個簡單嘅分享啦。嗱，而家我哋將啲時間咧交俾同學仔啦，睇下佢哋喺你哋嘅呢個文化融入學校教育當中有啲點樣嘅得著啊。嗱，今日咧我哋從細開始講啦，因為有一位七年級即係初一嘅同學，佢係文軒。是香港學生嚟嘅，再次同大家打聲招呼好嘛，文軒。
3: 大家好，我係文軒。
0: 係文軒，你平時有啲咩興趣愛好嘅？
3: 學校會開展一啲特色嘅一些，之後我喺學校要有報有藝術設計啦、鋼琴呢啲，平時就係落課之後鍛鍊一下自己啲愛好之類嘅、對我以後都係有幫助嘅，所以呢啲係我嘅興趣愛好之後、
0: 平時興趣愛好啦嚇。咁頭先咧，阿陳老師都簡單同大家介紹咗啦，你哋亦都會有好多嗰啲中華文化嘅一啲元素融入去學校嘅教育當中去，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日常嘅課堂當中，你接觸到點樣嘅中華文化同埋嶺南文化課程？同普通嘅課程相比，或者係有啲點樣嘅方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3: 平時喺呢個課堂之中咧，老師會同佢分享一啲有關於中草藥啊，比如講一啲穴位嗰啲之類嘅知識。
0: 穴位方面啲知識。
3: 系啊，
0: 唔係你其實學嚟有咩用先？你覺得啊？因為你唔係醫生喎、
3: 雖然呢啲個例子係學生唔係可以嗰種即係攞嚟醫病啊嗰啲、真正嘅嗰啲實操嘅知識，但係有啲時候咧就係、有啲用嘅。因為我有一次係感冒嘅時候，之後半夜起身飲水，諗起身個老師教過，之後撳咗兩下，真係個鼻哥真
0: 係
3: 通過。
0: 啊！呢啲就係我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係老祖宗留落嚟嘅經驗積累嚟㗎嚇。咁、其實有冇咩技能可以方便同我哋廣播節目分享嘅？因為之前咧我都陳老師之前有一個廣州市2026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我見到你哋學校咧都會有好多學生咧喺上邊呢個跳粵劇啊，粵劇花旦嘅舞，我相信應該都有好多呢啲技能教到俾佢哋嘅。咁我唔知阿文軒學到啲點樣技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如果是這些知識的話，我可以分享一些、平時大家按幾下之後可以養生的一些日常，就無聊都可以按的一些穴位、
0: 即我們可以給你個名字，就是文軒點穴手，怎樣去作為分享呢？
3: 喺你哋呢個耳垂嘅位置，呢、這個耳仔啊，之後喉頸嘅大椎穴，之後陽池穴呢啲地方，撳幾下，平時都係簡單又養生嘅。
0: O K， 咁其實佢頭先講呢段位，我一個都唔知道，我未學過呢個相關嘅課程，唔緊要啊。嗱，呢個咧文圈點穴手啊，我成日記得大椎穴啊。我平時咧睇金融嘅武俠小説啦，佢哋可能喺嗰啲穴位度咧係輸入功力㗎嚇，咁所以可能呢穴位咧係比較百搭嘅穴位，可能你撳撳就舒服㗎啦。但係學到呢啲我哋老祖宗留落嚟嘅同醫藥方面嘅經驗，我覺得係相當之有趣。有冇幫屋企人撳過？幫我哋按摩？
3: 有一段比較尷尬嘅經歷，我一開始練一個叫做合谷穴嘅一個穴位，之後幫
0: 合谷穴喺邊度咧？
3: 大概係手部。
0: 手部係嘛？
3: 一開始咧，我啲力度係撳唔好，之後撳啲撳我阿媽啊，我啲同學佢哋成日都係有啲時候就係撳咁刮係好痛咁。
0: 係你點解要撳佢哋咧？你係要自己練習啊，定係點樣咧？
3: 是有一次老師布置的功課嚟。
0: 哦 ，OK， 即係等於你屋企嘅朋友啦，或者係你屋企人啦，變成咗你嘅實驗品係嘛？最終有冇成功啊？
3: 後面咧，就是我之前講過嘅，有一次鼻塞之後，我撳咗呢話就通嘅，都係呢個穴位。之後咧，我當時係真心嘅覺得學到呢個課堂入面教呢啲知識係真心嘅，可以幫到我身邊一啲人啊。呢件事情我真係一直記到而家。
0: O K， 咁但係首先佢哋要獻出佢哋嘅身體嚟做你嘅實驗品先啊！好多謝你啊，文軒啊！咁啊，文軒咧分享咗頭先佢可能係應該係中華武醫項目吧，麥陳老師啊，學呢個穴位啊，你有冇俾學生撳過？
1: 我都想有呢一個咁樣嘅福利，希望之後可以享受一下。
0: 嗱，而家文軒阿希尼老師咧就邀請你去撳佢之後啊，你學到啲點樣嘅嘢，你可以攞希尼老師揾佢，可唔可以俾我做一做實驗，我幫你完成呢個福利先啊？咁當然呢個開玩笑，咁但係要認真學習啊！好多謝曬文軒嘅分享。另外我想問一下啊，高一的子傑啊，子傑。在日常的课堂里面，刚才我们分享到了，其实你们融入到了中华文化跟岭南文化的课程，那你又接触到什么样的文化啊？另外跟其他不同的普通的课程相比，最大的不同的趣味又在哪里呢？请子杰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我们学校每学期都有一次研学活动嘛，然后前几周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往了云南，然后我们在云南也上堂课，就将课堂搬到了云南当地中。这次云南行当中，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我们在云南当地去学做扎染，就是我感觉扎染和普通画它有很大的区别，画呢它是画出来用笔画出来的，而扎染呢是先用针线把白布扎紧缝死，然后再浸入板蓝根发酵的染缸中，然后我选的图案是一头大象，然后当时拿到白布时就是已经是个半成品了，因为就感觉自己也做不了那么多嘛，然后我们只需要沿着线，就沿着画好的线 一下下缝，而且我们只用缝一部分，然后呢叫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老婆婆，她的手艺就是看得出来是做干这行干很久，就很娴熟，然后她教我们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念叨，就是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然后收紧，就这之类的，然后也并且一直在反复叮嘱啊，什么缝不要缝双面啊，缝单面啊，小心手，然后缝好后给到老师，接下来就是等待。我感觉就是我们拿到我们所扎染的成品的时候，内心其实很期待的，因为就是拆线，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缝的线给拆开，就像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然后开完盲盒就是它每一道工序它有它自己的很独特，就是每一个线都有一些裂纹，这裂纹就是很意外，就是也很美我感觉，然后等待时我其实很忐忑也很兴奋，虽然我只缝了四分之一，然后但是完全想象不出来成品是长什么样的，然后这种人为控制一半自然造化一半的感觉是令我很喜欢的。
0: 子杰，我想问一下，最后的成品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图案呢？
2: 就是一座大象，但就是可能是就是我缝的是头部嘛，然后头部就有点歪歪扭扭的，就是那个边线就是很粗糙，对，就是不能说是很完美吧，但确实是很独特，
0: 但是里面是融入了你自己的体验的，那现在这个作品 有没有珍藏起来，或通过什么样渠道跟家里人或朋友分享过吗？
2: 现在就是我现在放在家里在那晾干，因为他说
0: 还没干呢。
2: 我现在我不清楚，因为周天突然想起来我有这个，然后马上泡盐水。
0: 嗯，
2: 就那老师说要泡盐水，然后干，这样子洗的时候就不会掉色。我现在风干，我现在不知道长啥样，但是已经跟我妈展示过了，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经验。
0: OK， 我相信之后这块布料啊，如果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饰品啊，然后送给妈妈，又或者是送给以后非常珍贵的一个朋友，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虽然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它融入了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啊，亲手做的哈。
2: 嗯，
0: 我想问下陈老师啦，陈老师头先阿子杰都讲到佢哋话喺每个学期都有一个研学嘅机会。去到雲南喎，呢個算唔算等於半旅遊咧，半研學咁樣咧？
1: 其實都算㗎，因為咧佢哋呢個同學仔咧，佢就去咗雲南嘅。咁我哋咧仲有
0: 好多唔同線路嘅。
1: 係嘅，係嘅。今年仲有個去西安啦，同埋有個去杭州嘅一個選擇咁樣咯。
0: 哦，咁佢哋係去到當地，然之後去體驗當地嘅文化，同埋去參與當地嘅啲景觀嘅遊玩，係咪咧？
1: 係啊，咁例如嗰個西安行，因為西安係十三朝古都啦，咁同學仔會更加聚焦喺去一啲歷史嘅文化嘅一啲地方啊，可能係嘅城牆啊，同埋嗰個博物館咁樣去叫做係邊走邊學咁樣啦。
0: 係，咁佢哋翻到嚟之後會交翻啲咩作業或者反饋翻，係證明佢嘅一個研學嘅所得咧？
1: 除了一些即可能比較常見一些的，可能叫他們寫一些感悟之外啦，我們都很鼓勵同學仔將他們今次可能用手機拍到的一些漂亮照片結合一下自己的一些經歷見聞，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一些體悟，是啦，即是可能會不會啟發到我們對世界對人生的一些了解，那我們會鼓勵他們會以小組的形式會製作成 PPT， 跟著會上台 present 作一個展示，作為一個今次旅行一個總結咁樣嘅，
0: 即係後面仲有好多後勁嘅，即係希望佢哋係以此為一個引子啦，然之後同大家去分享呢段嘅行程啊，咁所以你就話全人教育，希望佢能夠成為一個完整嘅人。除咗吸收之外，仲要進行分享。仲喺中間你要分享嘅時候做好多嘅準備嚇。好啦，我想問下今日嘅第三位同學啦嚇，國際課程嘅沈希如啊，希如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0: 系，继续同我哋介绍下你平时有啲咩嘢嘅相关嘅兴趣咯，好嘛？除咗学习之外，
4: 我个人比较喜欢唱歌。
0: 比较喜欢唱歌，唱什么歌？
4: 是的，各种歌都有。最近在唱一些国风的歌。
0: 有幸能够在这里邀请你唱上一段吗？
5: 既然你都说了，
0: 最近在唱什么歌？哼上一两句就 OK 了。来，我们给点掌声吧。好。现在马上请出沈希如啊，我哋高歌一句啊，一句就 OK 了。

0: 地，找到个新挑战。
1: 系啦，越唱越撇喎，可能有些人会紧张啦。点啊？我哋请出评委啊，陈老师。
2: 系啊，阿希如系咪平时都好中意唱歌咁样啊？系咪第一次听佢唱歌？见到就都攞埋手机出嚟帮佢拍添啊？
3: 我哋學校咧每年都有一個喺聖誕嘅時候會有一個音樂節咁樣嘅，咁我冇記錯嘅話，沈美如同學應該係每年都比較踴躍去參與呢一類嘅表演型節目。
1: 等等，可能學校嘅十大歌手未來之星咁樣，
3: 冇錯，
1: 要加油先得啦。好啦，希如，除咗中意唱歌之外嘅話，其實你覺得喺呢一個中西融合嘅中和嘅校園生活當中咧，呢個傳統文化嘅學習融入去你哋嘅課程，對於你自己嘅品格或者視野嘅拓闊咧，有啲咩嘅幫助咧？
4: 我認為傳統文化對我們的影響，它不只是表面上的，它更多像是一種就是潛移默化改變你的一些行為。比如說我們最近在學習以前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之类的，它是就是真的影响了我们，就是会对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进行思考。然后我认为这些就是一些品格塑造上面的一些方面的影响。然后像是我们在西方就可能偏西方一点的课堂上面呢，就是我们会学习到要在课堂上面大胆发言，然后但是传统文化的思想也会就是融合到，就是说我们同时也要有多角度的思考，然后要谦逊之类的东西。

0: 粗長曲，叫醒大家，是不是，陳老師？
1: 應該是一個落課的一個鈴聲來的。
0: 哦，明白了。所以其實大家聽就知道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位置，就是在廣州的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剛才是在沈希瑜在分享的時候，在落課鈴就響了，提醒我們這一part的節目呢要稍事休息先。很開心剛才邀請到三位同學跟我們分享了他們在這個傳統文化融合課程當中的一些見聞和得著，很開心。我都很想成為這個港澳子弟學校來到現場，跟住每个学期都会有一次出去旅游研学的经历。
2: 问人间，今夕何年？又何年？人间今夕，古今全明语，流水，暮沧桑。

好啦，各位，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嘅节目片段啊！我哋咧去到咗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边咧录制今期嘅节目噶吓。今日除咗主持人肥光之外，仲有四把声音，一个咧系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中文老师陈嘉希阿 Haley 老师，另外咧仲有三位同学啦，分别系高一嘅周子杰、高一嘅沈希如同埋初一嘅文轩。分享咗啦，佢哋点样咧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嘅教学体系当中吓，咁啊各位同学仔都分享得相当精彩。咁但系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会请到啦，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广州校区嘅几位师生代表咧加盟，继续分享相关嘅话题。另外啦，嗱，听日会分享近年嚟啦学校推出嘅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叫做中华武艺项目噃吓。亦都欢迎大家留意收听啦。咁主持人肥光亦都不断提醒。

0: 閣下，如果你錯過節目的直播，不要緊，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或者是央視頻客戶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看我們為你準備的精彩音視頻內容。
1: 蝦餃燒賣，今天喜歡喝什麼茶呢？
2: 鐵觀音啦，照舊啦。
0: 照舊？是不是差了一點呀？不如來一杯韻味嶺南吧。
2: 先生，我幫你加水啊。
0: 這杯茶飽含廣府民族風情，
3: 從前有個戲班，前台就做了三個戲，
2: 沒
4: 浸過
0: 這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5: 涼風有
0: 這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6: 粵語童謠不可以笑的，不能夠撥去的一段廣東文化史。
7: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的，不要作雞。
8: 謝謝。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飲杯韻味嶺南，感受嶺南韻味。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这个环节是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4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各位，姚崇十问唐玄宗的故事呢，是有点而太过戏剧化了，在正史里面呢就不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姚崇这十项施政纲领呢，确实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呢亦都是事实，只不过呢就是等到两个月后，而不是即刻就任命。原本的中书令啊就被贬为刺史。咁呢样嘢同姚崇啊当然是甩唔到关系啦。话说有一次上朝啊，姚崇就吉下吉下。李隆基就奇怪啦，问佢：外卿，你只脚有毛病咩？姚崇就答话：脚就冇病，但係个心有病。唐玄宗又问啦，咁你有咩心病啊外卿？中书令最近呢偷偷地入咗岐王府，所以我心里面好担心。唐玄宗一听就明白啦，历史上每一次政变啊都係内外勾结嘅，中书令入咗岐王府，哎，听起身似乎真係唔係咩好事吧。咁虽然岐王呢係自己嘅弟弟，应该呢唔会谋反嘅，咁但係破坏规矩始终都要惩罚㗎。於是呢时任的首席宰相中书令就被贬了落台了。那这位中书令是谁呢？他就是唐代的名臣张悦。这个悦呢书面上就是说话的说，不过读起身就是读悦。张悦早在武则天的时代已经闻名天下了。在公元703年，宰相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他谋反。武则天呢就令太子李显、上皇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了一个合议庭，叫魏元忠和原告当面对质。张昌宗提出传张悦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张悦呢就亲耳听到的。点知入到去呢，张悦声都不声，一言不发。当其时的气氛是紧张啦，朝堂内外那些正派的大臣呢就担心张悦做假证，在他入去之前呢纷纷警告他。但是预座之前啊都是武则天的心腹，大家呢都及实他的，不知道他会讲什么的。魏元忠沉不住气啊，大声喝话：张悦，难道你要跟张昌宗污蔑我咩？张昌宗呢就胜券在握，不觉得好嚣张地催着张悦快点作证。这个时候啊，张悦才斯斯然然开口，他就先闹回两句魏元忠：你身为宰相，怎可以好像凡夫走卒这么没见识的呢？然后啊，他就禀告武则天说：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将人逼成这样， 陛下不妨想象下他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未听讲过魏元忠有什么不当的言论，反而张昌宗可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做魏整。张悦这个时候位置还是很低的，但是他这番说话令到大家都刮目相看。中宗即位之后，他就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和姚崇、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羽翼。只不过在和太平公主斗法的时候，郭元振就保住上位，而张悦就被人逼了洛阳。他两个都在对付太平公主的7月3号事变之中立下汗马功劳，反而姚崇因为被贬了去外地，所以并没有参与到政变。当时就有人说张悦落货，再加上其他的功臣纷纷被贬，一定是姚崇这条友就妒忌贤能了。其实就真的不是的，唐玄宗又不是唐睿宗，更加不是唐中宗，怎会只是听姚崇之笛才行。他反面不认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要开创一个新的纪元。要开创新纪元就当然要用新人才行。大家不要忘记新皇帝的新年号就正是开元，走马换将亦都只不过是新人事新作风咁解啫。而姚崇确实系冇辜负到唐玄宗嘅期望，佢担任中书令仅嘅一年时间就理顺晒所有嘅关系，而且呢佢系真系好做得噶，包揽晒所有嘅政务，搞到其他嗰几个宰相咧得闲无事喺度发牛斗，被称为半食宰相，啊真系过瘾啦。咁啊，姚崇做事做得掂当咧，有啲飘飘然啦噃。有一次他就问他自己的手下齐桓，你觉得我这个宰相可以跟哪个比呢？齐桓都不答他，说鬼不高斗。姚崇又问，比不比得上管仲、颜婴呢？这个齐桓是个老实人来的，照直答话，我觉得比不上了。姚崇又问，那比不上总是有个说法吧？齐桓想了想就说，我觉得你都只不过是一个旧时的宰相啫。本来这个评价就不是十分高的，但是姚崇也很高兴，他就掉下笔说，嘿，旧时的宰相很犀利的啦，你估咁容易找得到的？姚崇这样说法固然有少少自我膨胀啦，但是呢一定程度上亦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作为一个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干脆利落又敢于担当，确实可以救时的。在开元三年，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就遭遇蝗虫灾害，地方官和老百姓都怕老天爷不高兴，就不敢去消灭蝗虫。姚崇就说，嘿，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虫不救人的道理的？皇上不用下旨了，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若然有天谴，我姚崇一个人担当就是了。这一番说话都有些唐太宗的遗风。当年唐太宗曾经将蝗虫放在自己嘴里面，他的说法就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可以被蝗虫吃了去的，要吃就来吃朕的内脏。咁旁边啲侍从啊，梗系拦住佢啦，话咁食法有伤龙体嘅呗。李世民就话：朕执政为民，怕咩病啊？咁李世民咁讲法咧，当然有啲做数啦。但系个执政为民嘅思路咧，确实系啱嘅。而姚崇嘅做法啊，亦都系秉承咗呢个思路啦。不过姚崇啊，毕竟唔可以同唐太宗相提并论嘅，朝野上上下下对佢咧，其实都几多意见嘅。事实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开头炮，他能够做的就是对过去的一些弊病进行改革，帮唐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当这个历史使命完结了之后，他的政治生命也都到头了。而且姚崇这份人是喜欢玩弄权术，而且不是很廉洁的，甚至是卷入了一个女通外国的贪腐案里面，搞到来咧咁吃。好在他又醒水得快，接受了部下齐桓顺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职，咁先平平安安地软着陆。 他辞职的时候，来他担任中书令呢，刚刚

0: 好就是三年时间，旧时宰相这个评价真的没有讲错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尾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查督察。我哋会有声音专题《南国红豆种党人》。
3: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
4: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的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取得新的成
5: 就。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6: 我是廣州粵劇團的陳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8: 粤韵查督察。
2: 今日是2026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所以今期的全粤韵品粤调粤韵查督察环节，我们会通过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和大家带来这个声音专题《南国红豆种党人》。除了是声音专题之外，诶，呢首仲系一首粤曲嚟噶，同名粤曲《南国红豆种党人》啦，系由广州粤剧院出品，由左杰衡作词，周宇伟作曲，由六位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欧海明、黎俊昇、陈允红、崔玉梅同苏春梅，以及咪吴非凡啦，主唱同埋领衔出演噶噃。呢一首作品歌曲咧，运用咗广东音乐京图嘅旋律，淋漓尽致咁描绘咗中国共产党咧喺百年征程当中激荡奋进嘅场面，展现咗当代粤剧人意气风发、积极向上嘅精神风貌同埋鲜活创意。我哋一齐嚟分享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咧关注我啦，同埋咧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咧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嗱，啱先我哋聆听到嘅系嚟自广州粤剧院嘅六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嘅演员啊，欧海明、黎俊升、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一同演唱嘅《南国红豆种党恩》。咁除咗粤曲作品之外咧，同名嘅宣传片《南国红豆种党恩》咧，亦都喺线上热播，大家可以喺广州粤剧院嘅官方平台咧系欣赏到吓，咪通过 MV 咧嚟展现羊城嘅美景啊！近年来我们都关注到广州粤剧院是精心编排了很多部的优秀现实题材的剧目，包括了刑场上的婚礼、初心、孙中山与宋庆龄、抉择、红的归来、清水河畔、苏兆征等等，是充分展示了粤剧作品奋进新时代、迈进新征程的风采。而近年相关机构还推出了粤剧女的党史主题沙龙，通过主演和主创的分享交流，同大家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征程，学党史谈初心，用粤剧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用粤剧这个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来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下面我们来听红线女老师的徒弟，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参加粤剧女的党史主题沙龙的感受。
2: 傾我哋粵劇女嘅黨史呢個活動，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我亦都非常之開心，因為我嘅恩師就係一個非常之了不起嘅黨員嚇，佢嗰種愛國嘅情懷亦都深深咁影響住我嚇。佢創辦嘅廣州紅豆粵劇團咧，當時佢有句説話俾我，就話我哋作為文藝工作者係有責任去呈現。去表現我哋廣東、我哋廣州人嘅故事同埋廣州嘅偉人，因此我哋創排咗好多個呢類型嘅革命題材嘅戲，可以講我哋係創作咗大半部中國近代史。你比如《刑場上嘅婚禮》啦，孫中山與宋慶齡啦，同埋《初心》即係葉挺將軍嘅，仲有咧係《抉擇》，即係講李濟深嘅等等，而家。排緊嘅三家行都係革命題材嘅戲，但有一點就係我哋呈現呢啲作品嘅時候咧，一個係能令整個團隊，我哋廣州粵劇院所有嘅院職人員去對呢段歷史嘅觀望，回望到今日我哋國家嘅綜合國力，我哋國家嘅強大，我哋人民生活嘅安定、幸福，都係呢代人、呢代英雄、呢代英烈學嘅。拼搏精神和对理想、对信念的执着是息息相关的。
1: 好的，谢谢欧大哥的精彩分享。刚才欧海明老师提到了大型粤剧《初心》，其实这部作品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挺同志为主要人物，贯穿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讲述以叶挺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奔忙初心、砥砺前行的动人故事。下面我们来展播一下这部粤剧《初心》的精彩片段。

0: 啱先听到嘅呢部系大型粤剧《初心》啊，讲述嘅系军事家叶挺同志嘅故事。嗱，好似呢一类嘅作品咧，都系广东文艺舞台上边咧近年嚟全新创作嘅优秀作品，既有展现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爱国爱党爱人民嘅纪录片啦，《一代天骄红线女》，仲有红色革命经典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三家行》《初心》等等。仲有表现红军长征壮举嘅粤剧《还金记》啦，仲有展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嘅粤剧《风起南粤》，仲有讲述省港大营救嘅《东江传奇》，以及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乡村振兴壮丽画卷嘅新编粤剧《清水河畔》等等等等。呢啲作品咧系成功展现咗，好似周文翁、周炳、叶挺、马德金、杨如山、刘彪、张天宇等一个个有血有肉嘅为观众所熟悉嘅舞台艺术形象啊！嗱，广州粤剧院嘅粤剧文武生陈振刚同埋花旦李嘉怡，佢哋两个除咗系一位专业嘅粤剧演员之外，仲系一名优秀嘅共产党员噃。下面嚟听听佢哋两个嘅分享啊！首先嚟听听阿嘉怡点讲。
1: 咁我自己作为一名新时代嘅文艺工作者，亦都饰演过几部我哋革命历史题材嘅粤剧红色经典作品，俾我嘅触动好深，震撼亦都非常之大。因为通过饰演呢啲经典嘅红色剧目，塑造入边革命先烈嘅人物角色。咁我塑造过红色经典剧目《粤剧初心》《刑场上的婚礼》《东江传奇》，以及我哋而家正排到热火朝天嘅《三家行》。咁我通过塑造咁多嘅革命先烈嘅英雄人物形象，我觉得自己嘅收获非常之大，深深感受到我哋今日新中国新时代嘅盛世和平，这个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所以非常之珍惜。我们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是非常之希望先烈先辈留下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可以得以更好地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方式去传承和弘扬下去。因为每一个时代他应该都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演绎的作品故事，我们有幸得以去演绎和传承先辈这个故事和精神，所以也都希望这种精神是激励着我们当代人。我们希望用粤剧红色经典故事诠释好我们中国的党史，讲好中国的故事。
0: 好啦，多谢嘉怡嘅分享啊！都有好多中国共产党嘅党史就通过粤剧系同大家展现出嚟嘅。另外，我哋再嚟听听广州粤剧院嘅文武生陈振刚老师嘅分享。
2: 洪老师喺未过身之前咧，去睇我哋嘅戏嘅时候咧，同我哋讲得最多嘅，同我哋班青年讲得最多嘅，好好，但系仲可以更好。仲有一点，一定要爱国，系佢讲嘅原话嚟嘅。咁所以點解佢會有呢啲咁嘅想法呢？因為佢係一心愛黨愛國，先至可以成就一個比較站喺有一定高度嘅，先可以成為一名真真正正所謂嘅人民藝術家。咁咁多年嚟入咗團，咁多年嚟咧都接觸過好多現代嘅紅色題材嘅劇目啦，刑場上嘅婚禮啦，初心。

0: 等等等等好多山鄉風雲。咁令我哋尤為深刻嘅咧，係通過學戲之餘咧，我哋更深入咁了解到當時，亦都更深入咁了解到喺嗰個年代嘅一啲英雄人物佢哋嘅光輝嘅事蹟。可以咁講，佢哋好後生、好年輕，就可能就已經為國捐軀啦。但係佢用佢哋呢批愛國嘅人士同埋呢批革命嘅先烈咧，係將自己自身嘅命運同個國家綁埋一齊，咁從而令到我哋依家國家得到咁繁榮嘅發展。咁所以喺學戲之餘，我哋更深刻咁了解到佢哋嘅故事，同埋走進佢哋嘅內心世界，咁令我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呢個美好嘅時代來之不易之餘，我哋仲可以更好咁將佢哋嘅故事活靈活現咁樣呈現喺舞台上面。咁所以我覺得今次能夠分享我哋對黨史嘅一啲心得啊，同埋作品咧，非常之榮幸同埋開心嘅。
1: 冇錯，咁頭先陳振剛咧講到咗。红线女生前都勉励大家要做一个爱国爱党的人士，她铭记于心。正正就由陈振刚和李嘉怡近年演出的广州粤剧院创排的大型现代粤剧《刑场上的婚礼》青春版，就选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羊城广州广为传颂的一则悲壮动人的革命浪漫故事为题材，以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风云，着重描写了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的爱情故事。我相信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和故事都是相当了解的。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青春版的粤剧《刑场上的婚礼》的片段，感受一下粤剧当中怎样展现这段悲壮的历史。

0: 嗱，趁住粤剧形象上的婚礼，我哋回望翻喺今日介绍到嘅一系列嘅粤剧作品啦，令到我哋深深咁感受到文艺系时代前进嘅号角，而文艺工作者最好嘅致敬咧，就系攞出无愧于时代嘅作品。粤剧粤曲人咧，愿做后来人，以艺术之光展现奋斗之路，以守正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咧，系贡献梨园力量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带来的声音专题南国红豆重党人。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你在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啊！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

0: 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4: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欢迎各位收听谈股论金，那欢迎大家在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同时呢，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即系同大家讲讲今日节目当中嘅一个主要嘅内容吓。2026年咧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五规划嘅开局之年。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由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同埋 IPO 高地、亚洲最大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同埋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等嘅视角嚟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天将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那么稍后股市扫描呢，我们依旧会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进行专业的分析和点评，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3: 好了，下面时间先同你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收盘的表现是怎样的。
4: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112.45点，涨幅0.44%；深成指报16119.17点，跌幅0.53%；创指报4260.72点，跌幅0.89%。
3: 另外再关注今日由于话呢个嘅休市吓，咁啊港股咧就冇交易嘅。咁啊国际市场方面嘅话咧，见到隔夜外围美股咧收盘咧就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咁导致咧报收喺52319点，上升0.26%。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报收26213点，上升咗1.52%。标普五百指数咧系报收7499点，升0.79%。另外再关注今日咧正在交易嘅呢个欧洲市场啦，目前咧英国富时一百指数啦报紧10503点，升0.07%嘅。英国德国 DAX 指数咧系25012点，升0.07%。法国 CAC 指数咧系8361点，跌紧0.5%嘅。咁啊，剩下时间啦，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啦，再嚟详细分析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情况啦。下面时间咧会首先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咧，财智湾区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3: 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由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的视角，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日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5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3: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3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0: 有哪些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怎样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
0: 是啦，作为连接传统金融和数字资产的一个新的揸手，香港今年6月份发行了一笔大概120亿港元等值规模的数字债券，是受到了市场方面的高度关注的。都想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香港数字债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和一些最新变化。
1: 今年6月11号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是宣布成功地是为总额大約是120億港元的等值的首批公募數碼債券呢是定價的。咁經過一系列的成功的預售推廣活動和投資者的路演之後，相關的債券是在香港是完成了簿記建檔和定價的。咁而透過這一次的發行，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呢亦都成為香港首間的發行數碼債券的公營機構。咁另外啊，當中發行的5年期的港元的債券咧，係歷年嚟咧發行年期最長的港元數碼債券啊，係為港元債券市場設立新的基準。咁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咧，係數碼債券咧係喺分佈式分類帳技術平台上面嘅數碼咧生成嘅。呢個平台咧由債券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係營運。咁呢個系統啊，同時都係為數碼債券的結算亦都是交收的系統。咁呢一次發行是標誌住香港在數碼金融發展歷程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咁佢有一些特點嘅，咁包括以數碼原生形式發行，以提升咧運作的效率，令到投資者可以透過現行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的基建，同埋咧利用佢連結到歐洲的清算和明信帳戶咧，係參與呢一批嘅數碼債券的買賣，同埋成功咁樣係將結算周期由原先的5個工作日係縮短到3個工作日。按揭證券公司係透過推出代幣化嘅或者講叫做 tokenize 啦，呢個固定嘅收益產品，同埋推動市場創新，係彰顯佢對香港特區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固定收益同埋貨幣中心地位嘅戰略路線圖係予以堅定嘅支持，咁即係有嚟自政府嘅支持啦。所以呢一次嘅具有里程碑意嘅數碼債券嘅發行咧，係有助於深化香港嘅數碼資產嘅生態系統，同埋亦都係加速咗代幣化技術喺固定收益市場裏面嘅採用，啟發咗更加多嘅唔同嘅發行人、投資者、中介機構同埋其他嘅行業嘅持份者咧，去接納呢一個嘅創新嘅金融工具啦。咁另外啊，呢一次嘅發行對於推動金融市場嘅創新同埋離岸人民幣嘅市場咧個發展係具有重要嘅意義嘅。咁例如喺發行港元數碼債券嘅同時啊，亦都係同步發行離岸人民幣嘅數碼債券，從而進一步豐富咗離岸人民幣嘅固定收益產品嘅供給。咁呢一次嘅發行咧係包括有60億港元嘅2年期。20億港元的5年期和30億人民幣的3年期的數碼債券，這個是到目前為止全球最大規模的數碼債券的發行。所以這一次的發行不單止滿足了機構投資者對於高評級高質量數碼債券資產的配置的需求，亦都推動了數字金融基礎設施在債券市場裡面的應用，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市场地位的。
2: 我们看到这一次发行呢，对于推动金融市场创新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行港元数码债券的同时呢，同步发行离岸人民币数码债券，进一步丰富了离岸人民币固定收益产品供给。那推动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债券市场的应用，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市场地位。
0: 都想请教林教授了，香港发展数字债券其实具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
1: 在全球数字资产和代币债券赛道去竞争的过程当中，香港是叠加了制度、离岸人民币、债券存量市场、监管合规独有的优势， 从而亦

0: 成了其他金融中心是难以复制亦都是很难拥有的综合的竞争力。咁嗱，我哋分开嚟睇啦。第一个咧就系喺一国两制之下成熟嘅普通法同埋分层合规监管嘅体系。因为香港系拥有适配数字资产嘅完整嘅法律框架，金管局啊、证监会啊系同步出台咗固定收益市场嘅发展路线图，设立咗监管嘅沙盒、数字债券专项资助计划，喺可控风险嘅前提之下咧，系鼓励代币化嘅创新。亦都區分了專業投資者和零售市場的分級管理，既守住了金融安全的底線，亦都允許了機構先行先試，從而平衡了創新和風控之間的那個關係。而多數的海外市場監管規則呢，還未形成標準化代幣化債券落地機制的情況之下，香港就已經先行先試了，這是第一個意義所在的。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全球規模最大嘅離岸人民幣樞紐核心嘅紅利。香港係擁有完整嘅離岸人民幣存款結算、匯率對沖、債券市場體系、數字債券可以同步發行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嘅品種。咁而呢一次嘅120亿港元嘅等值發行咧，就配搭咗30亿元人民幣嘅數字債券。咁亦即係話佢依托咗債券通、互換通嘅呢個咁樣嘅機制，亦都係便利全球嘅央行資管配置人民幣數字資產，助力離岸人民幣收益率曲線嘅完善，亦都係倫敦、新加坡唔具備嘅內地市場嘅聯動嘅通道。咁呢個第二方面嚇，咁第三方面嘅特色，亦都係話或者講叫優勢咧，就係香港係亞洲頂尖成熟傳統債券市場，香港是連續17年亞洲國際發債券的市場的規模是第一位的。綠色可持續債券發行量是居於亞洲的8年冠。還有一個叫做點心債的市場，也都是得到持續的擴容。海量的機構投資者、承銷的投行、評級、法律配套服務已經是相當成熟。傳統的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可以平穩咁樣係向數字債券去傳導，咁而無需從零去培育投資者嘅生態。咁第四方面咧，就係佢具備咗互聯互通嘅頂級嘅跨境結算嘅基建。喺債券工具方面咧，中央結算系統咧係連通咗歐洲兩大主流嘅清算機構，係搭配匯豐全球數字資產發布嘅平台，搭建覆盖亚洲、欧美、中东的数字债券的交割的网络，大幅地降低了跨时区、跨币种的交易摩擦。交割的提速的技术优势是有效地吸引全球投资者去入场去投资的。那第五方面呢，就是它背靠粤港澳大湾区的庞大的实体产业和内地的发行主体的腹地。内地的房企、基建、科创、绿色企业大量咁样去选择香港作为离岸发债嘅窗口，70%嘅内地企业海外美元、人民币债券都系喺香港发行嘅，数字债券更加系推出咗更加低门槛嘅发行嘅要求，更加高效率嘅融资工具，亦都系更加精准匹配内地企业嘅跨境融资嘅需求，从而形成咗内地发行人加全球投资者嘅双向嘅市场。除此之外，香港作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海量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资管机构天然的存在着多元化固收配置的需求，数字债券丰富它的资产选择，形成了财富管理和数字债券的双向的产业协同，多重的优势叠加，是令到香港是具备了加快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的基础条件的。
1: 说到在发行数字债券的优势哈，香港叠加了制度离岸人民币以及债券存量市场监管合规优势，形成了其他的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综合竞争力。另外呢，香港作为全球第一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同时呢，它的这个数字债券丰富，其资产选择也形成了财富管理和数字债券的双向产业协同，多重优势叠加，让香港具备加快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的基础条件。
2: 啱提到嘅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系提出吓，2026到2030年咧系分3个阶段咧，将香港

0: 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同埋定价中心嘅。咁啊，可唔可以请林教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香港呢三个阶段分别会有边啲嘅举措？点样样嚟推动数字债券枢纽嘅建设咧？
1: 嗱，我认为系依托香港数字债券发行白皮书2026年嘅一个三阶段嘅规划啊，香港系将会从制度监管、金融基建、发行主体扩容、投资者培育、跨境互联互通呢五大嘅维度咧，系去搭建闭环嘅数字债券资产嘅生态，从而稳步实现由交易到定价到规则嘅一个三大嘅全球中心嘅目标啊。咁我哋可以分阶段嚟睇嘅。咁第一阶段咧就系2026年到2027年，要做啲咩事咧？就系要完善底层嘅法规同埋金融基础设施。咁喺立法嘅层面去补充数字代币债券嘅配套细则，优化家族办公室、资管机构投资数字债券嘅相关嘅税务政策。咁仲有咧就系香港金管局亦都系会扩大数字债券嘅发行补贴，降低各类嘅主体嘅发债成本。第三咧就系技术端嘅升级债券工具咧，中央结算分布式嘅一个账本嘅系统，统一数字债券嘅行业数据嘅标准，对标国际资本市场协会通用嘅分类规则，从而打通境内外数字交易平台互通嘅一个接口，从而实现啊港元、美元、人民币等多种数字债券发行结算回购的全流程的标准化，同步去拓阔发行主体的那个范围，在政府按揭证券公司的基础之上呢，亦都会吸引内地的科创企业、绿色龙头企业、跨国集团、多边金融机构来到香港去发行债券，进一步丰富绿色数字债券中长期固定收益产品的一个供给的。咁但在第二阶段呢，就是2028年到2029年，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拓阔投资者的范围，激活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一方面是面向各国的央行、主权基金、保险、资管机构持续地去推介多币种的数字债券，而另一方面就要逐步降低个人投资的门槛，吸引大湾区高净值人群、家族办公室去参与资产的配置，搭建专属数字债券的线上交易平台，落地中央对手方的回购机制，解决当前代币债券二级市场活跃度不足的痛点，持续去完善价格发现的功能，夯实全球数字债券定价中心的地位。咁第三阶段呢，就是根据白皮书讲的，就是到2030年了，就要参与全球行业标准的制定，搭建跨境数字资产互联互通网络，联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去输出香港的代币债券实操的标准，推动香港行业规范和全球主流市场的相互的认定，联动东盟、中东、欧洲清算机构去搭建跨区域的数字债券的流通体系，还有就是吸引全球发行方是将香港作为数字债券首选的发行地，形成行业规则的输出的能力，最终目标是要令到产业配套同步完善，培育本土的区块链技术、数字合规、估值评级专业服务商的集群，联动香港的本地高校、经济智库呢，是去搭建数字金融的研究平台，持续去输送专业人才，还有呢，就是要常态化地去举办数字债券的高峰论坛、新增生产力的金融专场活动等等，从而呢持续去提升香港数字债券在全球的知名度，形成政策扶持到基础设施到发行企业到投资群体再到专业服务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闭环，从而稳步地去落地白皮书所提出的全球数字债券枢纽建设的目标。
2: 我们看到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的三阶段的规划，那么香港呢将从制度监管、金融基建、发行主体扩容、投资者培育以及跨境互联互通五大维度搭建闭环数字债券产业生态，稳步实现交易、定价、规则三大全球中心目标。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同步完

0: 完善的，还有培育本土区块链技术、数字合规以及评估这个估值评级专业服务商集群，以及联动香港本地高校和经济智库搭建数字金融研究平台等等等等，稳步落地白皮书提出的全球数字债券枢纽的建设目标。
1: 嗯，香港的数字债券枢纽的建设，咁啊，点样可以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埋推动内地企业跨境的投融资，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2: 嗯，好好的问题，咁我认为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同埋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嘅深度绑定，同时都系可以紧密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实体产业，形成服务内地企业出海，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系可以实现双重嘅正向价值噶。咁嗱，对于内地实体企业嚟讲咧，数字债券系重构咗传统离岸融资嘅模式，简化咗发行中介嘅流程。亦都壓縮交割的周期，降低綜合的融資成本。咁企業咧就可以靈活咁去選擇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咧，係去配套海外項目投資嘅資金嘅需求。咁而大灣區嘅新能源、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等呢啲科創企業咧，就可以通過人民幣數字債券去籌集海外嘅低成本嘅資金，用於海外建廠、技術並購。全球渠道的拓展，咁绿色数字债券方面咧，亦都可以对接全球的 ESG 的专项的资本，匹配国家双碳产业发展的诉求。当前有70%的内地企业的离岸债券，据我所知是在香港发行啊。数字债券提供了全新的轻量化的融资工具，从而有效咁样去缓解了企业海外扩张的资金压力。咁而喺人民幣國際化層面啦，多幣種嘅數字債券持續咁樣去擴充，就會令到離岸人民幣嘅優質資產供給咧係不斷咁樣得到提升嘅。仲有咧就係數字資產交易嘅高效、流通便捷嘅優勢，吸引咗全球央行、主權基金、資管機構不斷咁樣去增持人民幣嘅固定收益嘅產品，亦都可以完善離岸人民幣長短端嘅收益曲线，配合国家的15/5规划，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部署。数字债券其实已经成为了跨境人民币流通的全新的载体，持续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资产配置当中的比重。在我们大湾区协同的层面，是会形成清晰的产业分工。怎么分工法呢？大湾区城市就是负责研发制造，而香港的角色咧就係要依托數字債券市場去提供離岸嘅融資，包括匯率對沖啊、全球投資者對接一站式金融服務啊等等，簡化咗灣區企業到香港發行債券嘅預審嘅流程，亦都可以降低咗跨境合規嘅門檻。所以咧一句説話咧去總結啦，雙向嘅即係資金嘅雙向流通渠道。持續暢通，一方面是引導全球的低成本資本通過數字債券流入內地的高端製造、科創的實體，而另一方面就是支持內地的資本依托數字債券去配套海外的優質的固定收益的資產，從而進一步優化跨境資產的配置結構。而疊加債券通的機制就可以打通境內外投資的通道，數字債券是進一步打通了國內國際資金的雙循環的鏈路，以數字金融創新去同步賦能內地的實體經濟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擴容。
0: 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深度绑定，同时呢紧密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实体产业，形成服务内地企业出海、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双重正向价值。那我们也看到，在资金双向流通渠道呢也是持续的畅通，同时叠加债券通的机制，打通境内外投资通道，数字债券将进一步打通国内国际资金的双循环的链路，以数字金融创新同步赋能内地的实体经济和离岸人民币的市场扩容。
1: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十五时期啦，香港点样加快打造全球数字债券枢纽，嚟助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金融强国建设呢？
2: 我认为香港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将从数字金融开放试验、人民币国际化、 实体经济。

0: 形成咗之後嘅話咧，就會為內地數字債券、數字資產市場嘅開放係提供咗可以參考嘅範式同埋樣本，穩步推進我哋國家嘅金融制度嘅對外開放。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嘅落地啦。因為數字人民幣債券發行咧，係會豐富全球人民幣投資嘅標的，依托香港跨境流通網絡咧，係會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喺全球債券嘅定價、結算場景嘅使用佔比、堪殺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嘅地位，仲有咧係會契合咗金融強國嘅貨幣嘅頂層嘅佈局啊。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賦能全國嘅實體經濟同埋新增生產力嘅培育。數字債券係有助於降低內地科創、綠色、高端製造企業跨境融資嘅門檻，從而引入全球嘅長期嘅產業資本，助力前沿嘅技術成果全球化嘅落地。仲有就係綠色數字債券啦，係有助對接全球嘅可持續嘅資金，支撐住國家嘅雙碳目標嘅落地，以數字金融工具去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咁第四方面咧，就係要可以提升我哋國家嘅全球金融規則制定嘅話語權啦。香港深度參與咗 ICMA、BIS 即係國際清算銀行等等呢啲國際組織嘅數字債券嘅標準嘅研製，輸出融合中國市場實踐同埋國際通行規則嘅代幣化嘅標準，亦都可以打破海外機構嘅單一標準嘅壟斷，從而增強我哋國家喺全球數字資產固定收益領域治理嘅參與度同埋影響力。咁第五方面咧，就係構建分層嘅跨境金融安全嘅屏障。香港嘅分級嘅投資者、分層嘅監管機制、隔離數字資產跨境風險、CMU 獨立嘅結算體系，係有助於緩衝國際資金嘅波動嘅衝擊。咁作為離岸創新嘅試驗場，香港係承接咗數字債券前沿嘅業務，避免風險係直接傳導到內地，所以咧最終係有助於築落內外雙重金融嘅安全防線嘅。所以整體嚟睇啊，香港數字債券嘅樞紐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全新嘅增長極，而充分發揮佢嘅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功能咧，亦都會聯通全球嘅資本同埋國內實體經濟，同步咁樣去推進金融開放、貨幣國際化、產業升級、全球金融治理，持續咁樣係以數字金融創新去為金融強國建設去注入香港嘅動力㗎。
1: 的确，香港提出分三个阶段打造数字债券枢纽，15时期将会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基建，拓宽全球投资者网络，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在服务湾区实体经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中国全球金融话语权，筑牢跨境金融安全屏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数字金融创新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香港的独特力量。今天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的一个的深度的解读，唔该晒林教授，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嘉宾咧系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日咧就七月一号啦，开启咗下半年嘅交易吓。早段时间见到咧就指数方面咧都系有比较之积极嘅呢一个嘅表现嘅，一度咧都系冲高。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走势啊？
4: 系嘅，今日咧应该话相对系比较强势嘅，应该下半年嘅第一个交易日嚟讲咧。我哋睇到整個盤面都係相對比較活躍，譬如講券商啊，呢個中字頭啊，同埋白酒啊，同埋呢啲老嘅藍籌股，相對都係比較強。咁就科技股嚟講咧，就係、是、都係整體嚟講有係調整嘅，有上升嘅， 都係走得

0: 相对是比较强，即是正常的调整。特别科技股不少呢就是今日早上仲系创出咗近期嘅新高啊，应该话整体盘面嚟讲咧，系一个属于系偏强势震荡嘅一个走势。咁就系、是、今日咧，我哋睇到咧啲，比如讲猪肉啊、鸡肉啊，包括啲龙鳞木鱼啊，仲有啲创新药啊，呢方面嘅呢啲个股咧，系呢个升幅榜嘅前列。即係整個板塊輪動嘅呢個咧，跡象係比較明顯嘅。因為呢類個股嚟講咧，喺近排科技股比較強嘅情況之下，佢哋係比較少有機會咧上榜嘅。但係今日咧就排喺呢個升幅榜嘅前列，說明咧喺呢個位置，就好多原嚟比如講下跌嘅股票，或者係原嚟咧調整得比較長時間嘅股票係有機會嘅。所以整个盘面来讲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成交量，而且是板块轮动，应该说调整的板块是一个良性的调整。上升的板块包括这些好像这段时间就是调整得比较充分的电力板块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良性的互动。主持人。
1: 嗯哼，咁的确啦，见到今日其实咧就大部分个股都系录得一个上升嘅，基本上咧涨跌加速比咧就4:1咁样样嘅吓。咁啊见到咧就一啲嘅之前啦，尤其咧就喺上半年可能表现咧唔算十分之积极嘅股份啦，今日咧算系下半年嘅呢个开门嘅时候咧，都系有比较之积极嘅表现。呢、这个传递出点样嘅信号咧？
0: 系今日虽然系呢个指数调整，但系上升嘅加速系比较多嘅。整体嚟讲，虽然指数系震荡，但系咧。上升的股票居多，说明什么呢？即是大家对后市的这个中线的上升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认可的。咁又说明对这个科技股这一轮的这个牛市都是比较认可的。咁与此同时呢，咁其他类型的股票都是有这个机会，就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猪肉啊、鸡肉啊、龙鳞木鱼啊，或者电力啊呢一类，近期调整得比较充分嘅股票，依然都系有机会。从呢个进入下半年嚟讲，咁我相信咧，好多上半年调整嘅个股，下半年咧会迎来呢个机会。因为咧，每年其实我哋都知道，除咗主线之外，咁其他嘅股票咧，其实咧喺某个时间段都系会轮到嘅。或者一年之内肯定是有一到两个阶段是有机会的。虽然今年科技股呢是如火如荼，但是其他的个股你们知道，即是除了调整的幅度的这个到位，其实是存在这个比较好的市场机会，或者是被低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就好多手头拿着这类即科技股以外的个股的朋友，其实下半年咧会有比较好嘅机会嘅，所以你哋都系要加强呢个信心啊！相信进入咗七月份以后，每年嘅七月份到九月份，我哋知道咧都系有比较好嘅呢个市场机会嘅，所以大家可以咧稍微耐心啲。
1: 嗯，咁另外见到咧，就机器人板块呢几日咧都变较为之强劲吓。咁最近咧，深圳嘅企业咧，超仿生嘅机器人啦，似乎咧市场嘅呢一个反应度咧，仲系比较好吓。咁公布出嚟咧，佢哋已经订单啦，都超过10,000张以上咁样吓。未来咧，呢一个超仿生嘅呢个机器人嘅赛道会唔会咧就激发二级市场都有一波嘅机会咧？
0: 系有呢种可能嘅。其实机器人咧，一直以嚟都系市场嘅，即系呢几年以嚟咧，条呢个相对咧比较强嘅一条线。在某个阶段其实都出现过这个机器人板块成为主线的就这两年，但是呢就从去年开始，因为呢我们知道科技类的，比如说存储啊、CPO 啊、PCB 啊这一类个股呢，因为这个确定性，所以机构呢就出现了这个抱团。在这个抱团的时候呢，其他的个股相对来讲就一直以来呢就是属于是一个反弹。就比较少咧，可以话有呢个比较好嘅持续性啊，因为科技咧呢条主线，只要佢比如讲一直都系主线嘅话，咁其他嘅板块咧可能都系属于是间歇性的，中间可能就会有个阶段性嘅咁嘅反弹，但系成为

0: 新嘅主線嘅可能性咧就相對係比較細，但係咧因為譬如講係機器人好，人形機器人仿生機器人好，一定係會有一個市場嘅階段性嘅炒作機會嘅，所以咧對啲近期一啲咧即係唔願意回調，已經係到位嘅個股，或者係咧未來有比較好嘅市場嘅呢一類，就好似頭先主持人講呢個仿生機器人啊等等，應該係有比較好嘅機會嘅，大家不妨積極去關注。
1: 嗯哼，咁另外再嚟睇睇咧，就今日喺板塊嘅角度嚟講咧，啲嘅醫療啊，相關一啲嘅消費類嘅一啲嘅個股咧，有翻一定嘅呢一個嘅回升喺裏邊嘅。其實前段時間咧，即使有一啲嘅即係譬如好似世界盃咁嘅事件啦，消費股咧都冇話太多嘅呢一個嘅表現。下半年咧，可唔可以多加關注咧？
0: 係可以嘅。頭先我講到咗，即係咧雖然科技股咧係好強。而且咧，今年可能正一年咧，科技股都會成為呢個主線。喺呢個前提之下咧，咁其他嘅板塊其實咧都係有呢個階段性，或者有呢個某個階段可以輪到佢階段性活躍咁嘅機會嘅。因為歷史上嚟講咧，我哋睇到下即係不理係某一年比如講係邊個板塊機構抱團啊，或者係。一直成為主線，但其他的股票呢在一年之中的某些階段呢其實都是會迎來這個炒作的。特別是這個現在進入了七月份之後，我們知道七八九十這幾個月相對來說市場會比較活躍的，每年都是這樣有比較好的這個市場的機會，特別是上半年呢調整得比較充分的剛才好像主持人講到那些個股板塊，其實呢就是會迎來這個資金在低位呢對他們進行這個呢買入，所以我們看到呢就是今天很多上榜的這個個股呢其實都是近排時間調整得比較充分的，或者是一些呢就已經是被低估的個股，所以呢保守的投資者或者是這個相對來說呢就可能比如說認為科技股相對來說可能比較高啦，咁你可以呢可以對呢個相對低位嘅個股呢特別係即好嘅，因為依家七月份啦進行呢個呢逢低嘅呢個關注係可以嘅。
1: 咁望返今年嘅上半年啦，整體嘅科技賽道嚟講呢可以講係成為市場方面嘅絕對嘅焦點啊，咁齋睇指數啦，好似呢個科創50指數呢都有成六成以上嘅升幅啊，創板指呢升幅都超過咗三成，咁見到呢就具體嘅好似半導體啊、被動元件啊、玻璃基板啊、CPO 啊等等呢全部呢就基本上呢都有翻倍咁樣嘅一個嘅表現嘅。喺下半年當中繼續關注一啲科技賽道嘅朋友嚟講，有咩投資建議俾你哋呢？
0: 係嘅。咁上半年嚟講，我哋睇到比如講創業板都有31.91%嘅呢個升幅嘅。咁就我哋睇到咧，整體嚟講，好似比如講呢個科創50指數有58%嘅升幅。咁依家嚟講咧，我認為科技股喺下半年咧，依然係有成為呢個主線，繼續咧向上去。拓展空間，咁當然呢個咧就中間可能會有呢個階段性，比如講月線級別嘅調整啊，即係唔會太可能咧就喺路上好似一路長紅咁樣大幅嘅拉升啊，中間可能會有呢個周線或者係甚至係月線級別嘅呢個調整啊，然後比如講七八月份啊調一調，到咗可能九月份、十月份之後。可能再升，咁嘅機會咧係好大嘅，因為畢竟咧七月份之後咧，八月底之前要公布完呢個中報，咁咧就好多科技股雖然係業績咧係有明顯嘅好轉，啊或者確定性係好強嘅，比如講漲價啊、呢個礦產啊等等，或者銷量大幅上升啊，呢個都係確定性。機構其實今年咧。就是、炒呢個確定性啊，但係咧到咗中報要公布嘅時候咧，好多可能會出現一個，比如講高位嘅兑現啦。嗱，就算你業績好好，但係炒咗上去以後咧，會出現一個高位嘅兑現。如果係不及預期嘅話咧，可能仲會出現呢個回調。所以咧就喺呢個時間段咧，雖然我哋都認為科技股嚇會成為今年嘅。一个持续的一个主线，但是中间可能会有这个阶段性甚至是越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阶段呢对科技股的

0: 比如讲持有或者买入啊，一定要注意呢个节奏，即系相对高位嘅，我哋不妨去做一啲减仓。咁相对低位嘅其他嘅个股，比如讲系业绩比较好嘅，中报比较好嘅，或者下半年有机会轮得到嘅，其实偏科技类，比如讲人工智能方面嘅一啲软件类啊、应用类啊，其实呢一类如果系业绩相对比较好嘅，咁下半年系有机会轮得到嘅。当然都包括头先主持人讲到嘅消费类啊等等啊，其实呢类个股咧，比如讲医药、消费等等。機構是比較喜意的，咁下半年都很有可能咧，喺科技股高的情況之下咧，佢哋會配置呢一類嘅個股，所以我相信下半年咧，所有嘅板塊其實都會有機會，只不過呢個機會，佢上升嘅時間同埋幅度嘅長短不同。
1: 咁另外睇翻咧，就过咗呢一个嘅上半年咧，即将又迎嚟呢一个半年报嘅呢个时间啦。咁啊喺准备呢一个半年报行情嘅过程里边咧，投资者需要准备咩？咁另外咧就有边啲嘅板块，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咧。
0: 系嘅，所以头先我就讲到咗呢个半年报期间，大家要注意，因为七月份咧好有可能咧有啲个股就预报呢个半年报啦。咁到咗八月底嘅话咧，就全部嘅个股要公布完呢、这个中报。咁历史上都系咁样嘅吓，即系业绩好嘅，佢会率先提前去炒作。如果系到时候公布出嚟呢个半年报嘅话咧，就系比讲预期之中啊，可能咧就会高位嘅个股就会调整啊，甚至可能会补跌。咁如果系呢个系超出预期嘅，咁股价相对咧又比较低嘅，可能咧就会出现呢个保障，甚至系大幅上升。咁如果系不及预期嘅，咁就肯定系咧如果系股价比较低，虽然不及预期，但系咧可能已经提前消化咗，都唔一定会有太大幅度嘅下跌。但如果股价咧喺相对嘅高位，又不及预期嘅话，可能就会有明显嘅回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咧记住我头先所讲嘅呢几条嘅呢个市场嘅规律啊！咁就从呢、这个进入咗下半年嚟讲，我哋知道咧，肯定最景气嘅赛道咧，肯定系科技，呢、这个系肯定噶。最景气嘅，而且下半年咧，同埋甚至喺明年，可能都会有呢个景气度喺度保持緊，因為依家咧，好似算力啊、新能源方面啊，對於呢、這個比如講人工智能方面啊，或者對硬件方面嘅等等嘅需求太大啦，即係呢種趨勢咧，短時間之內咧係唔會有呢個明顯嘅呢個轉向嘅，大家一定要揸住主線。但係咧，與此同時咧，我哋相信五千幾隻股票風水輪流轉，咁其他嘅優質嘅個股或者是已經是調整非常之充分的底部的個股，其實一定是有機會的。所以下半年的時候，我相信很多上半年可能因為科技股的持續走強，就沒有什麼賺到錢的朋友，下半年應該有比較好的这个市场机会，咁你哋手头嘅个股咧，可能已经调整得非常之充分啦。依家都唔需要系去呢个太过忧虑或者焦虑相信有机会轮得到嘅。所以对下半年嘅行情咧，我哋知道吓七班生呢句话系有市场嘅一定嘅准头嘅所以大家对七月份以后嘅行情咧，我相信可能会。相对会进入咗呢个新嘅阶段，大家不妨多啲期待。
1: 的确好多朋友都关注住啦，就七月份会唔会有更好嘅一个表现，尤其有啲啦，可能选股方面就真係唔係几识选，咁反而就可能投资一啲嘅指数型嘅基金会比较之多少少嘅，被动投资嘅投资者嚟讲都好关心咗七月份，咁对于话即係选择或者係心态上应该点样嚟做准备呢？
0: 係。咁七月份以后呢，我哋知道上半年其实呢，就今年上半年好重。去年開始又好，其實科技股咧已經係升咗足足好多，科技股啊升咗足足一年幾啦甚至咧我哋知道今年上半年升幅最大嘅科技股咧接近八倍嘅升幅非常之驚人。但係與此同時咧，好多個股咧有兩千幾隻、三千幾支個股係出現咗呢個明顯嘅調整嘅就係走出咗咧同科技股相反嘅調整。 雖然指數咧係震盪，但係咧好多個股係出現咗明顯嘅調整。咁就出現咗呢個冰火兩重天。但係咧就好多投資者其實咧就係睇住科技股咧就係天天長紅一路咧去創新高。自己嘅手頭股票咧就出咗相反嘅走勢所以就好多投資者會呢個焦慮或者去懷疑。咁咧如果係換股咁就科技股係比較高。自己手頭嘅股票咧調整咗好耐啦。如果唔換股嘅話咧，咁就又係始終係兩邊嘅反差好大，又唔知呢啲比如講傳統類嘅個股幾時見底。咁我嘅意見咧就係咧，到咗呢個時候七月份啦，係到咗上半年、下半年轉折嘅一個時間窗口。喺呢個時候咧，一般嚟講咧，就上半年調整得比較充分嘅股票，下半年咧有機會嘅。所以你哋手頭嘅個股，如果是質地不會太差，但是調整比較充分的話，可以是等待這個調整的。還有一個策略呢，就可以就是對這個跌不下去的股票呢，可以進行一些補倉去攤低這個成本那就耐心的去持有那就其他方面呢，如果你資金比較充足可以去選擇股票的話呢，那我認為呢，比如說上半年升得少的，第二咧業績係比較穩定嘅，第三咧就係呢個賽道都比較好嘅，比如講下人工智能，或者科技類嘅偏呢個咧防守呢種類型嘅，仲未輪到或者啱開始起步嘅，咁就係當然都包括呢個金融類方面嘅券商啊等等啊，我哋知道如果咧真正嘅走輪牛市，券商股作為呢個牛市嘅旗手，應該係有機會咧。雖然以前咧券商股咧可能就持續性唔夠好，但係咧我相信咧即係有個呢個量變到質變嘅呢個過程，都有可能呢次咧係真正會有一定嘅持續性嘅，所以大家對呢個金融三駕馬車入邊券商股咧，其實不妨都係喺回調嘅時候多啲關注。咁至於咧其他類型嘅個股，比如講係機器人啊，包括啲咧軟件應用啊，包括啲咧就係消費類入邊嘅呢個即係屬於日常消費嘅呢種，唔屬於高端消費嘅啲個股比如講啤酒呢一類，即係可以走入千家萬户嘅。仲包括啲醫藥股，因為醫藥股咧佢係有防守嘅特性，而且咧業績係比較好嘅，包括咧就調整得非常之充分嘅電力板塊。大家可以咧都係逢低去關注嘅，相信咧喺七月份以後咧會迎來比較好嘅市場機會。咁指數方面咧，我哋知道嚇所謂嘅七翻身嚇，呢個咧七翻身相信七月份咧喺指數咧持續震盪以後，喺七月份到九月份指數係有機會向上去嘗試攻擊呢個4250點以上嘅，甚至有機會咧突破呢個點位向上去拓展空間，所以咧上半年已經係過咗去啦。不理你係呢個收益好，定係咧收益比較普通，定係咧因為手頭冇揸到科技股，出現咗明顯嘅調整嘅投資者，喺呢個到呢個時候都應該係即係好好地總結自己上半年，然後咧對下半年嘅呢個行情同埋機會咧，有一个相对比较清醒的这个充足的形式，在操作上面呢做一个呢比较合适的这个调整。刚才我讲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认真去消化，咁下半年应该係比较好嘅一个机会嘅。
1: 咁俾多啲嘅耐心啦，同埋呢一个嘅信心下。咁时间呢都唔该晒余总嘅呢一个分享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对外投资新规，经企实施，护航企业走出去。
1: 今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这个是我国对外领域投资的首部行政法规。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商务部数据显示，至到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
4: 八部门联合发文，擘画工业互联网2.5万亿产业新图景。
1: 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

0: 顯著提升，核心產業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領先的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體系和國際先進的技術產業體系，融合應用實現國民經濟重點行業領域廣泛深度覆蓋。
1: 從用上電到用好電，我國建成全球規模最大供電體系。
0: 昨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的电网服务点达到9.9万个，从业队伍超过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 我国具深智能产业发展向好。
0: 国家税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体销售规模快速增长，产品和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要，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明显。
1: 铁路暑运即将开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62日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日启动，7月1日到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六月份债券 ETF 吸金合计超过600亿元。
0: 今年以来，债券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持续受到资金的青睐。六月份在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市场震荡运行的背景之下，债券 ETF 规模资金净流入成交亦都是位居高位。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容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15规划纲要啊，喺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啦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呢、这个词啦，听起身啦好专业啊，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容灾备份体系咧？咁建设佢又有住点样样嘅重要意义啊？
6: 何同学提嘅问题咧，好重要吓。而家我哋无论系生活办公定系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同埋各类嘅信息系统、数据同埋系统安全啦，已经系成为经济安全嘅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系守护网络同数据安全嘅一道关键屏障啊。
0: 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面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6: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先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的就是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是灾害的时候，整套系统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容灾备份体系就是一套完整的机制、设施和技术方案，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的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的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地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和业务，保证运转是不中断，数据是不会丢失。
0: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咧？
6: 嗯，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好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咧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0: 哦，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6: 嗯，核心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现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的关键领域，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了完善的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的故障，都可以快速地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是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0: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起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6: 整体嘅思路啦，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啦，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而另外一方面咧，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同埋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唔到嚟，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啊！
0: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讲系环环相扣啊，作用真系举足轻重噶。以前咧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似离我哋好远啊，嗱而家先至明白佢其实咧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咧系紧密相连噶。
6: 系啦，的确系咁吓。数字化时代，安全系发展嘅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同埋网络安全防护就系为呢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嘅安全保障体系亦都必须咧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同埋安全并重啊。
0: 今日我彻底搞明白咗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6: 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也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0: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节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7: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1: 听多啲，识多啲。
12: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朱刚。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家国同心，
12: 定格在色彩和线条里的历史瞬间，等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日的

0: 知识之旅。
1: 哇，呢度好靓啊！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亦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日的听多啲识多啲推出特别策划《光影里的家国同心》，我们将从精彩的电影镜头入边睇见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7: 作为20世纪华语电影的先驱者，香港电影的流金岁月成绩斐然，为广大影迷津津乐道。回归祖国29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融入内地，在内地市场当中探寻实现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0: 面向2035年电影强国建设目标，未来内地同香港合作交流必须向新求质，以区域电影与国家电影深度融合的全息生产力，焕活了电影创作同交流传播的创新力、创造力、生命力同竞争力，助力中国故事更好走出去，赋能中华电影生命体与文化共同体的全球影响力。
7: 香港导演与内地公司及制作人合作指导主旋律电影，是近年中国电影的热门创作模式。吸收了香港成功商业电影元素的电影制作，也令中国故事的讲述获得更为丰富的角度。
0: 今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在香港上映。
8: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9: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白日做官，
10: 敌人的子弹打漏洲的。
8: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以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11: 天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8: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1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8: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合围。
13: 兵临贵阳，将军抽军。
1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作为推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文化交流的香港导演，电影《四度》的监制刘伟强谈到，当下内地同香港文化往来越发紧密，红色文化持续走进香港，不少香港青年主动来到内地探寻红色足迹。
7: 长征精神当中蕴含的奋斗力量与家国情怀，不断影响着香港年轻一代，进一步拉近了民众的情感距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刘伟强，了解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
15: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16: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图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拍戏的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员，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5: 对，
16: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 好像跟他们说话，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他就这样。然后我就看出去，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的时候，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17: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5: 你为什么你们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16: 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5: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16: 我觉得三幅三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厂家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了？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三幅三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关发炎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挺高兴的。我们前三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边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四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中神来之笔。
15: 对，
16: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2-3个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15: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16: 对，
15: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
16: 就是
15: 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16: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都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墓。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3万红军 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5: 对，
16: 这个是我推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17: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雷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5: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您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16: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15: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16: 啊！
15: 对，
16: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15: 稍微
16: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一东相信我，你去拍吧，啊，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真正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0: 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鸿表示，该片创作是以敬畏之心深耕历史，以实景搭仿贴近史实，以创新手法突破传统叙事，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18: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四渡》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1935年的1月到4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迎战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真实创作的。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也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 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百姓的门板以及他们的船，把这些门板和船用绳子绑在一起临时搭建的一座桥。
7: 刘烨是第三次在大荧幕上饰演毛泽东同志，他减重17斤，去贴近角色当时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模样。他坦言越靠近毛泽东同志，心底的敬畏就越来越大。拍完四度他也被治愈着，他说你每演一个角色，你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你是生活在他的照耀之下的。整个四度期间冲破围剿时，每次在面对大的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坚定信念，有韧性，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是会回到一条有未来的路上的。
19: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度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去走出这个困境。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0: 区域融合，文化先行。粤港澳大湾区具备电影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优势，湾区城市同属岭南文化圈，在语言、文化和习俗等方面接近。咁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文化被视作促进整体发展的纽带之一。
7: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发挥香港影视人才优势，推动粤港澳影视合作，加强电影投资合作和人才交流，支持香港成为电影电视博览枢纽。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6月18号起，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香港全线戏院上映。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办的电影首映礼，引发香港观众的强烈共鸣。
4: 影片当中，谢楠芝的扮演者李思彤在接受大湾区之声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本人在出演之后也更懂得故事背后的坚守与坚韧，希望将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5: 香港他在向南洋这段经历里面也是作为一个侨批的中转站嘛，就是有特别多的侨批在这里流向四方，就是流向那些在外面拼搏的同胞们，所以我会特别期待香港观众对于这段故事他们就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共鸣。
3: 该片的导演蓝鸿春介绍说，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主题是有情有义，这份对情义的理解既植根于潮汕故土的人民底蕴，亦都深受香港影视作品的影响。他说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是中国人有情有义、至真至善至诚的精神力量，可以带给大家一种治愈的温暖。
6: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义的故事，从小看到大有非常多，所以关于情义的理解不只来自于我的成长的潮汕的故土，也来自于香港的电影。
3: 海外潮人企业家协会会员林纪彤表示，作为年轻一代在外求学的思乡之情，令到他读懂了影片中的牵挂，主角刻苦地很勤力，重情重义的精神是值得潮汕后代不断地学习。

0: 时间翻到2026年嘅春节档，策马江湖热血开年。2026年嘅农历新春，由袁和平执导，吴京、谢霆锋、余色、陈丽君、孙艺洲、此沙、李云霄、领衔主演嘅武侠动作大片《镖人》风起大幕，喺全球多个国家同地区同步上映。
1: 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再到北美院线，从东南亚到中国港澳，这部承载着东方侠义精神与中式美学的作品，以其硬核写实的江湖气势、江湖气质、扎实利落的动作场面和直抵人心的文化共鸣，再次让中国武侠名片在世界影坛熠熠生辉。
0: 作为今年春节档口碑最佳的影片，电影《镖人》风起大幕，不单止在国内的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的票房实现了逆势的攀升，更在海外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咁武侠电影咧系中国电影独有嘅自创类型，凭借住独特嘅东方美学同埋叙事嘅魅力，成为咗最早打通国际市场嘅中国类型片。咁从上个世纪香港武侠电影嘅黄金时代，到卧虎藏龙斩获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武侠文化始终系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嘅重要文化符号。
1: 苍茫大漠，刀光剑影，拳拳到肉，那这样的一部影片将东方武侠的视觉张力和叙事厚度融为一体，让观众在大荧幕上重新感受到了那份独属于中国武侠的热血与气韵。
0: 咁将呢一切化为影像嘅系天下第一武子袁和平。咁从卧虎藏龙嘅竹林诗意到黑黑帝国嘅子弹时间，佢一次次令到世界见到咗中国武术嘅美奇同埋飘逸。咁如今呢，80岁嘅袁和平系再次执导，将中国传统武术同埋电影叙事系融于一体，令到《镖人》风起大幕中嘅每一场打斗，成为咗既系视觉盛宴，更系情感再睇。
1: 更值得关注的是，镖人汇聚了横跨四代的武侠力量，宗师袁和平掌舵，李连杰、梁家辉、惠英红等武侠先驱坐镇，吴京、谢霆锋、张晋等中生代同台，而于适、陈丽君、紫砂、李云霄等新生代接棒，四代

0: 影人齐聚，既是对武侠传统的致敬，更是一次集体发力的类型突破。
1: 正如《镖人》风起大幕中的演员李连杰所讲的，我们的武侠世界背后是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就等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蓝宇一起回顾影片《镖人》风起大幕的台前幕后，来听下导演袁和平和主演李连杰、吴京、谢霆锋、余色、陈丽君的讲述。
2: 各位看官，今天我要讲的故事从一个名叫刀马的镖人说起。镖人简单来说就是古代的快递员，
3: 赶着回去退货呢。
2: 这次他接了趟镖，护送一名神秘人知事郎去往长安。
3: 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路上必须听我的。
4: 那袁导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拍摄这样的一部电影，怎么样集齐了这样的一个阵容？
5: 武侠电影很久没有人拍过，我就长期在拍这个事情，没有看观众应该是比较有新鲜感的。拍这个戏我要找演员了，第一个是吴京，他很帮忙，真的，我就做了，看见他做了。
4: 您先选好了，让他去联络是吧？
3: 我是执行导演。
4: 执行导演。那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呢，金哥和杰哥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合作。杰哥，您能不能说说最早是怎么样被邀约到这个镖人剧组的？
3: 他们说有一个电影《镖人》，马上去。去那个网上去搜一下什么是镖人，有一个非常酷的那个漫画小说，就是快速的从头看，没隔多久他们就两个就打电话给我，我就来了。我也跟八爷说，你这个几十年了你还有这热情？有，我还想超越，我还想走，你看就他有这种武侠的梦想。这个老小老弟是吧，这几年都拍了电影都很成功了，对吧？一会儿他月球也上了，雪山也上了，打也打了。我说你这个都已经这么成功了，干嘛还要去拍武侠片？他就说希望用这个特有的中国文化的这种电影要有传承，然后他说非要干，其实挺冒险的。那我说干吧，我就老老实实在旁边做一个绿叶儿啊，好了以后，你不是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把我打懵吗？来，打懵你。
4: 这是
6: 我终于如常说。
4: 这真的是你从小到大的梦想吗，金哥？
3: 我相信很多人的梦想，霆锋只是不出声而已。
7: 我听说有一个来历不明的老镖人，为了钱，什么该干不该干的，他都敢干。
4: 金哥饰演的这个角色刀马，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6: 刀马应该是一个在职镖人。前任工作是左骁骑卫，
4: 还有前任工作
6: 在职天字第二号通缉犯。他的武器吧，他什么都拿，但是身上就一堆破铜烂铁。刀马的软肋和刀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小青。
8: 请我吃肉吧，叔叔。刀马
6: 就是他守护的这个孩子，他守护的跟他相依为命的妹妹的这个孩子。
9: 刀马别来无恙。
4: 霆锋呢，这一次是演谛听这个角色，提前多久开始准备了？
6: 也有个半年吧，应该
4: 半年时间。都做了哪些训练准备？
6: 就是因为我用的是铁鞭，那这个东西是比较古代的一个武器，那主要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武侠，是一个古装片，所以那个马步啊、步法啊等等，还是得研究了一点点。
10: 你要大事还能成吗？
4: 于是这次演的叫树，你觉得在这个团队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
11: 我觉得是一个镖人中的镖人。
12: 树他就是年轻镖人，
13: 在树押送燕子回长安的路上，
14: 过路人搭个车，
13: 他看到了被押送的知识王后同意了一起拼车的要求。
11: 我除了在准备动作以外，其实树的这个角色他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物特质啊很鲜明，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白头发，然后看着冷冷的。
15: 你知道多少？
11: 我和刀马之间的一场对抗完之后啊，这个树就出糗了。所以他一些好玩的点是在于，他越是一本正经的时候，大家是符合大家的期待值的，因为他就是永远是一丝不苟的往那一立。但他越出糗的时候才是越好笑的时候。
4: 是，
11: 其实树有很多这样的瞬间，所以在我看来，他的底色其实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16: 山东刀兵者

0: 请陈林君来讲述一下自己的这个阿玉亚的这个角色。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拍电影嘛，然后这又是武侠电影，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金哥问我会什么，然后他们也看过我的一些戏曲的那些基本功一些片段，但是他告诉我，其实那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你有基础，但是在这个电影的运用上，武术跟戏曲它是不一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多不一样，然后直到真的练了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他那个运用发力点，我觉得我很难把握。
2: 再来一次。
3: 效果好，效果好。
0: 还有各位新人演员，他们也在其中都表现出了非常棒的动作戏的呈现。
4: 他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对武侠、对那自己的要求那种梦想，这就是一种传承。够胆拍，
5: 应该的。
4: 够胆拍动作电影、武侠电影的年轻朋友，都值得尊敬，真的。
6: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7: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6: 品文化，
7: 品文化，
6: 识中国，
7: 识中国。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几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峥嵘岁月慢慢求索，不单止写于史册，亦形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和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
8: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6: 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全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号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 举起了拳头，有的 托起了枪脊。气氛是紧张又热烈的。浮雕的油漆还特登刻画了3名普通的百姓，他们没有穿军装，也都没有武器，但手入边提住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和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
8: 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段节目的片段，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9: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 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1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 1927年8月

0: 一日凌晨两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各一部，以及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二十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五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四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远征，一部壮丽的史诗。
2: 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们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当中的党史节目，一起《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来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3: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的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

0: 时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府。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枢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1: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枢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2: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1: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枢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枢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2: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够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画出一个不单单的四肢动作，画出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1: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2: 做过的时候，我画的时候，我正流着眼泪，因为感觉那画是不容易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啊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豁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胡飞往里去胡飞。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枢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3: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接近尾声，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 P 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会，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4: 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
3: 今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4: 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
3: 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1,777万人次。
4: 日元对美元汇率又创新低。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政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5: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住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住红箭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自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日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同建设、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真、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

0: 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公屋建灵，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伍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揸，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导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 加强统筹。

0: 部署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日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朝遇绿色的院委书记。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院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抗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专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嚟听报道。
5: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部分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3000多台高性能粟米播种机。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亦压查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3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日，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粟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积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桩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粟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补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 据了解，呢次开放

0: 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布、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1: 商务部今日发布今年1至5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 5.4%，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 12.2%， 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 64.9% 和 50.1%。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即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小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今日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区市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范围覆盖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鲜花装点的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身处中国空间站天宫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黎嘉莹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深深感谢以及对香港的深深祝福。随后他又用粤语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他说，在此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及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等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及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亦已展开。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令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将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李家超说，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特区政府会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与社会各界一同庆祝这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日子。当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2026年受勋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 共有

0: 同比增長 40.6%， 其中澳門單牌車達146萬輛次，佔車輛總數的 66.2%， 口岸客流和車流同步攀升，琴澳雙向往來活力持續釋放。
1: 今日廣東省預警中心發布颱風防禦提醒，南海熱帶低壓已生成，預計聽日發展為偏好颱風，並吹向海南同粵西，將俾廣東省中西部海面同陸地帶嚟明顯風雨影響。
2: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3: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2: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灣區在線，關注國際方面。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当日下午将在卡塔尔划船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代表团仍留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方面将由非高级别官员参加会谈。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多哈，但暂无计划与伊朗官员举行直接会谈。另据外媒7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当日将在多哈通过划船方进行低级别技术性会谈。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一日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他们不会参加1号的技术性会谈。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 162.80 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反弹。
1: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1: 我是主持人海欣。
5: 今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嚟，各地红色景区迎嚟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嘅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

0: 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今年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在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参观热潮。游客黄路伟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卿介绍，
4: 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位于深圳的东江中队司令部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日都会吸引住众多参观者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深圳市大鹏新区溪涌小学学生赖冠定，
5: 他们浴血奋战之后才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1: 惠州市东江文化两中历史研究会会长温红，
6: 对于我们后代来讲，一定要牢记先烈的们用生命捍卫我们、保卫我们国家，才有今天的幸福日子。
3: 各地仲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湖北建始，百几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中央财经大学2025届硕士毕业生赵建明，
7: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3: 我是主持人海欣。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访革命圣地，感受红色玉土从烽火岁月到感受今朝的变迁，全景式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
1: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孕育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由于受到巡捕的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辗转至嘉兴南湖完成会议议程。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讲，在嘉兴短短半日时间的会议当中，完成了最重要的建党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个正是嘉兴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历史意义所在。如今新时代重走一带路研学精品线路，串联起百年红色坐标，无数游客追寻着先辈的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几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几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参观者赵华，
11: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红船精神的火种化作敢为人

0: 先嘅基因，流淌入家兄嘅城乡血脉，驱动住一场深刻嘅功夫实践。初夏嘅家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千亩桃林枝繁叶茂，满目生机。整洁嘅步道，中横交错，现代化民居整齐林立。曾经嘅三星村，村民生计仅靠传统生猪散养同埋零散水蜜桃种植。借住千万工程东风，全村上下聚力人居环境提增，盘活闲置资源，升级特色产业。三星村党委书记徐利军讲道：，我哋深耕千亩桃林嘅生态资源，将桃林变景点，农房变客房，打造赏花采摘、乡村研学、民宿体验等多元新业态。单一季节性果林产业转化为农民旅全域融合发展新途径。咁如今，三星村已成为远近闻名嘅网红共富村。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23.63%，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万元。近年嚟，家兴持续统筹盘活乡村人、地、产、景等各类资源，通过多元业态激活村庄经营，全方位推动城乡功能互补同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已连续22年居全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8:1，连续7年保持全省最优水平。家兴已成为全国城乡融合程度最深、城乡差别最少的城市之一。均衡富庶成为家兴令人称道的标签，更是家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家兴持续扎根长三角科创沃土，不断突破老径依赖，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家善长扶荡，率先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成长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科创高地，吸引一大批高端科研院所、未来实验室和前沿项目在这里驻扎。14/5以来，家兴科创实力持续跃升，连续3年捧回浙江制造天宫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3.57%，位列全省第二。创新指数、科技成果转化指数均居全省前列。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呢度诞生咗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今年上半年陆续走进江西师范大学等南昌12所高校。井冈山精神宣讲团全国巡讲临时党支部书记何江华介绍。宣讲团成员主要由革命先烈后代、革命旧址讲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组成。宣讲团已在全国开展宣讲460多场次，覆盖受众超1000万人次。近年来，井冈山通过一系列创新形式，令红色历史火起来、活起来。我的井冈行施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构建系统的课程体系，全网浏览量超20亿次。全国首个全时态红色元宇宙空间八角楼12时辰，对井冈山革命历史场景进行细致复刻，游客线上就能够游览。创作推广《我爱你井冈山》《井冈星火》等文艺作品，打造红色冰雪主题综合体。井冈山正以系统化、数字化、品牌化的全新表达，让信仰之火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点燃。神山村是昔日井冈山最偏远的贫困村之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而家呢度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系脱贫路上嘅致富带头人。2016年，佢创办咗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嘅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

0: 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喺新建成嘅井冈山市中心敬老院，空调、洗衣机等设施一应俱全。喺井冈山市人民医院，有咗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嘅专家团队帮扶，群众喺屋企门口就能够治疗重大疾病。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系井冈山精神嘅重要内涵，更加系老区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跨越赶超嘅关键密码。如今千峰竞售嘅深山老区里面，高端印制电路板、工业物联网等一批产业正喺度拔节生长，建成井冈山先锋数字经济产业园，加快发展以触控显示、LED 显示为主嘅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工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与高校签约共建食品与健康产业研究院，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助推绿色食品产业规模突破14亿元。10年间，井冈山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嘅53.91亿元跃升至2025年嘅121.07亿元。新产业、新业态集聚成势，井冈山发展之路越走越阔。
2: 贵州遵义系革命老区，流山关、九坝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是转折之城贵州遵义的三个著名红色地标，他们既镌刻着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胜利的峥嵘足迹，亦承载着伟大转折的红色记忆与不朽精神。如今居住在这三个红色地标附近的居民，见证了革命老区遵义的沧桑蝶变，亦在这里代代守护传承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流山关位于大流山脉上，地势非常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细生活在流山关下的马天子讲道，长征时流山关只有一条3-4米阔的村前公路可以勉强行车，后来村前公路被修整扩展为210国道，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这个令到10几岁就学识藤编的马天子见到了商机。于是乎，他将当地盛产的青藤、竹等材料编制成座椅、沙发等产品，并销往川渝地区。依靠这门手艺，马天子不单止养活了一家人，还修建了一栋很漂亮的3层楼房。如今流山关下更是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松津矿融高速、如桂铁路等便捷通道，柏油路更是修到了村民屋企门口。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副镇长李英介绍，不理是自家定还是乘坐高铁，到遵义后20分钟左右就能到流山关。近年来，流山关下的不少村寨依托当地的红色文化和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避暑经济，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九坝会议会址原本是当地一卢姓人家新建的黔北风格三合院，建房无奈就被红军用作会场，本地人红军将其称为新房子。走进新房子，这一栋充满历史感的木质建筑显得比较低矮。2012年，遵义市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来打造九坝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景区带来的人流，不少村民开启了农家乐、民宿，还带动了当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九坝村党支部书记田云若介绍，今日的九坝不单止红色旅游发展欣欣向荣，村入边还发展起稻种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转折地标的遵义会议会址，每年都会有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代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遵义市红花岗区住建局市政科负责人

0: 金强讲道，今日嘅遵义唔单止城市建成区面积翻咗上百倍，人口经济总量亦实现指数级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遵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5206.12亿元，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600,000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1%，成为名副其实的贵州省域副中心城市。
1: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柳青言常年穿梭于大礼堂内外，讲到动情处，总会哼上几曲陕北民歌，将游客带回那段峥嵘岁月。他说，杨家岭的一孔窑洞、一间礼堂、一件旧物，都是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2026年前5个月，杨家岭共接待游客近55万人次，其中不少是学生研学和亲子活动。西京学院教师张爽说，每次来到延安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都能够从中吸取精神力量。近年来，当地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几处革命旧址。据介绍，延安现有445处革命旧址、19座革命类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4.3万件。依傍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近年来陆续推出延安13年、再回延安等沉浸式红色演艺项目，将火红的革命历史搬到观众眼前。宝塔山、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等旧址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变得鲜活。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尼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邓丽雅说，去年底西延高铁开通，为文旅引流带来新动能。未来延安将精心打造15条红色加民族、红色加生态延航线路，推出数字化产品，不断丰富延安精神的全息载体。苹果是延安第一大特色产业。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说，苹果不单止是延安百姓的致富果，还是山坡上良好的绿化树种。通过大规模苹果种植，延安还在治理水土流失、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延安干部群众自发参与，艰苦奋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铸就绿色奇迹。如今延安植被覆盖度已达86.9%。昔日大风起土飞扬的延安早已变了模样，南泥湾三季有花，四时有景，陕北的好江南续写着新传奇。黄龙苑亦能够养出肥美的大闸蟹，打破了人们对黄土高坡的刻板认知。满身绿植锁住了水土，小气候得以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0: 河北省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北坡精神。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北坡动身进京赶考，走进西北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4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2张地图、3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北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西柏坡既是北方来客的精神家园，亦是平山党员干部的实景课堂。近年来，平山县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依托西柏坡纪念馆常态化推出情景演绎党课等特色课程。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讲道：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西柏坡精神的火种激发出平山破局突围的动力。近年来，平山向新增生产力要发展空间，积蓄强远动能。在平山县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下线的新能源环保设备和风电配套塔筒，不单止直供本地钢铁企业绿色化改造，更远销海外。此外，依托太行山区风光资源，一批光伏项目相继并网。数据显示，平山县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30亿元增至2025年的35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跨越式增至8.3万元，强远之机日益坚实，发展动能持续壮大。近年来，平山仲以特色产业壮大、品牌赋能提升为揸手，将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熙。
1: 我是主持人海欣。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密集访华的多国领导人以及海外政党、媒体、青年代表们的热门参访地。
0: 从井冈山上红军分发给民众的盐罐，到淮海战役中老百姓的支前小车，从湖南十八洞村的微缩模型，到全国脱贫攻坚电子地图，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人们在这里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进而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5月7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参访后，在留言簿上写道：一切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奋斗的结果。
0: 读懂中国奇迹，就要读懂中国共产党。国际社会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密码之一。
1: 海外人士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后，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家，奇迹般地摆脱绝对贫困。在这里，雾霾散去，蓝天成为常态，走在大街小巷，时刻都有安全感。
0: 坦桑尼亚国会议员尼玛马朱莱讲道：一个政党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是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是评估其执政成效最直接的答案。
1: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克尔·恰普克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从广大民众中吸取力量，现在依然注重依靠人民的力量。他表示，千千万万扎根基层的中国共产党员 崇尚的是与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做实事，进而又把丰富的实践传导到

0: 整个治理体系。
1: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使社会不同群体都能参与决策。中国在制定五年规划过程中，倾听人民呼声，吸纳学界见解，关注企业需求。地方发展热情，技术革新和市场竞争相互激荡，绿色创新充满活力。这些是海外人士观察到的中国共产党问计于民、惠智于民、聚力于民的治理途径。
0: 美国富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富恩讲到，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并尊重民意，无论这些意见来自党内定是党外。不同于一些西方政党只服务于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提升中国人民的整体福祉。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为世界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带来重要启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汉学家托马斯·海贝勒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超越所有特殊利益、集团利益，将实现国家发展、让人民幸福安宁作为不变的使命。
0: 塞尔维亚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副主任斯特凡·约曼诺维奇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通常要经过不同层级岗位的历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接受检验，亦因此更深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更懂得人民的需求。
1: 约旦共产党副总书记巴拉卡特·舍内卡特讲到，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与人民保持着紧密联系。
0: 105年来，从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到领航中国巨轮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在世界眼中，这个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又风华正茂。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郭熙、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位听友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

0: 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化探员请听《文艺经典中的党史》。
0: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上集。
1: 遇见博物馆，解码青州博物馆，天下第一甲第一名，从来不止考得好啊！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1: 咁呢份传承唔单止刻喺历史嘅碑文上，而留喺咗无数文艺经典嘅字里行间。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哋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同嗰啲鲜为人知嘅幕后故事，用艺术嘅温度讲述党史嘅厚度。
0: 喺浩瀚如海嘅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嘅文章，好似一声惊雷，唤醒咗沉睡嘅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超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1: 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是这篇红文他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
0: 这样李大超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写下《青春》这篇文章的呢？他想要借这篇文章和当时的青年们讲些什么呢？接下来等我们跟随着总台的节目片段，一起走入李大超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2: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情言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

0: 写于1916年嘅《青春一吻》，系为一个即将到嚟嘅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嘅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咗大革命嘅风暴、根据地嘅创建以及长征嘅艰难跋涉。
1: 1935年1月，方志敏喺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入咗南昌嘅监狱。喺阴暗嘅牢房里头，佢写低咗《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里面，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他说那里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未能够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
0: 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度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节目片段，一齐嚟重温方志敏嘅呢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2: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和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3: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0: 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阴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0: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0: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流血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0: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从1916年李大超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之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中渺无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个作家写入了文章里面。
1: 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红九九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三个月，他在阵地上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啖炒面就一啖雪，看到他们在严寒里面坚守阵地，而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都回不来的年轻生命。
0: 回国之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文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边个是最可爱的人。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通过总台嘅节目片段，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嘅讲述，嚟了解下呢篇感动咗几代人嘅《谁是最可爱的人》系点样诞生嘅。
2: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3: 写了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两三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2: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三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三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3: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2: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三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3: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

0: 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我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个人。
1: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0: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1: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0: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些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2: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在河南的兰考、内陆、风沙、盐碱三害却令大家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将生命留在那处，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踩着一部烂单车跑遍了全县一百几个大队。他过身之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头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
3: 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节目片段，一起重温呢篇令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4: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5: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5: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4: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两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6: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

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绘他倾情成碧。

0: 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林千。
2: 大家好，我系倪星。
1: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嘅一艘西西红船，见证咗中国共产党嘅诞生，孕育咗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嘅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嘅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嘅奉献精神。今日传承红船精神，我哋一齐走近嘉兴。
2: 浙江嘉兴太湖流域稻作嘅缘起，平原沃土、湖荡密布，延续咗7000多年前嘅风谣。呢度系江南水乡嘅样板，街水相依，城水共兴，浸润住枕河人家嘅烟火。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上集。
3: 莲寺荡位于嘉兴城北15公里左右，连通江苏、浙江、上海的多条河道在此汇聚，是各地渔民聚集交流的理想之地。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午饭过后，胡建民准备好食材，想要把练了30多年的包粽子手艺交给7岁的小孙子。学包粽子是大多数嘉兴人记忆里的童年必修课。
4: 爷爷给你做个示范啊。
3: 胡建民10秒钟左右就能包好一个粽子，在嘉兴曾有人创下1分钟包7个粽子的记录。在这种处处是高手的环境中，嘉兴年产粽子超10亿只，约占全国粽子销售总额的50%。米是粽子的主要食材，而嘉兴是太湖流域稻作的起源地。嘉兴西南部的马家浜遗址曾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碳化米粒，是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遗存。
5: 嘉兴博物馆馆长吴海红：
6: 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到6000年，嘉兴呢这个区域正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的降雨量非常的充沛。嘉兴呢整个地势非常的低，广布着湖泊与沼泽，杭嘉湖平原是冲积平原，土壤非常的肥沃，也为马家浜先民在驯化水稻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利的一个自然环境。
3: 水稻的种植保障了稳定的粮食来源，人们聚集定居，由采食经济转变为产食经济。马家浜人的生产力达到了新石器时期的高峰，也为后续松泽文化、良渚文化乃至整个太湖流域文化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崔全森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嘉兴历史，在他看来，吴越两国的故事是嘉兴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7: 嘉兴是吴国和越国两国的边境，相传啊，就是这条河就是吴越两国的界河，这个桥就是叫国界桥，始建于南宋时期。桥的北边所以吴国，是吴王的相；桥的南边所以越国，是越王的相。吴国和越国啊，在这里呢进行了生死搏斗。多少年以后，我们这里的嘉兴人把这两个像安置在桥的两侧，啊，他们两两相对，这个已经几百年了。
3: 2500多年前，吴越争雄，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嘉兴地处吴越之间，是两国交兵的主战场。国界桥所在的区域，古称醉里。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想趁着越国政权交替之机一举吞并越国， 新任越王勾践亲自率兵在最里迎战，凭借诡奇的战略布局，越国大败吴国，吴王阖闾受伤身亡。两年后，新任吴王夫差率军攻打越国，一举得胜，报了最里之仇。越王勾践沦为吴王夫差的阶下囚，此后便有了流传千年卧薪尝胆的故事。最里之战为吴越争霸的结果埋下了伏笔，也影响春秋末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再次设县，嘉兴成为中国最早的县治所在地之一。
8: 哎，好，哦也真好，
3: 天气晴好，唐艺颖走上街头，继续为他的城市记忆系列作品拍摄照片。
8: 我生在嘉兴的，长在嘉兴的，对这个城市呢，这个感情呢也是很深的。有许多老街呢，就是因为城市改造了，那么我想把它原来那个老街那个面貌呢，想把它留下来。1979年，那么就开始去拍照了。这个呢，也是一种老嘉兴人的这个情怀。
3: 相传，子城始建于公元231年。是嘉兴最早的城垣。三国时期，吴国东南边境处发现了优质野生稻，孙权认为这里是祥瑞之地，赐名河兴。公元242年，河兴更名为嘉兴。
5: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邱阳：
9: 因为嘉兴呢，河流密布，地势呢又比较低，所以就想找一块高地。那么子城所在的这一带呢，正好是属于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就在这里建了城。
3: 子城周长仅1.1千米，却完整保留着从唐朝到清朝的古代衙署遗迹，横跨1200余年。
9: 这些砖它的大小形状都是不一样的，长条形檄文铺地的是五代的砖，这种偏方形的砖是明清时期的。在子城里，我们可以看到路上路、楼上楼的现象，一个朝代的建筑遗迹堆叠在另一个朝代的遗迹上面。
3: 子城建成之初，兼具生产生活、军事防御、行政管理等多种功能。唐朝时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生产生活区域逐渐外移，形成罗城，嘉兴双城镶嵌格局由此形成。但子城始终是行政中心所在地。不到7点，嘉兴环城河沿岸晨练的人们早已气喘吁吁。阮春风今天的目标是花50分钟沿着环城河跑完一整圈。这段全长6.7公里的晨跑路线，曾是嘉兴罗城的城墙外缘。
5: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赵超：
10: 唐僖宗文德元年，在原有城池的外围构筑起了一道周长约12里的罗城。由于地处泽国，河网密布，罗城的城垣随着河流走势近似于椭圆形分布。
3: 人们开河挖渠，把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城塘、苏州塘、长仙塘、平湖塘、嘉善塘8条河道连接起来，沟通护城河，也形成了八水绕城的城市格局。八水绕城使得护城河成为一个水利系统，一旦洪水来袭，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城塘的水借到护城河，从苏州塘、长仙塘、平湖塘、嘉善塘排出去，形成四进四出的排引系统，避免了洪水淹城。八水绕城的水系格局也使嘉兴城成为了杭嘉湖平原的水上交通枢纽。人们沿河来此，从东面春波门出可去往嘉善、平湖及周边乡镇，从南面澄海门出可去往海盐，从西面通越门出可直达杭州、绍兴，从北面望吴门出可直达苏州。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 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泉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人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杆传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陆敏杰，
1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土司坐井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尸做茧。高杆传技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3: 嘉兴湖荡众多，土壤肥沃，适合种桑养蚕。南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杭州，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嘉兴距杭州乘船一日可达，成为供给都城临安的重要城市，丝织业城市崛起。南宋时期，狐绸成为朝廷贡绸，而嘉兴丝绸畅销全国则得益于京杭大运河。
1: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虹桥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建历史名城。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魏星。
8: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7: 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万千考生翘首以盼的时刻终于来了。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一件跨越400几年的国宝，诉说着古今答卷文脉。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状元卷真迹。这份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头唯一一座院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六万几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
8: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李炳贤、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慧杰、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聪一起行入馆内探寻。
9: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热，你可能见过很多取得高分的学子，可您见过400多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10: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9: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管格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11: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实政？立纪纲，事法度，悬著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 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9: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12: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9: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13: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10: 在这个展厅，各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14: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9: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14: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棺下侧，道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10: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11: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9: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7: 汉代玉璧求的是子孙兴旺，青州佛像笑的是慈悲淡然，明代状元写的是金榜题名，三件国宝，三种心愿，串起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不变的念想。北宋文学家苏澈说，舜美东方第一州，这份美不在诗词里面，在玉里面，在微笑里面，在默闲里面。走入博物馆与国宝对话，就是我们的文物相遇。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会有乐又型靓型嘅。咁今日啦，泽宇啦会同李欣李女神啦，同埋啦卢振宇啊卢总啦一齐吓，同大家去下香港嘅。咁啊，好快暑假啦，香港喺暑假啦，亦都有好多吓好好玩嘅活动啦。等大家啦可以去到感受一下香港嘅夏日与清凉啊。
7: 嗯，冇错啦。咁啊喺翻嚟之后嘅探世界 topic 当中咧，我哋依然会讲到暑期游嘅呢一个话题啦。咁、最近咧有一个好红嘅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啊。咁究竟系点样嘅玩法先至系咁样嘅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一齐探讨嘅。
6: 系好似玩紧脑科学咁样。
7: 系啊，
6: 前额叶有好，有啲咩活动系前额叶有好嘅咧？我哋事不宜迟下，先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今日是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全香港庆祝氛围已经拉满啦，我哋见到街道系都系挂满晒国旗同区旗啦，亦都系贴满晒庆祝嘅海报嘅。连大家即系去旅行一定要坐嘅呢个叮叮车咧，都换咗新嘅涂装。咁其实今日无论系出行啦、玩啦，定系学玩乐买啦，喺香港都有各种唔同嘅优惠等大家可以同贺噃。
7: 是啊，冇错，我哋睇到呢，其实从今日早上9点一路去到晏昼嘅6点啦，港铁都系以呢个抽奖嘅形式啦，送出7.1万张嘅单程车票嘅。咁大家打开 Apps 呢就可以去参与㗎啦。咁如果系喺7月1日到3日呢3日嘅时间呢，叮叮车系全线免费嘅。而就系话呢，你唔使买票，可以直接上车就可以去漫游香港啦。
6: 咁其实呢今日仲有唔少嘅优惠嘅。咁包括呢港铁机场快线呢会有优惠啦，由7月1日到8月31日啊，咁只要是3岁一路到啦，即系11岁嘅小童啦，可以凭藉住小童八达通啦，免费搭机场快线嘅。学生同60岁或以上长者咧有半价嘅优惠。咁啊，渡轮方面啦，咁今日天星小轮湾仔往返尖沙咀嘅航线咧可以免费搭嘅。富裕小轮咧更加啦系为各位7月1日吓，即系同特区一齐生日嘅市民啦，同埋旅客啦，都有免费搭屯门至大澳以及啦中环至红磡、北角至观塘航线嘅特别福利。
7: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见翻，其实有两大顶楼嘅博物馆一样系免费开放嘅，一个就是我哋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另外就系我哋嘅 M 家博物馆啦。咁啊，中意亲子游嘅朋友亦都系有福利嘅，因为见翻康乐嘅文化事务处辖下嘅多项收费嘅康乐设施，同埋我哋香港科学馆及太空馆嘅一啲长设嘅展览、香港湿地公园等等，今日亦都系免费开放，甚至仲有啲咧会有一票玩两次嘅福利啦，相当于打5折噶啦。
6: 咁由今日开始一路到8月31日期间啦，除咗机场快线咧系平啲之外啦，仲要提醒大家吓，要享受到呢个优惠咧，就一定要用八达通吓学生版咧，同埋乐游卡60岁以上居民啊，先至可以用嘅。咁啊系往返机场同市区嘅车站，咁啊中途咧包括九龙啦或者青衣啦，咁啊同埋咧博览馆站都一样可以用嘅吓。咁啊另外啦，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办嘅香港开心购物节咧，亦都同期喺7月1日到8月31日举办嘅。今届嘅活动咧，有成220多个参与品牌咧，涵盖超过全港6000间嘅商铺，送出咧超过600项总价值几十亿港元嘅消费礼遇，等大家啦，开心购物 shopping 啦，同特区客同贺嘅。
7: 冇错啦，咁我哋再关注翻隔篱澳门啦。日前见翻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咧，系已经圆满结束噶啦。咁啊，随后我哋见翻 APEC 成员经济体代表团啦，喺澳门亦都开展佢哋嘅技术考察，咁啊，通过参访同埋体验嘅活动啦，沉浸式感受澳门嘅文化底蕴同埋旅游嘅魅力。咁啊，代表团首站系到访咗澳门艺术博物馆，观赏咗《文创旅的古代中国》呢一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咧系精选嚟自于内地十几间博物馆嘅文创品，系以中国古代朝代嘅更迭同埋社会文化演进作为一个核心嘅脉络。咁等到大家可以喺一个文化嘅衍生品当中咧，去读懂我哋中华嘅文化底蕴，亦都系感受我哋嘅文化魅力。
6: 咁啊期间咧，澳门特区旅游局咧亦都为即系所有嘅呢一啲参团嘅朋友、代表团嘅朋友安排咗啦澳门著名嘅小食啦，同埋非遗技艺杏仁饼同埋龙酥糖嘅工作坊嘅，咪有匠人啦现场讲解啦，演示精湛嘅手艺啦，亦都俾各位嘅代表啦可以啦即系体验一下部分嘅工序啊吓。咁啊其后啦，代表团一行啦仲去咗大三巴牌坊同澳门博物馆，咁喺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啦，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汇水嘅独特魅力嘅。之后佢哋仲去咗啦大赛车博物馆。
7: 冇错啦，佢哋去咗呢个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啦，去了解翻澳门格林披治大赛车呢一个历史悠久嘅澳门年度国际城市啦。同埋喺成个考察嘅过程当中咧，有唔少嘅代表都话，澳门系拥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同埋丰富嘅文旅元素，并且系致力发展佢哋嘅旅游业，促进呢一个中西嘅交流。呢、这个咧亦都系进一步推动亚太旅游合作嘅一个理想平台啊。
6: 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大湾鸡吓，即系呢一个 IP 咧就真系变成一个大湾区嘅 IP 啦。因为全国第一张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跟着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最近就正式上线啦，定价299蚊一张，有效期长达550日，一路有效期去到2027年嘅年底啊，横跨所有嘅节假日啦，无论系寒暑假啦、节假日都系通用嘅，特别适合咧即系亲子出游啦、研学旅行啊、周末度假、休闲观光等等都可以用噶噃。
7: 除咗时间长之外咧，我哋见翻喺范围方面都系非常之广嘅，这个年票咧覆盖我哋粤港澳大湾区超过100家嘅景区啦，亦都系辐射翻中。

0: 东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潮汕，同埋我哋嘅香港、澳门等等全域嘅城市嘅。咁例如去到香港，如果系维港嘅夜游啦，又或者系去到澳门嘅呢个摩天轮啦，又或者系广州嘅几个乐园啦等等，包括喺深圳方面都比较出名嘅一啲乐园啦，我哋清远嘅一个黄腾峡啦，同埋珠江夜游啦等等，都系可以去玩嘅。咁大家咧系可以拣四个去免费玩。其实头先都讲咗啦。290一张，玩两个其实就已经回本的了。
1: 嗯，没错了。其实还有一些出行的优惠，无论大家平时打车又或者港澳的朋友搭跨境巴士这样都有相关出行优惠的，都真的很值得玩，都欢迎大家可以买一下这个大湾区的大湾区年卡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入更加多的探世界快讯和你分享。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3: 休息返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㗎。呢 part 先关注一下数据。国家统计局日前係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0万亿元。随住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是稳步扩大的。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是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去年是增长 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3052亿元，比去年增长 12.8%， 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是 59.1%， 比去年提高 2.1%。文化服务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贡献率高达 82.7%。
4: 睇返行业方面，在2025年文化产业的九大行业营业收入都是全面的增长的。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四个行业的营收是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比上一年分别是增长了 13.2%、 12.4%、 12.3% 和 10.7%。 而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这五个行业的营收是比上一年分别增长了 8%、 7.7%、 3.1%、 2.7% 和 2.5%。另外仲值得注意的是，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等这些文化新业态的行业，亦都是发挥了引领的作用，营收增速近整体水平的两倍。
3: 可以说即是有引领作用，亦都是即是这个增速是居前的，大家亦都可以即是留意一下这些新的产业，都是一片新的蓝海。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喜欢徒步的朋友有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呢？2026全国徒步大会太白山站暨第15届太白山旅游登山大会最近就在太白山那里举行了。今届大会就以赴祖墨之巅、成首攀精神、浅无痕之约作为主题，秉持无竞技排名、无成绩比拼的全民健身理念，吸引了800多名的徒步爱好者一起齐聚秦岭的主峰，一起丈量这个祖墨的壮阔，去到一起同山野同心灵对话吧。
4: 呢一次嘅活动咧，成个周期系贯穿到4月份至到12月份，亦即系话我哋全年嘅活动系非常之多嘅。咁啊，先后推出咗岩宿山前、秦岭秦人秦康嘅嘉年华、岩画青山、步履向前嘅座谈会、岩行慕行、太白山静山活动，同埋一啲短视频大赛、一啲云端音乐会等等等等嘅活动啦。当然啦，仲会有啲线上嘅挑战赛啦，同埋温泉嘅慰问嘅礼遇啦等等。当然喺我哋嘅微园呢度呢，亦都会有啲特色嘅文旅农产品展销等等嘅。咁做到咗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全域有热度、全方位去丰富大家嘅沉浸式游玩嘅体验啊。
3: 咁好多嘅活动呢等緊大家，一路持续到年底啦嘅感兴趣嘅朋友，主要徒步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另外呢，仲要关注一下啦，即係广州嘅南沙。日前呢，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就喺北京隆重举办啦。嚟自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等19个国家嘅驻华使节、国际组织官员以及国际商协会、跨国企业高管等等咧，系齐聚一堂嘅，咪一齐咧去到参与呢个盛会啦。作为今次活动嘅一大亮点啦，广州南沙进行咗咧形象城市专场推介，咁啊向所有嘅嘉宾 灣啦，展示南沙啊嚇，即係作為一個開放門户同灣區之心嘅獨特魅力同埋無限嘅潛力啊！
4: 嗯，冇錯啦，現場咧仲有個南沙展台啦，大家都話呢一個係一個南沙好蜜桃監嚟嘅，因為喺呢一度咧，除咗話有我哋被譽為面料嘅遠黃金嘅一個香雲沙系列之外啦，仲會有我哋呢個黃油蟹啦，同埋即食花膠啦等等南沙味道嘅。同时仲会有承载住7000车位的 LNG 双燃料汽车船远海口的模型这个大国重器，还有这个搭载住国产护眼彩色电子纸的一些阅读器，亦都是向大家去展示南沙的科创的能力的。
3: 嗯，咁最近南沙啦有一个政策下大家好关注嘅就係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啦。咁现场呢南沙嘅相关负责人呢仲同嘉宾去到介绍游艇自由行嘅政策啊。咁而家啦游艇自由行已经实现首航㗎啦，都欢迎呢各位嘉宾去体验嘅。咁另外啦，国产大游轮啦今年年底亦都会喺南沙开启首航嘅航季啦。而南沙啦亦都系以世界级嘅水上休闲场景嚟到迎接全球嘅旅客嘅。亦都希望啦即係各位嘅嘉宾啦，即係包括啦即係全世界唔同国家同地區嘅朋友都可以多啲關注廣州嘅南沙，一齊嚟到中國啦，嚟到共享下無限嘅機遇噶。以上咧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收翻嚟咧會有樂遊型靚型啊嚇，將支麥交俾澤宇，以及李欣啦，同埋盧振宇啦，一齊去香港過暑假。

中的婚礼，这世界没看漏左西，都跟他极光中洗礼，我没再懦怯苦战死守到底，陪伴到天。

0: 我太百厌，死都不讲。叹世界之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0: 看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0: 又嚟到叹世界节目啦！而家收听紧嘅系乐游
1: 迎靓迎，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我系好中意睇书嘅卢振宇。
0: 冇错啦，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啦，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近期都几 hit 嘅呢个旅游目的地就系香港啦吓。进入到七月份啦，相信有好多朋友啦都想去到香港嗰度咧。首先系过暑假啦吓，其次咧亦都有好多嘅啲盛事活动啦，咁样逐步推出嘅吓。所以咧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啲盛事活动嘅，

0: 咁同時咧，即係再講翻香港咧，其實李欣啦，今年都去過好幾次噶啦，加埋都兩三次啦吧，應該有。
1: 有啦，有啦。
0: 係啊，咁其實喺香港方面咧，我相信你應該都會有發現嗰度有好多新嘅變化啦。其實而家因為去香港咧，你會係更加方便啦，因為你直接坐高鐵啦，係可以去到西九龍站嘅，越嚟越便捷啦。咁同埋咧，喺西九龍嗰個區域一出嚟之後咧，你其實可以睇嗰啲景點就喺旁邊嘅。方便又快捷係嘛？
1: 係點講咧？嗱，近呢一年零兩年啦，其實真係去咗好多次。咁有自己去玩啦，有做嘢啦，亦都有過境嘅。因為咧，我舊年去西班牙嘅時候就喺香港飛嘅，咁、okay. 就亦都係體驗咗坐船啊，從琶洲坐船去到香港機場，係、啦。
0: 我呢樣嘢我真係想問下。
1: 係啦，我覺得呢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因為其實從我哋內地方面咧，而家過境去香港咧，方法系越嚟越多啦。即系其实而家有一样嘢，即系大家坐船，可能如果系有呢一个坐飞机嘅选择嘅朋友，可能会咁样去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话即系纯粹系 for 呢一个行程本身，系咪都可以去尝试下坐船去香港，跟住去到机场嗰边去玩玩？
1: 咁你真系好得闲先得咯。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机场又要出翻市区嘅喎。
0: 系啊，所以咪就系话呢个行程本身就会系有趣嘅咯。
1: 系啊，即系你。本身就係想體驗呢一程嘅，當然冇問題啦，係咯。但係就因為我覺得會更加適合真係要喺香港飛嘅朋友啦。嗱，第一啦，佢方便啦，佢係行李掛完上去咧，佢直接就係幫你掛到去機度嘅，即係唔需要話上船前係啦，即係話整完行李之後，我去到又要再提一次行李，
0: 即係相當於你
1: 機場再去即係話托運，佢係一次過就幫你解決曬。
0: 即係相當於我上船之前，其實就已經辦理好機場嘅行李托運嘅服務啦。
1: 係冇錯啦，佢係掛。一次就 OK 噶啦，咁然之後你去到就可以好舒服咁樣就喺入邊行啦，去休息室啊，吃喝玩樂啊，然之後即係話唔需要再去考慮行李嘅問題。但係因為對上一次幾年之前我喺香港飛嘅嗰次，因為去嘅地方又好遠啦，咁就仲要去提取一次再辦托運，
0: 係
1: 啦，就會麻煩好多。咁
0: 而家時間你就會要預鬆好多啦。
1: 係啊，咁而家就會係方便好多，因為當時仲未有喺廣州坐船過去，我嗰次好似仲要去。去到深圳嘅，咁喺蛇口再坐船咁样，即系比较麻烦咯。但系当时系都系主办方安排嘅，咁就即系话谂住都体验下啦。咁如果俾我自己嘅，我就应该唔会咁选择。但系今次就真系好轻松咯。咁你本身琶洲都系市区啊嘛，
0: 佢
1: 一个码头。咁去到琶洲，而且冇咩人采用呢种方式，当时仲好新啦。咁就基本上唔使点排队，咁你就俾你嘅航班佢，咁佢查完之后，当然船票要提早买好啦。咁然之後佢就幫你辦理好托運之後，咁你就全程就唔需要再擔心，因為佢會去到掛到你嘅航班，咁你就直接登機落機再攞。咁其實係幾方便嘅。咁同埋當時我哋嗰、那個船上面都唔係話好多人啊嘛，咁我哋就即係話好似仲唔知自己上咗二樓覺得幾得意喎。我哋因為幾個朋友嘛，咁就仲升艙咗喺個二樓有間自己嘅小包間。都好快到，我唔係好記得具體時間，即係反正一兩個鐘頭咁樣，係咯，就到咗啦。
0: 即係話明咧，即係成程咧，你其實一啲都唔覺得無聊啊！成個行程咧，你會覺得嗰個體驗感係好足嘅，所以你會覺得好快嗰個時間就已經過咗去啦。
1: 係啦，
0: 兩岸嘅景色應該都好靚、
1: 啊。O K 嘅，咁我哋開船前就有望一望啦，但係後屘就因為其實都係好熟悉嘅場景啊嘛，唯一嘅新鮮感就係你係今次係坐船，同埋你要去香港機場，即係話。佢係一種心情上嘅濾鏡咯，咁、
0: okay.
1: 景色嘅你平時都日日都行慣嘅，即係佢就喺琶洲。
0: 咁又唔係日日都行慣嘅，平時你喺路上，而家係喺江上。
2: 佢平時游水翻工啊嘛，
1: 差唔多啦。
0: 唔係啊，佢話行慣喺水上。
2: 其實我舊年都坐過呢隻船嘅，不過我舊年咧，我係由香港坐翻廣州，咁、
0: okay.
2: 坐翻去琶洲。
1: 你自己玩定係做嘢？
2: 自己玩咯，自己玩咯，同小朋友去迪士尼玩咯。
0: 咁小朋友其實嗰個體驗感應該都會更加有樂趣啲吧。
2: 就會比坐高鐵會貴啲嘅，會貴啲。咁後來我哋又係好似你咁樣升咗艙，咁啊要咗一間室。咁其實一間室裏面其實好平穩，好舒服嘅。
1: 係咪有工作人員帶㗎？我覺得基本上工作人員帶親嘅，佢都會瞄準你班人咯。我感興趣，基本上佢嘅呢個命中率都好高喎。
2: 你會八卦啊嘛？你會上去上睇睇下好唔好啦？
1: 佢會邀請我哋㗎，佢係因為我哋原先坐落咗都覺得咁就舒舒服服。
2: 下邊其實都舒服。
1: 其實係啊，我哋原先都冇諗住再行，係工作人員就話我哋樓上仲 仲有嘅，要唔要參觀下？
0: 所以

0: 即系对啲啦咁样，
1: 其实又唔系贵。
0: 所以你嘅意思即系嗌啲亲子家庭出行嘅时候要稍微避下雷啊嘛？
2: 都唔系，其实 OK， 因为小朋友佢喺一架个包间入边，佢会更加自在啲，又唔惊话嘈到隔篱嘅船友啊。
1: 同埋你成个视野会开阔好多嘅，
0: 系啊，同埋小朋友肯定都会更加舒服啲啦，因为喺自己熟悉嘅一个家庭环境入边啊嘛，同埋一个自己嘅空间咁样，肯定会玩得更加舒服。喺船上有冇嘢可以食噶？如果系即系，
2: 我哋点咗杯面依家先，我哋就体验一下，即系觉得咦，几得意，因为有。

0: 話誒又幾得意喎，咁啊一人嚟一個啦咁啊，咁佢哋就有熱水供應，
1: 係
0: 真係新鮮感咯，同埋可能個時間又差唔多，覺得可以嚟個親戚
1: 嘢咁樣。
0: 因為其實嗰次我哋係真係體驗嘅心情，因為本身我哋去到香港機場，佢安排咗嗰個休息室俾我哋，休息室入邊亦都係任食噶嘛，咁但係我哋就係覺得
2: 你又係揀到杯麪，
0: 冇嗰度就留咗肚噶啦，咁就覺得唔係喎，咁即係奶都奶啦，咁啊覺得又口痕喎，咁我哋一人叫咗個杯麪。
1: 不過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係佢可以提供呢個服務本身，
0: 佢 sell 噶，佢嚟 sell 我哋話我唔要啊，我哋有杯麪啊咁。
1: 唔係即係佢做咩唔 sell 啲貴啲嘅嘢？佢要 sell
0: 佢哋冇其他
1: 杯麪呢一種，
0: 冇其他。
2: 冇啊！佢 sell 到 VIP 嘅嘢 ，sell 到 VIP 室俾你已經係
1: 佢已經完成任務，佢個 KPI 已經達到咗啦嘛。
2: 係啊係啊，咁反正你就係隻船就咁多人。
0: 不過一睇呢班人就知道好 sell 啦。
1: 即係其實即係你從兩位嘅呢個分享入邊，佢哋就算係俾人哋 sell 咗呢個心動嘅感覺都係好明顯嘅。
0: O K， 咪開心咪，同埋佢杯麪又唔係貴得好犀利咁樣，即係話俾外邊有少少日價，咁你又我哋又覺得幾好味喎，因為可能有少餓啦，咁啊又等唔到晚上去休息室，因為你仲有少時間噶嘛，去到又要慢慢又要 check in 啊咁樣，咁就即係都係墊下肚咁樣，同埋真係覺得好玩咯。因為人其實咧點解會話中意旅行，其實本身你就即係有一句説話名言啦，即係去人哋已經覺得厭嘅地方，你去體驗一下。咁其實呢啲雖然你會覺得好平常不過嘅一啲少少嘅心情嘅變化，因應住你本身就係出遊嘅呢種輕鬆嘅心情，你都會覺得好似有幾開心。
1: 所以即係又提醒翻大家啦，如果跟住落嚟嘅暑期咧，大家有一啲出行安排嘅朋友咧，真係可以係即係譬如話你出境嘅話，你選擇喺香港機場嗰度咧飛出去嘅，咁咁樣嘅話，其實即係大家可以選擇坐琶洲呢一個船啦。
0: 係啊，其實深圳一樣都有㗎，
1: 或者深圳啦，坐船過去咁樣。咁其實大家嗰個心情咧會係唔一樣啲，加咗你嗰個旅遊嘅濾鏡嘅時候咧，你嗰個體會感係完全唔一樣。
0: 乜都試下嘛。
1: 係啊，而且而家又夏季啦，其實睇翻喺香港方面咧，真係有一系列啦激情澎湃嘅城市啦，可以俾大家降下暑嘅。咁好似之前咧，其實我哋見到喺六月份嘅時候就有龍舟邀請賽啦，咁亦都係一啲水上嘅運動咁樣啦。咁而跟住落嚟咧，其實喺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動一啲都唔少嘅嚇。其實而家去到香港，啱啱都有提到咧，就話一定要打卡嘅就係呢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嚇。咁喺呢一度咧，其實有系列嘅一啲展覽咧係逐步推出嘅嚇。其實講到話去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有啲乜嘢提醒乾貨要俾到大家嘅先？
0: 咁其實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直有留意住佢開放嘅消息啦。係當時係佢唔鼓勵大家去到現場再睇有冇飛，即係驚你撲空啦。咁而家我聽好多朋友講，佢話如果你臨時決定去，其實好多時去到現場再買飛都仲嚟得切啦。咁我建議翻大家就係如果穩陣啲都可以提前預約啦，咁就即係盡早安排好時間啦。咁同埋我建議大家係真係佢嘅嗰個展品其實係比較豐富嘅，可以盡量預留多啲時間，至少大半日啦，係可以慢慢逛啦。咁同埋避開一啲高峰嘅時段啦，週末啊、節假日啦、啊、咁樣逛起身一定會係更加舒服同埋自在啦。我記得我當年睇嗰時啱好遇著有香港嘅學校有安排學生去參觀，咁所以即係話有某個時段嘅都多人嘅，咁你就可以錯峰咯。你唔一定要從一樓行上去噶嘛，你可以先從最上面行落嚟，即係話避開高峰嘅嗰個時段，同埋避開即係話人多嘅嗰個時間會好啲啦。咁同埋咧，佢有啲有幾個展廳咧係包喺門票入邊嘅，咁有兩個特展啦。我當時係咁樣嚇，就係要另外買票嘅。咁啊，建議大家真係提前做功課咯，即係譬如嗰啲你係感興趣嘅，你就提前 book 好時間，提前買定飛。如果唔感興趣嘅，你就預好自己前後嘅時間，因為佢即係話嗰邊係西九文化區，其實都幾多嘢玩，真係足足可以玩一日嘅。
1: 因為展廳方面啦，有常設嘅展覽啦，亦都有啲特展咁樣啦嚇，所以其實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呢一個興趣喜好啦，去選擇你所睇嘅嗰啲展覽嘅。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睇睇先啦，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啦推介一下啦，跟住落嚟啦，香港方面有邊啲嘅一啲文化城市啊，我哋稍後再見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6: 落油型咩型？
7: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嚟到我哋嘅乐游
8: 影靓影。
7: 我系主持人泽宇，
3: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9: 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7: 系啦，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咧。其实今年咧都去过香港嘅，咁啊，我见你咧好似几次去咧都系基本上全家出行咁样噶。
9: 咁系，
7: 对于香港其实都应该会有一个即系唔一样嘅理解吧。
9: 咁本身系好多嘅屋企人都喺嗰边，喺嗰边啦。咁啊，一方面就亦系带小朋友去玩啦，亦系见下亲戚朋友啦。
7: 系啦，如果你话即系俾大家一啲，即系喺跟住落嚟七月份啦吓，暑期档啦，要去香港嘅一啲亲戚家庭睇一啲嘅即系干货嘅话咧，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先？因为你系全家出行比较多嘛，通常又有老人家啦，有小朋友啦吓，仲有你妈妈啦吓，亦都要注意呢、這个吓身体嘅。
9: 我觉得要注意嘅太多啦。我觉得即系特别七月份啊，我觉得天气热啦，我觉得一定要带水啦，大家饮多啲水。
7: 带水可以买噶嘛？
9: 咁啊，另外就要戴帽啦，太熱啦！
7: 係咪西九文化區嗰邊咧？其實都幾曬下噶，真係需要
3: 唔係嗱咁樣嘅
7: 遮陽嘅
3: 展館咧，就當然唔需要擔心啦。室內嘅
7: 咁，你室內肯定唔需要擔心啦。講緊就係户外咯，
3: 係啦。但係咧，佢喺展館同展館之間要行啦。其次就係好多人，尤其香港本地人咧，中意去嗰度嘅一個户外嘅大草坪去露營嘅。咁啊，當然啦，我就唔會參與呢啲活動嘅，咁啊，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如果係有感興趣要去周末去露營嘅朋友，咁啊防曬啊，
9: 應該野餐啦、
3: 啊。
7: 因為你知道咧，我雖然自己未去過啦，但係咧我見到啲圖片咧，因為佢嗰個區域咧，西九文化區咧本身好大啊，咁、而且咧每個嗰啲建築物之間咧，佢其實都有一段嘅路程嘅。咁同埋呢啲路程咧，見到咧好似
3: 冇遮冇擋啊，
7: 係啦，嗰啲大範圍嘅遮擋唔係咁多，所以即係其實真係
3: 我覺得係
7: 需要帶啲嘅防曬嘅設備咁樣。
3: 本身喺呢邊大灣區呢邊，如果你夏天出行咧，我建議大家都係做好呢個防曬、防中暑嘅準備啦，戴帽啊，係啦，搽好防曬油，即係唔係話為咗貪靚美白，
7: 冇錯冇錯，
3: 係保護自己個
7: 身體健康
3: 啊，
7: 皮膚
3: 咁樣曬傷咁樣咯。
7: 所以咧，即係其實真係喺西九呢邊咧，大家出去行嘅時候嚇，需要提前做一啲嘅準備。
3: 真係會去特登打卡嘅展覽啦，其實近呢一兩年都唔少噶，係真係算係網紅打卡點啊，好多我身邊嘅朋友即係佢比較感興趣呢啲藝術展嘅，係啊，即係佢會留意翻佢嘅一啲近期嘅展出嘅資訊啦，會去特登打卡咯。我都建議大家可以留意翻咯。
7: 冇錯啦，咁啱啱我哋講嘅比較多都係集中喺呢個西九文化區啦嚇。咁其實喺七月份啦，包括跟住落嚟嘅暑期啦，香港方面嘅一啲活動都好多嘅。嗱，即係其實喺香港咧，除咗睇展啦，我知道去香港嘅商場入邊咧度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點解咧？首先佢夠涼，
9: 有冷氣。
3: 我系建议大家带件外套啊，
9: 着多件衫添，
7: 真系好冷啊嘛！即系其实去商场入边咧，首先第一个咧，即系佢有冷气啦，够冻啦吓，够凉爽咁样啦。其次咧，有好多商场都会有一啲嘅特展嘅系嘛，好多嘅展览咧，其实喺商场入边咧，你免费都可以睇到噶嘛。
3: 系咁，但系嗰啲我谂一定系比唔上话真 正係即係話博物館入邊嘅。但係如果你咁啱去開嗰度，咁其實就即係話不妨留意翻啦。咁因為好多人咧去香港真係會逛商場，因為商場係好多元化啦，即係唔單止係話係買嘢啊或者 shopping 咁樣啦，係好多特色嘅餐廳啦，一啲好特色嘅除咗展覽啦，亦都有佢自己嘅嗰啲設計師店啊，或者係嗰啲咖啡店啊，同埋有好多嘅即係話比較特別啲嘅嗰啲即係話唔同形式嘅嗰個商鋪仔咯，咁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去行。其實咧，嚟睇下呢啲都會好開心。
8: 可以影下相嘅，同佢
7: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去到香港咧，行商場都係有趣嘅，因為你有陣時咧，未必話我一定要係為埋一個展覽去呢個商場，因為香港嘅商場真係好多嘅，可能每個商場咧都會有自己嘅主題。咁喺呢個行商場過程當中咧，會有意外咁樣嘅驚喜咧，突然間發現有一個展覽喺度舉辦緊，而且係免費嘅咁樣。话唔埋咧，亦都会俾你嘅呢一个行商场嘅嗰种感受咧，带嚟唔一样嘅体验咁样嘅。咁同埋咧，即系剩下咧，我哋见到喺香港方面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呢啲甜品店、港式嘅冻品吓，同埋一啲嘅凉茶，其实都可以饮到嘅。咁啊，一定要去打卡翻一啲嘅老街道咯。我知道阿李欣，你之前其实行过中环街市嘅，
3: 有，因为佢都系一个即系话香港政府做呢个活化工程系比较标杆嘅一个項目啦，咁啊當時都有去拍攝嘅，咁係都幾得意嘅，因為佢第一佢已經係好耐歷史啦，咁啊然之後你喺即係話呢個老歷史嘅建築當中，咁佢就亦都係盤活咗啦，有好多嘅雜市啊，又或者亦都係好多啲特色餐廳仔啊咁樣，同埋會定期辦一啲小嘅活動啊，咁即係話去打下卡都幾得意嘅。其實除咗呢度仲有大館啦，都係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啦。
7: 其實咧而家大家都會去到大館嗰邊咧去打。打下卡啦，咁啊见到嗰度咧，其实而家嘅周边啊都开始有越嚟越多可以去玩嘅地方。
3: 好多啊，嗱，第一会有好多嘅唔同嘅展览啦，咁第二就系越嚟越多好有特色嘅餐厅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话有设计元素嘅一啲，即系话可能咖啡店又好啊，设计师店又好啊，咁即系其实都系可以去慢慢逛玩一个下昼都一定冇问题嘅。
7: 嗱，其实咧喺香港方面咧，值得打卡嘅地方仲有好多啦，因为跟住落嚟嘅夏季啦，大家都想话凉凉爽爽。咁樣嘅，譬如話啦，喺水上樂園方面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到香港海洋公園嘅水上樂園嗰度啦，去放鬆下啦，感受下呢個水上嘅熱情啊嚇。咁啊，所以喺香港方面啦，跟住落嚟嘅活動亦都係逐一咁樣會推出嘅。咁喺香港咧，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咧嗰種情懷啦，同埋以往嗰種咧老街市嘅嗰種懷舊感啦嚇，同埋現代都市嗰種咧繁華啦。咁啊喺呢一度咧都提醒翻大家去香港之前。可以是聽回我們這期節目找回一些李欣給到大家的
8: 做功課
7: 提示的，還有鎮宇也給了大家一些出行的安排要記住就要帶
8: 夏天一定要防
7: 曬帶的水，他說要帶著飲用水隨身攜帶，
8: 水還有另一樣東西嘛，就是錢嘛，
3: 帶手機得啦，
7: 帶手機夠了，現在其實手機支付都很方便的，我們下次節目再見，拜拜
8: 拜拜。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啦认识一个新词，叫做前额叶有好型嘅玩法啦。
4: 嗯，冇错啦，首先科普一下前额叶啦，讲紧嘅咧就我哋大脑当中嘅前额叶皮层啦，佢系主导注意力啊、情绪啊同埋认知能力嘅，咁啊好多人都话佢系大脑嘅总指挥部，好似一啲计划啊、决策啊，同埋我哋情绪嘅调动啊，同埋去抑制我哋嘅冲动情绪啊等等。亦都系由呢一度去负责嘅。咁啊，其实如果你个前额叶长期处喺一个超负荷嘅状态咧，久而久之你就好容易攰。即系其实点解要将佢同文旅相关呢，就是、因为我前面有一段时间听到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有道理。佢就话又唔可以一直喺度翻工。
3: 啊，好有道理啊！唔怪之得你准备休假啦。
4: 系
3: 啊，我都想休假啊！好啦，唔讲啦。
4: 我都系要去呢啲前额叶有好型嘅呢个玩法去度玩下。
3: 即系讲真咧，其实玩呢件事本身吓就系为咗前额叶有好噶啦。咁但系点解啊？仲要特登将一个脑科学嘅概念去到应用喺文旅嘅场景咧？可想而知，就系以往啊，大家玩嘅方法。可能是玩得不得法啦，又或者玩的过程当中其实反为加重了自己脑部负担的。即是想想前额叶是掌控什么，掌控计划啦，咁掌控冲动啦，咁样你可能当你先有一个出游的冲动，跟住你就要做出游的这个计划啦。咁但是计划可能又赶不上变化咁快啦，令到你的计划可能又要被推翻啦，同埋反复啊，去到再计划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大家是辛苦的。咁点样样才可以做到真正的前额叶友好呢？咁好简单。单下就称之为低功耗，即系你耗费脑越少，你就前额叶越友好啦。咁
4: 冇错。
3: 咁前额叶友好嘅玩法，点样可以唔动脑？唔动脑去旅行真系做得到咩？
4: 我哋见翻其实有相关嘅 OTA 平台咧，都有数据嘅。佢就话而家咧，大家越嚟越中意一啲我哋所谓嘅低功耗咧 ，hea 游啦，又或者喺呢个游嘅过程当中，其实系。非常之切合你嘅某一種興趣嘅，所以呢一種咧就叫前額葉嘅友好。而我哋喺數據當中就見到，即今年嘅暑期咁樣啦，就會有一啲避暑遊啦、海濱海島遊啦，仲有啲即算係自然風光嘅呢啲遊啦，甚至你包括今年嘅好多夏令營，佢都會。唔会系咁讲呢个行程，而系喺某个地方即系静落嚟，去好沉浸式、好深度咁去体验某一样嘅文化。其实我觉得静落嚟嘅呢个过程都系个前额友好嚟。
3: 即系可能以前咧就系家长嘅前额叶友好系嘛，我唔理啦，反正有人帮我凑仔就算噶啦。咁啊而家咧即系今年产品系迭代咗啦，即系小朋友都要前额叶友好。
4: 系
3: 啊，就唔好互相伤害啊，家长同小朋友之间咁样嘅。即系以往可能好多。嘅一啲研學遊啦，即係可能都係啊大小朋友放電啊咁樣樣咧。而家咧就真係哦走進大自然啦，大家喺一個即係固定嘅空間裏邊體驗比較長嘅一個時間咁未必話真係要講求我效率好高，我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打卡咁樣樣哦，行程好豐富堆到滿啊咁哦，就真係放到電啊咁，而係嗰種可以幫小朋友喺大自然當中充電嘅一個過程嚇，唔淨止學到知識咁簡單嚇，大家心靈也得到放鬆。平时学业都咁紧张啦，暑假都仲要咁逼迫，就好似冇乜咁嘅必要啦。咁亦都系一种前额叶友好嘅研学游啊吓。咁而家咧，即系你话前额叶友好咧，我觉得佢亦都其实满足到大家唔同嘅呢个需求。即系每一个人，我觉得佢嘅低功耗系唔一样嘅。即系可能对于晓露嚟讲，你嘅低功耗可能系我嘅好高功耗。即系你嘅低功耗可能就系话哦，要去徒步啊，行几廿公里啊，咁样样出去拉练啊。
4: 但系其实喺嗰个过程当中，你唔使动脑咯。
3: 哦，即系你系觉得脑 部休息就已经是低功耗啦。咁、我唔系噶，我要脑部同身体都休息噶。我相信生命在于静止嘅呢个过程当中，我真系我冇办法话啊，我真系我徒步几廿公里咁样样，我就会低功耗。我可能真系嗰种。hea 即可能找个地方、无论是 staycation 也好啊，可能而家可能一个新的概念旅居啊，或者甚至康养型啊，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前额叶友好啦咁。
4: 所以今年其实见翻 OTA 平台上面的一啲数据咧，就话玩法是多元咗嘅、
3: 啊，
4: 好似你讲的那种海岛的避暑游嘅，其实他哋就是真的是一个酒店入边，
3: 系我要睇到
4: 好多人，
3: 我要睇到海岛的景观，但我要有冷气，
4: 跟住佢哋系可以即系摊喺度，然之后饮住自己中意嘅嘢，跟住可能就是放。放空的那种状态啦，
3: 系、啊、我要呢一种。
4: 你有冇发觉唔理系海岛的呢一啲啊，定系话我哋真系入山的呢一啲咧？其实好多人而家系中意嗰种，即系我哋亲近大自然的同时，我哋都系避暑的、
3: 啊、
4: 即系唔好似以前前几年咁样，为了可能系出片啊，做乜嘢啊，
3: 晒到窿，
4: 晒到窿咁样、嗯。大家好似对于出片呢件事冇咁多嘅执念。我好似慢慢咁样发觉，我身边嘅朋友可以呢个暑假出去，佢、哋。拍出嚟嘅嗰啲相咧，唔係好似以前咁樣要參加朋友圈大賽嘅嗰種相啦，而係好日常嘅、嗯。你一睇就知道佢係處於一個好放鬆嘅狀態入。
3: 嗯，我覺得而家亦都係大家對於社交嘅需求係真係有少少退潮嘅，同埋對於社交平台嘅個定義可能係唔一樣咯。即係以往我哋可能會覺得朋友圈啦、或者點樣係一種某種私域嘅流量啦，即係可能向身邊嘅朋友去到展示一種我自己生活。得好好嘅嗰種形象，咁但係而家咧，大家唔再係話顧及嗰種面子啦，係咪先？大家更加體驗到我自己係咪真係舒服嘅嗰種理智，係咪？同埋你喺嗰個朋友圈裏面展示嘅究竟係一種幻象啊，定係你真實嘅生活？我覺得身邊嘅朋友係有咁樣嘅判斷力啊，嚇！即係你亦都唔係話啊，我影張好靚嘅相或者點樣，你呃得到人呃唔到自己啦咁、為咗真係詞額葉嘅友好嚇，為咗自己嘅心情真係真心咁得到舒緩。仲要谂咁多文案做乜嘢？叹就系啦。
4: 同时咧都会有啲人咧，佢喺度开始即系自我调侃，佢、会上边
3: 自嘲，
4: 系啊，即系上边写住征收嘅朋友圈系咁样嘅，跟住下边再写住 VS 真实嘅现实。

0: 系咁样嘅，两张对比图再一齐咁样俾咗上嚟。同时咧，即系我仲见到有个，即系虽然大家喺朋友圈入边嘅呢一啲比较私域嘅流量已经开始系话走向更加。點樣自己舒服點樣嚟？但係喺社交平台上邊咧，即係相對公域少少嘅一啲地方咧，我仲見到另外一個趨勢係好熱嘅，係經久不衰嘅，就係我哋所謂嘅獨屬於中國人嘅嗰個打卡。你話叫做教科書式嘅打卡，就去到全世界揾我哋教科書封面嘅嗰張相，跟住去打卡，甚至仲有一種接力喺度。
1: 係啊，即係而家變成咗一種新嘅即係社交活動啊、社交運動啊咁嘅，而一條咁樣嘅朋友圈亦都變成某種社交貨幣啊咁樣啦。即係但係點樣樣可以令到自己嘅頭腦得到放鬆啊？真正放鬆嘅方法，可能只有自己先至知道，係嘛？之後自己先知道點樣樣嘅產品可能更加適合自己，而自壓業有好型嘅旅遊或者自壓業有好型嘅呢個玩法嚇，之所以會成為一個新嘅話題，就係我哋對於旅遊嘅目的變咗，即係以往可能係開眼看世界嚇，自己要去體驗多啲啊，令到自己忙啲嚇，會抽離出現有嘅呢一個生活啦。咁而家更加多嘅就係抽離嘅同時，我希望自己得到放鬆。咁當然放鬆嘅感覺係千百種啊嚇，有唔同嘅產品可以俾到大家啦，亦都希望。大家啦喺呢一个暑期啦，喺请假嘅过程当中吓，喺休假休闲嘅过程当中，都可以揾到自己内心嘅平静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地表达。
8: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11: 嗯，好，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那么在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呢都可以找到讲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2: 嗯，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咁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吓，我哋邮箱系 dwq2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1: 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12: 嗯，接客人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火车站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会举着人名的牌在出口等。

0: 咁啊，下边咧，我哋就模拟下呢个场景啦。
1: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2: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儿呢？
1: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2: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1: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2: 挺顺利的。
1: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2: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1: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2: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0: 欢迎，
2: 欢迎。
0: 麻烦，
2: 麻烦。
0: 顺利，
2: 顺利。
0: 来，
2: 来。
0: 呢度，
2: 这里。
0: 接，
2: 接。
0: 攰，
2: 累。
0: 拎，
2: 拎。
0: 唔该，
2: 谢谢。
0: 咁头先普通话讲嘅谢谢啦，咁喺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嘅。咁其实咧，系咪一个完全一样嘅方式嚟嘅咧？
2: 嗯，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0: 嗯。咁啊，粤语啦，表示呢一个多谢嘅常用词咧，会用唔该嘅吓，咁啊，净系用于接受咧，就系人哋嘅帮助。咁如果系接受咗人哋嘅，譬如好似礼物啊、馈赠啊等等啦，就会讲翻话多谢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人哋嘅问候嘅话咧，呢一种嘅感谢咧，就会讲话诶有心啦咁样样吓。
2: 嗯，可见啊，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唔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0: 嗯，咁另外咧，粤语嘅呢个唔该吓，咁啊仲系可以咧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咧系普通话当中嘅老渣咁嘅意思吓。
2: 嗯，
0: 譬如就话诶，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老渣。
2: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0: 好啦，咁啊第一句咧就系。你咁望中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2: 嗯，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0: 第二句咧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2: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夕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0: 嗯，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咧会进行详细嘅解答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调频啦 ，FM87.8 AM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边搜索啦，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0: 大家好，我是何毅。
2: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刘子凡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8: 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刘子凡。
2: 欢迎刘子凡。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8: 今天我想分享李白《将进酒》对我的精神重塑。它像一坛烈酒，既灼烧着现世的困顿，又在灰烬中淬炼出生命的璀璨光芒。
2: 嗯，我们很期待子凡的诵读啊，也期待一起分享这份独一无二的美酒。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诗中李白将不可逆转的时光洪流具象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滔天巨浪，面对自然伟力，我们都会为之折服，他却在惊涛骇浪中架起一座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浮桥。这看似自欺的狂欢背后，蕴藏着对人生的乐观与豁达。既然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宿命无可逃避，不如以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姿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感官体验中。全诗交织着多重矛盾光谱，千金散尽的物质匮乏与尽虚孤取丰盈精神的转化，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入世理想与且放白鹿青崖间出世情怀的撕扯，天地一逆旅的个体渺小与万古愁宇宙浩渺的对峙，这些张力在当代社会愈发凸显，时时刻刻鼓励着我，当面对失意时，不要为压抑沮丧所困，而要像李白那样发出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的呼喊，不为压抑沮丧所困，以豁达情怀面对人生。
1: 其实我也很认可子凡的观点啊，我觉得《将进酒》的高光之处呢，集中体现在他的情感张力、精神内核，还有艺术表达的三重爆发。那说到情感的极致释放啊，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到“钟鼓馔玉不足贵”的愤懑，再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这个情感在豪迈和诗意当中的剧烈碰撞，却最终以狂放收束，形成了很强的感染力，也让我们能够瞬间共情这种不甘沉沦的心境。那说到精神的永恒共鸣呢，我们看到诗中呢，它的精神内核哈、是很具有普世性的，它并不回避我们人生的失意，比如说行路难的隐喻，那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这种信念，最终呢是在困境当中保持了一种自信和豪迈的精神，即使跨越了千年，这句诗依然能够带给我们鼓舞的力量。那从语言的磅礴来说啊，其实我们从很多的场合也看到过了这首诗的不同形式的演绎哈、的确是狂放不羁而又充满着力量。黄河之水朝如青丝这种很有画面感的意象，又搭配着天生我材会须一饮的直白有力的表达，整个诗句豪放不晦涩，尤其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的呼告式的写法，真的仿佛把我们拉进了宴饮现场，感染力直击人心。说到共鸣啊，很期待和子凡来分享一下哈、这首作品带给你什么样的现实共鸣呢？
0: 站在太平山顶俯视维港，我时常想象李白若穿越至今会如何书写这个城市，他或许会把霓虹灯下的焦虑酿成新酒，用地铁呼啸声谱写长风破浪的旋律。将进酒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水泥森林里种植诗意的勇气。当某个学习至凌晨的时刻，玻璃外倒映着维多利亚港的月光，那句与尔同销万古愁，此刻便不仅是超越个人忧愁的慨叹，更是献给在时代湍流中每一位奋斗者的祝酒词。
1: 我们从文化的连接层面，《将进酒》作为唐诗的经典，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符号。我们感受到了子凡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也让不同背景的聆听者通过诗歌感受到了文化的磅礴的气韵。而诗中的这种坚信自我价值的内核，我相信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具有普世性，因为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面对学业或者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这种信念呢都可以给予我们正向的激励。而今天子凡的分享也让这份精神力量在交流当中实现了有效传递，激发了我们对人生态度的更多的思考。再一次感谢香港树人大学的刘子凡同学，接下来我们一起诵读《将进酒》，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磅礴魅力。
2: 《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的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支持诗、滋滋滋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陪长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系喺边度读书学习嘅呢？今日嘅颂游中国，我哋嚟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嘅申晓娟一齐嚟了解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嘅时候喺呢度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系建立喺山顶之上嘅。
6: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3: 在小匡山顶呢

0: 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1: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士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2: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写低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素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的诗句。今天跟随新老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关于说李白和读书台，以及是上安州裴翔史书，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
1: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0: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1: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仓颉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0: 好，相关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来巩固一下有关于今天的语音知识点，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息的一个分辨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知吃诗啊，它是翘舌音，那滋思思呢是平舌音，舌面音呢是鸡栖息，这是他们三个的一个最大的区分。那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读知吃诗啊，这个舌尖呢是要接触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端的。那另外呢，滋思思呢发音的时候啊，这舌尖是平伸的，是抵住上齿背或者是下齿背，控制舌尖不要抬起。那读鸡栖息的时候啊，舌面的前端要隆起，舌尖要深深的垂到下门齿的 背后，哎，这就是他们发音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颂游中国的旅程呢，大家呢。

0: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1: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像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2: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1: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轻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零陆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0: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1: 据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2: 窦垂山山顶是有三座的石峰拔地而起，就好像顶足朝天，高有70多米，相距大概有30米，四面都是峭壁，就好像是刀斩斧劈的样，无路可通的。千年过去，李白所见的奇峰峭壁仍然屹立在山间。
1: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了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0: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

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这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呲、斯以及鸡、七、西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宋、甲、嘉、起、直、上、九、镇、中、崔、西、纪、桥、者、出和平。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听哪吒传奇之找到哪吒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带有吱吱吱、滋滋滋以及叽叽叽同时出现的词儿呢？一起来找一找吧。
5: 你跑不了，你属于这儿。
6: 哪吒，不要怕，妈妈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的。

1: 所以，石矶只能在那儿落脚。黑暗之谷，那是什么地方？黑暗之谷，
2: 那是一个没有光明的虚幻之地。难道石矶真的没有死？
1: 哦，他的确已经死了，只是在临死前狠狠地咬了我们一口。
2: 哦。
1: 石矶利用打入哪吒体内的魔石，已经完全控制了他。可是，
3: 石矶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他是要借哪吒复生。石矶，石矶没有死，赶快去告诉师父。 那哪吒还会像今天这样发功吗？这次虽然把哪吒拉了回来，可石矶肯定是不会罢休的。
4: 随着他体内魔石的成熟，哪吒会难以控制自己，变得很危险。
3: 我会变得很危险。
5: 啊？
3: 怎么会是这样？
5: 哪吒，你来这儿干嘛？
4: 怎么了？

0: 什么？哪吒怎么了？
1: 哪吒他不见了。
0: 啊？什么时候？
1: 今天一大早就不见了，李将军和殷夫人正到处找他呢。
2: 不好，哪吒要出事，必须尽快找到他，他一个人是斗不过时机的。
0: 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去找。
1: 去了呀！
3: 哪吒是个好孩子，他是想趁自己清醒的时候离开，免得给大家带来更大的伤害。
1: 可怜的孩子！
4: 启禀将军，找到了！
3: 他在哪儿？
4: 看，在那
1: 儿。啊，哪吒！哪吒！
3: 哪吒！
1: 哪吒！

0: 他又被拉入黑暗之谷吗？
1: 时机，笨，只不过是个没有身体的武魂，你们全都是，根本见不得天日，我不怕你们。
2: 你以为我会永远待在这儿吗？看看你手腕上的伤疤吧。魔石很快就要成熟了，然后它会炸开你的身体，到那个时候你全部的法力就会进入到我的体内，我就可以复活。
1: 什么？
2: 黑暗之门将会被重新打开。这儿所有的鬼魂都将复生。
3: 等着吧，到时候该死的就是你。
0: 不好了，魔石已经成熟了。
4: 太乙师父，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哪吒呀。
0: 现在光靠我是救不了哪吒了。这个，太乙师父，您看来只有又一个人进入黑暗之谷，和他站在一起，把光明的力量输送给他。
4: 那谁能去黑暗之谷呢？
0: 夫人，你是哪吒的母亲，只有你能给他带来光明的力量。
4: 真的吗？那您快让我去吧。
0: 不过以夫人的血肉之躯进入黑暗之谷，恐怕是永远也回不来了。
5: 什么？不，太乙师父，这夫人要去也是我去，怎么能让你去呢？
4: 老爷，您让我去吧。哪吒是你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只要能救回哪吒，我什么都不怕。
5: 夫人，
4: 老爷，我们夫妻几番出生入死，我相信这次我们一家也一定会团聚的。
0: 哪吒，
4: 哪吒。

0: 成功了，你们就要重新打开了。
1: 我们就要复生了。

0: 不该来这儿。
1: 哪吒，不要怕，妈妈和你在一起，你什么都不用怕了。心里想着光明，你就能冲出去，妈妈会为你照亮着出去的路的。
0: 妈妈要走，我们一起走。你们谁也别想逃出黑暗之谷。哎呀，怎么这么
1: 惨啊。好孩子，记住，你是妈妈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对妈妈来说，没有什么比看着你过得幸福快乐更重要的事了。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说到"吱吱诗"、"滋滋滋"和"唧唧唧"同时出现的词儿有哪些呢？比如《虚幻之地》中的“虚”和"之"，"血肉之躯"的“血”和"之"，以及“躯"，"一起走"当中的"起"和"走"等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成语故事啊，叫做"守株待兔"哈，是一个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成语了。接下来呢，我们也同样请朋友们找一找啊，这个成语当中"吱吱吱"、"唧唧唧"和"滋滋滋"同时出现的词语或者是短语吧。
1: 守株待兔。相传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好年景，也不过刚刚吃饱穿暖，一遇到灾荒啊，可就要忍饥挨饿了。他想改变生活，但是他又太懒，胆子又特别小，所以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想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但却一直没有如愿，每天过着一样的生活。人生里总会有一点好运气，终于奇迹发生了。深秋的一天，他正在田里耕地，周围有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没命地奔跑。突然，有一只兔子不偏不倚，一头撞死在他田边的树根上。当天，他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从今往后，他便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在那被兔子撞上的树根，等着下一个兔子来撞。成语"守株待兔"比喻妄想不劳而获，或死守狭隘的经验，不知道变通。
0: 那这个成语呢，我们就听到这儿哈。有哪些"吱吱吱"、"滋滋滋"和"唧唧唧"同时出现的词或者短句呢？比如成语"死守狭隘"中的"死守狭"，"受了惊"的"受"，"惊吓"的"惊"等等。声母呢是翘舌音，声母是鸡啊，舌面音。那么如果说大家遇到这样的发音，留意一下它们的一些变化啊。因为翘舌音呢，我们说舌尖是向上翘，顶住的硬腭前部。那鸡栖兮啊，发音的时候是舌面顶向这个硬腭前部，而不是舌尖啊。所以呢，大家留意一下它们的发音区别。好了，以上就是正确答案是什么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听鉴赏。倾听，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0: 好，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首七言绝句，依旧是来自于诗仙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这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预设返回时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那这首诗是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诗人把预设之后愉快的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融为一体来进行表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古诗，也请大家留意其中的重点字词。
4: 早发白帝城。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早发白帝城，那其中啊，像朝辞彩笺千江声住轻舟重山等等，这些字词呢，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语音知识点"吱吱诗"、"滋滋滋"以及"唧唧唧"作为声母。 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能进行很好的区分了。这首诗啊，讲的是清晨朝霞满天，我就要踏上归程了。从江上往高处看，可以看见白帝城彩云缭绕，如在云间，景色绚丽。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两岸的猿猴的啼声不断地回荡，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的时候，轻快的小船已经驶过绵绵不绝的万重山峦。那全诗四句全在一个流字来体现诗人预设之后海阔天空的爽快心情。第一句彩云间，三个字就描写了白帝城的地势之高，这是全篇描写船走得快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叙事。彩云间的间就当做了隔断之意，诗人回望云霞之上的白帝城，以前的种种恍如隔世。而第二句的千里和一日，以空间之远和时间之短作为了悬殊对比。这里的巧妙呢，就在于那个还字上，还就是归来，它不仅仅表现出了诗人一日而行千里的一种痛快，也隐隐地透露出了预设的喜悦。江陵其实不是李白的家乡，而还字呢，就亲切的如同回乡一样。这个字啊，暗处传神，也值得我们大家细细的品味。第三句的境界就更加的神妙了。诗人说提不住，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轻舟行驶在了长江上，耳听两岸的猿啼声，又看见了两旁的山影，猿啼处不止一处，山影也不止一处。但是因为我们行得快，所以呢，这个山影和啼声啊，也在耳目之间成为了浑然一片。这就是李白在出峡时为原声山影所感受到的情景。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为了形容船快，诗人除了用原声山影来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直接说船快，好像是不是还有点笨拙，而这个轻字啊，就别有一番意蕴了。危乎高哉的万重山已过，轻舟进入坦途，诗人历经艰险进入康庄旅途的快感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因悟兴而感到精妙。全诗给人一种空灵飞动之感，然而只是看这首诗的豪爽，笔字的俊丽，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全诗。而整个诗洋溢的是诗人经过了艰难的岁月之后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所以在雄峻和急速当中又有了豪情和欢悦。好了，那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一首《早发白帝城》。接下来呀，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吟唱版本的《早发白帝城》，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儿。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嗯，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了，港好普通话。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啲人都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你好啊，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嚟到星期三吓，我哋例牌咧都有两大板块嘅内容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另外一个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吓。咁今日咧就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喜庆日子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咧喺湾区 EDU 里边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分享香港方面嘅一啲好消息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啦。咁而体育朋友圈咧，咁自不然咧亦都少唔到有近期嘅热话啦，就系世界杯方面嘅一啲延展话题。因为咧，世界杯除咗系睇波之外咧，我哋球迷咧亦都系有好多好宝贵嘅记忆，亦都非常之有意思嘅。咁所以咧，我哋同事谭其川咧亦都系揾到咗几位特别嘅球迷咧，嚟同大家分享呢一个特别嘅世界杯记忆吓。好啦，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吓，咁亦都系要推荐一下咧，就系同我哋保持互动沟通嘅几个方式方法嘅。第一个咧就系加我哋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吓，咁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2，咁就可以揾到佢吓。加咗微信之后咧就正常沟通 OK 噶啦。咁另外咧亦都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使用两个 app 吓，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新媒体嘅客户端嚟嘅，一个咧就系声音方面嘅云听啦吓，咁就系天上云岛嘅云听觉嘅听，咁啊所有我哋嘅电台节目咧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实现一个实时收听同埋回听嘅，咁当然咧亦都有好多非常优质嘅声音产品啦，等待大家嘅发掘吓。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啦，一听个名就攞嚟睇噶啦，咁啊央视频上面咧就有好多精选嘅短视频啦。咁亦都有非常优质嘅中长视频啦，咁啊都系非常之推荐大家咧，得闲可以去睇睇嘅。喺度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关注几个号嘅，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号啦，咁喺央视频上面直接搜索大湾区之声咧，揾得到噶啦。咁仲有几个我哋嘅节目号嘅，包括咧探世界啦，仲有韵味岭南啦等等呢一啲吓，我哋做嘅好多视频产品啦，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正题，首先有湾区 EDU 啊，
9: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8: 嚟到湾区 EDU 下，今日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咧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咁呢一个奖咧日前咧就公布咗获奖嘅名单嘅。咁香港咧一共有三位嘅科学家，包括咧就系香港大学嘅姚望教授，仲有系香港科技大学嘅张利文教授，以及咧就系香港城市大学

0: 学嘅张泽松教授嘅，咁佢哋咧都系获得咗创新争先奖状，咁获奖人数咧就系创下咗历届嘅新高啊！咁呢一个咧既系对香港近年科研实力嘅一个肯定啦，亦都系香港科技工作者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一个非常之好嘅例证嚟嘅。嗱，咁我哋今期节目咧非常之高兴吓，系采访到三位获奖者之中嘅两位啦，咁就系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嘅张文教授啦，同埋咧就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学务副校长张泽松教授嘅，咁一齐咧嚟听下佢哋自己嘅获奖感受啦，以及系佢哋对香港青年嘅科技工作者嘅一啲寄语吓。咁喺度亦都要再次介绍一下咧，全国创新争先奖，咁就系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咁以及咧就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咁旨在表彰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团体和科技工作者。评选的周期就是三年一届的，而这个奖项亦都是行内公认权威的顶尖荣誉，全国只有229名的科技工作者入选了今年的全国创新争先奖。咁事不宜迟啦，即刻咧邀请我哋今日第一位嘉宾，咁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张利文教授。佢获颁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咁而表扬佢喺岩土工程领域嘅创新科研成就，以及咧就系对国家防灾减灾方面作出嘅杰出贡献嘅。首先非常感谢张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获奖感受吧。
1: 获得这个全国创新争先奖呢，我自己觉得首先是非常开心，也觉得这个荣誉呢不仅是针对我个人和我的研究团队啊，更多的是对，是代表那个国家对这个香港科大还有对这个香港科研发展的肯定和鼓励啊。得到这个奖之后呢，当然也觉得有，还是有这个责任感，对吧？更强的责任感，就是面对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对防灾减灾的智能化数字化这些需求呢，未来的我们的团队呢，还有更努力的推动科技创新，作为这个减灾防灾的科技工作者呢，我们真的有责任呢，以科技守护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为我们大湾区、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呢保驾护航。
0: 那这是您个人以及就是代表团队的一个感受啊。那其实我们观察到今年的这个，就这一届的这个奖项，我们一共有三位的香港学者来自不同的高校同时获奖，而之前呢我们香港这边的学者呢也有获奖，但是最多的那一届就是两位。那你怎么看在这个人数上的一个变化呢？
1: 地球这个变化是蛮大的这次呢我们有三位，我们有来自这个香港科大、港大、城市大学的三位学者获奖。这真的说明呢，在过去五年左右以来吧，这个香港的这个科研实力真是有了明显的提升。我自己的还是体会蛮深刻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呢，特别最近五年以来，首先香港的整个香港的那个高等学校的人才队伍是明显的加强了。我们的这些大学每家都有比较明显的进步，对吧？我们现在香港有五所世界知名大学，排名100名的世界知名大学，其实在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也就说明我们这个香港的，对吧，这基础科研实力的增强和人才队伍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呢，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呢，我们的科技政府在推出了不少的那个比较大型的创新计划，比方说 RISE+ Inno Hong Kong 平台，对吧，在这些措施的那个扶持下呢，这个创新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所谓的创新能力呢，就除了基础科研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创新能力，也包括那个创新创业这个方面的有了明显的成长，也导致了，对吧，香港呢会有了更多人的获奖。下一届 我相信香港会有更多的修展，获得这个全国性的创新增强奖。
0: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近五年香港的整个科研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呢是防灾减灾方向的，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到香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毕竟大家可能也觉得，香港嘛，还是离这种就是。

0: 您研究方向的这种灾害是相对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您选择香港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呢，正好呢，香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灾害非常突出的地方。您现在觉得这个地方灾害没有其他地方突出，可能正好反映了香港的减灾防灾在国际上是做得非常出色的，所以呢，这几年呢导致的那个伤亡少一些。实际上香港这个地方，因为首先呢，我们的地形，香港是地形是非常不平坦的，我们大约有15%的荒郊以外，是等过15度，有超过30%是等过30度。其实香港是非常的陡峭的地方，再加上香港这个地方呢处于那个亚热带地区，每年的平均降水量啊，平均来说2300毫米，所以那么大的雨，对吧？还有我们有经常的台风，这么陡的山，这么大的雨，这么多的水，所以呢，香港这个地方传统上是滑坡、泥石流、洪泛非常严重的地方。特别我们在60年代或70年代初，香港曾经有非常严重的伤亡。当然到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对吧？通过这个政府还有这个民众不断的努力呢，现在香港的在洪泛、滑坡、风险防控方面做得在世界上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呢？现在可能民众会觉得，对吧？这个死亡人数大量下降了，其实这个地方蛮严重。那么我到香港来，那我98年到香港来之后呢，首先看到的就是还是在当时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个滑坡、洪泛、泥石流的这些问题，所以呢，也是投身到我讲减灾防灾这个领域里面的研究。
0: 那您98年就已经到了香港，然后那么多年以来也观察到了一些就是科研环境上的一个变化还有趋势。那您是否觉得近年就是香港的学者，会有更加多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里面？这个参与度的增加，对于推动香港整个科研水平或者说是整个科研氛围，又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呢？
1: 当然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啊！我们地球呢有比较多的机会参与那个国家的重大的科技项目，这个呢可能从多种形式哈，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香港的科研人员都有机会参与或者领导吧国家层面的重大的项目，比方说通过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委来申请项目，或者呢参与国家的很多的所谓的重点研发项目，对吧？这个类别的。还有另外一种类别呢，就是参与国家的一些重大科技计划，比方说我们科大最近，对吧，研发的天印相机，部署到了我们的载人航天项目里面，对吧？到天宫里面，这是另外一个类别的参与。总的来说呢，这几年来，对吧？特别是最近5年来呢，这些机会越来越多，并且呢，地球是我们非常多的同事都已经参与到这些国家的重要的这个科研项目里面。
0: 那其实这种参与的机会对于我们的研究方式或者说是这个学术视野会带来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呢？
1: 我觉得不同类别的科研也许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哈。对我所处的这个土木工程这样学科里面的参与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方说呢，我在过去这么多年吧，10来年呢，有机会参与一些内地的叫高山峡谷的，比方说堰塞湖的处置这些问题，还有川藏铁路的重大科学问题这些项目。那么以川藏铁路重大项目为例，一旦参加到这个重大项目里面，首先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川藏铁路，就是从四川成都出发一直到拉萨去，对吧？那就是穿过4000米以上的十几座高山，对吧？跨过那个若干的大江大河，就是跨过了大多数的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那么青藏高原这个特色呢，就是你看我们世界上最显著的高岔，然后呢最活跃的地球的那个板块运动，最敏感的山地的气候条件，山顶冰溪岩岩，对吧？就是下面的夏日炎炎，还有呢就是非常非常活跃的那个自然灾害。当铁路经过这些很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需要做什么研究，从这个生产需求里面就会看得非常清晰，对吧？我们需要穿过墙壁阵区，我们需要穿过冰洗覆盖的，对吧？那个冰川区，对吧？也要穿过很多就是高山峡谷。所以从这个铁路本身就引发出了一系列的在其他很多国家都不可能遇到的很复杂的科学问题，那么就要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所以呢，参与这些 这样的科研课题呢，就把我们的这个科研的视野，对吧？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就会扩大到我们这。

0: 样的科研视野，这是一个方面的，对吧？对我们这个科研的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从重大生产需求发展到重大科学问题，对吧？经济重大科学问题这种需求，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当然还有更多的影响了。比方说，一旦参与了，比方说川藏铁路的有关的研究，那么就和内地的顶尖团队就一起共事。那么在共事的过程中，对吧？就可以熟悉到我们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的学术思想了。还有他们的视野、责任感、胸怀等等，这些方面呢是跟可能在香港传统的一些科研的学者的风格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因为参与像这个重铁路的这种重大项目，那么责任感是非常，对吧？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责任感呢，就对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保证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些工程项目顺利的开展、安全、高效，对吧？高质量完成，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责任感呢，还遇到，就在这个科研的过程中，问题会随时发生。比方说，沿着线路的某个地方，突然间发生了大型的滑坡、大型的泥石流，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科研队伍就有责任即刻到现场，对吧？就是排查问题、找原因，然后呢就找到以后的那解决方案，这些都是责任驱使的，而不是说我们做的东西为了先进，但是呢。效果怎么样，或者出什么事跟我们没关系，这些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另外一条呢，就是参与这些重大的科研计划，更是需要不畏艰苦、脚踏实地。就包括我们这几年参与的这些西部的工程，对吧？我们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团队，在过去5年都进行了3期的青藏高原的考察，需要到非常不同寻常的，对吧？高山峡谷去考察，需要脚踏实地、不畏艰难。有这些精神，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不仅是从涉及到的科学问题，还有呢这个学者的视野、责任感、胸怀，还有呢这个工作的作风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1: 刚才您也提到会，就是我们参与到这些项目，要到就是祖国的各处，就是比较艰难的地方。相信你的团队里面也会有不少的一些青年的学者。那您觉得，对于像这样子的年轻人，他们有志于就是参与到国家的这个科研的事业当中去？他们可能刚刚开始他们的科研之路，对于他们来说，你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是寄语呢？
0: 首先，我们在自己做研究的时候，特别对年轻人，可能就需要多了解我们香港、我们大湾区还有国家的重大需求，对吧？这是我们需要主动去了解的。你看，我们从香港出发，我们现在的北部都会区就进入了我们的"十五五"规划。但这个北部都会区本身，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吧？我们台风的风暴潮，我们暴雨的洪泛期，等等这些自然灾害非常活跃的地方，那就需要去了解，对吧？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大湾区同样这样的，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学者呢，就要首先就要主动对接或者了解，我们当地社会还有从国家层面或者说国际层面，所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对吧？这是我们应该主动介入的。那当然，一旦我们做了这一步，那自然就会了解到有关这个方面有什么样子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需要解决，对吧？这样呢，就帮根据需求就帮我们出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需求，根据当地国家或者全球的面临的重大的问题来给我们的研究命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去。对，我们的青年学者，而不是去读了大量的文献，从文献里面找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是根据需求来出题。当然，在出题的过程，有了出题了之后呢，当然还是要读文献的，对吧？但是这个出发点也是区别的。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咱也是要避免造车，对吧？避免关起门来做科研，而是把自己的科研呢和这个，对吧？就是和各种的需求紧密的结合在一块。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才能够更容易融入到这个历史发展的大潮里面，对吧？
1: 从责任感方面呢，其实这个是我们青年学者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吗？
0: 是的，一定是的。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记得呢，就是08年5.12汶川大地震刚一发生，对吧？四川的这个沿着那个断层带，相当大的地区的道路啊，对吧？道路就被那个大型的滑坡挡住，就堵住了，对吧？民众的出行出了问题了，就大量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问题，在当时 有两个团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

0: 常大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我们当时的黄润秋主任，我们现在是黄部长了哈，生态环境部部长了，当时就是实验室主任，他的团队那就是复命对青川还有好这个地方的对滑坡进行普查，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普查的。还有我们这个中科院山地所，我们崔鹏燕寺的团队也是一样的，每次那个大滑坡大型泥石流的时候，他们的团队就有责任即刻到现场调查灾情普查灾情，对吧？这些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个责任感，在灾害面前即刻就要行动，就要进行现场的调研的，对吧？而不是从文献里面找过去发生过什么，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是，对吧？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在香港也一样的，对吧？如果我们要看香港本地的滑坡泥石流了或者洪泛，那就是说在我们台风，对吧？在我们台风一产生了任何灾情的时候，在灾情的发生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就开始了，不是后来去事后调查了，不光是事后调查了，对吧？这就是，对吧？责任感的某种程度的体现。
1: 那年轻人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责任感，或者说像您这样的前辈，你会怎么样去带年轻人呢？
0: 我相信现在年轻的学者呢，都会有这个责任感的，都有这个责任感的，对吧？不用太怀疑的。另外在艰苦奋斗这方面呢，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素质的，只是说在关键的时候真的要出现，要履行自己的诺言。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比方说到青藏高原了，我们经常，比方说在4000米左右的地方，对吧？有一次我们，对吧？一天走在4000米，3800-3900米，一天走28000步，20多公里。那么这个情况你就难不难？很难。但是呢，我们带过去的人呢，最后都走完了。其实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学生，平路都没有走28000步，但是最后在3800-3900米的高程里面照样走完了。真的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潜力。
1: 就年轻人在每一次的科研调查之中，慢慢就会积累或者说是沉淀出这份责任感，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好，
0: 并且大家一定能够做到的。
1: 那谢谢张教授跟我们分享了这次的获奖感受，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0: 揾食大湾区。
1: 休息回来，也都继续有揾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是有湾区 EDU 的内容的。今期的湾区 EDU 会和大家关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早前就是正式公布这个获奖名单。其中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学务副校长张泽松教授也都是获颁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的。而表彰他在后量子密码领域、科普及社会服务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张教授研究的中心目标包括面向后量子时代的信息安全需求，开展后量子密码安全芯片的算法研究，最后就是硬件架构设计及工程化实验，借以推动后

0: 量子密碼標準在互聯網、智慧城市等等領域的落地。首先恭喜張教授，也都非常感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先跟我們分享一下今次拿到這個獎狀的感受。
1: 這個是一個國家級，是一個對科技工作者的殊榮，我本人也是非常感恩能夠獲得這個獎項。同一時間也要在這個機會多謝我們的大學和研究團隊，同埋以至咧喺過去十多年咧，我喺香港推動即係創科科普教育嘅所有嘅一啲義務嘅家長啦、小朋友啦，咁我哋好開心啊！喺個過程當中，我哋喺香港做嘅工作咧，喺大灣區做嘅工作咧，可以讓國家，可以讓全世界咧都看得見嘅。
0: 今次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就同时有三位的香港的科学家啦，又或者是科技工作者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奖状的。在往届也就是前一二三届呢，都曾经有香港的学者是拿到奖啦，但是呢数量没那么多。从这个细节你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1: 国家的发展呢，现在我们即是面向全球，而香港呢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东方之珠，是汇聚住即是东方西方的一个交汇点。咁亦都有八所啦政府资助大学啦，其中有五所呢是世界一百强。咁我哋有好好嘅土壤，咁而我哋嘅学者呢亦都有好多即係做好好嘅研究。咁所以今次能够获奖呢，我諗係深表一个好大荣誉之外呢，亦都係对香港所有即係创科科技工作者一个肯定。咁呢方面国家係非常认同香港作为一个创科中心嘅一个好獨特嘅一個位置，咁亦都希望透過香港而家推動緊嘅留學香港啦，將我哋咁好嘅教育資源，能夠同我哋嘅即係全球嘅人才咧，可以嚟到香港咧，從而咧認識我哋國家嘅科技發展嘅一個好大嘅趨勢。無論做科研，無論培育人才，無論成個推動成個即係最前沿嘅一啲科技一啲項目咧，亦都有大量嘅合作機會。
0: 咁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即係随住香港参与到国家嘅呢一个发展大局啦，咁譬如係从科学嘅领域就係参与到一啲共同嘅研究同埋人才培养之中啦。其实你觉得呢一样嘢对于学者嚟讲，佢嘅视野又或者係研究方法上面会唔会话都产生一啲变化嘅呢？
1: 绝对需要嘅。我以最近我哋即係国家嘅即係韩天元啦，其中一位我哋黎博士啦，港產嘅，咁佢做得相當之好。第一，如果留意咧，其實佢個本科啦、碩士啦同埋博士都係計算機嘅，亦都係做呢啲網絡安全相關嘅一啲研究項目。咁所以呢個咧，正正咧體現到咧，我哋係要由即係娃娃做起，讓佢哋意識到咧，其實所有事情咧都係有可能。而我哋咧亦都係要即係明白國家最前沿嘅一啲科研成果，同埋佢哋最需要嘅係邊方面嘅人才，咁從而咧，我哋香港能夠即係有一個好嘅土壤，去培養相關嘅人才，亦都可以參與相關嘅啲研究項目。譬如我舉例子咧，我哋城市大學啦，我哋有兩個嘅即係國家嘅一個即係重點實驗室啦，其中一個咧就海洋健康啦，另一個咧就毫米波天線啦，咁亦都我哋有重金屬嘅相關啲技術啦。最近咧，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單位包括可能知名的企業呢，其實都做很多相關的一些科研項目，所以我相信呢，不僅只是一個國家項目，其實很多不同的企業呢都是一路去推動。所以我相信呢，我們經常說的三個字呢，就是背靠祖國，即是立足香港，同埋面向全球咧，呢三件事咧其實可以並行發展。而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學者啦，我哋或者香港嘅市民咧，其實我哋責無旁貸，係要面向住國家高速發展呢一個時代咧，我哋能夠出一分力係必須要做嘅一件事。
0: 其實會唔會話都會從一啲國家嘅需求，即係當然包括係國家即係政府層面釋放出嚟嘅需求，又包括係即係企業又好，又或者係其他民間嘅一啲需求，去激發到一啲新嘅研究嘅靈感嘅咧？
1: 咁其實香港咧係即係有一個好好嘅條件啦，去推動咧相關嘅一啲科研合作項目。咁好多時咧一啲單位啦，咁我哋會提供呢個研究嘅基金啦，咁我哋咧就會去邀請我哋啲大學啲學者咧，就會提供一啲建議啦，或者一啲研究項目嘅方向啊。咁我哋咧就會去寫啦，呢啲咧係我哋建議嘅好重大嘅方向，因為一個題目咧可能就會吸引好多學者咧一齊去申報。咁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係好重要的一個過程。咁所以我哋就要去諗啦。 我哋作為學者，我哋係睇到全球最前面一啲研究領域嘅一啲痛點啦。咁我哋都需要知道，可能企業啦，或者國家嘅一個發展所需要嘅一啲。

0: 即係要一個一個持續嘅一個發展，因為我哋相信咧喺即係前輩嘅經驗咧係好重要。咁而我哋一啲年輕人啦，我哋都要即係勇敢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因為當中咧其實好多，尤其是科研咧，其實就有好多思想嘅碰撞。而呢啲碰撞咧，好多時我哋即係要天馬行空去諗一啲真真實實能夠落到地，能夠為社會作出一個貢獻。我哋講緊基礎研究。或者應用研究，其實兩者咧係冇衝突嘅，兩者都要並行。咁我建議咧就祝願我哋更加多嘅年輕學者啦，佢哋咧能夠勇敢去企出嚟，盡量去表達自己一個方向。咁而前輩咧，咁我哋都係盡量去吸收大家嘅經驗，亦都去推動整體發展。更加重要咧，因為我哋今次即係科技工作之日咧，其中咧係好重視咧即係社會嘅科普嘅工作。咁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包括我哋喺香港創新教育聯盟啦。咁我哋2018年成立開始咧，其實過去呢五年咧，我哋都邀請咗咧中科院咧超過80位嘅院士啦，或者一啲專家咧嚟到香港咧，為我哋學生咧做好多科普工作。我哋希望年輕人，尤其是可能0歲啦至到20歲呢個階段咧，係佢哋最精力最旺盛嘅時機咧，佢哋要明白有一個好嘅數理基礎咧，係讓佢哋能夠長遠去發展創科道路上面咧，能夠係即係無往而不利，亦都會更加持續去推動。最後祝願咧就係自己做得好之餘咧都唔夠嘅，必定係要幫助身邊嘅人，因為大家去推動嘅時候咧，好似一個水泡咁樣，大家一齊浮上去。咁呢一個咧係我祝願嘅一個想法啦。
1: 咁其實作為年青人啦，除咗喺呢個科技領域上面去用功之外咧，點樣把握到嗰個所謂國家發展嘅趨勢咧？即係佢哋可以點樣樣先至更加準確咁樣了解到呢個需求咧？
0: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最真實嘅一個寫照。咁我哋好多時係要親眼去見到啦，要有感受啦，從而去推動自己個學習動機或者一個長遠嘅學習動機。咁我鼓勵年輕人咧，我哋即係走進去睇多啲。咁我祝願咧我哋更加多嘅年輕人，無論係唔同地方啦、大灣區啦，其實我哋咧大家都係應該更加了解國家嘅一個整體發展，從而咧就可以推動唔淨止係國家嘅發展，亦都係我哋經常講啦 ，technology for a better humanity。咁其實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可以推動人類整體嘅發展。經常講嘅咧，就叫人類命運共同體。咁當中咧，我哋係需要一齊去推動成個社會，以至成個人類嘅一個發展。
2: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1: 听完两位嘅分享咧，我哋今期嘅湾区 EDU 咧，亦都暂告一段落吓。咁稍后休息翻嚟咧，就会将个麦咧交俾我哋嘅同事谭其川啦，会有体育朋友圈呢一个环节，同大家一齐咧开开心心睇世界杯啊！
3: 我系 Anson 何宇飞，喺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嘅时间，翻到嚟内地咧已经8年啦，拥有咗5间嘅私人健身会所，维州系我嘅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4: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上一次行走。
3: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5: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3: 原來我翻到嚟惠州之後，平台唔同，所得到嘅資源、人物影響就會唔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嘅收穫。
6: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嘅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7: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6: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8: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輔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

0: 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呢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3: 有人说揾食艰难，揾得到才有得食。
4: 亦有人说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3: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怎么看的。放眼大湾区，这里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哪里还不用想。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7: 熟悉的版头过后，进入到咧就揾食大湾区。今日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啊。最近体育朋友圈咧，相信离唔开咧一定系世界杯啦，因为世界杯正喺度咧就如火如荼咁进行当中啊。而家亦都已经进入到咧就淘汰赛嘅阶段啦，亦即系话每一场比赛咧都非常之关键。咁我哋咧喺体育朋友圈当中咧，就真系会揾翻啲朋友咧，同大家嚟回顾翻自己同世界杯嘅故事。咁今日咧，我哋揾到一位咧就系骑友，咁佢好中意咧就系骑单车嘅。咁喺2022年世界杯开赛之前咧，佢就进行咗一次啦，好犀利嘅挑战，就系喺河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即系喺甘肃省啦。由河西走廊嗰度一路踩单车踩到去咧，就是、海南岛，最后喺海南岛嗰度咧就系睇咗世界杯嘅决赛。咁而佢所支持嘅阿根廷啦，亦都系咧就赢得咗嗰一届世界杯嘅冠军。咁呢个时候我哋事不宜迟啦，请出咧就阿根廷嘅球迷啊罗英雄嚟讲讲当年佢一路骑行一路关注世界杯嘅故事啊！
8: 这个车怎么回事？听完我的这个世界杯故事，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9: 好，来，
8: 这个要从2022年说起。那年我大四毕业，大家知道有的是时间。然后刚好又逢上了世界杯年，我就想着，因为不能到现场去观赛，我就想着能不能突发奇想，通过这个骑行中国的方式，单项奔赴支持这个阿根廷。然后我又很喜欢这个河西走廊，然后我就选择从河西走廊的西端沙漠戈壁出发，要到海南的三亚。毕竟还有3个月才开始世界杯，我就想着3个月刚好足够我骑到海南岛，又在海南岛可以看世界杯。这一路上啊，我就第一次看到这个黄土高原那个梯田，整整齐齐，很震撼人。然后还有沙漠戈壁的胡杨林那种生命力，也特别让我敬佩。完了，我在翻越秦岭，就是秦岭山脉的马银坡的时候，我翻越那个坡，连续骑了30公里爬坡，没有下坡的。等我爬到顶上的时候，那天阿根廷刚好打热身赛
9: 哦，
8: 然后我就在顶上，海拔2500米，我就举着阿根廷的球衣，阿根廷世界杯加油！开幕的前一天，我在广西来宾，还有282公里才到达海边，我就想着我骑了这么久，快到达目的地了哈，就有种迫不及待，也觉得就是想冲一次，我就想着那一天我就干脆又一次性282公里骑到海边算了。那一天我就从早上9点钟出发，骑到第二天早上10点，通宵没有休息，就只有吃饭和上厕所。对对对，日夜兼程嘛。那天晚上记忆犹新啊，那天晚上比如12点钟，在一个山里边，那个路很烂，爆胎了，我还要自己修胎子。然后到凌晨1点、2点、3点、4点、5点，我都在一直在骑。我那时候在想，那个国道哈，那个大货车司机可能凌晨3点看到一个人骑着个自行车，那会不会吓一跳？然后后面在5点，差不多6点的时候，就天微微亮了。那时候那天朝霞特别美丽。那时候我是到海边那天开幕了嘛，然后看到那个场景，然后朝霞很漂亮，旗帜招展，我就眼泪夺眶而出，就像成功了一样哈。后面决赛那天和大学的校队的队友，我们相约在海口那里看世界杯决赛。
9: 嘿，
8: 那天是首先是登布莱送了咱一个点球，后面

0: 马利亚再下一层。嗯，哇，那时候我觉得不会真圆梦了吧？幸福来的有点突然哈。然后觉得这么顺利的吗？确实，姆巴佩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没那么简单啊。
1: 相当强，
0: 对对对。我觉得我平时骑自行车，我觉得心脏应该承受能力挺大的。那天心率可能飙到180，就看球赛。然后呢，后面加时赛，阿根廷又进了一个，觉得我们觉得又稳了。结果姆巴佩又告诉我没那么容易，他又站出来了，又是3-3。后面点球大战，好在我们赢了。我和我们的大学校队队友抱在一起，就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嗓子都喊哑了。嗯，夜深了，久久不愿离去。8月29号出发，到整个世界杯结束，骑了113天，5000多公里。这一段距离其实，对。也很艰辛吧，但是我那时候想的是，就是因为阿根廷把我从自己人生的阴霾里面带出来的。这个因为大家也看到我手啊，小时候意外截肢的。哦。2010年看世界杯，读小学，那时候第一场看的就是阿根廷的比赛，马拉多纳主教练带着群星闪耀的阿根廷。哦。虽然成绩不理想，但是那时候不懂什么，我就觉得看着第一场比赛，我就喜欢你这个球队。后面我就尝试着去踢球，我们乡村小学嘛。没足球，我拿那个破的那个篮球去踢，然后很多的小朋友就慢慢的加入我。那时候我是很自卑的，结果这个足球啊给我带来了快乐，然后很多朋友都出现了，我就现在变得很开朗，然后阿根廷帮我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这样子。
2: 多谢啦，就系球迷，亦都系咧就系骑友嘅罗应雄啊。其实讲到咧就最后啦，先讲到佢自己其实系残疾人士啦，本来系一个好自卑嘅少年嚟嘅。但是因为呢就有足球令到佢呢係重新搵返自己嘅自信，亦都多咗啦好多身边嘅朋友。足球係帮助佢呢改变咗自己嘅一个生活嘅圈子啦，改变咗佢嘅命运啦。对于足球嘅热爱亦都係对于呢就生命嘅热爱嘅。多谢晒啦就係罗应雄嘅。咁呢一 part 或者我哋傾住咁多先。我哋稍微唞唞下，转头返嚟继续啦就係听我哋嘅资深球迷同足球之间嘅故事同世界杯之间嘅故事。大家唔好行开，转头返嚟继续有啦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体育朋友圈。
4: 我是卓新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有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5: 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4: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6: 你講 workplace
7: 係邊
4: 個？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3: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好啦，咁啊，板头过后咧，继续翻嚟咧，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上半 part 我哋就见证咗一位都叫做年青球迷啦，因为佢讲緊呢就係2022年嘅时候呢佢就大学毕业，咁亦都係啱啱呢就踏入社会工作咗几年嘅一个时间啦。咁接住落嚟啦，下一位将会一位老球迷啦。咁大家第一届睇世界杯有印象系几时呢？我自己呢就係1990年嘅，当时我都仲未读小学。咁嗰个暑假呢就喺我爸爸工作嘅单位嘅宿舍嗰度啦，就有部黑白电视机，

0: 每日咧就打開部黑白電視機咧，就會睇到一啲足球嘅比賽啦。咁喺嗰屆世界盃咧，我就知道咗有個國家叫哥斯達黎加啦，亦都有咧就係哥倫比亞啦呢一啲以前未聽過嘅一啲國度嘅名稱。即係畢竟仲細個啊嘛，小學都未讀，有翻呢一啲印象咧都已經好唔容易噶啦。咁但係咧有一位朋友亦都係咧就90年開始咧就睇世界盃，同埋佢唔單止睇啊。仲要係將咧就世界盃嘅比賽咧，就用錄像帶咧就錄低咗落嚟。好多後生嘅球迷咧就話：，誒點解仲要錄像啊？世界盃啲比賽老馮都有回放噶啦，直接撳回放出嚟睇咪得咯。咁嗰個時候係90年代啊，電視機都未普及，更加唔好講咧就錄像機啦。咁當年呢一位球迷咧，仲要係專程咧去到北京買咗咧就10餅嘅錄像帶。就係為咗咧，就要錄低咧就世界盃嘅比賽。咁呢一位球迷咧就嚟自於貴州嘅盧勁啊，我哋同咧就係盧勁傾傾偈啊。
1: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话呢，是1990年世界杯。那个时候的话呢，录像机还是比较一个算是家用电器里面的一个大件嘛。
2: 是。
1: 其实比录像机更奢侈的是录像带，因为录像带很少见，它还是一个消耗品。
2: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家里面人也知道我喜欢足球吧，就买了那个录像机以后的话呢，就说那世界杯来了，你要不录一点那个世界杯的比赛吧。那个时候的话呢，还专门跑到那个北京的友谊商店去买了10盘那个录像带，因为贵州贵阳本地的话呢还没有录像带卖，而且那个时候你录像的话呢，中场休息你得停下来，下半场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得赶紧去按那个录制的键。
2: 哎呦，这可是耗心耗力的工作。
1: 对对，就是你总得守在那个录像机的边上，然后仔细的这样把这个比赛录下来，对吧？我大概前前后后录过3届世界杯，90、94、98，意大利，然后美国，然后法兰西。我第一次只有10盘，
2: 对，
1: 在当时的话呢，就是90分钟一场的比赛，我就说一盘时代我录2场。
3: 那您现在比如回忆起来，当年您说这守着录像机在这摁键的录的比赛里面，有没有哪场是让您当时觉得印象特深的？或哎呀，这比赛越打越长，完了我没袋子了，我手忙脚乱，有那种经历吗？
1: 有啊，当时那个感受，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让我觉得恐惧的感觉。这个比赛的话呢，是那个90年的那个第二场半决赛，前希德对英格兰。
2: 联盟德国对英格兰。
1: 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加时赛肯定要来了，对吧？我当时10盘袋子嘛，当时预留的也就是3盘，2场半决赛，1场决赛。
2: 嗯。
1: 就那场比赛的对抗性和他的那个比赛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2: 是。
1: 但是，我现在没有袋子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想那个办法，就是你总得做一个取舍，
2: 割爱吧，
1: 对吧？怎么取舍的呢？那一年的第一场比赛你还记得吗？
2: 揭幕战是卫冕冠军
1: 阿根廷，
2: 哎，
1: 被非洲的喀麦隆。
2: 对，
1: 当时我就想，那这样吧，我先把这100分钟给他录满
2: 啊，
1: 然后只要进入到加时赛以后的话呢，我就只有牺牲我开幕式及其第一场的那个比赛。
2: 哎呦，
1: 其实那一届世界杯有一个场景大家当时还有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加斯科因后来加斯科因吃了一张黄牌，他就知道他没有下一场比赛了，不管进不进决赛他都没有了。
2: 对的，
1: 就整场后来就马上就哭。
2: 对，
1: 哎，对，
2: 也是他真性情的一部分，
1: 真性情的一面。
2: 对对对，
1: 就是当时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加斯科因的眼泪嘛。哎呀，我觉得很珍贵，就是我把这一刻也留在了我的这个，哎，这样一个印象里面。
2: 对对对，
1: 牺牲了第一盘的这个录像带的话，我也觉得还是很值得。
2: 嗯，
1: 后来的话呢，94年的世界杯的时候，那时候是52场比赛，大概要用到将近36盘袋子。
3: 哦，
1: 98年当时比赛多了，因为32场的，对吧？然后世界杯的比赛那个时候是64场。
2: 嗯，录下来呢，我很好奇啊，就是做什么用？
1: 这个动机很单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足球比赛的资讯太少了，对吧？足球又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它是一个影像的一个必须有这个视频的东西嘛。那个时候就想，我有我的一个足球小库小宝库，对吧？哈， 然后的话呢，在没有世界杯的时候的话呢，我也可以继续这样去看世界杯嘛。
2: 对
1: 啊，每天都是我的世界杯啊。
2: 但是
1: 当时
2: 真喜欢
1: 啊，真喜欢这个东西。后来的话呢，我觉得你对足球有这份真挚吧，那足球好像也总是可以再回报你，因为当时就借给朋友看，然后朋友的朋友又来借这个东西。
2: 对，
1: 到了94年的春天的时候，那个世界杯马上要打的之前嘛，然后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就找到我了，他就让我给他写一本特刊，世界杯的特刊。
2: 他的出发点和理由是什么？
1: 他就看过我的录像带。
2: 哦，
1: 我不认识他，
2: 对，
1: 朋友的朋友，然后传过去之后，他就觉得你对足球这么痴迷吧？这个书嘛，肯定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稿费当时开的还是比较丰厚。
2: 您方便透露多少钱？
1: 哦，那个时候吧，94年大概
2: 1994年
1: 5000块钱的稿费。
2: 5000块钱，
1: 对对对，
2: 一下就变成半个万元户了。这录像带本都回来了啊。
0: 嗯，我哋嘅同事于家啱先都讲，卢生，你嘅录像带本都翻晒嚟咯，就呢一嘢稿费嘅话，咁当年5000蚊嘅稿费真系一个相当之高嘅一个咧，就数字嚟嘅。咁確實呢一個亦都係咧，就有佢嘅價值所在，能夠咧喺一屆嘅世界盃裏邊將所有嘅比賽咧就錄起身。咁重要咧就係阿盧生唔單止咧就係錄咗90年嘅世界盃，佢堅持咗幾屆嘅世界盃咧，都係將每一場比賽咧都錄低。呢一種毅力真係值得咧，即係我哋去敬佩嘅，亦都係咧一個好真切嘅一個咧就係真球迷嘅故事。OK， 我哋呢一 part 亦都倾住咁多先啦，多谢晒咧，就系路径嘅。我哋稍微唞唞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体育朋友圈
5: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6: 香港青年赛访程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呢个攞个官员啦，
9: 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7: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6: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7: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6: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7: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1: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4: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0: 反头角继续回来就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我是谭其川的。世界杯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产品，货每支球队的，货每个球场的，货每个就是主办国的，还有吉祥物等等，有很多的设计元素就渗入其中。这几年其实在我们国内也都有很多就是文旅体结合的一些就是足球赛事，其中最早就是被大家就挖掘出来的这些文旅体结合的赛事应该就是川超了。其实川超里面也都有就相关结合的一些文旅产品的，也都包括就是服装了，有一件衫就叫做川 T 的，即是以川超的元素就结合落 T 恤当中就打造出来。咁而呢一位咧就川 T 嘅发起人啊，杨春林咧本身亦都系一位咧就资深嘅球迷嚟嘅噃。咁佢就系非常之中意咧就系尼马嘅。点解佢会咁中意尼马咧？听佢自己讲讲啊。
12: 我印象深刻就是啊，你 也俄罗斯四季分，当时比较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内马尔，
13: 哦，巴西队，你喜欢内马尔，
12: 对，
13: 哦，
12: 正在对我们的应该是塞尔维亚队吧，算是比较厉害啊，内马尔是踢球啊，别人是踢内马尔，
13: 啊嘿，
12: 那天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刚刚下播，然后跟同事正在路边吃烧烤，当时就看到比如内马尔刚刚起球，然后就被对方一脚踹飞了，啊，在地上滚了七圈，然后当时很生气，就拿起。

0: 拿进杯子
1: 哦，
0: 准备摔了，因为当时裁判好像只发了一张黄牌，觉得这不公平，但是人很多，就像今天观众一样的，然后又觉得不太好，然后就咕嘟咕嘟咕嘟喝完了
1: 哦，
0: 喝完了，然后他的同事们就嘲笑我，大家说有一个词叫内马尔滚，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词叫做阿星摔杯，因为大家叫我阿星嘛，都说阿星差点摔杯子，然后就这样子跟杯子有关
1: 哦，这杯子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我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我们看过很多技术好的运动员，其实都会被针对。你为什么会对内马尔被犯规就这么受不了？
0: 那因为觉得内马尔的话有种魅力吸引着我们，比较打动我的就是，因为他好像是从贫民窟里面踢出来的，
1: 是的，很贫苦的一个出身，
0: 家里面好像有九口人，啊，爸爸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就真的踢到世界杯，那这样其实会特别。跟我自己的故事很相似，因为我是我们村里面第一个得到省外上大学的大学生。
1: 哦，厉害。
0: 也是我们苗族里面第一个把民族服饰搬到石王洲上的一个设计师。
1: 厉害。
0: 所以会有很多共鸣点，我觉得就每个球星他背后的故事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努力，说我们如果有梦想一定要去努力为实现呢。
2: 唔该晒呢，就杨春林啊同我哋分享啦，就係佢的足球故事，同埋点解佢咁鍾意尼马，係因为尼马係嚟自于草根，嚟自于贫民窟走出嚟嘅世界巨星。每个人只要有梦想努力去追，或者总有实现嘅一日啦。好啦，咁下一位啦，同我哋分享佢同世界杯故事嘅人啦，就係知名歌手嘅白远。咁佢亦都係嚟自于贵州㗎，生于呢就贵阳市啦。咁原来佢初中嘅时候啦，深夜挨夜睇波是有佢个原因㗎喎。到底係咩原因呢？原来係喂食啊。点解话係喂食，听佢自己解释啊。
3: 这个其实跟我的世界杯回忆第一次特别认真的看世界杯的记忆有关。
1: 哦。
3: 06年 ,14-13 岁的时候，那一年的世界杯决赛大家印象很深的齐达内那一撞。
1: 哦。
3: 对。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忠实的球迷舅舅，世界杯期间呢，他就带我在他家看球，那个时候就一看到了可能半夜两点，那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两点已经很晚了，还不睡觉，哪怕是暑假，
1: 那是真的很晚了。
3: 对，但是呢他买了一桌咱们贵州看球不是卤味就是卤味，
1: 哎呀嗨，
3: 对，
1: 有好吃的诱惑。
3: 我就为了这桌卤味啊，跟着舅舅一起看，那初中生也扛不了那么久，越看越困，越看越困。我记得很清楚，快四点了，那个时候突然在我的困意朦胧的时候，解说员的语气怎么兴奋了起来，
1: 哦，
3: 发生了什么？是齐达内去撞马特拉齐，这个事情就真的一直忘不了。那长大以后再去回看这个故事，才知道原来当时对方跟他说了一些不好的话，那想要挫挫他的锐气，这个是我世界杯印象很深的一个回忆。
2: 唔该晒啦，就系白远。咁我可以理解到啦，就点解喺当年06年世界杯嘅决赛啦，系会恰着咗嘅，因为嗰场比赛咧确实系几沉闷嘅一场比赛，一路咧都冇办法咧就产生入球。啊，长时间咧都系0-0嘅个比分啊，咁啊一路咧就去到咧就加时赛，其实都冇入球嘅。真真正正喺嗰场比赛令到大家叮一声醒嘅话咧，就系斯丹嗰下咧就用头撞落啦，就马特拉斯嗰度。咁之后呢一场比赛啦，都系冇产生到入球，纵使咧就意大利啦系打多个，咁一路咧就去到互射十二码，咁啊斯丹咧亦都留低咗啦。一张令到大家咧都觉得非常之可惜嘅画面，就系当佢被红牌逐离场，佢离开咧就系球场，路过咧就系大力神杯嗰一瞬间，佢望咗一望大力神杯，就同呢个大力神杯咧喺嗰届嘅赛事咧就擦肩而过。好彩嘅系啦，就斯丹其实1998年嘅法国世界杯咧已经系捧过杯噶啦，咁同时啦，斯丹亦都攞过欧洲杯嘅冠军啦。其实佢系属于啦，就系世界足坛当中嘅最早期嘅大满贯选手之一噶啦。咁但系去到决赛，因为咧就系咁样嘅事情啦，而被逐离场，冇办法啦，就系为球队啦坚守到最后啦。其实亦都系几遗憾嘅一个咧就事情嚟噶。好啦，咁啊世界杯咧就继续进行嘅，一路去到咧就7月20号啊，相信咧对于球迷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咧就系狂欢嘅日子啊。咁大家当然啦，睇波嘅同时咧，亦都要注意休息。当然啦，大家除咗关注啦，就系我哋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之外啦，咁其实亦都可以喺央视频嗰度啦，喺大湾区之星同埋叹世界嘅账号啊，都可以睇到啦，就系我每日为大家带嚟嘅世界杯。

0: 会赛事前瞻噶。咁今日我哋节目嚟到呢一度咧，就去到尾声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咯，拜拜。
1: 体育朋友圈。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魏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化探员请听文艺经典中的党史。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上集。
0: 遇见博物馆，解码青州博物馆，天下第一甲第一名，从来不止考得好啊！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1: 咁呢份传承唔单止刻喺历史嘅碑文上，而留喺咗无数文艺经典嘅字里行间。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哋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同嗰啲鲜为人知嘅幕后故事，用艺术嘅温度讲述党史嘅厚度。
0: 喺浩瀚如海嘅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嘅文章，好似一声惊雷，唤醒咗沉睡嘅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超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1: 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仲有5年，但是这篇红文却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
0: 这样李大超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写下《青春》这篇文章的呢？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讲些什么呢？接下来，等我们跟随着总台的节目片段

0: 一齐走入李大超嘅青春，重温嗰个觉醒年代嘅热血与理想。
1: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情言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是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歌。

0: 写于1916年嘅《青春一文》，系为一个即将到嚟嘅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嘅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咗大革命嘅风暴、根据地嘅创建以及长征嘅艰难跋涉。
1: 1935年1月，方志敏喺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入咗南昌嘅监狱。喺阴暗嘅牢房里头，佢写低咗《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里面，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他说那里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未能够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
0: 从而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度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节目片段，一齐嚟重温方志敏嘅呢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2: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和茶珠，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3: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英烈。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2: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3: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2: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3: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期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2: 我流血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 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3: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2: 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从1916年李大超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之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中渺无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个作家写入了文章里面。
1: 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红九九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啖炒面就一啖雪，看到他们在严寒里面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都回不来的年轻生命。
0: 回国之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文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边个是最可爱的人。
1: 跟着下来，我们一起通过总台的节目片段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一下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2: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3: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两三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2: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3: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把这个敌人顶住啊。
2: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3: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这块人。
2: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3: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2: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3: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些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0: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在河南的兰考、内陆、风沙、盐碱三害却令大家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时间

0: 将生命留咗喺嗰处。佢拖住患咗肝癌嘅身体，踩住一部烂单车，跑遍咗全院100多个大队。佢过身之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低咗长篇通讯《院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咗焦裕禄嘅感人事迹。通讯里头嘅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
1: 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节目片段，一齐重温呢篇令亿万人落泪嘅长篇通讯《院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2: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3: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2: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4: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2: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捐滴，会他倾情成碧。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林千。
2: 大家好，我系倪星。
1: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嘅一艘西西红船，见证咗中国共产党嘅诞生，孕育咗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嘅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嘅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嘅奉献精神。今日传承红船精神，我哋一起走近嘉兴。
2: 浙江嘉兴太湖流域稻作的缘起，平原沃土，湖荡密布，延续了7000多年前的风谣。这里是江南水乡的样板，街水相依，城水共兴，浸润着枕河人家的烟火。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浙江嘉兴上集。
3: 莲寺荡位于嘉兴城北15公里左右，连通江苏、浙江、上海的多条河道在此汇聚，是各地渔民聚集交流的理想之地。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午饭过后，胡建民准备好食材，想要把练了30多年的包粽子手艺交给7岁的小孙子。学包粽子是大多数嘉兴人记忆里的童年必修课。
4: 爷爷给你做个示范啊。
3: 胡建民10秒钟左右就能包好一个粽子，在嘉兴曾有人创下一

0: 分钟包七个粽子的记录。在这种处处是高手的环境中，嘉兴年产粽子超十亿只，约占全国粽子销售总额的50%。米是粽子的主要食材，而嘉兴是太湖流域稻作的起源地。嘉兴西南部的马家浜遗址曾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碳化米粒，是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遗存。
1: 嘉兴博物馆馆长吴海红：
2: 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到6000年，嘉兴呢这个区域正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的降雨量非常的充沛。嘉兴呢整个地势非常的低，广布着湖泊与沼泽，杭嘉湖平原是冲积平原，土壤非常的肥沃，也为马家浜先民在驯化水稻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利的一个自然环境。
0: 水稻的种植保障了稳定的粮食来源，人们聚集定居，由采食经济转变为产食经济。马家浜人的生产力达到了新石器时期的高峰，也为后续松泽文化、良渚文化乃至整个太湖流域文化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崔全森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嘉兴历史，在他看来，吴越两国的故事是嘉兴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3: 嘉兴是吴国和越国两国的边境，相传啊，就是这条河就是吴越两国的界河，这个桥就是叫国界桥，始建于南宋时期，桥的北边所以吴国是吴王的相，桥的南边所以越国是越王的相。吴国和越国啊在这里呢进行了生死搏斗，多少年以后，我们这里的嘉兴人把这两个像安置在桥的两侧，啊，他们两两相对，这个已经几百年了。
0: 2500多年前，吴越争雄，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嘉兴地处吴越之间，是两国交兵的主战场。国界桥所在的区域，古称醉里。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想趁着越国政权交替之机一举吞并越国，新任越王勾践亲自率兵在醉里迎战，凭借诡奇的战略布局，越国大败吴国，吴王阖闾受伤身亡。两年后，新任吴王夫差率军攻打越国，一举得胜，报了醉里之仇，越王勾践沦为吴王夫差的阶下囚，此后便有了流传千年卧薪尝胆的故事。醉里之战为吴越争霸的结果埋下了伏笔，也影响春秋末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再次设县，嘉兴成为中国最早的县治所在地之一。
4: 哎，好，哦，也正好，
0: 天气晴好，唐艺颖走上街头，继续为他的城市记忆系列作品拍摄照片。
4: 我生在嘉兴的，长在嘉兴的，对这个城市呢，这个感情呢也是很深的。有许多老街呢，就是因为城市改造了，那么我想把它原来那个老街那个面貌呢，想把它留下来。1979年，那么就开始去拍照了。这个呢，也是一种老嘉兴人的这个情怀。
0: 相传子城始建于公元231年，是嘉兴最早的城垣。三国时期，吴国东南边境处发现了优质野生稻，孙权认为这里是祥瑞之地，赐名河兴。公元242年，河兴更名为嘉兴。
1: 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邱阳：
5: 因为嘉兴呢河流密布，地势呢又比较低，所以就想找一块高地。那么子城所在的这一带呢，正好是属于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就在这里建了城。
0: 子城周长仅1.1千米，却完整保留着从唐朝到清朝的古代衙署遗迹，横跨1200余年。
5: 这些砖它的大小形状都是不一样的，长条形檄文铺地的是五代的砖，这种偏方形的砖是明清时期的。在子城里，我们可以看到路上路、楼上楼的现象，

0: 一个朝代的建筑遗迹堆叠在另一个朝代的遗迹上面。
1: 子城建成之初，兼具生产生活、军事防御、行政管理等多种功能。唐朝时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生产生活区域逐渐外移，形成罗城，嘉兴双城镶嵌格局由此形成。但子城始终是行政中心所在地。不到七点，嘉兴环城和沿岸晨练的人们早已气喘吁吁。阮春风今天的目标是花50分钟沿着环城河跑完一整圈。这段全长6.7公里的晨跑路线曾是嘉兴罗城的城墙外缘。
2: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赵超。
3: 唐僖宗文德元年，在原有城池的外围构筑起了一道周长约12里的罗城。由于地处泽国，河网密布，罗城的城垣随着河流走势近似于椭圆形分布。
1: 人们开河挖渠，把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城塘、苏州塘、长仙塘、平湖塘、嘉善塘8条河道连接起来，沟通护城河，也形成了八水绕城的城市格局。八水绕城使得护城河成为一个水利系统，一旦洪水来袭，海盐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城塘的水借到护城河，从苏州塘、长仙塘、平湖塘、嘉善塘排出去，形成四进四出的排引系统，避免了洪水淹城。八水绕城的水系格局也使嘉兴城成为了杭嘉湖平原的水上交通枢纽。人们沿河来此，从东面春波门出可去往嘉善、平湖及周边乡镇，从南面澄海门出可去往海盐，从西面通越门出可直达杭州、绍兴，从北面望吴门出可直达苏州。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人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杆传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陆敏杰，
4: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土司坐井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尸做茧，高杆传技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1: 嘉兴湖荡众多，土壤肥沃，适合种桑养蚕。南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杭州，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嘉兴距杭州乘船一日可达，成为供给都城临安的重要城市，丝织业城市崛起。南宋时期，狐绸成为朝廷贡绸，而嘉兴丝绸畅销全国则得益于京杭大运河。
5: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虹桥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魏星。
8: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7: 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万千考生翘首以盼的时刻终于来了。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一件跨越400多年的国宝，诉说着古今答卷文脉。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状元卷真迹。这份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头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60000多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
8: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李炳贤、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慧杰、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聪一起行入馆内探寻。
9: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热，你可能见过很多取得高分的学子，可您见过400多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10: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

0: 材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1: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管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2: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1: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3: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1: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4: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0: 在这个展厅，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5: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1: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5: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

0: 洲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隆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观下侧，道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斜视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隆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1: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一比一仿制的状元券、以子孙玉璧宴等等文创产品。
2: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3: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4: 汉代玉璧求的是子孙兴旺，青州佛像笑的是慈悲淡然，明代状元写的是金榜题名，三件国宝，三种心愿，串起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不变的念想。北宋文学家苏澈说，信美东方第一州，这份美不在诗词里面，在玉里面，在微笑里面，在默闲里面。走入博物馆与国宝对话，就是我们的文物相遇。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嘛。
4: 天鹅蝶鹰。
5: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节目《天一点心》，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大东花布面界同一顿来问，每每节文化最爽，最就是一粒粒璀璨耀眼的明珠扮演，接下的东花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甲华彩。自古以来啊，东宫人就开始种得、采得、煮得、饮得。
5: 确实啊。中国传统之地几个极其相关习俗，有的系统界知识体系，广泛界社会实证，城市界传统几个甲丰富界朝纲之变。
6: 德州江湖大国到中国大国来往也极具代表性，以及是一种大国，也是一种民俗，是德州十乡弘扬各处高调界上顶。虽然盛行于孟、魏、江、太地区，但是依个影响啊，则已经是遍及全国，遍及海外。
5: 一旦建设界天一地震将播出光华装袋，直脉上升更好的直路底香更单记忆，以及直脉上升更好的对桥极地环城更好，欢迎收听。
6: 今次界今晚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一家长凳宣布作物来更新第一家桥配送界质水，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地震或者视频的听点，想听更在精彩界今晚内容，来帮请听光华装袋，直脉上升更好的直路底香简单记忆。
6: 直脉上升更好的
5: 直路底香简单记忆。
7: I see no observation, therefore I declare the decision as adopted.Congratulations, China.
5: 联合国甲快本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七届盛会庆典，中国新报界中国传统之地几个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甲快本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当局疼痛之的意外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地方管理、地域采集、地界超工制作以及地界因应或分享的知识、意外及实证。更等些地招江湖地界，是当局传统之地意外及其相关习俗界动摇主星部分，主要留步于更等些地山地区。唐代历武所独界地惊，是当局乃至世界形成最杂、最完整、最全面介绍地界壮度。地惊当关于引地意外的描述，黄路以当铁组织。如高鼎兴、九三峰、湾跨高峰、令六峰河东、地气无闻，甲今日叠山地区能蒙从地、食地嘅方式几乎直地。

0: 一股加到低界天色，形成了直径第一冲泡甲扁银黄色。蝶金银带个来是由来一股，到蝶酒池金刷能落，至今仍长留的一处送到摩埃节气。其有北宋大东相夫尼更蝶野贵族谱李子盖画金霞刷诗，其当就有第一首香康篇二页的诗句。更当时我当技师学艺昆阳导师邢瑞妮介绍的，
1: 我们能够找到依据的应当是北宋茶灶香康篇。茶灶就是用来煮茶烧水的炉灶，香龛是拜老爷的这一个香龛啊，千家万户都有，甚至商业的店铺都有啊，公司也有，这个在潮人群体里面很普通很普通的。
0: 根据文献记载，唐宋到时期江湖地到如今的叠山地区及福建界漳州泉州一大城镇，到了清代东后期，随着叠山地区的商业日益发达，地域贸易开始兴起。更当山头地文化学会先不副会长邓建雄介绍的，
2: 潮汕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有人说从唐朝开始，有人说是宋朝开始。那么功夫茶呢，可能是成型应该是清的中期到民国这么一个阶段。那前面有没有关联呢？有，那就是从唐到宋啊这么一个过程。中原的那些吃茶人来潮汕啊，把这个吃茶这些东西带到潮汕来，那么刚好潮汕人那时候就刚好有茶了嘛，对吧？那好，为什么会有功夫茶这个概念？功夫茶是因为明朝一开始朱元璋皇帝觉得那个前面煮茶煎茶跟点茶太麻烦了啊，所以呢到了他这一代，他把这个煎茶跟点茶简化掉，用浸泡法啊，这个壶泡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好那个时候宜兴的壶也出现
3: 紫砂壶，
2: 那么潮汕人刚好那时候也开始经商啊，往江苏往直接福建这边走，就沿着这条商路把这个壶泡法
3: 引进
2: 到这个潮汕来。那么壶泡法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气，这个小壶小杯，这个呢吻合了咱们茶史上所说的潍坊的茶艺泡法。那么功夫茶到了潮汕，它固化又发展，就变成了潮汕功夫茶。
0: 叠山人自古带袍改过皮袍，道出了苏州不离江湖带的一线，只爱有叠山人的点数几乎拢可见到江湖带。湖水强空带带薄南城狗，浙江湖底是叠山人界生活习俗，也是人界台剧之道。在汇丰，等等社区汇水行脉，山头市江湖底外社区代表社团成人，各界区底外技能大师。伊将到对山头江湖地界地外进行系统梳理。邓惠峰介绍的，
4: 十九世纪我们汕头开埠以后呢，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大潮汕的一个主要的港口、主要的散播、主要的集散地。潮汕人呢又非常喜欢喝茶，自然的形成了我们国内呢一个主要的乌龙茶的一个集散地。我们汕头是茶铺多过米铺，你到处走，隔几个商店，其中就有一个是茶行。潮汕人是把茶作为一个沟通交流、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平台。

0: 也说人不曾爱吃的，但也生理也是做到黄山水气。大小子甲家里资料嘅过听当，但回风发行。民国时期，住大梁从山头港运往东南亚嘅电叶，但回风。
1: 从历史来说，这个我们可以从汕头海关的资料找到了。汕头同民国茶叶的出口是汕头海关的十大出口产品之一。80年代以前，每年都有接近1000万美金的出口外汇的收入，所以这个汕头这个山坡对我们潮汕功夫茶的推广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0: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茶叶实行了多渠道经营、起点价格放开、甲自由高效的政策，大大冲击了茶农正式茶叶的积极性，茶叶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到山头界大叠山回逛灯，烟烟浓浓，茶香四溢，交通凉意，风向下泽，是山头茶界的特色。2021年，市长国会来自海内外界叠山建业的多支国特性讲述，招欢茶山茶农，促资促力，共同打造大叠山茶山业。大叠山回馆，请从其山头上回山头盘石出两溪南口水挑。
2: 其实茶是体现我们潮汕族群的一个生活追求，还有一个精神境界，让世界通过一片小小的茶叶来触摸我们中华文化的脉搏，感知我们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0: 广东省活动技术学院昆阳导师邢瑞妮，是这届到叠山工作生活了40多年的天津人。伊被叠山功夫茶文化深深吸引，甲功夫茶结下了不改之缘。作为外地人的伊，直接专注于茶文化研究，由于撰写出版的《文岛红黄茶》，叠茶直白灵不梦，深受读者的喜爱。平嘴泥，
3: 我们的功夫茶就3个茶杯、摆成品和一个盖瓯，就这样，简无可简，所以它是至精至简的一套品茶最佳的方式。这个文化就是精文化，这个精文化呢，实际上是潮人文化的一个核心点，啊，它跟古代陆羽的《茶经》里面的精行简德也是有内在的文化传承。文化联系的。

叶山花岗果客强大，摆三界地杯，人就是亲家，道出了台客如亲真心。三杯的摆起来，浓溜冰饮，提醒乐当无话，话当无乐，温行了花景精乐该精神来行。江湖地界是一门奇界，轻当无疑是长期行星界红翔旅泽时光，以传话历史，跨越各界，享受才艺。

0: 食咩上升？近乎的。
1: 对桥极地，荒城近乎。北回约沙丁高级道线，穿过东国东南沿海一片长浪的山地，更登叠礁凤凰山。凤凰山石坡蒙城黄光秀美，最高海拔直冲400多米，有叠山屋脊之称。空气和水体质量更达国家一级标准，是凤凰大藏地的重要山区。洪荒大藏地属于地动响水梅鹅，属于偶然地区，因大珠正式、大珠彩蝶、大珠记者惹得名大藏，地汤独具天然花香。山头人传麻风是山头市现代第一研究院理事长，一双道到凤凰山正德。
2: 我们从这一片荒山开始呢，自己来种茶，开始一株一株的茶叶种下去，去体会这个茶树自然生长的一个模式。
1: 自从走进凤凰山正德，传毛凤的人生就开始闻会出别样的味道。到正德前落江湖，到次德前落江湖，先植呢个重德，进入小屋区在，再落植款江湖，伊能将会天爱个地客听见独特个味道。这味道到川马风土里来，正是靠近江来个江湖地味。到川马峰的地方等，每张地球片头拢跨着一个历史的小塘，来杯装着稀释的糖蜜水。
2: 这是稀释的蜂蜜水，因为它甜，它有这个味道，所以它会吸引这个天敌过来。那里面有水，它下去以后呢，它就掉在里面了。对，它又引这个引它去喝这个东西，不要去住这个茶树。
1: 按照最初的设想，川马峰甲工作团队到地方等设计营造了小气候环境，到每个山头前建设水池，这种地包括地球到来个所有生物，使地方个生态环境独掌平衡，由此也获得更当省生态地方个认证。川马峰介绍的，
2: 我们这整一片基地呢有两千亩的茶园，那总共种植有我们凤凰当中呢比较名优的产品呢有20多个香型。那这一像这一片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乌叶的品种。那像前面那一片呢，就是八仙，就是我们单丛里面非常优异的一种香型。那整一片呢，我们这几年下来呢，产量也在逐步的增长。现在呢，大概的单季的这个产量已经可以达到50000斤左右，这样的一个产量。
1: 地是自天地灵气的一片叶子，人到草北间，感受大自然的恩赐和勤劳小屋的喜悦。每年嘅清明谷雨在后，是凤凰山顶上上忙碌嘅采地区。川马峰每日盯着地潮嘅生长情况，同调整嘅地方最佳嘅采地时间。唔单平静嘅地潮采地，拢有属于假期嘅时间。采地方式也颇有讲究，每个自采攞自熬血，不采露嘴血、喉嘴血。采地凹个地穴需要晒车，这个时钟温度不能太高，最佳温度到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随后将地穴整地到通风处晾车，为的是散发清热蛋的水分，得去青草味。 孟黄熬是做车的最佳时间，将这些相互摩擦碰撞，促进大刀风烟火，提高大香。洪荒大增属于欧灵的，其坐车间外是六大地雷灯比较复杂的。统统改制的方式是用超更冷车，很多间外立刻用野车机代替。这是制地间外灯上核心的机具，制地西北的技术决定了地的边界。传媒红介绍的。
2: 我们是这个坐性环节呢，是通过前两遍呢是轻轻的去摇动它，啊，然后呢到了后面呢就开始加重它的这个坐轻，那现在我们是要通过它的香气来判断要怎么去加工它，然后用的力度，啊，包括它这个后续的加工来判断。
1: 咩讲？超更冷车每个直落的小时渐加直次，直播叠作我教切次。呈现第三只的冷梦渣渣忙碌起来，经过冷车凹的第一每每晃五，可以刷车了。传麻烦。
2: 现在的这个工序呢，是在手工杀青。那其实现在的这种手工杀青的方式呢，已经是很少了，在做一些。可能替特定的玩家级的茶的时候可能会有做，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都是会采用这种机器的杀青，这样更会更量更大一点，也更稳定一点。
1: 刷车为介是中之第一届卖出欢迎，自二直到江苏九年，你是为了将第一成兴自备而出。经过这一列的制地工序，终于到了烘焙的阶段。这个时阵，茶叶即将定型，以便于涂层。烘焙后，从茶的毛茶便制作完成。不过，这番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待静置之后，才能成为成品茶。桥洞这些年高强度流杂的从茶茶块，将提速这个话语。对于创毛红来打，小屈嘅愧在忙碌也是开心嘅。以前超正出来嘅无机生态茶，让茶客户多一杯醇香通透嘅茶汤汤，比我往末更生嘅红味。创毛红，
2: 汕头人喝茶呀，嘴很刁，只有好的环境跟工艺呢，才能成就一杯好茶。所以有机茶、生态茶才是未来的追求。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才能成就一杯功夫茶。

0: 的回空，是更当社企会主行默所投资港户的外社企代表社团成能各个企的外技能大师。对台来江湖诺字就是对桥极地界最佳表达。真正界江湖的甲江湖的人就有经过彩堆白梁方向起多挖冰界而回荒没落。
1: 我为什么叫功夫茶，就是很花时间，很花功夫，很花精力。功夫茶，功夫两个字，一个是表象茶人追求极致的一种精神，另外一个功夫就是表达一种极致的技能，拥有一种技能的人才。
0: 沙涛奥林的自责技概以精致为地点，自责跟外聊天相当复杂和考究。1983年，丁慧芳从华南农业大学第一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汕头第一进出口公司工作。多去过，已接受了奥林的政治机会。政治归听当届团辈，也称为学辈。丁慧芳迎接了传统团辈的机会。
1: 那备茶的时候呢，就是要敲成一个一个的。小的烫，这个就是烫头，就是烧不彻底的。等下如果下气了，它就会冒烟，冒烟茶叶就会有烟味，有焦味就不好。
0: 将团平铺到宜兴的白客灯，点上木团，顶杯再铺上炭灰，第一就放置到炭客顶杯的冷淡烘焙，烘焙温度你再通过调整炭灰的厚薄来调整。记得在北冰箱格碰。

0: 当做何处理不能当个代谢。直播情况下，指导讲师需要掌握个小时，甚至更长个时间。等回风介绍的，
1: 那个茶叶备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呢，就要宽，因为为什么呢？它这个茶叶，比如说我们有3公分、4公分厚度，它下面的收子多，上面的收子少，就宽。宽是这样宽的，就拿起来，然后倒下去。
0: 看背后个茶叶，爱经过需要进行品配朝拜。茶叶品配是一门特殊个技艺，伊利让人们到感官体验前，更随地个辨别茶叶个风味特点。这个时钟，只得在白天里用五等个茶叶进行协调互补，随水探究茶叶配比，用下品出一杯醇香个茶汤。茶回风。
1: 口感的极端的追求，那这种追求呢，就反逼了我们这个乌龙茶的精致技术的发展。你做的同样的材料，你没办法做的比别人好，你就没办法生存。
0: 2009年正月，上头江湖大概被梁志庚等社会媒体文化最爽代表社行麦名录，作为这届行麦界社协会主团成员，邓慧芳在小资加家里治疗师发现。民国时期，上头海关的相关档案中就有 refire 的记载。这说明当时大量从上头港运输往东南亚的茶叶到上头进行复配，以保证到掌握日甚至在解决的海前运输时间等。经过政治机构定性的茶叶，其上升的品质不会改变。邓慧芳，
1: 这种集中磨合，包括解释。几十年的这个经营，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汕头这个乌龙茶精致技艺这个技艺的形成跟发展，也反过头来推动了我们汕头茶叶，包括我们集散地这个功能的发展。
0: 等你，汕头茶叶进出口公司界只得老细百会，界界拢掌握并精通乌龙的政治技艺。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接触老茶人大多已经老客、顾客。2022年，邓慧芳决定申请汕头乌龙茶政治技艺界会主接班，记录下去等正经会换届茶叶制作来听。邓慧芳
1: 批下来了以后，我们茶厂那些老技术员啊都非常高兴啊。我们四代人、五代人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没有了，因为没有生产就失传了嘛。他说你把它总结归纳，把各个师傅的记忆形成了一个系统，变成我们汕头可以流传下来的东西，他们都感到很高兴。

第三人到团成东湾大本会的过程当吸收了第三江湖大本会的精髓，将第三人对大家接爱和接地发挥的淋漓尽致。每一口香酸的大汤温香叠界，不只是正当界值得期待，更是对生活的赞美和对江湖真心界极地对 Q。

0: 别家向等双盘。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地震》，我是金吉。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来到了第一场长宣布时间。
1: 最近呢，这个电商黄冈电影吉阿妈的陈志，以文青叙事切动观众的泪点，让乔佩吉一双世界级名落的文化符号，定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
2: 电影以南美的变化，勾勒出乔佩硬性下迹的本质。乔佩不单是简单的佳作，也是电商华侨过分谋生的活力精神，是激到骨血来本的情谊。
1: 下等两毛钱的王青被搬进了舞台，第一乔佩上就将这个乔佩对彩用这个第一舞台，以完全的呈现高档的叙事，将电影当的个体情深升华为一道华侨跨越山海的结局史诗。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华侨奋斗史及家国情怀。
2: 作为通过戏剧学院修改全职制第一本课班编译大戏的乔佩松，以第三地区七九年海福马来西亚三地为舒适空间，将乔佩呢会作是贯穿全家的情感扭转。
1: 在这个当中，第一场戏编排是融合了传统的剧本和现代的剧式，加入了合唱、龙唱等新听的形式。舞台设计以乔佩性格为灵感，光泽光美的叠双黄金，随之耀眼的唱腔，搭配特等气候的热情，将华侨水杯到异国他乡的更新，对家乡亲情的思念，每能使其的家国打灯，应会得淋漓尽致。
2: 从主剧《北山涉水》三配的接叠，到乔包啊，执意缩只加两配的景秀，到红火的岁月人展现家乡建设的赤诚。这家乔佩松呢，每只幕拢好特别，乔佩文化界正先来气。
1: 可以打下从两幕到舞台，从个体到结局，乔佩文化以唔同嘅艺术形式定换光彩。如今乔佩虽然已经踏出了历史舞台，但心修成德、爱国爱乡、心系神志嘅乔佩正先，你已经到新时代，创新及扬俗。
2: 今日天爱电影节目嘅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场长宣布就将咱做部来献身第一乔佩松嘅质素。
1: 感谢大家今日陪伴，我是建吉，
2: 我是志雄。
1: 天爱电影，咱马里当地时间再会，
2: 再会。

0: 好开啊！哇，师父祖师，只是无界怒气，化袂抓无，我不甘心啊！
1: 阿母，我来个姐姐，我阿爸推背，这天你来可得够钱。
0: 谢天阳生重回，何作寄孝之妻，连家岁月无损强梁，何作寄祖室福。
1: 阿母，如今

0: 怀难病，能传为了鬼，如将我难不送，卡不我乐忠心。自高故天，还我什么辉煌？阿母阿姐，我都过
1: 在你
0: 在你
2: 你啊，五百年为我辈，岂不忠心？只是为了推高你的无望，我死不明白啊！
3: 我去把爹莫也去，
2: 莫，果真是老不明我当初啊无解，所归的我好无杀。莫熬回来，你我妈妹妹探过去上课，没去
3: 掉。

0: 卖假话，我就是饿死，伊也无爱食了这个妹。
1: 阿姆，阿姆。

Chica.

0: 岂有其从？
1: 阿叔哥，翁小爱桂芳，
2: 你兄弟无望，小爱桂芳啊，你恁个从何以愁在未啊？
3: 我都愁。
4: 阿叔哥，我小胆，靠！
2: 我呀，我要猜你兄弟假苦难。小生，你该从何以？我虽小人穷，但恁多希望谈着这呀，这爱我啊！
4: 在下
1: 阿叔哥，
2: 起来！等来，休息假装。
5: 好呀，阿叔娘，阿叔娘，阿叔娘，阿叔娘，
6: 一木哎，一木哎哦，一木哎，一木哎哦，是，我得等我啊，
5: 我等到你啦，
6: 我哦，我下不得了。我是该回啦。
5: 老太，老太，你又来哇？你请我，当然。

0: 难，我哟彩礼条条，我家己的难出风大话，爹我动心的啊！
1: 哇塞哇塞！
0: 喂哦，喂啊，哇哇！
1: 我到你啦！
0: 哇，你了！
1: 好生费力，他才敢做你啦！
2: 哇！
0: 小弟，我怕死了，
2: 好了怕我，
0: 来呀来呀来呀！
1: 娘，
0: 娘，娘，我。
2: 爹大长，你咪多管闲事。
3: 我爹大长，就是爱多管闲事。
2: 我唔爱跟恁过家，我爱来去桂花。
4: 你睇啊，啲消息，我来爱桂花啊，我从会到你个。
2: 我无知，我车上车上，
4: 无知无知落处，老高等下来。
2: 恁无爱分我做，遐我昨天去分人卖多钱。中午节日，我还让恁知我爹小子个厉害。金花啊，
4: 马彩衣，人妹妹等来收拾嫁妆。
1: 做啥做啥？
2: 娘，

挂花碎纸，一碗桂花。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其正客家上次你好，欢迎来到见本人的节目，我是阿卡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其正客家上次下上次在天播当中，今日你下来看一下，今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点唔点的
1: 点的麦记
0: 撕开客家话
1: 哦点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点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寡台湾企业一点话题。
1: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落地，广东顺利几次实施持续扩容 AI 融合应用多点开发，以后的雄厚的产业根基和完善的政策支持，广东前线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的前列，正以顺利逐级安全赋能重建成功。今日介绍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譬如创态选择新产业，
0: 在佛山市的凯普利世纪中心，全十湾台的 IT 服务器在前天后的运转，为前面的用户提供存储、算力等核心的基础服务。这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一家企业竟然的前五三日用天量已经超过46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的大概是10%。顺利企业用天明显增长，也已经成都行摘杀出来佛山工业的发力。广东凯普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总裁唐宝发安尼讲到，
2: 全国这个算力的需求迅猛的增长，存量的客户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呢得到了一定增长。那么同时呢，在2025年下半年、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客户的进驻佛山。那么这样的一些客户的到来呢，也同样就会带来了他们的算力服务普算服务等等的一些设备的进驻，那么相应的电力也会就增长起来了。
1: 人工智能的前猛发展正在伸出佛山建制的新通能。今日前五十日，佛山前沙飞用天量同比增长超过7%，而当中的五日的单日增速突破为10%，用天负荷更加是在六日次300刷新的历史纪录，比往年提前的近28日。佛山供电局启动整体联通网联协调机制，多次并举全力的支撑工业经济电力需求的奔跑态势。
0: 在深圳的福田区，700多家的机器人以及上下游企业飞驰伸出来，前深圳超九成的机器人安全大用。深圳南山区的刘先通片区，有必先一港等行业龙头集队，人头、重铺、资超在同一条城市出现双倍，形成选择生产力的涉次大。
1: 深圳宝安区呢，就充电聚焦 AI 服务器、智能人工、开源鸿蒙三态的势头，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呢，深圳已经形成呢 Tokyo Tech 的 AI 硬件产业空间布局。深圳赛博的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怀东安尼讲道。
3: 做这个机器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硬件的供应链。深圳这边上下游其实都在这里，它的整个生产的这个链条非常的完善，大量的这个本体相关、算法相关的一些高端人才也在这里，在这边可以很好的去招聘到我们的这些想要的人才，也给我们提供很多配套。
0: 在全球 AI 竞争从算法转向硬件落地的关键阶段，深圳供应链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核心制造伙伴。民安、特殊系统等多个行业企业纷纷在深圳布局，加持等深圳完善的产业土壤，推进 AI 技术同硬件产品的融合发展。民安广告商和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朱林安尼讲道。
4: 有很好的这样的有活力的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有产业，有基础，有场景，也希望借由我们的这栋楼的垂直的生态的上下游，跟微软的生态的伙伴联动，打造一站式的这样一个出海中心的一个载体。
0: 联合国高考文职者前高有次理总干事唐侃安尼讲道，
5: 有咱们最好的 IT 企业。不光是华为啊、腾讯啊这些方面呢，我觉得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实际上是，截止到2020年底，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为300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4。广东前线 AI 及机器人相关企业超过为3700家。按照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潜行百业的约滚辞是2024年，还要加入坚实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燃料体的实施意见。2023年，来到相关文件的部署。到2027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的目标是达到4400亿元，建成全国领先的算法同算力网络。在数字计算机、智能家居、机器人等八大的领域，譬如100款以上规模化落地智能终端产品，在制造、教育、养老等行业打造500只以上的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中国科技工作者智库专家委员、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陈广强安尼讲道。
6: 汇聚了全球的这种人才、智力、技术资源。所以说在 AI 加的落地方面，我们通过产链化战略科学设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更高、更强。
0: 成活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的指标。广东昆阳内坚持同处实施山水林田覆巢沙一体化的保护同达修复工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同达持续性不断的提升，成活多样性保护取得了系列的新成效。
1: 近期呢，广东首县呢电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系显发生呢半村里系幽灵兰花嘅扶沙兰同埋神秘生物帕米松竹树。在今次点工作人员可以监察扶外相机同埋通活皮通上学监察实片。电扶山保护区嘅资源站方玉健安尼讲到：
7: 百米山竹树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走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吃一些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难得去发现的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的。
0: 该数据就显示，2021年至2025年，丁福山保护区中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的新纪录6种。这几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的确认了西林泥树是帕米松竹是扶沙兰等等新纪录物种，为华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的可靠依据。丁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治理工程师张赤坤安尼讲道：
8: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1: 中华创新甲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经因珍稀濒危批受到社会的关注，以头等经济化、科技化的生态保护机制，位于非洲的广东双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创新甲野外种群持续的复苏，发动的品质也是明显提升。双头山保护区采用科技树藤精准复航中华创新甲的成长，布萨地大概是有190台的户外相机，搭建了空天梯一体化的智能监察平台，为精准保护提供有力的支撑。双头山保护区科研先教科的科长孔能安尼讲道：
9: 装了一些700兆这种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接入到我们系统，随时在野外如果马上拍得到穿山甲或者其他的珍稀动物，都会直接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可以 AI 识别，自动的汇总，然后。

0: 把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1: 冯书林年是滨海十体生态系统的核心支撑部分，漫步在三面市海凤因梅龙镇的东莞连安围，沿海的滩涂太平的冯书林郁郁葱葱，连绵成片，显得十分的生机勃勃。七十二公顷的冯书林集建滩涂，筑楼为企划滨海生态的安全屏障。三面市海凤因国家十体综合治理及蓝色碳费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有关负责人陈任安的讲道：
2: 搭建天空地一体生态化监测系统，对红树林生长状态、湿地水质及生态生物群落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监测，以技术科研支撑生态修复，实时掌握修复成效。
1: 三明市海凤因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许家树安尼讲道：
3: 同一片滩涂区域内，工作人员在种植完成的红树林地块内发现了防嘴翼的卵，是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有力证明。
4: 好，听众朋友，今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
1: 里。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剪辑的评论，让我能够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们聊人互动。
4: 接着下来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4: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1: 请收听 FM 87.8
4: AM 675，
1: 收听香港之声。
4: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客家话节目，我系主持人阿平妹。时间仲系慢慢嚟溜走，唔想唔想，但系佢仲系会喺重要嘅时刻留下令人久久难忘嘅印记。一昨日，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9年嘅嘢，每到7月份，我哋嘅思绪仲系会不由自主嘅转到1997年七月一号一张难忘嘅夜幕。而且帝国翻腾是中国人民刻在心底永远都填不满的温暖和感动。今天就带我们人听听这则流传的报道，接下来是回望岁月，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一则特别的日子，重温一段感动的过往，感受一份将近30年生生不息近来今日烈的家国情怀。
1: 转到29年前的 AM 部位，有几多年是数下在天师几千辈出于竞争的历史性的一刻。1997年的6月30号午夜，香港非遗展览中心都的灯火通明，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坛高展仪式在几日举行。6月30号的暗部23时59分，英国国旗同达香港旗慢慢的降下，象征着英国对香港以十八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七月一号临时，我对走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旗旗慢慢的升起。在一神圣的时刻后，已经沉沉的刻在广州的客家青年王东林的脑海里。今天就按你讲到
2: 1997年，当时我还是小学6年级。香港回归今年，你家种破天荒的就原先还是我也是看电视哇。一今年 AM 部早早设备呀，就打开电视调到中央电视台，就看香港回归之国直播。当七月一号0点0时0分0秒的时间，中央们义勇军进行球就响起来耶，五星红旗就和香港升起。这时间对于这小学生来讲啊，对于国家主权同领土完整，就有为第一次的出国的认识；也对于身为中国人呢，有为第一次感觉到这十分强烈的自豪感、骄傲感。
1: 自豪同达骄傲，嘅象征系所有中华儿女喺当时共同嘅感受。嘅沉重的客家乡亲陈卡南学仍然记得，佢和当时啊有极极痛爱。
3: 香港是九千人前一以后回归的出现国家状态，状态以后不想说你当回归出国到特别给他国旗升起的从国歌冲的时候，你当时听到瞬间痛，感觉到什么好大的快情节，给民主来吧，仅仅还是给中大比可能的治国状态骄傲。
1: 广州客家青年陈启尼，他就很对升旗仪式当中的细节十分有

0: 感触，杰娃阿学诶，一种展开美好未来嘅感觉。而下来同佢讲下未？
1: 诶，可能蛮啲新嘅，诶，下很失踪，然后可能系你嘅事情，觉得怪高兴，然后觉得怪孤年先嘛。到见他都很让脑子里有个画面，就系嘅风气就慢慢就升到大嘛。诶，还剃刀看到。就啊，奇观大学还有安尼个吹风的那种状子，然后风气到达慢慢的展开，然后来感觉就同啊，哎，他个可能还无嘛感觉，但是见他时装起来就感觉就同啊，可是还有一种就慢慢的我展开一张美好的未来的那种感觉。
0: 而东港嘅客家请人整开为你就安尼讲到，
2: 当时我等于记得几多人开就系正好小学毕业嘅人嘛，然后因为前期也。就话真扎对自己嘅就宣传啊，系比较到位。然后嘅阿时候心情当然就十分激动嘅，感觉好像就话因为也系从历史上来讲，也系对中国国家创新嘅一个体现嘛。就当时其实也系中国正在迈向一个嗰种前行嘅一个新时代嘅嗰种历史挑战哈。也有这样的相关比例，但我就整体开始一个，就给他年头下播的一个对增长的人的思想啊，人的自豪感嘛，都还有什么太提升那一项事情。
0: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国际法同埋一国两制的学者，陈海林博士啊，佢就觉得，今年绝对系佢一生人都必须要铭记的一刻。今年就安尼讲到。
3: 哦，当然就系十分激动，佢都嗱，啲女一生人都系致力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啊。佢香港回归五十风起的神奇来讲，就系象征着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一个十分大的部分啊。咁咪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哈，还有台湾的统一，搿个都系自国两度主权完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香港回归系个十分重要的一步嘛。所以五十年嘅生活在，当然是算激动，但自家有按照意愿，一回回归嘅香港做啲把贡献啊，所以以后外头就。冇一下就转来香港这边做事情嘛。甚至阿生人咧，佮韩室友看到佢嘛。以后状态也要到香港去工作，也对当时来讲也受到一种当时一种感觉，情绪的感染哦。作为华人来讲，其实系十分喜悦的一个，太喜事了嘅。
0: 1997年嘅7月1日冷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嘅官兵。准时准点的从陆地、空中还有海航同时的进驻香港，担负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任务。在香港同深圳两地的市民贸易的压力反映同达放松几多年。深圳的客家乡亲陈凯娜对此印象深刻，给俺们讲到：
4: 首先第一站就是深圳市民夹头贸易放松的驻港部队。进驻香港，一则来讲啊，确实系一则顺吉通人生。因为你晓得，我哋按太医，太家年纪就有三重嘅有市民，运送几多人进驻香港，可能作为深圳市民，出啊，家都会可能天使看到一个场景啊，就系感觉到十分激动。
0: 而广州嘅客家请人王东林呢，就按嚟回忆到。
5: 当时印象最深的还是和天师出波都会看到的，从出波都就可以看到回归那一年香港落雨真热的雨哦。当解放军的军察啊，同埋等人的解放军战士啊，列队准备进入香港的时节，中央天师台主持人柏岩祥当时就企喺太医中，可以做阵出波，团休的时节啦，雨就停嚟咯。柏岩祥当时佢骨热痛啊，和天师都会讲嘅话。一从太乙射出嚟，中华民族的百人的血肉，香港终于得到自国怀抱嘅。躺嘅时候，我挨呢个水电主持人的心情啊，十分激动，一出都叫叫阵阵都平复唔落咯。
0: 而在香港回归自国的过程当中，中英防务交战仪式的。

0: 淹没，也甚至有一朵燃闪嘅当中嘅景点画面。陈俊呢客家请人撞扁，安尼讲到。
1: 系啲一个军人搞只，印象最深。一个军官，然后神情，然后一个中西十足嘅一种协调，然后对住诶英国嘅一个军人，系嘛，讲出诶激发咯。虽然话简简单单一激发，有叫其他人下降，然后或者上降，然后边下祝其他人一路平安。诶，安尼一天有你有节，天二年诶一激发，意思。给年纪出来的一个国力，意思吧？当时唔听感觉出，当时就系觉得啊，十分雄壮，十分有安尼威严。但是见很多人，意思吧？也过去很多人的自家也可以成长，也可以了解一道历史。
2: 嗯，
1: 然后见非常起来诶，激发见年纪的能量，系人人超过诶激发咧。
2: 嗯，
1: 佢系代表一个国家，佢代表一个民族。佢代表一趟咧，齐鲁士的一集，可以讲系色情。
0: 自1997年以来，29年的时光度内，香港嘅每一步发展都始终同祖国紧紧相依。一道来自广东客家乡亲嘅真切记忆。唔单止系家人嘅成长印记，更加系前提中华儿女重要嘅家国公民。跨一圈30年咧，一份职业嘅伺候，从来都唔停推卸，也将热切话皮蛋相光，同自贵一刻行向更加辽阔嘅未来。好，听众朋友，嘅见本日嘅客从埃来学，就想同分享到嘅嘢，可以说下当然个乖，我哋仲会进入到哪个里唱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3: 我系客家人，
4: 我系客家人，
5: 我系客家人，
6: 客家人
5: 系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上前。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新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铺躺下架。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又到为我们来谈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给客家山歌，他这个都提到本以为是天籁之音，而在后裔人海的客家山歌当中，前歌无疑是最为璀璨、最通人的篇章。既不单只是客家抢人南吴海往拜山野之间传递爱意的媒介，更加客家人含蓄内敛，但是要直一本方的情感素养。客家山歌都为爱情最神主的特质，就是含蓄而直一。受传统礼教同地理环境的影响，海往拜客家人去表达爱意的时节，往往呢都唔会出俗上衣，而喺巧妙嘅家字生法当中嘅寻常思维，运用笔线、宋管地的书法来去传情达意。比如讲，海往拜请人南吴锦上衣，诶石也就借大洋石一石，同达石也借真石一石，还有人也人别人。同那人人分的人，诶，了海尔马河来去互相的试探。比如讲，先打招呼石国多，诶，石呢系大洋石皮一粒石，十年间呢叫人摸，年年都话气候石嘅一粒石呢，依然系大洋石皮一粒石，到底唔地有人摸一粒人呢，系人别一人。佢讲。客家人教嘅种海尔马河，哇，真的是相当厉害哦！同时呢，系一种家务以前嘅方式，佢别名系出拍表拍嘅一种感觉，要展现嚟客家人特有嘅气质同埋委婉，令到爱意喺日常生活当中流淌，也十分呢耐人寻觅。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哋来选择一首客家山歌《阿妹托梦伴阿哥》。

0: 从相识到上帝，客家情歌是份伤痛的刻画的恋爱前过程的细腻心理。此相识时节，往往是以探亲同达攀结开创，两个人通过对歌来去互相的了解。这一种对歌呢，看起来风趣幽默，实际上呢是对彼此人品、才智同达讨得情仇的考量。这当双方的心意相通时节，就进入了缠绵的钟情同达绵丝阶段。这个时候的三角情感浓烈，相当丰富。比如讲，经常会以藤缠书来去比喻爱情的见证。叶山看到藤缠书，出山看到书缠藤，书是藤上缠到时，书上藤是丝也缠。这一种相思相依的诗人，将无限的爱恋化作为气象的自然景观，可以讲意境清新，感人至深。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首客家山歌《床头上打床米火》。
1: 因为暗部，我去上下山处，忽然听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唔知咩看戏啊，还是看啥插曲。我走前去看热闹，哇！走啊，前张地的两公婆。我按到你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却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不起。给男的讲你爸去啊，你中子给中五十，

嘿，母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责怪给老婆，唔存了，也有话给老婆。你把你养子给养是也应该可以啊，总是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寸的十宝石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多爱所有，爱到爱到多爱的所有。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自个烂死胡同，就用鄙视的口气就骂他，哼，又骂人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跟男嘅坦到老婆话唔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嘅太太来相比自己，又诱惑这个老婆，人家嘅相夫是你心嘅骄傲啊，嘅爱嚟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嘅高诶，你看。别人的想起是春老的有姐的唱嘛，看到你说样子哼，爱心就闹啊，爱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啊。哎老婆啊，他的老公按你双回吃还是真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出发去我摸接托呀，你站前到哎，你今日讲啊，爱热闹啊，人家嘅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务嘅，仲系你就火转夹头包子包诶，嘿嘿，男嘅听到呀，把火转夹头嘅穷相都当公主一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伯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俺风流潇洒是您赞了，爱到爱到您。

来到新娘的嘴。嘿这五个啊也不是哟也不是我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我都有风有怕事怕怕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啊给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

你讲究，你就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蓝丝马，你龙洞骨，你猪八戒，你太监骨，你，来看到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次面前相看起来你，那像你爸比了。

0: 到娘奈何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飞。嘿嘿，最近的太个哈哈太像这样，男的啊就拿这个五个来就转点度，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你以后可以到天光
1: 嘅曹丕浪漫同达忠贞，客家山嗰度嘅爱情系充满了浓郁嘅神法气息，同达现实嘅抗争精神。其实爱情并唔系只要风花雪月，系要柴米油盐同达同甘共苦。嘅当看到沈松年启定重担嘅时节，嗰度嘅年初嘅创画，跟妹跳担白衣衫，阿哥闪条初二更。闪上同款结多，腰间燃朵唔减省，寥寥几枝花，就将南方既闪通哀然，要笑以表态嘅一种复杂嘅闪情啊！嗬，佢讲话刻画到淋漓尽致。嘅同时呢，开封间沙飞，三个也系抢人男误反抗爆喷婚姻，追求自由恋爱嘅呼吸。面对不公，几多人甘意在公堂上被搞仓，搞钱唔轻言命案。莫来合辉牙浅朗，用歌声来去捍卫爱情的尊严。好，同你们要接下来，我哋来选上一首客家山歌《垮老公垮老婆》。

0: 婆是娇娇滴滴好孙长。
1: 哪个老公心情好？
0: 哪个老婆去善良哎？
1: 哪个老公一该爱就秘密的笑话？
0: 哪个老婆哦，高人看到我上就，牙齿都笑疼。

0: 武后开山中国书，门后就瓦堂来养阿我，来咪咪哒，拉索咪咪咪拉多。
1: 哎，妈，给拉索咪咪咪拉多啊！
0: 你三庄有得播哎！

0: 手秋小气的摩托车呐，前日就最爱上灵光寺，秋不日又最爱上长沙，这太家都千万爱哟，
1: 万马给哪？
0: 千万爱好强给。

家冇趁热茶太泡下，而也不是讲安度诶，趁讲家家老公以为打老婆啊。小本人挨下就坐我家家宅门后坐我哥，趁到家老公宅门坐那里，坐到几来亲娘打来亲娘躲啊，将把几多几一身还中薄。

0: 哎呀，够惨没有？
1: 够惨没？
2: 我家老婆很听话，会发微信，会动刀哦。
3: 我家老公很富贵，生意做到阿飞啦。
2: 大家我家老婆真真会，几人温到凤凰茶嘞？
3: 我家老公根本是送款负担满格嘛，大家那唔要才怪。

客家山歌都会爱情喺流通里面整前失禁嘅私人流露，而寂寞华丽辞藻嘅代词，但系你要以最直朴、最神通嘅语言，创出来客家人对于美好爱情嘅向往同埋感受，一种跨越千年嘅情感表达，唔单止系一首首通人嘅情歌，更加系客家文化当中最具有生命力嘅瑰宝。刚才今日嘅节目最后，送我们听一下一首客家山歌《阿哥连妹相成家》。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我们以西海客家的节目啊，哈，就到诶，继续诶，
1: 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来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今日我们在神老年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吓，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天阙歌》啦，亦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输入关键字啦吓，《千天阙歌》吓金曲往事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呢首歌曲是可爱女人，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而开场呢首作品可爱女人是典型的周杰伦式的 R&B 曲风。在今天看来呢首歌依然都是商业味十足的。但是在当时这首这么轻快具有

0: 旋律感的风格，绝对是华语乐坛的新鲜货。周杰伦的旋律流畅而清晰，歌词温情又动人，继而成就了这样一首在当时而言是新鲜却又动听的情歌作品。周杰伦早在吴宗宪创办的音乐工作室里面埋头创作，吴宗宪力邀杨俊荣助理打理公司，杨俊荣见到周杰伦就叫他将当时写的歌给份录音带他听一听。周杰伦翻了翻自己的柜桶，拿出了可爱女人的卡带，杨俊荣一听被周杰伦的歌深深地吸引住，他对他大加赞赏。可爱女人是周杰伦首张制作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原名叫做《春夏秋冬》。这首歌曲从作曲、和声到编曲都是他自己亲手包办。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以及他当时其中的一位音乐伯乐杨俊荣分享下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杰伦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说到周杰伦的成名，那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两位伯乐，其中一个重要的人是吴宗宪。1997年，没考上大学的周杰伦受周妈妈的鼓励，参加了《超级新人王》，这个节目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关键时刻。吴宗宪是《超级新人王》的主持人。尽管周杰伦在第一轮比赛中因发音不清而被淘汰，但吴宗宪认为他是个有潜力的人才，于是将他留在身边担任助理。然而经过半年的努力，周杰伦写的歌曲仍然没有一个歌手愿意演唱。写给刘德华的歌曲《眼泪》一看就被华仔退回，写给张惠妹的《双截棍》也被批评说不伦不类不成样子，写给吴宗宪的《春夏秋冬》被指说唱的不顺心，他甚至当着周杰伦的面将乐谱撕得一团糟，抛弃在一边，还严厉地指责他的歌曲烂透了。看着自己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的退回，周杰伦没有气馁，反而振奋精神。
1: 那时候我的打算就是把之前没有被用的歌拿来重新证明一下自己，没有被用的歌我自己还是觉得很屌。
0: 因此他将自己锁在录音室反复录制那些无人问津的曲目，结果证明周杰伦的歌曲只有他自己才能演绎的恰到好处，周杰伦的音乐时代也因此开启。当时的音乐总监杨俊荣听到周杰伦的歌曲后感到非常震惊，
2: 听了4分多钟，听完以后，这歌你唱的？对啊，你写的？对，我写的。这和声是谁写的？因为和声很漂亮，那歌和声 我听到那个音乐的生命力，都是我写的。谁唱的？我唱的。谁编的？我编的。哦，等我一下，我就跑进去。哎，宗宪，这一咖你摆了1年多啊。
0: 杨俊荣成为了周杰伦的制作人，为了捧红他，杨俊荣愿意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对吴宗宪说，我来带领这位年轻人成就他的音乐事业，请不要干涉我的决策，如果我失败了我将立刻辞职。最终周杰伦的成功证明了杨俊荣的毒辣眼光。2000年，周杰伦将所有被退回的歌曲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这中》，其中包括吴宗宪退回的《春夏秋冬》，被改名为《可爱女人》，还有《龙卷风》和《黑色幽默》《反方向的中等曲目》。这张起初被低估的专辑已经发布，立刻引领了周杰伦音乐时代的到来，直接在台湾创下了30万张的销售记录。周华健评价他的音乐时说：“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立马被震撼。”他像一股洪水冲进乐坛，李宗盛甚至惊讶到爆出粗口。从此周杰伦在华语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
3: 感谢周杰伦和杨俊荣分享这首可爱女人的金曲往事，想要了解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锁定明天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收录了这首可爱女人的来自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 J 里面的其他歌曲。 J 这张碟是周杰伦的首张同名专辑来的，由杰威尔音乐有限公司在2000年11月发行，专辑共收录了10首歌曲，以 R&B 以及是 New Hip Hop 的曲风为主，融入古典巴洛克式的弦乐等元素，形成独特的英国式复古风格，开创了周氏音乐的先河。下面拣出来的歌曲会听到有《完美主义》以及是《性情》。

完美主义呢首歌曲咧，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亲自作曲。歌曲以古典节奏为基调啦，融合咗周杰伦好独特嘅音乐风格。歌词当中啦，周杰伦巧妙咁以佢自己嘅名字作为歌词，展现咗佢对音乐嘅自信同独特嘅见解。而 MV 嘅故事都相当吸引人，描述咗啦主人翁阿杰喺荒野当中嘅钢琴演奏与回忆，以及啦佢对救咗一个孩子而放弃任务嘅勇敢瞬间。

听过作品有周杰伦的演唱《星情》，作词作曲合成编辑都是来自周杰伦自己去亲自完成。歌曲当中的合声录制了21轨那么多，前奏的汽车引擎声也是真实地收录的，以雀声、摩托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画面感十足，吉他的演奏轻快，合声优美，用了呜、背对背等这些音效收尾很有韵味。整首歌整体的风格有少少清洁，但又非常美好，是青春时代的恋爱小甜歌。

0: 同样嚟自周杰伦嘅演唱《娘子》啊，呢首歌曲咧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呢首作品嘅特色咧就在于啦，用咗仿古文嘅作词啦，一首充满住中国味道嘅词啦，搭配住嗰种 R&B 嘅曲风啦，变成一种古代现代时空交错嘅感觉。咁其中啦，高难度嘅配唱啦，用喺两拍里边啦，唱咗十一个字吓。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周杰伦在这首歌曲的过场的吉他的部分用了琵琶的轮子的演奏方法，非常之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营造出一种别具特色的东方 R&B 音乐。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都即兴了来了一段 rap， rap 词就沿用了曲当中的一段的词，但这件事令到了填词人方文山很生气。方文山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写多一段 rap 的词，但周杰伦就坚持用即兴的版本最完美，如果要重录的话就失去了原汁原味了，最后方文山就只好妥协了。
1: 要不要调一下
2: 啊？
1: 调一下

0: You don't know？
1: 来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斗牛》啊，咁啊周杰伦啦，将自己中意打篮球嘅元素啦，加入到歌曲当中啦，咁而方文山去作词啦，就用咗篮球场上边斗牛，即系一对一对决嘅呢个为主旋律啦。歌曲从篮球场嘅对话采样开始啦，塑造出鲜活嘅球场场景。而大火粒嘅电子鼓啦，与打击乐箱交织啦，夹杂住半说唱半旋律嘅方式啦，讲述咗篮球场上面嘅对决，以及系充满画面感嘅，散发住青春同埋非常之酷嘅气息啊！
2: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黑色幽默咧系周色情歌嘅开山之作啦，系一首悲伤情歌嚟噶。咁唱到最高音嘅地方咧有 high C 呢个音噶，深刻咁描述咗杰伦啦内心当中嘅情感世界。剖白嘅记忆啦系女友离去时嗰一刻嘅心情，以暗色调嘅钢琴引入，咁随后再加入古典。

弦啊、弦乐等部分啦，将情绪推向高潮。结尾啦，又回归到钢琴同人声。麦哲伦啦，以呢个带有少年感嘅人声啦，再搭配翻哭腔同换气声，演绎出嗰种失恋后嘅痛苦。演唱难度对于当时嘅杰伦嚟讲系非常之高㗎。

0: 来自周杰伦的演唱《伊斯坦堡》啊。这首歌是填词人在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在伊斯坦堡尔为周杰伦去作词，而周杰伦去作曲，展现了一种异域风情。歌曲当中叙述新一代恋爱的甜言蜜语，让人有一种回到当初初恋的感觉，仿佛令人回去过去。开头的打击乐再加上合成器，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异域的风情。咁而周杰伦啦，清洁慵懒嘅人声啦，仿佛令人啦漫步喺呢个中亚嘅街头啊。而鼓声嘅编排咧都非常有 R&B 嘅味道啦，而转调嘅手法啦，令到呢首歌曲更显轻快同灵动啊。
1: Es gibt eine linke Seite, bitteschön. Links aus der Bitteschön.

聽過歌曲有《印第安老班溝》，這首歌曲的風格是 R&B 搭住 New Hip Hop 為主，再加上有一些古典巴洛克式的弦樂伴奏，還有一些 band 的元素融入，形成了一種比較有英式復古搖滾的風格。其實在外人的眼當中，周杰倫是有些怕醜，有些內向，熟悉他的朋友會覺得他有少少的悶哨，好像一位鄰家大男孩，有時會很怕醜，不喜歡講嘢，但有時候當他提到音樂，就可以跟你有很多的想法，永遠都停不下來，就好像浩瀚沙漠當中的老班溝永遠瘋狂著。因此周杰倫創作了這首歌曲。

同样是一首啦，周杰伦的歌迷啦，咁啊好中意嘅一首作品《龙卷风》吓。其实呢首歌原本咧都系写俾吴宗宪啦，被退稿嘅作品嚟噶，讲述咗一段激情嘅爱情。弦乐嘅加入啦，令到呢首歌曲有非常强烈嘅电影画面感啊！感情嘅描述非常之有层次，伴随住钢琴声嘅加速啦，情感亦都逐渐爆发，展现出一种一个人喺情感结束嘅时候嗰种嘅激情与无奈啊！

0: 来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尾一首作品《反方向的钟》啊，呢首歌为咗表达嘅系失恋、痛苦与不甘心嘅苦情歌曲吓。专辑当中唯一一首啦唔具备西方味道嘅歌曲吓，前奏加入咗啦汉语嘅注音符号啊，咁而 B 段啦加入咗一个鸣奏曲嘅元素，成首歌以三个和弦完成嘅，而零落嘅钢琴声同埋系弦乐部分啦，仿佛就好似中流嘅摆锤声咁吓，充满住东方嘅忧郁风格啊！好啦，以上呢十首作品亦都系嚟自周杰伦嘅呢张嘅首张专辑 J 吓，希望大家中意今日拣选出嚟嘅呢一只嘅专辑啊！下面去个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

0: 呢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湾区之声零点到两点，香港之声系凌晨两点到凌晨四点吓。喺听节目嘅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咁啊，随时随地可以锁定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第一个小时咧，送俾大家咧有嘅金曲往事系嚟自周杰伦嘅呢一只嘅专辑当中嘅歌曲吓，《可爱女人》吓。下面嘅时间将个麦交俾我哋嘅年轻人，去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咧，系嚟自香港大学嘅姚宏冰啊。
4: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0: 咁呢首歌其实系
1: 我知道你有故事噶呢首歌，
0: 我有故事噶，
1: 系啊，因为你睇咗呢场演唱会，我知道你哋去
0: 系，但系其实演唱会好似冇唱呢首歌，
1: 嗯、
0: 但系我系演唱会之后，去重复听泳儿啲歌啦，跟住我就拣咗呢首歌，佢系譬如话歌词佢讲勿认借，大家都系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系可以令观众放下自己，将自己置于社会呢个大环境，
1: 嗯、
0: 会发现可能其他人都系同我一样嘅。
1: 嗯，我哋大家都系大同嘅，
0: 系
1: 啦。
0: 咁呢首嘅歌名翻译成中文咧，就系、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嗯，
0: 咁好似呢首呢、這个名咁样，呢首歌俾人好一种正能量，同埋俾人自信同埋勇气啦。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咁下边呢个时间咧，我哋会围绕住中国风呢个关键词吓。中国风音乐咧系一种融合咗啦传统同现代元素嘅好独特嘅艺术形式啦。中国风嘅作品啦，通常就会用一啲中国古代嘅典故为创作背景啦。咁通过现代嘅音乐手法啦嚟表现古典嘅韵味。咁呢种风格嘅音乐啦，往往都会采用传统嘅东方嘅旋律啦，并且喺编曲当中会用到大量嘅我哋嘅民乐乐器，包括有古筝啊、古琴啊、箫啊、琵琶、笛子等等吓。咁嚟呢啲乐器独特嘅音色咧，就为音乐增添咗好多传统嘅东方美感。首先听到呢只作品嚟自系银林同埋阿 K 阿杰演唱嘅《牵丝戏》啊。

天使器由银林阿杰合唱的一首古风单曲15年推出的。这首作品其实是吸取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当中快女戏的精髓，亦都采用了古风音乐的典型元素，比如由羊的笛子声啊、琵琶等这些轻拨作为旋律，再将古老的艺术形式和现代音乐这种元素再巧妙地融合，打造出一首充满着古典韵味的作品。咁呢首《牵丝戏》啦，表达咗啦对真挚爱情嘅赞美同执着追求，无论系快女翁对快女嘅深深眷恋，定系歌词当中透露出嘅对爱情嘅坚定同执着，都令人感受到爱情力量同美好啊！

听过作品有嚟自银林吓，都系佢演唱嘅吓，想嚟煎雪啊！古风音乐当中，亦都系有表达住友情呢个主题嘅作品吓，收录喺佢嘅专辑《腐草为营》当中。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其实系嚟源于中国古代嘅一个诗意文化吓，咁啊歌词当中融入咗啦古代诗词嘅一啲元素啦，比如煎雪啦，亦都系暗指啦早春时节啦，将煎茶酿酒嘅过程啦，就同秋天嘅景色去融合，展现咗啦一幅好唯美嘅画面啊！咁而歌词当中嘅想嚟煎雪，唔单止系对秋天景色嘅描绘啦，更系似一种咧美好而纯正嘅情感啊！

送上俾大家有任贤演唱嘅《山外小楼夜听雨》啊，系首中国风嘅疗伤治愈歌曲啊，非常之温暖啊，嚟自2016年嘅专辑啦，《从小到大》呢张碟当中吓。而歌曲咧运用咗好多传统嘅文化元素，咁描绘咗啦一幅独自喺小楼当中听住雨声嘅画面吓。透过呢啲雨声啊，一啲嘅蜻蜓飞舞嘅一啲嘅点缀元素啊，传递咗一种好淡淡嘅忧愁同过往嘅回忆嗰种嘅沉浸。呢啲元素啦，亦都系构建咗一幅亦都好真实、好有画面感、好有诗情画意嘅一个画卷吓。希望听住嘅作品咧，亦都令到大家啦可以放松心情，沉醉喺我哋会为大家挑选嘅呢啲中国风嘅作品当中啊。

听过作品有《琵琶行》、《有其言》同埋系沈默人演唱嘅作品吓。当然呢首《琵琶行》咧，亦都系著名嘅唐代诗人啦白居易所去创作嘅一首传颂千年嘅绝美诗句吓，被入选到高考嘅必修课之一吓。呢首嘅《琵琶行》啦，咁啊措辞优美婉转啦，但确系咧万千高考考子背诵时候嘅噩梦。咁正如其实 DJ 峰啦喺另一档嘅节目当中《歌声里的诗》里边啦，经常会同大家科普就话啦，其实一啲歌曲咧、啲诗词改编嘅作品啦，将佢谱成曲之后咧，去唱嘅话咧，系更加有助于大家去背诵吓，同埋去赏识咧呢首诗词当中嘅一个佢嘅气氛啊，佢要表达嘅内容吓。咁啊，大家不妨咧将呢啲嘅即系要背诵嘅啊诗词作品。透过呢啲歌曲咧嚟去朗诵，嚟去演唱，更加好帮助到你去背诵呢首嘅诗词啊！

0: 听过有李玉刚演唱嘅《清明上河图》啊，嚟自呢只佢嘅代表作啦，亦都系著名音乐人啦胡力咧帮佢量身打造嘅一首作品啦。喺2010年发行喺佢嘅专辑《新贵妃醉酒》当中。咁当然啦，《新贵妃醉酒》亦都系一首非常之有中国风嘅歌曲嚟噶吓。咁而介绍翻呢首《清明上河图》啦，将京剧啊、流行音乐啦都系巧妙结合咗，再加上李玉刚嗰种即系标志性嘅双声男女声对唱嘅唱法啦，令到呢首歌曲充满住李玉刚嘅韵味吓。咁啊，歌曲嘅创作灵感咧，其实都系源于北宋时期嘅著名画作呢一幅，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名字吓，《清明上河图》嚟自呢一幅嘅啊画作当中嘅灵感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呢档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DJ 风。嚟紧时间啦，都系围绕住中国风啊呢三个字嘅关键字嚟去挑选歌曲嘅。咁其实代表住中国风嘅作品有非常非常之多吓。咁啊，其中呢一位嘅歌手不得不提嘅咧，就是、我哋嘅周董周杰伦啦吓。佢有大量嘅中国风嘅作品啦，咁同方文山嘅非常之有诗情画意嘅词啦相结合啦，亦都系相得益彰吓。讲嘅就系嚟紧要听到呢首作品啦，《东风破》。

听过作品《东风破》，嚟自2023年 J Joe 发行嘅一张嘅专辑，用咗佢妈咪嘅名字嚟命名嘅叶惠美啊，当中吓呢首歌曲都获得过好多好多作品，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周杰伦式嘅国风作品啊。呢首作品其实都系嚟自于民间嘅一种嘅曲嘅形式嘅，叫做曲破啊。咁而《东风破》出现啦，让呢种中国风嘅主题啦，从此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一道嘅风景线。佢利用中国古典嘅乐器琵琶，再加古代嗰种嘅诗词嘅情调，并融入翻一种西方嘅 R&B 曲风啦，再有少少嘅歌词上面嗰种古雅动人、意境好优美嘅嗰种嘅状态啦，令到呢种嘅气氛嘅歌曲啦，喺当其时咧，甚至乎而家咧，都好多好多嘅歌手、制作人咧，都中意用翻呢种嘅风格去做音乐吓，咁啊中西结合嘅。咁而下面呢首作品同样都系一首中国风嘅作品啦，嚟自音阙诗听啊，系一首诗词改编嘅作品吓，歌名叫做《红椒园》啊。

听过作品有2017年嘅呢张诗词专辑《红椒苑》当中嘅同名歌曲啊，佢哋咧系音阙诗听音乐社啦，系第一首嘅原创作品嚟嘅，咪以细腻嘅笔触啦，描绘咗一幅好凄美嘅爱情故事。咁歌词当中融入咗大量古典嘅意象嘅修辞手法啦，令到成首歌曲咧充满咗诗意同美感嘅。咁而呢只红椒苑咧喺创作上咧都好大胆前卫吓，用咗电音嘅形式啦。嚟演奏翻呢个好委婉雅典嘅中国风嘅音乐，令到成首歌曲增添咗好多嘅层次。成首歌唔单止赢得咗好多听众嘅鍾意啦，更加成为中国风音乐领域当中一首经典之作。

听过歌曲又是 HITA Hita 演唱的赤伶啊。这个赤伶其实源于戏曲当中艺人那种深情致敬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以戏曲艺人的生活为灵感，通过细腻的笔触来描绘他们内心世界当中的情感挣扎。歌曲运用了很多戏曲的元素，大家听到也都用戏曲演员的视角去出发，表达了他们在乱世当中那种无奈与辛酸。而主歌部分也都采用了那种平铺直述的方式，营造了一种诉说感的。歌词用到就话啦，位卑未敢忘国忧，哪怕无人知我，非常非常之降低自我好卑微嗰种嘅身份啦，但都仍有话怀住一个对家国嘅担忧嘅一种家国情怀。好啦，今日我哋探讨咗好多好多中国风嘅音乐，咁睇翻时间大钟啦，都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听紧我哋嘅节目，或者你喺呢一刻啦，仲工作紧嘅朋友仔啦，讲声晚安啦。

感謝你的收聽，最後送上由陳潔玲演唱的《千千闕歌》作為今期的晚安曲。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感謝各位的收聽，願美好的音樂伴你入眠，我們明晚再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0: 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凡的《阿楚姑娘》，歌曲旋律悠扬婉转，就好似潺潺溪流，将思念之情缓缓诉说。梁凡以佢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搭配细腻的歌词，将对阿楚姑娘的眷恋展现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下面呢一首歌《忙》，精准捕捉咗青春独有的迷茫情绪。李润琪清澈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唱出了无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无助。
1: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的

0: 人生如同一幅斑斓画卷，歌曲就是渲染其中的色彩。周传雄的《青花》就好像一件精心雕琢的瓷器，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与韵味。《青花》将古典元素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旋律优美且富有层次感。周传雄标志性的歌声带着几分沧桑与深情，缓缓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一首李荣浩演唱嘅《成长之重量》，以独特视觉诠释成长之美。佢冇刻意渲染悲伤或喜悦，而系用一种平静嘅口吻诉说成长带嚟嘅重量。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

陈楚生的《这样的生活》用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平凡日子里面的真实与温柔，歌曲节奏舒缓，陈楚生清澈又略带沙哑的歌声就好像老友般娓娓道来生活的细碎与感悟。歌词没有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日常的片段，而细腻不中书写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许嵩演唱的《如果当时》。这首歌没有直白宣泄情感，而是好像潺潺流水，将那种错过的惆怅眷恋缓缓到来，等我们在这个略带惆怅的旋律里面回忆那些过往，感受许嵩用音乐勾勒出的爱情百态。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在人生的长卷里面，每个平凡的人都是道德的不足，无不义的无名的人，正是献给所有默默奋斗的普通人的心情赞歌。歌曲旋律朴实无华，却充满直击心灵的力量，无激昂的呐喊，无华丽的修饰，用最平实的语言唱出小人物的艰辛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看到自己，亦看到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人生就好像一场漫长的旅程，每个人都在途中演绎着独特的故事。下面一首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啊，就好像一阵温暖的风，轻拂过我们的心间。

0: 人生百态中有无奈，有挣扎，亦都有对命运的不甘。任素汐的这首《湖广生》用方言演唱，增添了浓郁的市井气息，旋律简单却极具张力。任素汐用略带沙哑又极具穿透力的歌声，将歌中人物的孤独、倔强与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人生海海，无数嘅相遇与离别，构成咗生命嘅斑斓途径。即将听到嘅系莫文蔚演唱嘅呢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歌曲旋律舒缓悠长，诉说住人与人之间奇妙嘅缘分。

胡浩演唱的《须尽欢》是一曲洒脱不羁的人生咏叹，歌曲融合古风韵律与现代编曲，旋律大气磅礴又暗藏细腻转折，歌词引经据典却不晦涩，以诗意不足道尽对时光易逝的感慨与珍惜当下的洒脱态度。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有生之年》。张远用饱含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歌声，将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当下的珍惜娓娓道来，歌词朴实直白，直抵人心，引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精选潮流热歌，举谁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

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张磊演唱嘅歌曲《寻》，歌词充满自私，用细腻不足描绘出对梦想、对自我嘅执着探寻。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希。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当然啦，亦都系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zs@ccdv.com。欢迎大家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

0: 站怎么走呀？
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美食天堂。香港的美食五花八门，各地风味的中国菜和外国美食应有尽有。
6: 有一些美食的叫法，粤语和普通话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先来听对话。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7: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日本菜、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5: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风俭由人。
7: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5: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7: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在朵朵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5: 国喜啊，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哪些地方会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6: 说到香港街头小吃，粤语的说法和普通话的表达是不太一样的，比如鱼丸子，粤语说鱼蛋、鱼蛋，还有粤语很喜欢说仔，比如说刚刚对话中哈，其实这些小吃的表达已经是普通话从粤语直接音译过来的表达。
5: 对，这也是语言的互相影响。普通话呢，其实很少说仔、鸡蛋仔、碗仔翅，这些就是粤语的表达。普通话这样说呢，也是想靠近原汁原味，更加的形象。
6: 还有喝茶，粤语一般用饮茶、饮茶来表达。
5: 饮和喝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普通话里的饮会更加的书面一些，喝呢是比较口语的表达了。
6: 还有普通话会说喝粥、喝稀饭，粤语一般会讲食粥、食粥。食在普通话当中也是比较书面的表达了。
5: 对了，那么普通话呢一般会说食用，是一个泛指，特指食用某一样食物，用吃和喝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吃饭、吃肉、喝水、喝茶等等。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粤菜、
6: 粤菜、
5: 京菜、
6: 京菜、
5: 川菜、
6: 川菜、
5: 沪菜、
6: 沪菜、
5: 潮州菜、
6: 潮州菜、
5: 粥、
6: 粥、
5: 粉、
6: 粉、
5: 面、
6: 面、
5: 饭、
6: 饭、
5: 垂涎欲滴、
6: 垂涎欲滴、
5: 风俭由人、
6: 风俭由人、
5: 烧烤、
6: 烧烤、
5: 野餐、
6: 野餐。
5: 在饮食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做一个对照。冰箱、
6: 雪柜、
5: 冰箱、饮料、
6: 饮品、
5: 饮料、喝粥、喝稀饭、
6: 食粥、
5: 喝粥、喝稀饭、砂锅鱼头、
6: 鱼头煲、
5: 砂锅鱼头、吃不了、
6: 食唔晒、
5: 吃不了。好，最后我们学完这些字词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香港真是美食天堂，这里不仅可以尝到粤菜，还有京菜、川菜、沪菜、潮州菜等各地风味的美食。

0: 是啊，不仅如此呢，外国的美食也是应有尽有，比如说日本菜、泰国菜、越南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都让人垂涎欲滴。
1: 我最喜欢的还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餐馆，天天供应着各种粥粉面饭，物美价廉，丰俭由人。
0: 我还特别喜欢街头小吃，什么鱼丸、烧麦、碗仔翅、卤鱿鱼、鸡蛋仔，也挺诱人的。
1: 其实香港人的饮食享受莫过于喝茶了，每到星期天，茶楼、酒楼都是人头涌涌。
0: 就是啊，特别是在公众假期，人们还会约几个亲朋好友到郊外离岛走走，再躲躲白云下面烧烤野餐，也挺有意思的。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
4: 奋
6: 楫
4: 楫
6: 远
4: 远
6: 航。
4: 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黄敦尧同学。敦尧，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温迪班的黄敦尧。
1: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这首诗。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少，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非常稚嫩可爱的声音，整体朗诵啊，非常的自然流畅，节奏呢也很轻快。注意有一个读音啊，是“春眠不觉晓”，是晓，不是少。那也能够听得出来，你是认真理解、用心品读了这首诗，用非常动听的声音，把春日清晨的美好和诗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让听众啊仿佛置身在烂漫的春日之中。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啊，已经朗诵得非常不错了，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份对诗词的热爱。那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我觉得这首诗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春眠不觉少，说的就是春天睡觉太舒服了，一睁眼就发现天亮了。这不就是我每个周末的知识写照吗？接着听到“处处闻啼鸟”，我的脑子里马上就有画面了。窗外到处都是小鸟的叫声，叽叽喳喳的，满是春天的生气。可一想到夜来风雨声，我就会担心昨晚刮风下雨，院子里开的好好的花儿，肯定被吹落了不少。最后这一句，花落知多少，是诗人轻轻地问，

0: 也是我心里的小遗憾。美丽的花儿谢了，真有点舍不得。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诗人却写出了春天早晨的美好，还有一点点对落花的惋惜。简简单单的序句中藏着大大的春天，难怪大家都喜欢它。希望你们也能喜欢这首春晓，谢谢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黄敦瑶同学真诚又生动的分享，你没有生硬的解读诗句，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日常来读懂古诗，把春晓读成了自己的春日生活，特别的动人，特别的珍贵。你精准捕捉到诗歌的情绪变化，从春日酣睡的惬意，鸟语满堂的欢喜，再到风雨过后落花飘零的淡淡惋惜，一喜一惜，一明一暗，短短四句诗的层次、意境和细腻情感都被你完美的解读出来了。看得出来啊，你是真正读懂了诗词，读懂了生活。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经典五言绝句，也是最贴近孩童生活、最通俗易懂的春日古诗。全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完全以白描的手法落笔，从春眠、鸟鸣、风雨、落花四个寻常春日的细节入手，由醒来的所见所闻延伸到所思所感。前两句会春日生机，明媚鲜活，充满童趣，后两句亦昨夜风雨生出惜花的温柔情愫，整首诗情景交融，动静结合，寥寥20字就收纳了整个春天的温柔与浪漫，这也是它能够流传千年、人人喜爱的原因。其实最好的诗词从来都不在遥远的古籍里，而在我们日常的烟火中。春眠晨起，鸟语花香，风雨落花，都是我们随处可见的风景。古人以诗寄春，我们以心感春。诗词让我们学会用心观察四季更迭，懂得欣赏寻常美景，学会珍惜世间一切美好。愿同学们都能保持这份细腻的感知力，心怀诗意，掩藏温柔，在四季流转中品读诗词之美，在平凡生活里发现美好，珍藏美好，让经典诗词陪伴我们一路成长。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春晓》，唐·孟浩然。
3: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上穿过晨昏，一如刀，温柔而坚韧，衣衫里住着山河，针脚里藏着根，穿上它。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普通话中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字母乌开头的韵母叫合口呼韵母，发音的时候呢，需要将双唇合拢成圆形，包括单韵母乌，以乌作为韵头的所有副韵母，比如说乌啊、乌窝、乌哀、乌 a、乌安、乌昂、乌嗯，以及鼻韵母。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他们的发音要领。本期呢，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这里为何能够成为唐朝文学家韩愈初展才华的人生起点。
4: 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会来了解一下乌和乌开头的韵母的发音练习，之后呢，亦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回答正确啦。
3: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无形相依，死而魂不与无梦相接，无时为之，其又何忧。这段文字呢，出自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散文《寄十二郎文》，他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并称为三类文。就在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当中，刘

0: 留下了韩愈在少年时期他在宣城生活的一段记忆。
1: 这个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而少年时期的韩愈在宣城又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底下成长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的呢？跟着来的时间，邯郸学院的三名同学仔将会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佟达清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来到宣城，了解一下韩愈在这里的少年生活。
2: 哎，佟老师，佟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宣城，来到韩愈曾经生活的地方。这篇文章呢，是韩愈为他的侄子韩老成写的一篇祭文。韩老成呢，是韩愈哥哥韩慧的儿子。韩愈在宣城生活期间，和韩老成呢朝夕相处，二人的感情呢很深。所以韩老成去世以后，韩愈写了这篇呢深情并茂的文章，用来纪念呢韩老成。这是少年韩愈的一个雕像，我们从这个雕像上面呢，能够感觉到韩愈的一些神采。
3: 嗯，意气风发的感觉。
4: 对，意气风发。
3: 那韩愈在宣城生活了多长时间呢？
4: 他是从建中二年到宣城的，贞元二年呢离开宣城。这一段时间呢是韩愈一生的起点，美丽的宣城呢哺育了韩愈少年时期的生活。这一段经历呢对他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呢是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一生呢创造了大量的诗文，提出了文艺载道的文学主张，并且领导了唐朝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5: 被宋代文人苏轼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的韩愈，从13岁迁居宣城，到19岁步入长安，这段少年成长经历对他有着怎样的影响？宣城的生活又带给了韩愈什么样的人生改变？
0: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乌和乌开头的韵母。刚才片中出现了多个这样的词语啊，我们来梳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词语。至关重要的关字，拼音是歌弯关，韵母是弯。宣城的宣字的拼音呢是西渊宣，韵母是弯。还有生活的活字，拼音是喝我活，韵母是窝等等。那么大家啊，再来跟我学习一遍关于乌的复韵母的发音要领。首先呢是窝的发音要领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起点元音是后高元唇元音乌，中指元音是后半高元唇元音窝。那在发这个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唇形始终是圆形的，舌位的动程呢是由高到半高，在归音的时候呢是要弱收到位的。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窝的唇形，而不是的唇形啊，它始终是一个圆的窝，最后是弱收到位。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弯的发音要领。双唇呢要先搓圆，舌头后缩，舌位由后高元音乌向前低元音啊抬起，贴近上齿龈处。双唇同时有一个从合变开再变略展的动作，发出前鼻尾复合音读作弯，发音与丸字的一声调的读音是有点相似的。一声调是安，那么我们这个复韵母呢是乌安。我拆开了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呢，与声母相拼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声母来进行发音，比如说和一相拼的时候呢成为整体认读音节圆，与鸡七西相拼的时候呢中间的单韵母乌要读成吁。好，这是我们跟大家重复到的一些知识点。
1: 好了，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了哈。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韩愈的这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同学仔跟随着童达清老师来到了位于敬亭山下韩愈曾经居住过的江南宅院。
4: 这就是昌黎别业，是韩愈当年生活的地方。
3: 老师，我们都知道韩愈的祖籍在河南，那他为什么在安徽宣城会有一个别业呢？
4: 韩愈呢，他出生在河南，但是呢，他的父母早亡，他后来跟随呢他的哥哥在广东，他哥哥去世以后，又回到了呢洛阳，然后随着他的长嫂郑氏一起到了宣城。这个别业是安史之乱的时候，他的父亲韩仲卿购买的产业。韩愈从小啊，他一直过着呢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宣城以后，他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啊。他从宣城，13岁生活到19岁，在这一段时期啊，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他能够呢安心读书。
5: 精致的院落充满了江南韵味，韩愈的少年生活以及他未来的人生，随着与兄嫂迁居宣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3: 这个小院子风景还挺好的，很有那个江南的韵味。
4: 对，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风味的小院。
3: 哦，那当时韩愈在这生活应该也比较惬意。
4: 可能吧，但是我相信呢，当时韩愈的生活，他不可能过多的欣赏这样的美景，因为他的家庭啊，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
2: 那他的父亲和哥哥不都在做官吗？之前为什么会清苦呢？
4: 虽然他的父兄呢曾经都做过官，但是他们去世的都早，家道呢已经中落了。整个家庭的生计都靠着他的嫂子郑氏，郑氏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在困难的时候，他甚至靠帮别人浆洗缝补来维持生计。
3: 那他长嫂确实对他也有这种很重要的养育之恩。
4: 从后来他写的《记郑夫人文》也能够感受到他对长嫂的这种深厚的感情。
0: 刚才片中我们依然也可以找到很多乌开头的韵母，比如说清苦的苦，拼音是科乌苦，韵母呢是乌，缝补的补，拼音是波无补，韵母呢是乌，还有夫人的夫，拼音佛乌夫，韵母是乌。那我们再来强调一遍拼音乌的发音技巧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嘴型需要拢圆，突出成小孔，类似于窝的嘴型，但是要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舌头需要后缩，舌面后部隆起，与软腭相对。声带在发音的时候呢，声带是需要颤动的，我们可以摸一摸脖子，哎，是不是颤动了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流，发音的时候呢，气流需要从口腔中呼出，但是不要发出声音啊。跟我来再发一遍，呜。好，大家可以跟我读一组词语啊，姑姑，
1: 姑姑，
0: 补助，
1: 补助，
0: 夫妇，
1: 夫妇，
0: 朴素，
1: 朴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5: 兄嫂含辛茹苦的养育，带给了少年韩愈与韩老成安定的生活，情同兄弟的叔侄二人有了共同的成长记忆。唐贞元11年，公元795年，郑氏夫人逝世后，时年28岁的韩愈在东归河阳的途中，得知韩老成正护送母亲灵柩归葬河阳，写下了《祭郑夫人文》，并按照唐朝孝子对母亲的福祉，为郑氏夫人服丧1年，以此来感念郑氏夫人的抚育教养之恩。
4: 韩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详细的回顾了郑氏的一生，特别是他对两个细节呢，记忆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当年呢，他的嫂夫人郑氏带领大家全家到宣城的这个艰难的过程啊，百口携行，避难江奔。郑氏虽然是他的嫂子，但是呢，他却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 经常的对他进行谆谆教诲，正是对他一生的成长啊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韩愈后来坚持自己的理想，

0: 百折不回，经常遭到各种的呢排斥打击，但是他都没有呢放弃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也是从郑氏夫人身上呢汲取的精神力量。我们经常说师穷而后功，正是这一段呢艰苦的少年经历激发了他呢人生的理想，所以他觉得只有勤奋读书才能够呢成为人生的赢家。
1: 陶老师，刚才我们在《创立别业》中了解。

0: 中，韩愈赞美了芍药花独自开放，不流于世俗的品格。
1: 他通过对芍药的描写，一方面展示了那个韩愈呢他的文学才华，另一方面他通过芍药的描写向我们表现了他呢不与世俗为伍，和他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啊，美好的宣城风景对于启发他的诗思是很有作用的。虽然这首诗呢看起来比较浅显啊，但是在韩愈的创作历程中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经常说成功的路呢千万条，韩愈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他选择的就是读书仕进的道路。
0: 在这首诗诞生不久之后，韩愈开始了他第一次的长安之行。这位少年苦学立志成才的文坛大家，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一场辉煌之旅。
1: 我们了解了韩愈的经历，都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那么作为我来说，我认为我们最应该汲取的就是韩愈少年时期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对他一生成长的巨大的影响。那么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要呢积极的去面对，通过刻苦的学习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有这样一句诗：温馨熟美先相起，似笑无言惜君子。请问这句诗中韵母是呜的字有哪几个呢？好，我们来梳理一遍啊，熟和无，哎，他们的韵母都是呜，你答对了吗？
3: 咁我哋都再为大家补充翻一个知识点。今日我哋去到嘅系安徽宣城，探寻少年韩愈嘅成长故事。韩愈系唐代古文运动嘅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佢为文起百代之衰，名人推佢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韩昌离集》40卷、《外集》10卷、《诗说》等等。佢提出嘅文道合一、气性言义、务去陈言、文从自信等散文嘅写作理论，对后人都好有指导意义㗎。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话说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翻过一座座熊山峻岭，总是走在前头的这位一路腾云驾雾，开山辟道，降妖除怪，总是那么快活。他呀就是咱们的小猴王孙悟空。孙悟空在天上逍遥自在，地上赶路的那三位可就没那么舒服喽。
6: 哎呀，我的帽子！
7: 师傅，给。
6: 悟净。
7: 好香的草啊！
5: 哦，孙悟空看见猪八戒耷拉着眼皮，没精打采的，忍不住就想跟他逗逗乐。
8: 妖怪，
5: 哎哎，
8: 猴哥，
9: 八戒，精神点，精神点啊！
8: 哼，快把钉耙还给我！
5: 孙悟空心想，得给八戒点事儿干，让他清醒清醒。
8: 喂喂喂，猴哥，等等我。
9: 师傅，这一向啊都是我在前面探路，今天啊不如让八戒去，也让他好好锻炼锻炼吧。
6: 啊，悟空说的也有道理啊。我说八戒啊，你这就去大山里探探路，也好锻炼锻炼。
7: 二师兄，师傅在叫你呢。
8: 师父，这山奇形怪状的，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明天再锻炼吧。
7: 二师兄当心点。
8: 我不想去不想去，明日再锻炼吧。
9: 咦，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师父吩咐了，快去。
8: 我心爱的小帽帽。
5: 话说这山叫做平顶山，山里有个洞叫做莲花洞，洞里头真的住着两个妖怪，一个叫做金角大王，一个叫做银角大王。这两个妖怪也相信唐僧能叫人长生不老的传说，一打听唐僧要从他家门口过，就带上小妖天天出来巡山，一心想捉住唐僧。
10: 好啊好啊，咱们看看去。

0: 我的小帽帽在这儿呢。因为是谁踩着俺老朱的小帽帽了？你踩到我的帽帽了，快给我道歉！
1: 道歉！本王就不知道什么叫道歉。
0: 救命啊！救命啊！
1: 走！
2: 猪八戒被妖怪们三下五除二抓进了莲花洞。

0: 银角大王转身又出了洞去抓唐僧。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儿过留下唐僧来，嘿嘿，我是法术不许干，向后转。嘿嘿嘿，要想捉唐僧，先斗孙悟空，变个可怜人来把傻瓜蒙。玛尼玛尼哄，
2: 哎呦呵，来了来了，这么多人等的就是你呀、你高兴就要露馅了。哎呦，救命啊，救命啊。
0: 孙悟空一见路边蹦出个老头，不用说准是个坏家伙、
3: 师傅，我跟你说，这个可是个危险的家伙，咱们可千万别搭理他。
4: 悟空、休要乱猜，明明是个可怜的老人家，我们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救呢？善哉善哉呀、
2: 疼死我了。
4: 老人家，请问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呦，我真是太可怜了，我出门就遇见一只大老虎，吓得我撒腿就跑，结果摔了个狗吃屎，把腿都给摔断了，拜托您行行好，送我回家吧。哎呦，我快疼死了。
4: 老人家不必着急，快快骑上我的马回家去吧。
2: 哎，你瞧我摔的连站都站不住，哪里还骑得了马呀？
4: 悟空啊，那就辛苦你背上这位老人家送他回家去吧。
5: 哎，这样是好，有劳师傅了。
3: 师傅，这是个妖怪，我不背。
6: 紧箍咒，这……
0: 孙悟空害怕师傅念紧箍咒，背起老头就跑，心想等离开师傅远远的，我再收拾这个妖精。可没想到啊，没等他动手，背上的老道士就做起怪来。

0: 想起当年压在母亲身上的滋味了吧？
1: 不好，师傅快跑！
2: 这银角大王使诡计困住了孙悟空，打败沙僧，抓回了唐僧。这下子在金角大王跟前可就得意得不得了了。
3: 你可太牛气了啊！
2: 可金角大王

0: 还有他的担心。
1: 嗯
0: 嗯
2: 啊，贤弟果然厉害，不过这唐僧、沙和尚和猪八戒倒是抓起来了，可那孙悟空要是来了，那可够咱们一呛啊。
1: 那猴子已被我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他来不了了。
2: 啊，贤弟，可都是真的？
3: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孙悟空哪几个字的韵母带乌或乌开头呢？孙的韵母是温，悟的韵母是乌，哎，是这两个字，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自相矛盾。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 逻辑难圆意不究，自相矛盾运难求。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自相矛盾。话说呀，楚国有一个人，他做什么营生呢？卖兵器。他是信心满满啊，他觉得自己卖的矛，自己卖的盾，世上绝无仅有，太好。这一天就来到市场上，哎，在那儿啊，呵，大摇大摆吆喝呀，哎，吆喝着卖嗨了吧，吆喝着卖了我这儿不得劲儿了吧，敬请诸君劳您大驾，瞧一瞧啊，看一看啊，我这矛和盾了吧，啊，不敢胡言，也不说瞎话，都是老街坊，我要骗了您呐，如同是骗了我记得姑的儿的姨呀，三叔六舅母，还有我的妈。这吆喝不要紧呐，很多人都围过来了，都想看看啊，这矛和盾到底有多好啊。卖兵器的人呐，哎，就先举起他的盾了，跟大家夸下海口，嘿嘿，各位，嘿，看看啊，我这个盾呢，太棒了！我给你们说呀，这块盾牌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坚固的，无论哎多么锋利尖锐的东西，它都不能刺穿，哈哈。接着，这个卖兵器的人又拿起了矛，大言不惭的又跨起来了，各位啊。我的矛啊，看到没有，这是世界上最尖锐的矛啊，无论多么牢固坚实的东西也挡不住我这矛一戳，只要这么一戳，嘿嘿，那玩意儿啊就会被刺穿，厉不厉害呀、啊、嘿，快来看一看啊，走过路过别错过啊。哎，这就一直啊吆喝。就在这个时候，这围观的群众啊，哎，有一个人就说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了，如果拿你这个矛戳你这个盾，他会怎么样呢？啊，卖兵器的人听完这话傻眼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呀。而围观的群众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哈哈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啊，也都散了。那个卖兵器的人一看呢，哎呦，栽了，也就带着矛和盾呢走了。这就是自相矛盾这则成语的故事。最早啊出自韩非子《南一》。该成语比喻形式或言语先后不相应，互相抵触。自相矛盾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3: 好，故事听完了，大家也学会什么是自相矛盾了吧？还有一道题，问的是成语当中哪个字的韵母有乌或乌开头呢？答案就是盾，它的韵母是温的问盾，你答对了吗？
0: 萃取文辞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0: 倾听
3: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最后我们来到鉴赏倾听，今天一起来欣赏《浣溪沙·一向年光有向深》。《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作者晏殊，唐。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片刻的时光，有限的生命，宛若江水东流，一去不返，深感悲伤。于是频繁的聚会，借酒消愁，对酒当歌，及时行乐，聊为此有限之身。若是登临之际，放眼辽阔河山，突然怀思远别的亲友，就算是独处家中，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感伤春光易逝。不如在酒宴上好好的爱怜眼前的人。这是晏殊的代表词作之一，此词慨叹人生有限，书写离情别绪，所表现的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上片言光阴荏苒，人生苦短，偏偏又聚少离多；下片承上离别意，体现了词人把握当前、享有生活、超脱愁苦的生活态度。听完这首诗呢，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作者晏殊初在文馆任职，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者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没有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堂弟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直接钦点晏殊担任。大臣都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叩谢圣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便更加信任他了。好，最后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出一道题啊，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韵母乌的发音。《浣溪沙》这首诗中，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这当中韵母是乌的字是哪个呢？告诉大家，是木、落花和春。你答对了吗？

沿九江河流入道观湖，滨江一整装待发，擂旗三重谷。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c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你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2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首先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我哋都会有特别嘅策划，系将节目嘅录音间咧设置喺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里头。呢间学校咧喺课程当中贯穿优秀嘅中华传统文化。今日咧会继续邀请几位学校嘅香港籍老师同埋学生啦，加盟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分享一个话题，就系学校点样喺课程当中贯穿传统嘅中华传统文化。今日仲会聚焦学校嘅呢个好特别嘅课程，叫做中华武艺项目。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5集嘅内容。另外，琴日7月1日，我哋迎嚟咗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咧势不可挡。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继续嚟听听一啲粤剧演员啦，分享粤剧《清水河畔》呢一部作品咧，点样融入党史，亦都同大家分享精彩嘅选段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

0: 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在开启今日嘅专访之前，我哋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话说琴日肥光仔系去到咗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设置咗一个户外嘅录音间，邀请几位师生代表同大家一起越讲越过瘾。嗱，呢间学校咧系基于中西融合全人教育积淀，系两文三语嘅授课语境之下啦，系以香港课程为框架，融入 IB 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同埋独特嘅中华文化学习体系，结合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同埋文化认同，喺课程当中咧贯穿优秀嘅中华传统文化。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进入越讲越过瘾，听听学校嘅师生代表点讲咧。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咧我哋录制节目嘅地点咧有啲唔同啊，我哋将录音间啦系设置咗喺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广州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因为咧佢哋系虽然以香港课程为框架，喺两文三语嘅授课语境之下，但融入咗啦好多嘅国际文凭教育特色啦，同埋独特嘅中华文化學習體系，學校結合國家認同、民族認知和文化認同，在課程當中貫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今天繼續邀請到在這一 part 邀請到一位學生和一位老師跟大家一起聊天。首先是學校的陳老師 Hayley。 陳老師你好啊。
2: 你好，主持人。
1: 是，還有他指定這個學生位，我在這一 part 邀請我的這位同學仔，來自初一的文軒跟大家做分享。文軒跟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
3: 大家好，我是文軒。我平時是有練習一些我喜歡比較感興趣一些流行的鋼琴曲，之後還有一些是學校 EC 會開放的藝術設計，我會畫一些油畫之類的。
1: 都很跨界喎，有彈鋼琴啦，有進行藝術設計咁樣啦。其實想問一問陳老師咧，其實喺學校會唔會有咁多嘅啲？首先講設備先啦，俾佢哋先啊。佢要彈鋼琴，有鋼琴室啊之類嘅先啊。
2: 首先文軒同學頭先提到嘅 ECA 課程咧，其實係我哋一個叫做俗稱就係嗰啲課外活動嘅課程。咁呢一個課程咧，其實同學有好多嘅一啲選擇可以揀啦，可能可以揀下演講啊，學一啲西方嘅樂器啊，藝術方面嘅一啲繪畫啊等等嘅咁樣去拓展佢哋嘅一啲課外嘅生活咁樣嘅。
1: 即係想學乜嘢你可以揀嘅，每個學期都可以揀唔同。
2: 每個學期他們每個禮拜已經固定有兩節是專門去學習這一類的課外活動課程，
1: 即譬如我今個學期我選了可能學鋼琴，下學期我可能可以學其他這樣的
2: 都可以，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在那個領域繼續深操這樣。
1: 明白，所以其實這個興趣的課程的話都非常之廣泛。其實講到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呢，我們知道之前你都提到一個項目叫做中華武醫項目，武就是武術的武，醫就是醫學的醫，可不可以很簡單地去理解是在這個課程中學武功啊，還有學醫藥呢，還是它會有更深刻的含義在裡頭，跟我們介紹一下。
2: 咁武醫項目咧，其實我哋學校嘅一個校本特色嘅課程入面嘅，頭先亦都提到啦，係被國家嘅教育部批准列入為咗人民國情教育精品嘅課程。咁其實武醫呢個項目咧，其實就好簡單咁樣理解，就係融合咗傳統嘅武術同埋中醫藥嘅兩大國取。咁喺武術嘅嗰方面咧，其實我哋會學到一啲六通拳，入邊有30多套嘅呢一個動作拳法咁樣嘅。咁二級嘅養生功、八大暖氣開關等等嘅一啲武術同功法。咁喺文嘅嗰方面咧，我哋亦都會接觸一啲中醫養生一啲基礎嘅知識，同埋咧通絡療法嘅一啲概念。例如頭先同學仔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嗰邊獨立嘅穴位，佢哋可能有一啲點樣嘅一啲功效咁樣啦。咁而我本人咧，上年亦都係參加咗一個叫做武醫教練認證嘅一個課程，亦都成功取得咗呢一個武醫教練資格證嘅。
1: 即係你都打得嘅喎，係咪啊？即係你頭先講到嗰啲拳，你都 OK。

0: 啊嘛，因為你已經係教練嚟嘅咯。
1: 啊，係，咁我係一個中文老師，咁能文能武啦，希望可以。
0: 啊，即係入得廚房，下得廳堂咧，教得中文，可以耍得武功，好犀利啊！我想問一下文軒先啦，頭先陳老師講嘅啲武術嗰啲功夫，你學曬未先？
2: 我嚟呢度兩年已經基本上是學曬每個動作了。
0: 兩年就學曬每個動作，即係等於由初一開始啊嘛，係就學
2: 曬六年級。
0: 六年級開始學到而家初一，就基本上可以做教練啦，可唔可以？邊個勁啲啫？你同
2: 冇咁誇張，其實都係。
0: 你同陳老師邊個勁啲啫？
2: 肯定係陳老師啦、啊， okay. 我冇咁犀利，我只係一個學生。
1: 承認承認。
0: 係喺呢度嘅話，即係手無搏雞之力嘅，可能就我啦。兩位女俠啊！好啦，文軒啊，我想問下你咧，參與武醫項目，咁究竟有啲點樣嘅感想喺裏頭？除咗學到好多武功成為女俠之外啊？
2: 平時係呢啲教我嘅穴位啊，一啲打拳嘅一啲知識動作之類嘅，有之前我撳下呢啲穴位都係有助我放鬆，對我嘅平時嘅日常生活係真嘅有幫助。
0: 咁除咗係你運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當中，會唔會有一個展示嘅機會呢？譬如我見到好似有啲交流嘅項目啊，又或者可能會有啲展示，即係甚至係演出，可能係現場耍武功咁樣啊。因為我哋唔知道你學呢、這個會唔會好似我哋內地嗰個學校咧有課間操，但係你哋課間唔係打操，係打拳咁樣，會唔會咁樣嘅咧？陳老師，
1: 有嘅，我哋學校咧會喺一個叫做大課間嘅時候咧，去組織學生咧去進行一個六通拳嘅一個練習咁樣啦。咁其實亦都希望，因為可能朝早嘅時候，同學仔可能都會比較眼瞓啦咁樣，咁可能經過咧一個叫做俗稱練功咧，可以喚醒下佢哋嘅身體機能同埋咧嗰個情志方面，可以更加專注喺我哋一日入邊嘅一個學習入邊。
0: 呢、這個算唔算係融入學校生活嘅其中一個片段，或者係有更加之多嘅例子同你分享咧？因為除咗融入學校嘅教學，呢、這個算係融入佢哋生活，因為佢哋都係住校嘅。咁啊，仲有啲點樣嘅生活可以融入咧？
1: 咁咧，我哋其實啱啱講到啦，喺嗰、那個初中部咧，其實已經係將呢一個武醫嘅項目咧推行得都幾成熟噶啦。咁除咗一啲搭建一啲課程嘅框架，同埋已經有實課堂嘅實踐之外咧，其實佢哋咧今個學期就結業嘅時候已經做咗一個成果展咁樣嘅。咁喺嗰個展示入面咧，會 show 下自己今個學期嘅一啲得著啊、心得啊、學咗啲乜嘢啊，會有啲動手嘅一啲課程咧，就係、是會唔會有啲香囊嘅製作可能一啲養生嘅奶茶呢啲比較常見同埋操作性比較高嘅一啲成果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哋學校除咗喺呢個日常會有呢個課程之外咧，其實會喺夏令營嘅時候咧，亦都會開設一啲武醫嘅課程。咁可能有一啲例如係小升初或者初升高嘅，咁佢哋可能會嚟我哋學校進行一個銜接營。咁喺嗰個時候，我哋可能已經預先咧幫佢哋植入啊，或者係培養咗一啲武醫等等嘅一啲知識，等佢哋有一個先入嘅一啲概念咁樣啦。咁啱啱主持人提到話一啲會唔會一啲表演比賽嘅機會，咁其實咧中皇集團嚟講咧，佢有好多間嘅學校咁樣嘅。咁我哋廣州市中和廣澳子弟學校其中一間啦，都有佛山市嘅中和廣澳子弟學校，同埋一啲中和外國語啊個學校咁樣嘅。咁我哋曾經舉辦過一個就係聯校嘅一個武醫項目 PK，就係咧每個學校咧出一隊，可能係打六通拳，或者係點樣將肉有啲學校將六通拳融入一啲新型嘅舞蹈啊咁樣。除咗一啲比較傳統嘅文化嘅注入之外，亦都希望同時啟發學生思考一下，會唔會某啲部分可以做一啲創新融合，同一啲西方文化去進行一個融和。
0: 咁就頭先陳老師嘅分享，我想問下文軒啦嚇，其實你有冇參與過頭先陳老師講到嗰啲展示活動啊？譬如頭先陳老師講到嘅養生奶茶，我知道奶茶啦係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添㗎，咁所以你如果係俾你嘅話，你會點樣設置或者係去呢、這個出品呢個養生奶茶？咁同埋頭先陳老師講到啲項目，校際嘅一個大 PK 呢個比賽，有冇參與過呢？阿文軒，
2: 我參與嘅啱好就係老師啱講到嘅呢、這個有養生奶茶同有香囊配方嘅呢一個展示活動當中。
0: 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就養生奶茶嚟講，你點樣養生法先啊？因為奶茶我哋聽落去嘅話，好似都唔係好健康噶啦，好似好多朋友都話：，飲奶茶我都係無糖。

0: 或者可能有些朋友話飲奶茶你都肯定要加更加啲甜，200%啦，你會點樣去自製呢個養生奶茶咧？當時展示嘅時候，
1: 我哋當時係製造咗兩款，一款係嗰個紅棗，有加入紅棗桂圓嘅，之後有一個係我比較中意嘅陳皮麥冬奶茶。
0: 嗱，陳皮麥冬奶茶咁樣嘅，咁點樣展示法咧？係你哋喺現場煲製俾人哋試啊？咁啊，有冇話我要設置咩奶茶1、2、3等獎去俾你哋去競逐咁樣嘅？
1: 我哋當時係直接係提前，就係喺課堂入邊，就係大家分咗組，就已經係開始煲呢個奶茶。之後落課之後，同學一落課。比如講啱啱參加完呢啲需要一直動腦嘅數學課之後咧，運動非常之攰，翻嚟上完體育課嘅同學，佢哋就把呢個奶茶擺喺外邊，我哋係俾一啲路過嘅同學，仲有老師係免費品嚐嘅。
0: 咁好㗎嚇，即係可以上完體育課仲可以飲免費奶茶飲，而且係養生奶茶添啊！陳老師飲過未？有冇試過？係啊 ，O 唔 OK 嘅？
2: 是無毒的
0: 無毒的，但是品相好不好或者口感如何呢？無毒這個即等同於你對於品相或者口感可能有些許的相確的地方，是嗎？
2: 這個口味呢就見仁見智的、當然可能好味的東西未必有健康，健康的東西未必好味。
0: OK，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做過很多小白鼠的剛才文軒都講到了撳穴位，要找家人來做實驗。咁啊，飲奶茶，我相信你不是淨係俾嗰啲同學咁好福利噶嘛，咁佢哋都要幫你做實驗，俾啲反饋翻你哋，睇下口味點樣嘅嚇。咁其實你覺得有唔有趣咧？我想問一下啊，經過咁多嘅活動啊、學習啊，有冇啲印象比較深刻嘅瞬間同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文軒？
1: 有一節課，我哋因為要配置呢個學校要攞嚟做活動嘅呢個香囊，我哋係搞咗成節課之後，當時揸到我成個手冇戴手套，全部都係嗰啲草藥嗰啲詞。
0: 有咩草藥啊？
1: 我哋做嘅係一款驅蚊防蟲嘅一個香囊，之後啲材料都係好簡單，艾草啊、丁香、薄荷、佩蘭呢啲，同埋一啲陳皮。之後當時佢哋係揸咗成節貨，搞咗一大箱嘅嗰啲香囊。
0: 呢啲香囊係會放喺度，跟住俾啲啱啱落體育課嘅朋友隨便攞走啊，定係會點樣去處理佢咧？
1: 我哋有放一啲成品喺佢哋個自己製造嘅告示牌上面，之後仲有一啲佢哋會直接把嗰個藥材放喺個台上面，讓一啲同學跟住佢哋呢啲配方嚟自己調製想要嘅呢啲香味嘅香囊。
0: 明白，咁即係等同於你都好樂於參與呢啲相關嘅活動，並且亦都係會以人哋享受到你嘅作品為豪啦。我想問下陳老師咧，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學生係從你哋嘅呢啲課程設置啦、一啲項目嘅設置當中獲得成就感？因為而家啲年輕人好中意情緒價值呢樣嘢啊，咁會唔會俾到佢哋啲情緒價值咧？
2: 首先呢頭先主持人你講到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呢，而家其實一個學習模式係逐漸發生咗變化嘅。可能我哋嗰一代呢就係、大家都好咪書啊，或者係比較接受係填鴨式嗰種教育啦。但係而家嘅學生佢哋一嚟又生活喺呢一個新時代同埋科技發達嘅一啲社會咁樣啦，所以佢哋可能係更加一啲感興趣一啲動手嘅實踐型嘅一啲項目咁樣嘅，咁所以喺我哋嘅一個課堂嘅設置入面咧，可能針對唔同嘅年級，可能都會有啲少少嘅調整咁樣啦。咁咧當然基礎嘅一啲概念咧，可能會有同我哋簡介一下咧，原來嗰個武功可能會都涉及到一個武德。咁有個潮語就係話啊，你不講武德，咁究竟點樣係一個武德咧？係咪咁一啲比較理論性嘅知識？咁關於實踐嘅方面咧，頭先咧同學都有講到，可能係一啲香囊奶茶，甚至乎係更深入少少嘅通過高年級嘅同學，可能係八年級、九年級，即係初二、初三啦，教佢哋一啲穴位，咁會唔會咧係會再深入少少啊？可以幫同學可能通過睇下佢條脷啊，或者係手腳腳會唔會凍啊咁樣嘅一啲比較養生同埋即係實用少少嘅，等佢哋會唔會可以作為一個小小嘅一個中醫師咁樣去進行一啲感受同埋體會咁樣。
0: 其實呢個醫務項目即係開始都

0: 時間唔係好長啊。咁有冇取得啲點樣嘅實際效果，同埋有冇發現喺教育過程當中遇到些許嘅難點咧？
1: 呢一個項目嘅話咧，其實咧，我覺得咧，無論係港學生定內地學生啦，都可能會對呢個中醫啊、武術誒嘅一個認知係會比較狹窄少少嘅，可能比較僅限於我電影入邊睇到嘅嗰啲打啊嗰啲嘢，或者係覺得離自己一啲日常生活好遙遠咁樣啦，甚至乎咧，可能都會有啲畏難嘅情緒，因為其實連六通拳咧都係嗰個拳法啊。啱啱分享到有三十幾套啦，係咪？如果係連貫做落嚟咧，可能要兩分幾鐘嘅。咁而每個動作要做到位嘅話咧，其實對身體嘅嗰個體能嘅考驗都係比較大嘅。咁會可能有啲同學會會有畏難情緒啊，開始唔係好習慣啊，甚至乎係會怕辛苦啊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盡量鼓勵咧學生去進行一個突破自我啦。畢竟佢哋呢一代嘅生活環境係比較幸福嘅。咁如果喺生活上面呢啲課程身體上面或者係一啲學習上面設置一啲難關俾佢哋去突破嘅話咧，相信亦都係可以培養到佢哋嘅以後克服畏難情緒呢方面有好大嘅幫助。
0: 一個考驗啦嚇，又唔係只一個考驗啦。咁文軒，咁屋企人會唔會對你呢啲課程都好感興趣？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咁多嘅養生奶茶啦、香囊啦等等，有冇即係自己喺屋企都動手送花啲咁樣嘅自己嘅產品俾屋企人咧？佢哋會俾咩反饋翻俾你？
2: 做完之後嗰個活動嘅香囊咧，剩低咗幾個，我自己又揸咗幾個。我阿媽、我老豆或者係比較中意嘅一啲氣味，佢哋特別係我阿媽咪非常中意嗰啲艾灸啊咁樣呢啲。之後我就做咗一個全部都係嗰啲藝熱嘅香囊，俾咗我阿媽，佢而家仲掛喺個床頭。
0: OK， 即使可能冇咗味啦，但係呢個我女做，親手送俾我嘅，當係母親節禮品啦咁樣。咁啊，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嘅一啲情緒價值滿足到學生，甚至係佢哋嘅家長嘅嚇。咁都多謝啦，阿陳老師同埋阿文軒啦，喺呢個環節分享咗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喺中華武醫項目方面嘅一啲得著啦嚇。嗱，講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咁啊，講到武醫項目有醫啦嚇，我係邀請到香港嘅呢位話好出名嘅導演嚇，佢有呢首新歌嚇，就係講中華傳統醫藥文化嘅粵語歌，我哋都聽聽啊。稍事休息翻嚟，我哋繼續會有最尾呢一個部分嘅節目，係邀請兩位同學，我哋介紹下喺接落嚟嘅2026年嘅暑假期間啊，佢哋會有啲點樣嘅研學計劃，又或者係一啲相關嘅希冀啊，找翻嚟再傾過。

0: 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嗱，今日嘅节目咧，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喺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邀请到呢边嘅老师啦，同埋学生一齐啦，同我哋做分享。讲紧咧就系学校咧点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系岭南文化啦融入去学校嘅教育当中去，咁同埋俾到老师同埋同学啦啲点样嘅得着嘅吓。呢个钟数继续邀请。各位师生代表出嚟一起倾倾偈啊！你好，陈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呢一 part 仲有一位新同学，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平时有咩兴趣爱好？不如简单介绍自己啊！
3: 我是来自 DSE 十一年级的陈尚志。我平时喜欢弹吉他、打羽毛球。
1: 即系俾我嘅一个印象就系、是，好多中皇嘅同学仔咧。都有音樂方面愛好喎，之前有人彈琴，而家咧又有人彈吉他咁樣啦，咁啊，所以喺學校咧都非常之多嘅才藝。DSE 即係香港高考嘅同學啦嚇，好歡迎啊陳尚志啊。咁另外仲有哇，一連三部分都參與我哋節目嘅阿文軒，文軒再次介紹自己啊。
4: 我叫文軒，興趣愛好係彈鋼琴，仲有畫啲油畫。
1: OK 嚇，咁啊，歡迎曬兩位同學啊，文軒同埋陳尚志，咁以及係陳老師嚇。咁啊，我想問一下幾位同學先嚇，呢個暑假啦，2026年嘅暑假又到啦。咁其實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啲相關嘅研學項目咧，諗過嚇、度過啊，準備去參加。我想問一下文軒先啊，文軒之前咧，我哋都邀請過阿子傑同學啦，同我哋分享咗哇，你哋中皇咧對於每個年級嘅同學啦，都會有。每個學期唔同嘅線路去做嗰個研學嘅喎，今個學期你係去咗邊度做研學？記唔記得咧？
4: 我去咗福建嘅廈門、漳州，仲有泉州。
1: 福建嘅廈門、漳州仲有泉州三個地方，做咗啲乜嘢先？
4: 有體驗啲簪花，之後有去到廈門大學入邊參觀嗰啲校園生活，仲有同嗰度當地嘅一啲學長。有一啲交流活動啦。
1: 簪花喎，呢嗰邊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嚇，我知道好多個明星都專登去簪完花之後咧，拍翻個好犀利嘅寫真。你有冇做咧？
4: 我哋係有影咗相，但係講係寫真仲係唔算相嘅。
1: 即係可能相對嚟講簡陋啲啊嘛，人多啊。咁俾你一個點樣嘅獲得咧？今次喺福建之旅，之前有冇去過福建？有冇品嚐過咩美食同埋？今次是第幾次去福建？回到嚟之後有買咗咩手信啦、
4: 啊？呢、這個已經是我第二次去那度旅遊了第一次都是中皇帝佢哋去嘅我小學的畢業遊。
1: 明白嚇。阿陳老師，佢哋去過兩次咯，佢可唔可以揀我？唔去呢度，要同阿子傑佢哋一起去另外一個地方，或者去你另外講嘅嗰條西安隊咁樣啊？定係會指定呢個年級嘅同學有一個目的地咁樣？
2: 一般咧，因為我哋嗰、那個學校80%嘅學生咧，都係嗰個香港 DSE 嘅學生嚟嘅。咁嗰個 MIP 即係初中部啦，同埋小學部嘅學生咧，那個群體就相對少少少。咁所以咧，我哋會因應嗰個人數同埋學生嘅一啲意向咧，會制定一啲路線等佢哋去去選擇咁樣咯。咁如果係群體細少少嘅嗰個學部咧，咁就可能冇咁多嘅選擇啦。
1: 咁暑假期間咧，學校會唔會再組織，即係主動組織佢哋去做一啲研學方面嘅線路啊？定係會等佢哋自己 freestyle 咧？
2: 暑假期間咧，因為有唔同嘅同學，佢哋有啲唔同嘅需求，有啲學生可能佢會選擇去主動補課啊，或者係佢哋希望既然都暑假啦，唔想再對住我啲同學老師啦，咁就自己去進行一啲旅遊嘅項目。咁我都知啊，陳同學已經有一個好心儀嘅目的地，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都準備好係會去進行一啲比較同傳統文化相關嘅一啲遊咁樣咯，所以可以請佢。
1: Okay.
2: 分享一下，
1: 系啊，陈老师已经帮我 Q 啦，陈尚志同学啦，尚志，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头先老师 Q 到你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间，你有一个点样嘅大计，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我这次暑假，是计划去四川旅游的，因为

0: 就是我们在课内学习了一篇古文叫《出师表》，就是我读完之后，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就是对于诸葛亮和对刘备对刘禅那种君臣的那个关系，还有诸葛亮就是为心腹汉室的那种鞠躬尽瘁的精神，还是蛮感动的，所以就想去四川的武侯祠逛逛，就是感受一下诸葛亮的那种忠诚的精神。然后还有就是在学校我也有了解到，就是有关越剧嘛，所以我也其实挺想了解一下，就是其他中国的传统戏剧，就比如说川剧，就川剧也挺有特色，有什么变脸的表演，也有关于什么吐火，还有滚灯的表演，我都挺想去领略一下的。所以说这次暑假就计划去四川欣赏一下这些有关传统文化的东西。
1: 即系由一篇课文而引发嘅一次出游嘅计划咁样啦。今次会同边啲人一齐去啊？同同学啊，定屋企人啊？
0: 我想的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1: 咁因为佢哋系金主嚟噶嘛，系咪？邀请金主同我一齐出发，我做你嘅向导，你满足我嘅愿望，系咪咁嘅谂法咧 ？OK， 好诚实啊。咁啊，其实咧系要带父母一齐去感受下大好河山，并且系嗱，呢个系从我自己课文出发啊。咁我想问下，头先你讲过你系了解咗粤剧，而家又想去领略下川剧，对粤剧你有咩了解先？好嘅，摇头啦，上次。咁你喺广州啦，有冇去过咩地方感受过粤剧咧？
0: 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有看到过。
1: 哦，平时上课有粤剧嘅。
0: 就是老师有时候会讲一些就是香港还有岭南的一些文化，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放一些视频什么的，然后就会提及到，然后看到粤剧。对，
1: 但系未喺現場睇過嘅。
0: 对，没有。
1: OK， 咁我建議你咧嚇，如果你係去四川之前啊，可以去位於廣州西關嘅粵劇藝術博物館，感受下粵劇 feel 先。因為有可能去到四川嘅話啦，你可以同我哋交流翻一啲粵劇方面嘅知識啊，因為都係戲劇嚟噶嘛，咁所以要了解本地嘅文化，再去感受其他地方文化，好可能你會有唔同嘅一個碰撞或者係體悟咁樣啦。呢個係我自己嘅建議啊。咁啊，都多謝曬上智嘅分享。我想問下文軒啦，唔知你對於自己呢個嘅暑假有冇咩希冀或者計劃咧？文軒，
2: 一個好簡陋嘅計劃。
1: 好簡陋，即係等唔到有計劃喎。咁係咩計劃咧？
2: 我媽帶我翻香港。
1: 你阿媽帶你翻香港，咁你有咩計劃咧？喺嗰度做啲乜嘢咧？
2: 去翻迪士尼影下相，因为上一次我妈咪带我去嘅时候，我系病咗，之后冇好好玩到，我想补偿一下之前嘅自己。
1: 我有一个少少建议啊，因为你头先都分享咗，你耍咗好多套拳啊，系咪啊？你可以着住兔子警官嘅嗰套服装嚟翻个 cosplay 啊，即系着住迪士尼嘅一啲相关嘅动画人物嘅服装，喺嗰个大城堡前边耍翻套拳啊，然之后再 WeChat 翻。陳老師發俾你睇啊，幫我打個分咁樣得唔得？
2: 如果係咁樣可以加到分嘅話，
1: 哇，咁功利嘅你啊！陳老師可唔可以加到分啊？
3: 我幫你申請，幫緊你，幫緊你。
1: 啊，即係老師都好嚴謹喎，會馬上呢個答應啊！嗱，幫到你嘅嚇，可以去執行啊！呢個咁，所以你呢、這個相對嚟講比較簡陋嘅計劃，其實可以將佢放大啲嘅，可能成個暑假期間呢、這個計劃。因為呢個簡陋計劃攞到分嘅可能得你一個嚇，而且係我幫你申請嘅，好多謝你嚇。咁其實之前都講到咗你學習過咁多嘅傳統文化，參與過咁多活動，仲有研學。你哋都有主動啊嘛，你又覺得可能學校有些少未滿足到我嘅願望，我都想同大家提出嚟，有啲點樣建議同埋意見咧？對於未來學校嘅傳統文化課程，我想問下上智。
0: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还很多，就算在广东出生，但是还是很多不会讲粤语的。然后我们现在，只有高一是有粤语课，但是高二和高三就没有粤语课了。然后我们现在读高二，那想着高二学习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以后高二能设置粤语课让我们学习粤语。
1: 點啊，陳老師？即係正如上次咁講嘅話咧，係高一先有粵語課，定係點樣設置咧？未來會唔會增加多啲呢個方向，或者係用其他唔同嘅形式，或者係學唱粵語歌咩形式去？
3: 呢個課程嘅安排咧，其實我哋。

每個學年咧都會因應學生嘅需求啊，同埋一啲各方嘅一個意見去做一啲教學嘅調整嘅，咁呢個部分嘅同學嘅需求，當然我會反饋俾相關嘅學校嘅一啲決策啦，睇下會唔會咧可以咧順應民意啊，將呢個課程加入去咁樣啦。而啱啱咧主持人亦都俾咗個好好嘅啟發我哋，會喺一啲社團上面，我哋其實會唔會可以加入一個粵語歌社咁樣咧？因為之前咧應該上。

0: 就相對演出的次數就少了一些咁樣
1: 咯。希望以後嘅話更加之多的平台俾學生一齊 show 出嚟咁樣啦。咁啊，所以阿尚志，你要增加學粵語方面嘅機會，唔單止係建議，要自己去爭取喎。譬如隔離嘅文軒喺度啦，佢粵語講得咁好嘅話，你多啲交流，我覺得 OK 嘅。雖然跨年級啊，佢係初中，一個係高中啊，咁但係唔緊要算，全間學校都係同樣嘅學生嚇，都係同學嚟嘅嚇。咁我想問問啦，阿陳老師啊，因為今日嘅節目我哋都做咗分享，都了解到咗中皇港澳子弟學校嘅同學仔，哇，真係有好多嗰啲傳統文化咧融入學習，唔單止咁樣，仲融入生活添噶。咁未來學校嘅呢個文化課程嘅設置方向又係點樣，同埋發展方向有啲點樣嘅計劃？
0: 啱先提到咧，就係、是我哋有部分嘅老師咧，佢會係去做咗一個母醫嘅認證咁樣啦。咁目前呢個比例咧，可能係比較集中喺體育老師同埋一個行政管理層方面。咁咧，我哋希望咧未來可以有更多嘅教職工，可能會唔會達到70%-80%嘅教職工咧，可以咧對呢一個母醫嘅學習有更加多嘅認識咁樣咯。亦都可以係去喺一個唔同嘅年級去更順利咁樣推進啦。咁而啱啱咧同亦都提到一啲可能係對於學校嘅一個未來傳統文化課程一個發展，咁我個人可能都作少少嘅一個補充分享咁樣啦。因為咧香港咧，例如我哋好熟嘅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其實咧佢哋係有一個叫做中醫學院咁樣嘅嘢，而且佢哋呢個專業都係比較享負盛名嘅。咁所以咧，我都期望話可唔可以即係對於一啲有興趣嘅同學仔咧，學校可以咧通過一啲交流啊，可以等佢哋有機會去參觀去進行一啲交流學習咁樣，甚至乎係會唔會有一啲係銜接嘅暑期課程，俾嗰啲真係想可能修讀相關專業嘅學生，可以咧去進行一個適應或者係調試咁樣，即係基於興趣，亦都唔好浪費咗佢哋咧喺我哋學校一啲學習過嘅一啲基礎咁樣。
1: 我仲想問下咧，因為喺嶺南啦，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節日啊、節慶活動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嘅體驗啊！正如係2026年嘅5月30日到6月30日啦，香港咧會有第二屆嘅香港非遺月啊。咁其實喺我哋而家所在嘅廣州，喺大灣區內地城市，都有好多嘅非遺體驗，係俾好多學生可以去選擇去沉浸式體驗嘅。會唔會話邀請翻啲校外嘅相關嘅老師，又或者甚至可能端午期間邀請佢哋出去整翻個中皇龍舟隊，咁同大家去競逐龍舟，有冇啲咁樣嘅沉浸式嘅體驗，即係等同於好似之前中皇啦，係參與咗呢個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咁樣，係行出學校，跳出書本，去到實地去感受，學到一啲書本上面教唔到嘅嘢，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計劃咧？未來啊，
0: 係咁。對於一啲比較唔受限制嘅一啲課程咧，我哋當然會考慮去推進同埋優化啦。因為畢竟咧，我哋目前嘅嗰個母醫課程咧，更加多嘅都係聚焦喺一個課堂嘅本身。咁如果係例如話組建一個我哋嘅一個龍舟隊啊，或者係一啲帶佢哋去體驗一啲簪花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活動嘅話咧，我哋亦都咧好歡迎。如果會唔會坊間有一啲嗰啲學習嘅團體啊？呢一方面嘅一啲機構啊，咁都可以咧同我哋學校做一個聯絡。我哋都想通過一個大眾嘅力量咧，將呢件事情咧可以更加優化咁樣推廣俾我哋嘅學生。
1: OK， 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我可以幫你聯繫一下，因為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啦，佢哋都有好多團隊、好多課程咧行入文化館，睇下可唔可以行入學校，等港澳嘅子弟都可以係感受一下，足不出校啊，足不出校就可以感受呢個非遺方面嘅魅力嚇。嗱，今日都開心邀請到廣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學校的師生代表一起參與節目，分享他們學校如何在兩文三語課程的語境之下，以香港課程為框架融入了獨特的中華文化學習體系，目的是以培養兼具君子品格和全球視野的終身學習者、國際交流者和未來創造者。都咁多謝曬陳老師啦，多謝曬幾位同學啦，今日嘅精彩分享啊！希望下次嚟到嘅話啦，我哋可以聽到更加之多嘅同學嘅一個精彩嘅見聞同感想啦，好嘛？亦都聽到啊，陳老師你可能又獲得多一個證書啦，除咗你之前學習嗰個耍武功嘅一啲相關嘅師資認證之外，我相信對於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李宝，
6: 小白章。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5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上一回我哋讲到唐玄宗李隆基为咗开创属于自己嘅新纪元，新人士新作风，用咗姚崇做宰相。姚崇被称为旧时宰相。做了3年时间，帮李隆基呢将局面理顺了。跟住落嚟接替佢嘅就係宋景啦。宋景係姚崇推荐㗎吧。不过呢两个人嘅风格就好唔同嘅。姚崇个人机动灵活，能谋善变。而宋景呢就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讲当时唐玄宗派位将军迎接宋景入京呢，佢一路之上竟然可以一句说话都唔讲嘅，搞到个将军啊闷到抽筋，翻到嚟大吐苦水啦。哇，唉，成世人都未试过咁厌闷嘅。咁但系唐玄宗对于宋景就更加敬重啦。事关执行公务嘅时候，按道理讲咧，确实唔应该倾闲偈嘅吓。宋景系以正派耿直咧闻名于世嘅，当年就连武则天咧都不得不让佢三分嘅。喺公元704年武则天嘅男宠张昌宗私自召集咗一班术士睇相，结果东窗事发，时任嘅御史中丞宋景呢就要求将张昌宗啊正法，理由系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简直就大逆不道，一定要移送司法至啱。武则天就话呢件事呢，张昌宗已经同佢奏明咗啦，可以算系自首，咁可以从轻发落啦啩。宋景就话唔得。根据法律呢，自首免罪嘅条款唔适用于大逆不道之罪。武则天就冇计啦，好声好气呢同宋景商量，但系宋景唔俾面，大大声话唔得。咁企喺旁边个宰相见到个两个顶到咁行呢，嗱嗱声跳出嚟就宣读诏书，叫宋景快啲退朝。宋景一声

冷笑话：圣主在上，喺边度轮到你嚟讲嘢先得噶？武则天啊，真系冇晒佢符啦，唯有批准宋警审理呢单案。咁但系咧，佢啊始终啊锡住阿张昌宗，中途用特赦令啊，将张昌宗咧从御史台啊救翻出嚟。嗱，咁呢件事啊，武则天啊自己知道自己理亏嘅，就叫张昌宗私下揾阿宋警谢罪。啊，但系宋警啊唔俾面噃，佢话啦，如果要倾公事咧，就请公开讲；如果要讲私情咧，系唔好意思啦，国法无私。搞到阿张昌宗咧面都木晒。咁当然啦，咁硬颈嘅人咧，必定容易得罪人嘅。冇几耐之后啊，佢就得罪咗唐中宗同埋太平公主，咁所以有一段时间咧都几郁闷嘅。咁啊，唐玄宗依家用佢咧，正系睇中佢嘅政绩啦，而且佢嘅到嚟啊，亦都啱啱系时候啊。嗱，开头嗰三年百废待兴，咩嘢都舐晒气嘅，需要摇崇随机应变，大刀阔斧。咁但系而家过咗三年时间，好多嘢都理顺咗啦，就要进入制度性建设嘅时候啦噃。咁呢个时候咧，就要靠宋景呢种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嘅做法啦。嗱，好多人都话唐玄宗好好彩啊，喺执政之初咧就遇到咁好嘅宰相。其实啊，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咧永远都有嘅，争在你肯唔肯用嘅啫。对于姚崇同宋景两位宰相啊，唐玄宗李隆基非常之珍惜，每次上朝嘅时候呢，佢都亲自起身迎接，退朝嘅时候啊，又亲自送到门口。咁佢两个嘅礼遇呢，系真系无人可及啦。嗱，对于姚崇同宋景啊，好多人将佢哋两个呢，同唐朝初年嘅房玄龄、杜如晦啊相提并论嘅。不过如果仔细考究下呢，其实两个时期嘅宰相啊，喺功能上已经有好大嘅变化噶啦。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宰相这个职位一些历史的变迁。汉唐两个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兴盛的时代，但是两个时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的宰相是个人，比如说丞相啊、太尉啊、御史大夫啊，都是宰相。他们办公的地点和办公的机构呢叫做相府。但是唐代的宰相呢就一扎人的。凡是有资格参与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全部都算宰相。而且宰相呢就没有正副之分的，只有轮值主席，就叫做执笔。开会的地方呢在正事堂，所以呢就叫做正府。相府和正府啊，就是汉唐之间的区别了。所以啊，唐代的宰相就没有总理副总理的，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其中呢，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尚书省的正副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呢是当然的宰相，而其他的宰相呢就是特别委任的，头衔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且呢，唐代的宰相都是兼职的，中书令、侍中或者六部尚书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啊，他们上午就在正事堂开会，下午呢就回去主持各自的工作，三省六部啊，才是完整的中央政府。正因为宰相是兼职的，所以唐代的宰相就很不固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少的时候呢就一两个而已。人数比较少呢，是从唐睿宗时候开始的，左右仆射就再都不是当然的宰相了，一定要特任呢才可以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同门下两个省嘅长官呢，又成日都空缺，冇人担任噃。咁所以啊，随住时间嘅推移，权力就越嚟越集中，委员制呢开始向领袖制转变啦。而去到姚崇、宋景呢个时候，情况就更加特别啦。中书同门下两省嘅长官呢，总系有一个职位系空缺嘅。姚崇做中书令就冇侍中，宋景做侍中呢，系又冇中书令噃。结果姚崇和宋景就自然而然成为了首席宰相，他们的话事权就比以前的宰相大得多了。这个做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就提高了，而且有了一个实质的宰相，有些问题上来就可以问责。大家都记得上一回我讲过，发生蝗灾的时候
姚崇就话唔使请示皇上啦，我。

0: 签署命令，有乜问题我负责。咁若然比着之前呢，就冇宰相夠胆咁讲嘢嘅。咁但呢个情况嘅缺点呢，就失去咗制衡。事关三省六部制嘅初衷就係要将决策、审批同執行权呢分散到去中书省、门下省、上书省三个部门，以便互相监督。中书省发出嘅文书门下省呢就可以打返转头嘅。咁但係而家中书门下连为一体，上书省又冇人做嘢，咁制衡就变咗失衡，分权呢就变咗集权喇吧。咁集权系咪就唔好呢？亦都未必嘅，睇下集喺边个手上嘅啫。权力越集中喺少数人手里面，咁边个掌权呢就是关键啦。掌权嘅人掂当，咁就开源之治囉。掌权嘅人唔掂当啦，咁就安史之乱囉，係咪？宋景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嘅。佢嘅补救办法呢就是权力集中同政务公开嘅并行。咁实际上呢个政务公开呢喺太宗时代已经是制度化㗎啦。当其时宰相入宫就事呢，旁边一定要企住个监官同史官嘅。御史弹劾官员亦都要带住法官着住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咁一嚟一切公开透明，边个都搞唔到鬼。咁但係武则天就破坏咗呢个制度吧。咁梗係啦，佢要做女王吓，咁咩制度都唔啱使嘅。所以呢只能够搞特务政治同暗箱操作啦。去到宋景呢个时候佢就可以拨乱反正。唐玄宗呢亦都批准。所以在公元717年，亦就是开元五年，皇帝就下诏，从今之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所有政务呢一律公开并且记录在案。行到这一步开元盛世的框架呢正式建立起身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嘅分享啊！欲知后事如何，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嗱，呢个钟数马上要进入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埋尾阶段，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橙，
2: 好啦，欢迎嚟到粤韵茶督橙，我系主持人肥光。昨日我哋迎嚟咗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今日的粤韵茶督橙环节，我们继续和大家播出系列的粤剧粤曲作品。近年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都将党史融入粤剧的舞台作品当中，这些作品都是广东文艺舞台上面近年来全新创作的优秀作品，既有展现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纪录片《一代天骄红线女》，又有红色革命经典粤剧《刑场上的婚礼》《三家行》《初心》，还有表现红军长征壮举的粤剧《还金记》，还有展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的粤剧《风起南粤》，有讲述省港大营救的《东江传奇》，以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示乡村振兴壮丽画卷的新篇粤剧《清水河畔》。以上这些作品是成功展现了好像周文雍、周炳、叶挺、马德金、杨如山、刘彪、张天宇等一个个有血有肉为观众所熟悉的舞台艺术形象。今日我们会一起来欣赏下由广州粤剧院著名的粤剧文武生李伟聪演绎的粤剧《清水河畔》。听曲之前，我们来听听演员李伟聪的演出感受。
5: 学党史，铸党魂，跟党走，战初心，粤剧里的党史，我把粤剧献给党。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李伟聪。清水河畔这个戏是一个原创的现实主义题材， 咁呢個

0: 戲咧，佢係根據真實嘅故事原型去創作嘅嚇。講述嘅就係喺我哋廣州增城區嚇某一個農村一個真實嘅人物故事嚇。咁呢個成個戲嘅大嘅背景咧，就係大概就係講述我哋現今大概係十年前嚇。喺十年前，九零後嘅大學生村官下派到農村做第一書記，投身於呢個社會主義新農村嘅建設同埋改造，為咗治理環境污染同埋保護環境生態啊，建設美麗鄉村，大概係以呢一個為主線啊。咁佢嘅副線咧就係張天宇為咗尋求自己嘅舊愛啊，村民代表陳國強村長啊，圍繞住呢兩個人物關係為副線嘅啊。成個戲咧係以張天宇治理環境污染嘅工作上為切入點，如何治理呢一個環境污染同埋涉及到整體村民嘅利益，咁喺呢方面咧，呢個主人公張天宇就同呢個村長代表陳國強產生咗思想上嘅分歧嚇，咁從而咧就導致咗張天宇喺治理污染呢方面就遇到重重嘅阻力同埋困難，咁後嚟就得到佢嘅女友陳小飛對佢嘅幫助，說服咗陳國強同埋做通咗村民嘅思想工作，後嚟先至化解咗矛盾。咁呢個戲佢嘅現實意義就在於貫徹同埋踐行我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造同埋治理環境污染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一個理念。所以我哋呢個戲咧，主要宣傳嘅就係呢一個核心思想。
1: 好嘅，唔該曬廣州粵劇院嘅粵劇文武生李偉聰嘅講述。咁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嚟聽聽呢部由廣州粵劇院出品嘅粵劇《清水河畔》，講述咗點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展示鄉村振興壯麗畫卷嘅故事。我哋一齊嚟分享。

0: 就係以前我哋嚟過嗰條抽水河啊！
1: 哇！
0: 各位老友，呢度就係近日好火嘅網紅打卡地清水河村啦！哇！依度波光粼粼，鳥語花香，實在太靚啦！嗰邊啊，好大一片花海啊！哇，好靚啊！誒，郁金香啊！哇，仲有一大片的玫瑰园啊！哇！
2: 今天在最尾这个粤韵茶督撑的环节，跟大家回顾了广州粤剧院出品的粤剧《清水河畔》的片段。其实回望翻咧，啱先我哋介绍的系列融入了党史的粤剧作品，令到我哋深深感觉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而文艺工作者最好的致敬就是拿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粤剧粤曲人愿做后来人，以艺术之光展现奋斗之路，以守正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离源力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是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拜拜。
3: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更加繁荣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4: 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

0: 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

0: 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4: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今日节目的主题是旋律中的人间私语，音符起落间是烟火日常里面细碎柔软的独白，湖面潮汐，落日孤途，音乐和你讲出那些收埋在心间的人间私语。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是李荣浩的演唱《老街》。

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极简旋律中蕴含着深刻的张力，为我们描摹出内心曲折的纹路。陈楚生的声音温润醇厚，自带沉静的质感，情感表达克制又真挚，淡然却满满都是共情力。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系旋律中嘅人间私语，听到嘅系毛不易演唱嘅歌曲《你没说的话》，温柔醇厚嘅声音将收埋喺沉默中嘅爱意同埋痛惜娓娓道来，令到无声却汹涌嘅情感喺呢一首歌里边得到释放同埋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嘅角落。继续听到嘅呢首歌，嚟自黄安宇嘅演唱《风中的人》。

啱先听到嘅系萧战演唱嘅《岁岁年年》。喺呢一首歌中，佢采用咗倾诉式嘅演绎方式，弱化咗技巧，突出咗情感，使到愿岁岁安康成为有温度嘅祝福。歌词里边有收埋喺四季当中嘅家常事，令到岁岁安康呢四个字听到令人眼眶发热。继续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陈佳演唱嘅《月下煮茶》。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旋律中嘅人间私语，音符起落间系烟火日常嘅细碎温柔嘅独白，湖面潮汐，落日归途，音乐同你讲出嗰啲收埋喺心中嘅人间私语。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曾沛慈嘅演唱《孤单心事》，原曲略带摇滚气息。痛快咁样诉说住暗恋一个人嘅心酸同埋沉着，咁而喺曾沛慈嘅全新演绎底下，歌曲嘅情绪更显沉静深刻，就好似一场漫长孤寂嘅心碎独白。继续听到徐佳莹演唱嘅《失落沙洲》。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尾一只歌，要为你送出嘅歌曲系嚟自严艺丹嘅演唱《看着我》。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